0: 不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瑞士外交部在当天给媒体的信中说，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 鉴于以上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范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0: 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他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并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 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此前同意 19号下午4时起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未有效执行。以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则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
1: 以军18号公布的地图显示，以军已控制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黎南区域。以方称这一区域为安全区。黎真主党近段时间加大对所谓安全区内以军的打击力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
2: 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声明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 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议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美国情报

0: 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多家以色列媒体十九号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然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二十号的报道，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
2: صار في عنا غارة الصبح بهيدا البيت استهدف الطيران الحرب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ساعة 8:30 الصبح عالم كانت نايمة موجودة أطفال المرأة ولدين وجوزهم وشاب مدني كلهم مدنيين كانوا بالبيت نايمين بأمان الله على أساس صار في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مبارح من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3: 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2: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سنة 48 ما فيش مؤن مصدقية مش من هلأ من 48وهن على طول خداعين وقفت لك نار وقفت لك نار لا يجهزوا ويعملوا ورجع 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وبيقولوا لك انه عملنا وقفت لك نار و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3: 提尔地区的居民表示一切仍与往常一样以军的战机在空中盘旋袭击时有发生根本没有所谓的停火
4: على الاكيد لا لانه ما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لا نار وحركه الطيران مستمره 100% ما تغيرش عنا
1: 伊朗称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为什么对伊朗来说，黎巴嫩问题不存在谈判空间？以色列又为何保持对黎巴嫩的强硬政策？而面对以色列的干扰，美国又能否对其进行约束？相关话题，下面一起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5: 以色列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会使得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对伊朗来说呢，从国内的政治氛围来讲，伊朗是一直将黎巴嫩真主党视为非常重要的政治盟友。因此，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的展开军事行动，会使得伊朗国内的舆论，尤其是伊朗的强硬派对当前停火协议产生巨大的这个反感和批评，这样的话会使得停火协议的履行未来在伊朗国内会面临非常重要的挑战。因此伊朗反复强调黎巴嫩地区的停火，尤其是以色列约束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是未来执行和落实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所以呢，现在伊朗的反应也非常的激烈这就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对于以色列来说，在黎巴嫩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以色列这个反对或者说以色列批评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表现。因为在以色列看来，自己其实一直都没有被纳入到美国和伊朗的对话进程当中，而以色列又认为自己实际上国家的安全或者说国家的利益是同当前的协议紧密相绑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就认为如果说未来的局势还是会不断的发展，那么协议如果没有办法考虑以色列的诉求，尤其是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这个核能力的监管，进一步的这个纳入到有关伊朗的导弹能力和伊朗地区政策的讨论，那么恐怕以色列还是会持续的在黎巴嫩地区发动军事行动，以此来捍卫所谓的国家安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需要向以色列施加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又由于美国从现在来看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来左右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舆情，更为重要的是很快今年的十月份，那么以色列就会进行新一轮的国内选举。所以说呢，在以色列的这种右翼和极右翼政治话语占据主导的社会舆论背景下，那么美国实际上也很难干预以色列的政策决策，以色列的这个主要的政治领导人也都会更加积极的去推动一个强硬化的一个地区政策。所以在未来，美国实际上很难真的有效的遏制管控以色列的这个地区政策，而与之相伴的将会是地区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也会在增加，尤其是围绕黎巴嫩地区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抬升。因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必然会导致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反击，而呢这样的话可能会使得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重新爆发，也进而可能会重新的激起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所以未来的地区局势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风险和冲突升级的可能，更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共同的关注和斡旋。
1: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和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瓦尼萨弗雷泽在会议上爆发激烈争吵。达农在会上对

此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一事表示不满，并指责联合国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是屈服于压力。弗雷泽以

0: 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
1: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
1: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2: 推进会多名成员在会上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虽然日本政府长期称这些文物来源不明，但其中不少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风格。在当时战争和日本对外侵略的背景之下，这些文物是否通过合法途径流入日本令人怀疑。推进会表示，目前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向中方返还唐红卢井碑等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东京都历史教育者协会副会长东海林次男对媒体表示，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基于对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的反思，正在推进文物返还工作，但日本社会尚未形成此种认知氛围。日本应当正视历史，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基于对这种错误的反省，推动文物返还。推进会联合代表50岚章对媒体表示，推动文物返还并非单纯围绕某件文物归还或不归还的问题，而是日本重新审视自身近代历史的重要契机。唐红卢井碑立于公元714年，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漠河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1908年4月底前，日军驻旅顺镇守府将唐红卢井碑及1896年增建的用于保护唐红卢井碑的碑亭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长期以来，中日两国民间有识之士持续推动唐红卢井碑返还中国，但日本政府方面始终未作积极回应。
1: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上升至99人。英国铁路部门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距离伦敦大约是100公里左右的贝德福德地区的发生了事故，之后通往贝德福德方向的铁路的被紧急的关闭。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呢仍然没有恢复。那么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大量的旅客呢是被迫改变行程，那么也有不少人呢是滞留在车站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在英国呢，铁路呢是很多人上下班或者是城市之间通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么如今这条铁路线长时间的中断，不仅影响到了事故的调查和救援的工作，也给当地的居民以及往返伦敦之间的这样的旅客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目前呢，我们正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发的现场，进一步的去了解现场的情况和事故的调查的最新的进展。这是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1: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表示，自20号起，进入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省份将增加至60个，约占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2/3。
4: 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本轮高温天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等特点，预计至少将持续到下周初

0: 法国内政部表示，从当地时间21号起，部分省份可能升级为红色高温预警，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摄氏度，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临时关闭。
1: C'est vrai que ça annonce un été un peu compliqué là. Déjà, cette chaleur en juin, on voit comment ça va être en août. On va faire gaffe.On a pris les, ben là j'ai le bandana, j'ai les casquettes, j'ai les bouteilles d'eau et les bombisateurs. Ben c'est important.
0: 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预计此轮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0号。德国气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19号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7摄氏度。一些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里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
2: It's quite insufferable, and we know heat. We come from India. It's getting hotter over there as well, and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 so hot so soon in Italy. So while we are enjoying Florence, it could have been cooler.
3: 来关注中国南方新一轮强降雨。19号到20号，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同时华南一带也有强降雨出现，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大部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从19号开始到20号上午，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降下大到暴雨，辖区各监测河流有2.90米以内的涨水过程，但都低于警戒水位。截至20号上午11点，各条河流已缓慢退水，目前当地雨势已减弱，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河流仍有小幅涨水过程。19号晚至20号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暴雨侵袭，河水倒灌，城区出现内涝，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20号雨势减弱，积水退去，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工作。19号，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出现大暴雨，部分乡镇河水暴涨，民房校舍被淹。在四孟乡钦能村，4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接警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被困村民安全转移。晚上8点多，东兰县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楼出现积水，部分学生被困，急需救援。当地派出所迅速集结警力，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20号广东降水明显减弱。今天广东大部分地区为多云或阴天，局部地区有大雨或雷阵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重点关注地质灾害滞后风险。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县城及部分乡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多部门联动增派人员抽排积水。
5: 当时雨下得很大，都撬不开，水就进家了。
4: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20号降雨有所减弱。据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需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19号到20号，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广西洪水河支流红龙河、柳江支流西河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2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地区的气温

0: 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随着强降雨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昨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一周将有连续高温，需注意防暑。
1: 再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出行情况。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3140.6万人次，同比增长0.2%。昨天假期出行需求仍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
0: 预计20号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此外，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铁路方面，全国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其中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国铁武汉局预计发送旅客50万人次，增加了前往京津冀、珠三角、成渝等热门方向，以及汉石高铁、汉宜铁路等线路的列车，共115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20号，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
1: 端午假期，龙舟竞渡一定是最突出的主题。中国各地不同水域、不同的龙舟百舸争流，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广东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来自大湾区11城及全国多地高校龙舟队齐聚綦江河竞速。新增的大学生男子龙舟组别吸引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8所知名高校的青年健儿同台竞技，让赛场焕发别样朝气。19号，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圆满闭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手齐聚濠江，与澳门健儿们一同赛龙夺锦。赛场外融合文化展演、文创市集、互动游戏等内容的嘉年华活动也在南湾湖畔热闹举行，营造了浓浓的端午文化氛围。
2: 其实我每年都会带小朋友来看这个龙舟节啦，因为都好想他们知道端午节是一个什么节日啦，希望他们学习了团结的这种力量、这种精神，还有传承这个中国文化。
0: 在海南海口，来自东南亚多国、华南地区和海南省内共100支龙舟队伍在海口湾的海面上劈波斩浪，现场还打造了特色市集，让游客在椰风碧海间沉浸式感受端午文化魅力。20号，在新疆喀什古城湖畔，第3届喀什龙舟赛正激烈上演，民间龙舟队员们同场竞技。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现场，非遗民俗市集也非常热闹，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非遗手工艺爱德莱丝绸、土陶工艺品等，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端午不同玩法，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19号，在辽宁沈阳市的丁香湖上，龙舟赛如约开赛，40多支队伍参与角逐，其中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的身影。
3: 我来自坦桑尼亚，我觉得划龙舟非常激动，大家一起喊号子，我的心里特别开心。
0: 水上赛况激烈，岸上也一样热闹，现场专门设置了汉地龙舟趣味体验项目，即便不能下水，也能感受龙舟运动团结协作的乐趣。端午节期间，天府龙舟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川渝、广东、福建等56支队伍，1000余名选手在成都新津

0: 波斩浪，活动融合川渝非遗文化、水上运动等配套活动，打造赛展游购渔多元融合场景。19号，闽师端午福州竞渡2026文旅光影之夜在福建福州举行，点亮福州光影互动成为全场焦点。金色的巨龙在建筑立面穿梭，科技感十足。主办方还在现场设置了8台拟龙舟装置，让市民游客能体验一把龙舟竞渡的魅力。
1: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包粽子、做香囊也必不可少。端午假期，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文旅活动，传统古韵与现代新风碰撞交融，感受端午文化底蕴，乐享假日时光。
0: 在福建永春县，当地开展包粽子、做香包民俗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围坐在一起，亲手包制寓意吉祥的福粽，穿针引线，填充香料，缝制古风香囊，留下一份专属的节日记忆。
2: 我觉得过端午，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让我们后代子孙都能有一种爱国的情怀。
0: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诗经中被反复吟咏的荇菜，如今成了四川广元端午餐桌上的新鲜主角。荇菜反复淘洗后焯水，挤干水分切碎后，搭配上浸泡好的糯米、腊肉丁、蜜枣等馅料，被包进了清香的粽子里，为传统端午赋予了别样诗意。
3: 端午前后，我们这里的荇菜花开得非常好，荇菜跟茎非常嫩，可以拿来包粽子，好吃得很。
0: 当地借着端午佳节推出荇菜粽体验、民俗巡游、寻宝等活动，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触摸到千年前的雅致诗意和本土的民俗文化温度，为乡村游增添了别样味道。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画王字、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10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寄托美好寓意。在浙江建德市寿昌古镇，当地依托古街资源推出多彩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锣鼓展演轮番登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假期里，江苏南京一场以水墨江南、盛世华风为主题的国风音乐嘉年华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打卡，舞台与山林、湖水等天然景致融为一体，风格多样的国风舞蹈轮番上演，山水景致与古典舞姿交相辉映，氛围感拉满，文化魅力十足。同时举办的文化市集上，民俗活动同样吸引人，制作艾草香包、编织五彩绳、拼装小龙舟，在趣味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革命老区河北邯郸涉县，景区设置了系列端午主题民俗活动，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包粽子、做糖糕等传统手工项目，现场还上演舞狮、传统武术等特色演绎，丰富游览内容，提升游客体验。
4: 一颗山楂想跳到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要你小白菜，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0: 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高考成绩即将发布，高考志愿如何填报备受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关注。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辨别真伪，有效利用？此外呢，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这些工具又该怎么用呢？
4: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5: 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哪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4: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6: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
4: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3: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饰价格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整数关口。恰逢端午假期，消费者是趁机入手还是继续观望？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7: 端午假期第二天，记者来到北京菜百黄金卖场实地探访，店内黄金饰品区挑选金饰的人围满了柜台。当日足金零售价每克1260元，而今年年初金饰价格曾冲高至1700元上下，短短半年每克下跌近450元，跌幅超25%。金价显著回落，已让部分消费者动心，
8: 准备订婚，然后所以提前过来看看。戒指，然后试戴一下，感觉这边人好多呀。
9: 价格合适就买了呢，还是说要再观望一下呢？
10: 差不多价格合适应该就买了。
11: 买了一个小的金。

0: 因为没有生日，所以想来这里购买一下生日礼物。
1: 快结婚了。
2: 也有考虑到最近价格下跌，如果说今天看到款式还相中的话，就可以今天直接购入，而且这个黄金还有一定的投资属性。
3: 同样火热的还有以旧换新的服务柜台，随着金价下跌，换购时天津部分成本下降，不少消费者选择这个时候更换一下手上的旧款金饰。
1: 金价也下降了不少，降大概有个400多块钱吧。家里有一些比较分散的金饰品，然后就是过来，买一个稍微的克重比较大的，就想以旧换新。
3: 而在投资金条的区域，也有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
4: 我们就定期关注，要合适就买一个，
5: 过来逛逛，想投资点金条。
3: 记者现场了解到，目前市场投资氛围趋于理性，多数投资者选择分批小额配置。
6: 再来关注电影票房，截至20号10点30分，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超3.2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8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随着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持续释放电影加消费活力。
7: 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伴随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山东省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群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
8: 看完电影之后，他那个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像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而且福利种类特别丰富。
7: 上海国际电影节目前正在举办中外佳片汇聚的同时，在上海的多处影视剧取景地也赋能城市文旅，持续释放流量红利。有着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是上海著名的文化地标，多部影片在此取景，如今这里人头攒动，周围的每一个路口都站满了举着相机手机打卡的游客，不远处的主题邮局里同样挤满了购买文创产品和盖章打卡的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影院观赛同步迎来热潮。一大早，广州珠影轻功电影城就热闹起来，许多球迷身着各自支持球队的球衣汇聚在一起。和电视或手机屏幕不同，影院的巨幅荧幕和高保真音响给球迷带来了身临赛场的感觉。
9: 能塞得下我们这么多呢，就可能真的是有这种大影厅了，大家一起呼喊，这种体验感是在自己家是做不到的。
7: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影院为观众带来世界杯赛事直播，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6: 昨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
1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亚新·伊德里希和哈迪贾·阿马里凭借电影《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评委会大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获得，最佳纪录片由中国影片《别担心爸爸》获得。
1: 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小组赛第2轮的争夺，在 F 组的一场焦点比赛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目前1胜1平的荷兰队暂居小组头名位置。具体赛况，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11: 小组赛首轮，荷兰队被日本队2-2逼平，而瑞典队则是5-1大胜突尼斯队。本轮瑞典队如果战胜荷兰队，就

0: 将提前一轮出线。比赛第五分钟，荷兰队首开纪录，加格波在左路突入禁区送出低平传中球，本场比赛获得首发位置的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这位效力于英超桑德兰的前锋也用进球回报了主教练科曼对他的信任。比赛第17分钟，荷兰队是扩大了领先优势，邓弗里斯传球到禁区，依旧还是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进球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中打入的第100粒进球。半场战罢，荷兰队2-0领先瑞典队。下半场刚开场，落后的瑞典队又遭遇打击。第47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再次完成助攻，加克波把比分扩大为3-0。第54分钟，加克波自己内切后打球门近角破门，比分扩大为4-0，加克波同样上演双响。第59分钟，瑞典队替补登场的前锋埃兰加追回一分，这位效力于英超纽卡斯尔联的前锋利用个人速度优势摆脱防守后，面对守门员轻松破门。第89分钟，荷兰队又改写比分，替换布罗比登场的萨莫维尔禁区前沿一脚劲射建功，将最终比分锁定为5-1。在收获一场5-1的大胜之后，本轮先赛的荷兰队以1-1积四分的成绩暂时升至 F 小组头名位置。
1: 在今早结束的世界杯 E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第30分钟凯西破门助科特迪瓦领先，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第68分钟为德国队扳平比分，并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4分钟再下一城完成绝杀，拿下胜利后，德国队稳居小组榜首，提前出线。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这个端午假期，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2: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3: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2: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4: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茶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本周末和下周末将分别开放昂船洲、石冈、新围军营，供香港市民免费参观。此次开放活动的内容包括军事课目、装备展示、训练体验以及品尝军营美食等。记者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现场了解到，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项目部已全面完成表土剥离，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项目涵盖引航道试验段开挖与边坡支护及排水施工试验等6大核心内容。近日，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平稳精准落位在指定桥墩位置，标志着新渝高铁康渝段避风庙特大桥顺利合龙。新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自安康西站起引入重庆枢纽重庆西站，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近日，在深圳北站，一名女性旅客带着3岁的孩子乘车，幼童未留意列车与站台间的安全缝隙，脚步踏空，不慎坠落。执勤民警反应迅速，双膝跪地，俯身开展施救，同时安抚惊慌失措的孩子家长。所幸幼童仅轻微皮肤擦伤。昨天11点左右，黄山风景区雨后出现云海景观，层层云雾从山谷间蒸腾而起，如白练缭绕，又似银河倾泻，将千峰万壑温柔包裹。云海翻涌不息，缠绕于奇松怪石之间，观景台上游客们连连惊呼，纷纷举起手机相机记录这转瞬即逝的绝美瞬间。
1: 19号，一架新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美国马里兰州亮相，总统特朗普在机身上签名。这架波音飞机是去年由卡塔尔赠送，价值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后，飞机的内饰设备相较此前的空军一号更加豪华且现代化。这架飞机将暂时作为过渡飞机投入使用，直至2028年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制造的新一代总统专机交付。近日，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又恰逢晴好天气，暖阳穿过水雾，一道彩虹横跨河谷两岸，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拍照。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来看天气。北半球多地开始进入到盛夏模式，高温发展，降雨强盛，对流激烈。我们具体来看，先来关注中国。近两天，中国东北、华北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出现，主雨带则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在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这一带呢，会持续遭遇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侵袭，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大片区域，在频繁的雨水当中将会保持清凉，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偏低的水平。而西北和华南一带高温发展，西北是晴热炙烤，而华南一带呢，则是

0: 潮湿闷热的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欧洲，目前欧洲西部被一个强大的高压脊覆盖，像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地可以说是热浪滚滚，酷暑难消。在北美洲，今明两天美国降雨强盛，中部平原到东部多地将会陆续遭遇到大到暴雨的侵袭，不少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
1: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天津多云，21到30度，兰州小雨转阴，16到25度，唐山晴，17到28度，邯郸阴转多云，20到27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18到26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温哥华晴，14到21度，西雅图晴，13到27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3到22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31度，华盛顿晴转阴，23到32度，洛杉矶晴，16到20度，首尔阴，19到28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9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晴，15到25度，斯德哥尔摩晴，15到25度，柏林小雨，16到29度，维也纳小雨，21到36度，苏黎世晴，20到34度。
2: 好，以上是今日环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3: 再会。

0: 一旦关闭程序，桌面就会清空。文件柜，也就是机身存储，则用于照片、视频、各类应用的永久保存。设备断电后，数据也不会消失。举个例子，手机标注 256GB 存储代表文件柜的容量，参数表里的 8GB 运行内存则是办公桌的大小，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芯片，定价相互独立。而当下两类芯片价格同步大幅暴涨。
1: 本轮存储芯片价格的大幅上涨，核心源于 AI 产业需求扩张。目前，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利润也更高。全球三大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纷纷将产能转向 HBM， 导致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紧缺。摩根士丹利团队在研报中把这一轮存储涨价形容为芯片通胀。
0: 内存和存储芯片的价格突然飙升，而几乎每一台电子设备中都要用到这些芯片。自 iPod 时代以来，苹果公司一直是存储芯片的最大买家，同时也是内存的核心大客户。但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人工智能。
1: 事实上，AI 热潮正在重塑全球芯片业格局。除了存储芯片，在以 CPU 和 GPU 为代表的逻辑芯片领域同样如此。据外媒报道，苹果多年来稳居台积电头号客户，但2025年被英伟达超越。而对先进芯片的需求也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政府推动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促成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本土设计并制造芯片。特朗普并未说明英特尔将为苹果代工哪类芯片。成立于1968年的英特尔曾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领先的半导体企业。
2: One result, computers that once filled rooms.Now occupy cabinet space.
1: 20世纪90年代以后，半导体产业格局经历巨变。当时，英特尔的生产线几乎全部针对个人电脑。正在研发 iPhone 的苹果公司向英特尔抛出了合作意向。智能手机所需的芯片与电脑芯片架构完全不同。英特尔不愿投入巨额资金改造整条产线以适配苹果的需求，最终放弃合作，选择持续压住个人电脑赛道。正是这一选择，让英特尔错过了市场全面转向移动终端的风口。美媒指出，目前苹果的芯片代工高度依赖台积电，与英特尔合作将有助于其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进一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对于英特尔而言，获得苹果订单不仅意味着能够获得稳定的需求来源，也将提振其近年来落后于台积电的代工业务。按照该公司的说法，其对标台积电两纳米工艺的 18A 制程技术已经量产。
3: We have five factories here, all connected by this AMHS that you're seeing here, 30 miles. We have our EUVs.
4: What is it that they're actually doing?
3: Oh, they're printing all of those fine circuitries that we have for our 18A technology.
1: 近年来，美国持续推动关键产业链本土化建设，半导体被视为其中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之一。除了通过财政支持和政策激励推动企业扩大本土投资外，美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尝试以直接持股、共同投资等方式参与关键产业发展。2025年，美国政府购入英特尔 10% 的股份，此后又促成英伟达、特斯拉等科技巨头与英特尔合作。《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过去一年里，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多次出面游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与英特尔开展业务合作。
5: As soon as we went in, Apple went in, Nvidia went in, a lot of smart people went in, they followed us.
1: 芯片短缺危机甚至刺激了世界首富马斯克下场。今年三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启动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该项目将由特斯拉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联合运营，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
6: Well, I think over time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with the TerraFab. But fundamentally, it's about

力量方面表示，在60天期限内，过往船只将免缴保险费用。同时，伊朗还公布了有关过境安全费用的一些细则，并表示这些费用将暂时由伊朗政府承担，但并未说明具体金额。伊朗方面推动海峡通航恢复的这些举措，表面上看是经济层面的安排，但实际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与美伊谈判进程息息相关。至于60天之后。

0: داریم آماده میکنیم. ما ح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ها رو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ر اساس محاسبات خودمون عمل میکنیم. در این حال گزینه از گزینه مذاکره و دیپلماسی هم عبور نمیکنیم و این مسیر رو هم مد نظر داریم. مذاکراتی هم در آینده با آمریکایی ها خواهیم داشت.
1: 乌克兰无人机产业持续开拓海外市场，为扩大产能，他们盯上了日本。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无人装备企业 U-Force 防务公司首席执行官曾飞赴东京，向日本政府与军工企业抛出载日量产数千架无人机的合作项目。 除了无人机以外，该企业研发的水面无人艇此前曾在黑海方向多次实施打击俄罗斯海军舰艇的行动。据报道，目前多家乌克兰防务企业正寻求日本合作伙伴，合作生产可面向亚洲市场的军用装备，包括侦察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等。 东京的一场防务展会上，一家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展台前，日本防卫省官员驻足良久。这家名为“樱桃将军”的无人机公司是乌克兰最大无人机制造商。公司联合创始人表示，日本是打开亚洲市场的最优渠道。
2: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Japan is gate for Asia, for the whole Asia, for the whole Indo-Pacific group of countries.
1: 日本防卫省此前宣布，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机构派驻人员。日方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The
3: issue here is the scale. Potentially 20 drones being launched just from here, and 3 or 4 other locations around here, also involved in tonight's attack. The sheer number, overwhelming, it seems, much of Russia's air defenses.
1: 乌克兰方面表示，目前该国部分无人机已实现 AI 技术升级，能够规划避开俄军探测的最佳路径。我们的最大优势也是这套打击体系的核心，在于完全分布式部署，不存在集中指挥的中枢，作战点位遍布数十处。同时，自研软件可同步协调数千架无人机协同行动。 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拒绝就日方与乌克兰无人机厂商的合作事一致评，但表示正研究所有可行方案，以获取适配新型作战模式所需的各类装备。目前，高市政府正推动修改安保3文件，以 AI 和无人机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是重点内容。
4: 背后还有一个原因，以俄乌战事为代表，全球冲突形态正快速转向全新作战模式。具体来说，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装备被广泛应用。现行3份安保文件对此类内容的应对规划明显不足。面对不断变化的战争形态，日本必须尽快做出调整，这也是本次修订工作提前推进的核心原因。
1: 据悉，日本政府计划到2030年前将无人机年产量提升至8万架。日本无人机协会数据显示，日本2024年无人机产量仅约1000架。路透社指出，即便完成增产目标，其产能仍远低于乌克兰今年700万架的生产规划。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为全新的空军1号总统专机揭幕。特朗普称，这架飞机堪称空中白宫奢华程度前所未有。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全新的总统专机揭幕。
6: This plane was transformed into a flying White House at a level of luxury that nobody's ever seen before.
5: 新的专机摒弃了此前的淡蓝色涂装，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醒目的外观。机身底部涂成海军蓝，上方是以红色条纹。So
6: we had it all painted up, and these are the new colors: red, white, and blue. It was my taste. I will say I like. He said, "What color do you like?" I said, "I like the color of the American flag." Right.
5: 特朗普表示，新的专机搭载了顶级通信设备，配备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美国空军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架卡塔尔捐赠的飞机接下来将展开验证飞行。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计划7月乘坐新飞机前往土耳其安卡拉。

0: 拉参加北约峰会。特朗普此前使用的专机由波音747-200系列改装而来，1990年在时任总统老布什任内投入使用。特朗普19号揭幕的这架飞机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作为过渡。美国空军目前正在将两架747-8飞机改装为更加先进的专机，供特朗普及以后的总统长期使用，预计2028年交付。据美媒报道，更先进的专机将是全球尺寸最长的客运飞机，整机内部可用面积增加逾20%，四台新型发动机为其提供动力，最高速度接近1马赫，使其成为目前全球速度最快的喷气式客机。该机将搭载顶级加密通信系统，可全天候与白宫建立专线直连，总统也能随时面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美媒披露，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时，时任总统小布什正在佛罗里达州，安保团队迅速将他转移至空军一号专机。由于通信网络线路拥堵，小布什当时未能及时面向全国发表讲话。
1: One of the really interesting lessons from this whole experience was that Air Force One was not properly equipped to be able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There were phones, but I couldn't find people.There were meetings,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in to the meetings. In other words, the equipment just wasn't as good as it could have.
0: 业内专家推测，新一代专机不仅将把通信能力提升到全新层级，还能投放红外诱饵弹，甚至配备激光系统应对来袭导弹。
2: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

0: 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
2: 字。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

0: 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当然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0: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2: 要是这个比例好像算长高了，
3: 高了点。
2: 这个弧度跟着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它就连连这两个一扣。
1: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3: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0: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大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七八百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特别报道。伏羲文化一脉相承，中华复兴，四海同心。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夏至日，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稍后将在西皇故里甘肃天水举行，我们将对公祭大典进行现场直播。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宋颖女士，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解读。宋老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宋老师，在大典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先关注今天的主题啊。我们知道三皇之首伏羲氏是诞生于天水，他在这里画八卦造书器，取火种引导华夏文明呢，是可以说是引导华夏先民告别了洪荒。那天水也被称为西皇故里，从1988年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坚持公祭伏羲大典。那么至今已经30多届了，我想问问，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坚持来公祭人文始祖伏羲？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1: 伏羲的这个祭典呢，在2006年已经就被列入了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伏羲文化呢，本身呢，它是作为一个我们中华文明源头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然后它在伏羲的这些一系列的文明开创的这个功绩，标志着我们是从一个蒙昧的野蛮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飞跃，进入到了一个人文有序的这样的一个文明社会。那这种历史性的飞跃呢，并不是一天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根据现在天水的这个考古地层的发现呢，像大地湾文化遗址留存非常丰富，它表明了大概在公元前5000年到8000年这样的一个时代，甚至还更早一点，1-2万年前，在这个地方就有人类活动的文明的痕迹。所以说，它这个地方伏羲的这个文化，相当于，在一个2-3千年的这样的一个长的时间段里，实现了人类文明的飞跃。那对我们来说呢，它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同时呢，我们有20多个少数民族也都有关于伏羲的传说。如果加上洪水神话和葫芦神话以及兄妹婚这样的一些类型的故事呢，那我们分布的区域是非常广泛的。也就是说，在伏羲文化当中，我们也能够找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然后包括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包括海外的华夏儿女对于中华文化的这个根脉，的是这个守护，我们都能够在这个伏羲文化当中寻找到这样的一个源头，寻找到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所以我想，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坚持对伏羲进行祭祀，而且这种祭祀。
0: 好，谢谢您。观众朋友，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国务院港澳事务办

0: 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天水伏羲庙隆重举行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此时此刻，在台湾同时举行祭祀伏羲典礼。首先，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先生宣布2026年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开始。
1: 完毕后再。

我宣布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民始祖服役大典开始。

时此刻，鼓声威武，钟磬悠扬。正在击响的这34通鼓声，对应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共34个省级行政区，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共济人文始祖的崇敬之情。九响钟鸣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最高礼数，让我们共同感悟伟大祖先一化开天照其文明的创造精神，表达全体中华儿女对人文始祖伏羲创世功绩的崇敬。

0: 第三项，请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先生恭读祭文。
1: 完毕后再复印，请立即公布。

为公元2026年6月21日，随此丙午，时序夏至，华夏儿女共聚西皇故里，以太牢之礼，雅乐之意，致祭于中华人文始祖太昊赴西逝。次曰：陇山巍巍，渭水泱泱，西皇盛极，伟业昭彰，一法开天，鸿梦初朗，八卦神乐，文明始创，王谷余烈，寻处豢养，轴石制陶，嫁娶有常，书旗记事，针砭除样，推定立法，用望农桑，以农及官，九步治江，德夫四海，万古流芳，泽润群苍，称人文之始祖，功在华夏，立万代之纪纲。西皇后裔，开来继往，从德上礼，传承共襄，强国建设，大道康庄，民族复兴，龙脉永昌，齐政风清，从严治党，乡村振兴，五谷盈仓，深化改革，聚能远航，科创驱动，自立自强，新职赋能，产业向上，两山理念，生态优良，扩大内需，循环通畅，民生为首，福祉绵长，缓度抽统，民心所望，港澳繁荣，共荣共享，一带一路，有界万邦，四达倡议，中国气象，红头既定，四五五新征程，乘风破浪，万众一心，中国式现代化，步履铿锵，弄远大地，世奏华响，领袖嘱托，把脉定向，感恩奋进，斗志激扬，绿色发展，提质尊量，五强行动，纲举莫张，七敌建设，其实正当，追鸿逐日，绿色浮矿，善理枢纽，惨弱朝阳，山川秀美，竹牢屏障，战略通道，丝路交响，秦州儿女意气轩昂，文化名城古韵新装，区域中心百。

业兴旺，龙马精神共筑辉煌，群策群力开创如意甘肃新局面，苦干实干谱写福命兴隆新篇章，赫赫五祖慈惠八方，佑我中华国泰民康，礼乐吉备走动心香，元辰思礼互为上想。

第四项，鞠躬敬祭，请所有来宾面向伏羲庙方向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毕。第五项，乐舞告祭。

渭水汤汤，时序夏至，共济西皇。八音合奏，钟磬齐鸣。三名手持高香的长者带领160名高举龙旗华盖的仪仗队，迈着沉稳的步伐，庄重虔诚地步入祭坛。他们以古朴、真挚、热切的情怀，表达了对五祖西皇的尊崇与敬仰。24名手持高香的舞者紧随其后，迎接着来自海内外寻根祭祖的华夏儿女，面向祖母。

0: 白天，文明曙光，炼击华夏，照起炎黄。32名手捧八卦鼓的舞者，以武相德，化眼前。
1: 现在正在进行乐舞告急，总台记者王岩呢也正在大典的现场，我们来连线他。王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在天水伏羲广场，可以看到呢，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呢正在我身后举行。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五项乐舞告祭，那台上的舞者呢正在用自己的舞姿展示伏羲的创世功绩。今天整个大典呢依旧是恢宏庄重，可以看到我们是在使用中国古代最高的一个祭祀标准来表达对人文始祖的尊崇。那为什么说是一个最高的标准呢？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在整个大典的现场左右两边呢设置了9鼎8簋，那鼎和簋呢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的礼乐之器，那么鼎和簋呢它的不同的数量呢也代表着不同的身份，而我们使用9鼎8簋来祭祀人文始祖伏羲，就代表着我们使用中华民族传统礼仪中的最高规格。那么在稍早刚刚进行的击鼓鸣钟环节呢，这个击鼓呢是34通，鸣钟是9响，34通代表的是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共祭伏羲的赤诚之心。那鸣钟9响9这个数字呢，也是中华民族传统习俗中的最高的规格，也充分展示出我们华夏儿女对伏羲的敬仰之情。2006年的时候呢，太昊伏羲祭典就被纳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2014年开始呢，海峡两岸每年呢都会同日同时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今年已经是第13年了。那么此时此刻，在台湾新北市祭祀伏羲的活动呢也正在举行。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弘扬伏羲文化，那么天水呢除了每年对伏羲进行公祭之外呢，而且还在修缮伏羲庙，同时呢也在积极地探索伏羲文化数字化保护传承的新路径。那么截止目前呢，伏羲庙已经完成了12次修缮，已经基本形成了史料记载中的格局。那么与此同时呢，伏羲文化文献数字数据库呢也已经全面建成上线。那么相对于伏羲文化的一些文献论文还有文物信息呢，都可以实现网上的共享。那么此外呢，围绕伏羲文化的题材呢，天水呢也推出了上千种的文创产品。比如说啊，今年是马年，大家来看我手上的这个以龙马为造型的和伏羲文化息息相关的玩偶呢，是颇受游客的青睐，也很受大家的这个欢迎，是文创界的销冠。那么也祝愿大家呢龙马精神一往无前。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伏羲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天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迎来越来越多的人为它所热爱。那么今天有来自全球各地超过10万人来到天水拜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我们可以看到，伏羲功绩大典不仅成为华夏儿女对人文始祖的纪念，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立后人，正滋生出源源不断的力量，带来生生不息的这种精神力量来感悟后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大典现场，我们来继续今天的寻根之旅。
1: 好，谢谢王岩在现场带来的观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大典的现场。

泱泱，万民祭拜，告慰西皇。尊祖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36名手捧贡品和稚语的少女，在3名长者的带领下，通过祭礼的形式，缅怀伏羲氏的伟大圣德。这是千年不变的技艺，是血浓于水的纽带情感，是生生不息的根脉延续。

仗队面对庄严肃穆的伏羲庙，虔诚地引导着手捧寿糕、点心、鲜果、花束、高香等贡品的业务人员面向祖庙，向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圣像顶礼膜拜，以表达华夏儿女追远怀古、万代敬仰的情。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更续华夏千秋伟观，中华文明万世永续，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

第六项，敬献花篮，夜庙拜祖。

0: 现在向中华人民始祖伏羲敬献花篮。
1: 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为敬献花篮。

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敬献花。

请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赵世通敬献花篮。

请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代表甘肃陇原儿女敬献花篮。

0: 请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敬献花篮。
1: 请整理

0: 请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李成，
1: 请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敬献花篮。

0: 里程。
1: 请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赵世通敬献花篮。
0: 请整理束带。

0: 拜鞠躬，三鞠躬。
1: 李成，
2: 请中共甘肃省。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代表甘肃陇原儿女敬献花篮。
1: 请一号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请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

0: 请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李成，
2: 请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张旭、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吉林省政协副主席郭乃硕、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振宇、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兴瑜、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代表国际组织、中央有关单位和兄弟省份敬献花篮。
0: 请第一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0: 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王瑞，甘肃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林庆华敬献花篮。
1: 请第一站位嘉宾整理寿诞。

0: 请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李成，
2: 请香港特别。
3: 伏羲文化一脉相承，中华复兴，四海同心。观众朋友，您刚刚看到的是在甘肃天水举行的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好，回到演播室，我觉得我刚刚看完这个大典的时候，我确实是感受到了伏羲作为中华文明不可替代的精神源头的力量。您看完典礼之后感受是什么样的？
4: 我觉得今年这个伏羲大典安排的这个时间首先就非常好，因为今天正好是夏至，然后这一天呢，在伏羲的这个择河图画卦的这个发明创造当中呢，夏至这一天对应的就是乾卦，就是三个阳爻的这个乾卦。陆游以前有诗说伏羲是一画开天地，他的这种纯阳的这种阳刚之气，是蕴含着中华文明后续生生不息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我觉得这个感受呢今天就特别的深刻。再一个呢，伏羲在我们本土的这个文化当中认为他是东方青帝，他实际上对应的是天上的一个星辰，一组的这样的一个东方的青龙七宿，在夏至的这个时候正好呈现出飞龙在天的这样的一种景象，它正好运行到我们能够很好的观测它的一个位置。然后同时这一天太阳也正好在北回归线，我们北方呢是迎来了一个新的一个充满明亮的充满阳气的这样的一个开端。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今天看到伏羲庙修缮的几乎完成了，就是它整个的形制体现出来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总书记强调说过，我们要把这种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和传承好，不断地来增强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就是如果你讲汉语学中文，你那个认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认同这个中华文化，你愿意熟悉和了解这个中华文化的魅力，那么我想每一个人其实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都是有责任把这个传统的中华文脉更续传承发扬光大，然后推动这个传统文化实现更好的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今天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新的龙马形象，一些新的数字化的应用，还有一些年轻化的一些 IP 的表达。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在当前特别是十五五的这个开局之年，它形成了一种能够激发我们传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这种功成必定有我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把这种中华文脉的这个精神守护好传承好。
3: 是，确实，伏羲作为华夏文明奠基者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是对于伏羲的形象来说，这个其实是没有定论的，他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部落，他是人还是神，是没有定论的。在您心中伏羲的形象是什么样？
4: 伏羲呢在说文当中就说羲就是气，然后呢注释是说它是象征着气舒展已出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总的来看，我觉得伏羲可能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最早的那个混沌之气，就是那个文明最初的那个曙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那我想以伏羲为首的三皇五帝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共祖，它能够凝聚起更多的共识，团结更多的人，能够把我们的中华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3: 好，谢谢宋颖女士的解答。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好，今天的特别报道就到这里，也感谢宋颖老师精彩的解读，谢谢您，感谢各位的收看，谢谢。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汶上位于山东省济宁市最北部，黄河冲积而成的这片沃土自古物阜民丰。公元前501年，在这里为官的孔子兴农耕，重教化，让儒家耕读之风根植于此。到了明朝，汶上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为南北往来的船只提供了便利，漕运畅通无阻。汶上出产的粮食棉麻由此北上运往京城，南下运抵江南。这方水土日渐富庶，也成就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1: 在汶上县，郭氏家族世代耕读传家，书写了绵延数百年的家族传奇。明代工部尚书郭朝斌一生亲临为官，一块匾额高悬于家祠之内，不仅镌刻着他的为官之道和处世智慧，更化作郭氏一脉的醇厚家风，滋养着这方水土。
0: 郭氏宗祠始建于明崇祯年间，2022年被山东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嘉靖14年，郭朝斌考中进士，后来历任户部主事、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工部尚书。无论任职地方还是在朝。

0: 平为官，他皆以民为本，以情立身。任浙江巡抚时，他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保一方安澜。任工部尚书时，曾主持皇宫奉先殿藏书馆的修缮工作。郭氏宗祠内悬挂的忠廉勤能匾，是郭氏族人对先祖郭朝兵一生为官的总结。
1: 他一生从小的时候勤苦学习，包括《论语》《易经》《数》《数》《其色》，这都是儒家，在那个他都要学习。他在尚书位上的时候，功成钱粮都想，修皇宫都用上了。
0: 一代名臣的成长离不开家风的熏陶。明朝永乐年间，郭氏家族从山西迁居至此，以种田为生，靠着精耕细作、勤俭持家，族人逐渐站稳脚跟。当时依托运河的粮食生意潜力巨大，郭家人转而开设粮行，凭借踏实肯干积攒下一份殷实的家业。
1: 到了第四代呢，由于运河文化的发展，这边呢又有了粮行，自己家里有了生意，这样这个经济就翻身了。第四代就开始家族办了私塾，叫他们好好学习，勤于学习。
0: 从务农到行商，郭家始终秉持一个勤字，他们把养身家、苦种田、立门户、勤为先写入家训，成为后世子孙的立身之本。郭朝兵出生于明正德八年，年少时他并非长辈眼中安分勤学的孩子，虽天资聪颖，却十分贪玩，读书时常懈怠偷懒。先生留的功课，他总说明天再背。父亲让他临帖练字，他总想着来日再补，改天再学。凡事拖延，日日虚度光阴，父亲为此忧心不已。有一天，父亲带郭朝兵探望在文庙中负责雕刻的表伯父。文庙当时正在修缮，需要雕刻的建筑构件数量繁多。郭朝兵有些好奇，忍不住问道：大伯一刀一刀精雕细刻，要耗费多久才能完工呢？
1: 他是一个雕刻工匠，雕刻的呀，这个很慢很慢，
2: 是磨性子的事儿，
1: 很磨性子。他就问这个大伯，他说：大伯，你建修缮文庙，光你的木刻几年能够完成啊？他说至少有三年。他的伯父就告诉他，这个别人休息呢，我早起晚睡，我不断的雕刻，工程就一定能完成。
0: 大伯的话让郭朝兵深受触动。人若贪图安逸，做事拖延，事事寄望明日，终将一事无成。
1: 曹丕祖就想啊，我的大伯是修了一个庙，我呢在读书，我经过三年，我也建成我心中的庙。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有这个志向就立起来了。我想他在修心中的庙，也在爬他心中的山。
0: 从那以后，郭朝兵发奋读书，立下了终身勤学的长远志向。每天天还没亮，他便起身诵读诗书，临摹碑帖，深夜仍伏案苦读，钻研学业。就这样坚持了三年，表伯父完成了文庙的修缮，他也在那年的乡试中考中举人。四年后，郭朝兵高中进士，后来他先任户部主事，后又升任户部郎中。嘉靖皇帝发现边关粮饷管理混乱，便派他到山西大同督饷。大同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常年驻军多达十

0: 10万以上，号称是马甲天下。郭朝斌担任的督饷，负责监督管理军需物资的征集、转运、存储和拨付，直接关系着边防稳定。郭朝斌到任后丝毫不敢松懈，日夜伏案核查账目，走访营仓。半个月之后，他就病倒在任上。
1: 他的随从就劝他，既然病倒了，我们就停几天再查吧。郭朝斌不同意，
2: 因为身体的原因休整一下，这是人之常情呀。
1: 因为我自己病倒了，我耽误几天，我的属下也可能自己有别的事情再耽误几天，这样长此以往就把这个查账的时间延长很长时间。他就告诉他随从啊，从前有个名人讲了这个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0: 生病休息几日本是人之常情，可在郭朝斌看来，如果患小病便卧床休养，往后遇公务繁忙便想推脱，逢人情应酬便想偷闲，手下人看在眼里也会跟着懈怠，散漫之风便会滋生蔓延。郭朝斌让随从把账册搬到床头，半靠着枕头一夜夜核对。凭借着这份勤勉尽责的态度，短短两年，他核查完堆积如山的账册，还把过去由权贵垄断的粮饷转运工作改为公开招募，革除贪腐，为朝廷节约白银20000多两。郭朝斌40多年的为官生涯中，无论是督饷革弊、抚边安民，还是后来官至工部尚书，主持工程营建，治理河工漕运，他都秉持勤字家训。万历皇帝赞誉其廉勤冒著，牢记有闻。这份坚守与勤勉，不仅为清史留下一段佳话，更烙印在郭氏后人心中。
3: 一勤天下无难事，一廉心底自光明。郭朝斌做官40多年，督钱粮修工程，事事躬身力行。他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人的传扬，激励着后世子孙。一个勤字也成为了郭氏家族坚实的精神根基。
0: 明清时期，郭氏族人贤才辈出，走出了22位举人，4位进士。他们为官勤勉尽责，清廉守正。数百年来，先祖风范成为家族荣耀，激励着一代代后人。
4: 这鞋打太新了，倒是鞋了，打太新了。
0: 郭宗磊是郭氏木雕第22代传人，这门始于明永乐年间的家族技艺，随郭氏族人带入汶上。
5: 我们郭家是这个木工和木雕的世家，也是以勤传家的家族。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跟我讲我们家族的故事。我爷爷当时就告诉我，手不勤艺不精人不勤事不成。
0: 郭氏木雕讲究刀刀精准，毫厘不差。严苛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反复练习，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是重复千百次的结果。如今，郭宗磊守着祖传的雕刻技艺，不断勤学精进，并融入运河文化等地域特色元素进行创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生机。2016年。汶上郭氏木雕被列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勤字就这样在郭氏家族代代传承。这几天郭永嘉接到当地媒体的采访邀约，在镜头前说说郭氏先祖的故事。
6: 这个一个是打喊，一个是呢冲着。
0: 这位普通的农

0: 侯明同样用情字改写了自己的人生。20世纪90年代，郭永嘉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小卖部。有一年，电影《军嫂》到村里取景，演职人员常常到小卖部买东西。和剧组接触多了，郭永嘉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为先祖郭朝兵写一部电视剧剧本。可大家听说后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很多人嘲笑他做白日梦。
1: 有很多人在我神经的不好，也有的说神经病，也有的说他怎么疯了，这个写这个东西是电视剧，这不是白日做梦。
0: 万事开头难，郭永嘉文化程度不高，查找古籍资料成了让他犯难的事儿。史志办理的明朝县志、地方文献大多是晦涩的文言文，每一个生僻字、每一句古文都要耗费他半天功夫。为此，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每天要读懂3篇文章，但这谈何容易？古代的官制、赋税制度、礼仪典制、河工漕运，样样都得一一查证钻研。一篇千字古文，他往往要查阅10几本资料。遇到查不到的词句，就记在小本子上，第二天再去图书馆查阅更专业的工具书。
1: 起得早上的时候不开门，我得等会儿；起得晚的时候，人家说大爷下班了，这个关门的，我才走。就是说，想整理好也不费功夫是不可能了。
0: 几年下来，郭永嘉已经能够熟练地阅读文言文资料。他没有过人的天赋，也没有优越的条件，却凭着这份不偷懒不放弃的勤奋，一点一点弥补着自身的不足。为了挖掘更多故事，郭永嘉专程前往郭朝兵曾任职的山西、河南、陕西、浙江等地。
1: 我们去的时候是一般就是带着家谱，到那里以后互相交流，挖掘这些历史人物一些事件。
2: 您是扑空的情况多还是找到的情况多呀？
1: 拍的是扑空的事件是占多数。这个大海捞针呀。
2: 您那个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不会想着说哎不行就算了？
1: 放弃的想法是一点没有。因为啥？郭朝兵这一生是很优秀的了，我认为就是说尽量的挖掘好。
0: 20多年里，他四处奔走，行程数万公里，查阅地方志几十部，写下了近10万字的笔记和故事素材。就这样靠着一点一滴的收集与整理，2026年，他和族人郭克武、郭延祥一起完成了50万字的电视文学剧本《大明尚书郭朝兵》。别人笑他白日做梦，他就用日复一日的行动把梦想变成现实。如今，对郭永嘉来说，剧本能不能拍成电视剧，呈现在电视荧幕上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了解了更多的家族文化，为更多人讲述了先祖的故事，让郭氏家风被更多人铭记传承，便是他人生最大的收获。
2: 在郭氏后人的身上，我们看到勤从来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日复一日的量变积累，在认清方向、找准方法的前提下，持续深耕投入，终会到达新的人生高度。
0: 今天的汶上生活着近1万名郭氏族人。郭氏友是汶上郭氏第23代后人。他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数据，

0: 检测产品。这些配件是将要装配在高铁复兴号上的制动盘，它是让高铁安全刹车的核心部件，更是守护万千乘客出行安全的生命防线。
1: 这边表面吗？
2: 对。
1: 哦，
3: 你好，郭师傅。
1: 哦，
3: 哎，你好，现在在检测的是什么内容啊？
1: 现在检测的是这个我们车间刚加工的一个制动盘，主要是检测这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环面吧，这个制动盘的这个环面，
3: 嗯，
1: 就是说它的平面平整度，它的要求是五丝。
3: 五丝什么意思？
1: 五丝就是我们一个头发丝的这个直径。
3: 嗯，
1: 它这个平面度就是说要求这个小于这个我们这个头发丝。
0: 制动盘保证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停得住、停得稳、停得准。就是这一根头发丝的精度，曾经卡住了中国高铁的脖子。2017年之前，这样的制动盘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成本高昂。当时只有西方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核心技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9年。郭氏有所在的企业决定成立制动盘试制技术攻关小组。作为企业技术人员，仅有中专学历的郭氏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 一些数控的设备，需要用到这个电脑编程呢。当时，我们工厂还没有人掌握这一项技术，我感觉到我应该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这样就是我就是，个人先买了一台电脑，每天得操作12个小时吧。
0: 没有专业基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当时郭氏友需要的软件还没有汉化版本，晚上下班后别人休息娱乐，他就坐在书桌前，一边抱着英汉词典，一边对着软件指令逐字逐句翻译。郭氏友家里还保留着他用过的电脑和学习资料。
3: 这是第几台电脑啊？
1: 倒是最近开始的那一台，就是那个键盘吧，那个到时候按坏了，我外接了一个键盘，键盘吧那一块也不太好了。
3: 啊，这也是原来接的键盘？
1: 对，那也是，
3: 这也是
1: 后来换的一个。
0: 8年时间，将近3000个日夜，郭氏友用坏了2台电脑、3个键盘。边看书边吃饭，成为他多年不变的习惯。
4: 原料得在一块吃饭，他坐到那边，我坐到那边，他转型完了就往厨房跑，我也不吱声，我看他干啥去。这个饭已经是什么料我都找好了，这实际上他是想长点香油了，或者长点哪里佐料了啥来的。他抹些盐在就往里边倒放盐，我说那个我放盐就放盐了。
3: 本来要去搞点香油，结果倒上盐了。
4: 他说我光想着干别的事了。
3: 那时候其实都在工作里。
4: 是。
0: 这份心无旁骛、全神贯注、连吃饭都走神的模样，妻子记了很多年。而那些走神的瞬间，郭氏友脑子里琢磨的正是制动盘上那五丝的精度。制动盘的平面平整度要求误差不超过五丝，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批量生产时要保证每一件产品都符合标准，难度极大。郭氏友每次把编好的程序拿到车间机床上试加工，出了问题立刻回来改，改完再去试。每一次调试，每一处修改，都向一根头发丝的精度又靠近了一步。2016年底，郭氏友和团队研发的产品终于通过装车运行验证，他用最笨的办法走通了最难的路，圆满完成技术攻坚任务。高铁制动盘的生产难度在一根头发丝的精度上，而智能物流装备的研发难点则在漫长的测试周期。郭东进在一家智能物流企业从事产品研发，面对这个难题， 他选择了一条不同

0: 的路。2019年，郭东进的团队开始研发一款高速四厢车，一种能在货架上前后左右穿梭、自动搬运货物的智能设备。研发中，他们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核心液压系统需要测试10年才能验证稳定性。可市场窗口期不等人，谁也不可能等上10年再上市。传统办法是带着样车全国各地跑，东北测低温，海南测高温，新疆测风沙。可几个月下来，测试进度远远达不到预期，团队上下都陷入了困境。行，如果没有找对方向，便难以见到成效。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别无他法，只能咬牙硬扛，继续重复低效的奔波测试。但郭东进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停下所有外出测试，沉下心来动脑子找方法。
1: 总要有人去走别人觉得有风险的，或者走别人不愿意走的，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做一些事情。
0: 一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路。一天，一位客户来采购郭东进公司的另一款产品——物联网柴油发电机组。他像往常一样介绍，这套系统能通过传感器，把发电机组的100多项运行参数实时传回服务器，远程分析。话说到一半，他突然愣住了，这个思路能不能用在四厢车上？
1: 因为我们有这个系统，所以说我们参考那套系统，就在想我们能不能也通过传感器把我们测试里边的各种参数传到服务器上，我们进行分析。
0: 卡住团队几个月的难题竟被自家另一款产品点醒了。郭东进带领团队建造试验舱，模拟不同的气候环境，通过传感器采集数据，最终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采集到传统方法10年才能获得的数据。
2: 今天来看产品，对您来说
3: 意味着什么？
1: 我们希望是用我们的设计和我们的产品，能够代替我们人类做的一些个繁重的、重复的事情，而让我们所有的劳动更有价值，能够做一些更有创造性的东西。
0: 如今，新一代高速四厢车已在多家大型物流企业中高效运行。从埋头实干到智慧创造，郭东进走出了一条事半功倍的创新之路。新时代的疫情天下无难事，并非单纯的埋头苦干，而是志勤兼备，既要心怀志向，明确方向，也要勤于思考，善思善谋。唯有如此，才能在新时代的赛道上走得更稳、更长远。
2: 在汶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族鲜活具体的家风传承。600年岁月流转，郭氏家族把“一勤天下无难事”的祖训刻入血脉，代代相传。勤以立身，勤以兴业，勤以守正，勤以报国。这不仅是郭氏家族的一家之训，也是汶上大地的一域之风，更是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永恒底色。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纯净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我
3: 想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从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4: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

0: 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2: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接触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拐强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拙政园以玉轩、天泉亭、秀启亭等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

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随时拆解组装。

0: 人都是匠人，都是做手机的，橘子啊、胡子啊、豹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1: 高中毕业后，钟进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也想通过考上大学改变命运。
0: 大学恢复高考嘛，我都兴奋得不得了，前面基础太差了，后来没考上嘛。
1: 1980年，钟进德进入光伏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进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0: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1: 钟进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0: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1: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进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进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0: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1: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进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0: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也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还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携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1: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以玉轩，钟进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

0: 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0: 这件展品正是国家一级文物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深浮雕啊、透雕、硬地雕、镂雕啊，包括立体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有岩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木结构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因为人带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且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附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衣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

0: 唧唧坐，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五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谋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找钱？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带
14: 上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跨越海峡，奔赴山海。六月，一批台湾咖啡从业者来到云南保山，追逐心中理想的咖啡风味。从选种培育到田间管护，从风味打磨到品质升级，两岸咖农、咖啡青年坚守着相同的精品化种植理念。
19: 宝山的话呢，它地处那个世界的黄金咖啡种植带，大概在那个白纬24到25度之间，从1000米可能到1900米，我们呢都可以种植那个咖啡。这样的话呢，尤其那个海拔高差比较大的话呢，它的整一个它的咖啡里面的干物质的积累啊是非常好的，所以它能够种出品质非常好的这个咖啡。
3: 20多年前，来自台湾的曹存礼来到了云南保山，他发现保山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咖啡种植，于是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有机咖啡庄园。
12: 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保山咖啡跟地理环境，包括人文这些，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考察以后呢，我认为说宝山咖啡将来在农业方面，它会有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一个愿景存在。
3: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咖啡从业者来到宝山交流种植烘焙技巧，聚焦两岸咖啡精品化共识，全是两岸同胞同心同向的产业追求。
15: 我们现在就是把台湾的技术和理念落地到宝山的咖啡产业里，一起做产业研发，打磨工艺标准，推动宝山咖啡往精品化升级。
3: 云南依托云台咖啡产业深度融合的实践基础，紧扣15/5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规划部署，持续搭建起两岸农业青年创业交流合作平台，为15/5时期推进两岸经济融合、促进同胞心灵契合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5: 我们宝山园区啊，那么有专门的咖啡创业园，可以提供给台胞们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在创业上面的场地和入门上面呢给予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9: 让我们台湾来的咖啡农能够喝到这里当地的咖啡，对所有的咖啡农来讲都是一种学习，也是一个增加他们的一个尝试。
4: 我们必须要透过分享交流才能够让我们一起进步。
3: 小小的一杯咖啡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鲜活载体。它搭建起两岸交流、行业互通、资源共享的专属桥梁，让两岸同胞在交流合作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

0: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 台军自吹全球最强。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预计将在年底开始交付抵台。绿营炒作交付之后，台湾的 F-16 战机数量将为全球第一。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妄想以武拒统，赖清德当局真的能如愿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交付抵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首架双座机经过一年多飞行测试后，将在近期正式交付台军。返台交机作业预计将由美军加油机进行近20次空中加油后，跨越太平洋飞返台湾花莲基地进行检整后，再飞往驻地制航基地。至于交付具体时间，台空军方面称不予评论。
1: 台军向美国采购的新型的 F-16V 战机和之前改装的 F-16V 战机差别到底是什么？而最新的 F-16V 呢，即将在年底交付台湾使用，据说呢，航程过程当中呢，要有20次加油。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的作战性能特点？
2: 早期的 F-16AB 型，那么会在美台军购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对它的雷达性能和一些电子元器件进行升级。那么这个数量啊，也就是升级而来的 F-16V 的数量大概是139架。与此同时呢，台湾地区还耗费重金从美国采购了66架 F-16 Block 70，其实也是 F-16V。那么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可以视为 F-16 战斗机的终极升级改进版本。首先呢，它是大量的采用了复合材料，采用复合材料，整体机身的重量它就比较轻，这样的话呢，可以搭载更多的弹药。另外一个呢，机动性也更强。除此之外呢 ，F-16 Block 70，也就是美制的这个 F-16V， 它可以在飞机的上部左右两侧可以加装一组两个保型油箱，这样的话呢，它的这种燃油的携带量就大幅度的增加，可以有更远的航程和作战半径。与此同时呢，美制的这个 F-16V 它的机载雷达是 APG-83 型，那么它是融合了 F-22 和 F-35 这两款美制隐身战斗机的相控阵雷达的一个技术。我们认为这款机载雷达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再加上它加装了全新的这种电子战的设备，包括呢也可以配备这种光学红外的这样的一个吊舱，所以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甚至还具备一定的电子战能力。那么这就是台湾空军花大价钱买来的未来的这种空中作战的主力。
1: 那我们知道呢，台湾方面向美国购买的是66架新型的 F-16V 战机，如果说都交付的话，台湾方面准备如何部署这66架 F-16V？
3: 它基本上会放在台东的制航基地。台湾在东部跟东南部有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的加山基地，另外一个就是台东的制航基地。这两个基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都是深挖洞，挖了很深的洞，可以把飞机放到山洞里面。台东的制航基地我们叫做飞官的摇篮，也就是它是训练用的一个基地。现在接收了这个 F-16V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它基本上就是要部署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以行使战力的完全保存。66架的战机就是一个在台湾称之为空军联队这样的一个单位。那加了这66，也就是加了一个连队，对于未来战局的影响有没有？有，当然有，但是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它的作战系统、它的机械跟它的机身，它基本上还是四代机，所以是四代机的机身有。

0: 部分的电站装备是采用五代机的电站装备，因此它的效能比四代机还要先进，但是比五代机还要落后。既然是它的效能比五代机还落后，而中国大陆现在是五代机形成主力战机的一个局面，不管是歼20或是歼35，它都已经形成了大陆目前五代机的一个作战的主力。另外我们也留意到大陆的六代机也已经是在研发，多款机型都在试验试飞的状态下，所以以飞机的性能来说是隔代差的。即使增加了66架的 F-16V 的战机，但是它对于整个战力的结构，它的影响事实上是十分有限的。
1: 那么如果说这66架新型的 F-16V 都交付给台湾使用的话，那么台军是否能够操控得了这支队伍？是否会成立一个新型 F-16V 战机的编队？目前台湾空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胡教授，
2: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呢，要打一个是很大的一个问号了。那据悉啊，台湾从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的战机啊，其中56架呢是单座机，10架呢是双座机，那么合计的座舱呢达到了76个。那如果按照人员座舱比啊1.5倍计算的话，那么台军至少需要增加114名 F-16V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但我们都知道啊，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按照台军的这个经验的话，那么一名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呢，他首先需要接受16个月的基础培训，那么考核合格之后啊，还要再累积至少250个小时的飞行时数。那么总体来讲呢，培养一名合格的 F-16 的战斗机飞行员呢，需要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呢，据统计啊，从2011年到2019年，那么台军合格的 F-16 战机的飞行员呢是129人，那期间呢还有108人是离退，也就是说啊，8年到9年的时间啊，台军呢净新增的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只有21名。那么算下来呢，每年呢就新增加2名左右的飞行员。那大家可以算一算，114人，按照这个规模的话，那么台军要培养出足够的可以驾驭 F-16V 的新的战机编队的这个飞行员啊，你需要的时间就是要按照几十年来进行计算了。特别是近年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是不断的进行谋独挑衅的活动，那台军飞行员呢可以说是不堪重负，那么台军的军机啊事故呢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到期之后直接选择退役啊，或者呢是宁愿啊赔偿也要提前退役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是比比皆是。特别是台军呢损失了很多非常资深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啊，他们呢这个退役或提前退役之后呢都转去了这个民航公司啊，就驾驶这个民航的班机。所以呢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的话，别看现在啊有很多光鲜亮丽的新的飞机，但是你的飞行员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或者说啊在短期内啊，你要组建一支专业的合格的 F-16V 的这个战斗机的一个机队啊，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即使66架 F-16V 战机如期交付的话，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也是摆在那儿撞门面，而没有真正的操控性？更何况，对于台湾的武器装备一直都是延期交付的，所以这个准时交付的可能性是不是也是比较渺茫的？
3: 确实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因为首先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在生产战斗机的过程当中要优先考虑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空军的需求，因为现在 F-35 还是处于高速生产的状态，要向美军交付，还要向其他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盟友去进行交付。那么 F-16 的生产线也是处于运作的状态，但是相对而言呢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另外一个呢，在向台湾地区交付 F-16V 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人手和资源紧张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和台湾空军就必须要等一等。所以出现延期交付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台湾空军和民进党当局对于 F-16V 还是寄予厚望的，认为呢，它会成为这个在相关区域内和解放军海空力量抗衡的利器。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 F-16V 去对抗这个福建舰呢？就是因为它飞得比较远，然后另外呢

0: 可以携带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机载弹药。但是我们看福建舰上的这个整个的舰载机作战体系，首先歼十五 T 和歼十五 DT 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先进性、空战能力，包括呢这个航程以及它的这种空战的机动性，我认为针对 F-16V 它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个头更大。那么这是用大的先进的作战平台去压制小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的战机。再看航母福建舰，还有歼三五的，歼三五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和 F-16V 相比，它是具有代差优势的，而且 F-16V 可能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歼三五，所以试图利用 F-16V 去和大陆先进的航母进行对抗，那么它必败无疑。
1: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 台军自吹全球最强。台军呢，现在是把 F-16V 作为它的主战机型，无论是即将要交付的新型 F-16V 还是之前改造型的 F-16V，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认为说，其实 F-16V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一段时间以来， F-16 战斗机在全球范围内频发坠毁事故，引发了关于其可靠性、老化程度及后勤保障的广泛争议。今年一月，台军一架 F-16V 在花莲外海执行夜航任务时失控坠海，飞行员虽成功弹射，但生死未卜。今年二月，土耳其空军和韩国空军的 F-16 在不到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严重坠毁事故。此前，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发题为 F-16 战斗机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文章，认为 F-16 已经达到了升级可能性的极限。
2: 对于美制的 F-16V 战机，它最强的战斗力之一呢，就是它有一体化的电子战体系。但是据台湾媒体披露呢，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呢，没有配备这样的电子战体系。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点？
3: 这次接收的 F-16V 的战机的作战系统、电战系统中有一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一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项之一，也叫做蝮蛇之盾。蝮蛇之盾它是一个防空防岛的一个保命的自动防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战系统。这个电战系统过去是用电子夹舱，但是现在已经内镶到这个机身本身里面。但是问题就在于被台湾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发现，它并不是采用跟美国同款的257，也就是 AN257 的这个款项，而是采用的落后三级的254的这个款项。这个当然就引起了台湾立法部门的不满，而台湾的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却强词夺理地说，我们当时讲的意思不是那样。很多人就觉得不以为然，他说254还没有经过验证，那台湾难道是实验白老鼠拿台湾来做验证吗？更何况如果是254的性能跟257是一样的话，那为什么美军要采用257而不用254？那这个也不合逻辑啊。因此有些人去研究的时候发现有猫腻。第一个就是257的平宽是高宽平的，而254它是基础的数位而已。另外在它的雷达作战的反应预警效果里面，台湾的事实上是比较慢的，而美国的是比较快的。另外美国的雷达系统跟预警雷达系统一接上去以后，它是无缝接轨，而台湾的却要后置来去调校。所以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事实上这两款是不同的，一个是具有攻击性的，一个只有防御性，所以双方的差别是蛮大的。
2: 今年一月份呢，在花莲就失事了一架 F-16V， 而在历史当中呢， F-16V 有多次的坠机事故，被称为空中火药桶。为什么事故频发？
4: 那我想主要呢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台军现有的这个 F-16 机队这个飞机呢过于老化， 那事故频出。第二个就是台军方啊，台湾的这个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呢，它是管理不善。

0: 保障不力。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今年一月初啊，台军的一架 F-16V 呢这个坠毁，那么就怀疑啊，疑似呢跟这个电脑故障啊是有关系的。大家别看啊，就现在这个台军的这个 F-16 的 AB 型的战机啊，现在都升级到了所谓的这个 F-16V 啊，是很先进，看起来很先进啊，光鲜亮丽啊，改头换面。但是这架出事的坠毁的 F-16V 的战机啊，它其实服役已经长达28年，它的发动机的飞行时数啊已经超过了5000个小时，是不折不扣的老旧飞机。那么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啊，他早在2023年的时候就信誓旦旦说，2025年之前啊，要给台军所有的 F-16 战机呢都装上一个叫做自动防撞地系统，那么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啊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但是大家看，现在都2026年了，这个承诺呢都没有兑现。直到今年年初啊，出了这一起事故之后啊，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啊，才着急忙慌地表态说，力争到明年呢全部完成接装。那么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民进党当局啊，在关乎台军飞行员生命安全的这个很大的问题上面，其实一直是敷衍了事、漫不经心啊，由此可见一斑。
1: 那么美国媒体认为 F-16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甚至说 F-16 升级的可能性已经到达它的极限了。那么美国媒体的这个观察，从军事角度来说，您觉得它是不是准确的？
2: 非常准确， F-16 已经没有什么改进和升级的空间了，因为它的外形和气动布局，包括这个机体的尺寸是不能变的，那么只是针对它的雷达，包括一些传感器进行升级，然后呢，发动机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仅此而已。那么现在来看呢，未来的 F-16 战斗机，它只是挂装的武器装备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个导弹打得更远，另外一个呢，它所投掷的制导弹药可能会有一个更新的型号，但是呢，想让它飞得更快，想让它飞得更远，这个基本上难以实现。另外一个呢，当它面对隐身战斗机的时候，无论它的雷达有多么先进，无论它所挂装的导弹有多么先进，它是一个暴露的目标，非常的明显，首先让人家给看到了。那这个时候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机动动作，或者说使用什么样的这种电子干扰设备，你已经失去了先机，成为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目标。
1: 最近呢，美国媒体和美国军方的一些人士呢，都有一些对台海的新的观察，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报道，一份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受到软件缺陷、备件短缺和腐蚀问题困扰，在整个2025财年当中，美军 F-35 隐身战斗机机队中仅有约1/4具备全任务能力。此外，日前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重述他的美国不该全力协防台湾的论调，引发不少关注。台湾风传媒评论，未来台海冲突极可能是一场绞肉机式消耗战，台湾本土就是那台绞肉机的底座。
1: 胡教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这位乔纳森教授，他的言论您怎么来看？他认为美国方面不应该全力的去协防台湾，而他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在美国是不是占大多数？
0: 这位乔纳森·卡佛利教授呢，他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位安全问题专家。那么他此前呢，在美国的海军的潜艇部队啊，也做过8年的军官，可以说啊，是既懂理论，那也有实践啊，有这种实操的经验。其实早在2024年呢，他就在《外交事务》杂志呢撰文，认为啊，这个美国的安全并非系于台湾，那美军呢不应该把台湾呢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第二年2025年呢，他又在德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呢撰文，那么认为啊，台湾的军事价值很有可能是被严重的高估了。那最近呢，这个卡佛利教授呢，他又提出啊，美国不应该全力的协防台湾，应该说啊，他的观点呢几年来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卡佛利他的一个核心的论据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啊，以解放军现有的这种远程的火力配置，即使解放军不拿下台湾的话，也足以覆盖像日本、菲律宾在内的第一岛链啊，甚至就是美国关岛这样的第二岛链。如果说美国呢误判形势，要全力协防台湾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很有可能啊，美国会搭上整个第7舰队啊被击沉的这样一个代价。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应该说啊，就是卡佛利这种观点呢，在美国国内啊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啊，越来越多的美国的

0: 这些政策战略精英啊，他们开始认识到军事介入台海是具有巨大的风险性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中美两国的这个军力啊此消彼长啊，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此呢就过于乐观。那我觉得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认为啊，美国直接卷入跟解放军对抗的第一线啊，这是要冒太大的风险的，美国呢应该选择一个更具有性价比的策略。
1: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说，如果台海之间有战争的话，那也是一场绞肉机式的消耗战，而台湾本岛就是绞肉机的底座。您又是怎么来观察的，赖教授？
2: 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总统拜登时代民主党的一个阴谋，他们美其名叫做防卫之盾，防卫韧性，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要进行的是全民皆兵，全民总动员，换言之也就是要用大量台湾人民的死亡去消耗解放军登陆之后的作战，他们变成一个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他们把台湾当成一个战场，提供武器弹药给台湾，然后要武装台湾的普通的民众来跟解放军来对打，然后造成台湾民众的大量的伤亡。所谓的防卫韧性就是把台湾当绞肉机绞掉而已，这如何的残忍。所以如果今天大陆采用的是进行精准的斩首行动，把这些台独的首谋首要分子军事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整个摧毁的话，或许可以达成震慑的一个效果，那也就是避免了他们把台湾人当成人肉绞肉机这样子一个对待，这是一种主张，也是另外一种看法。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如今的台空军面临着人员短缺、装备代差和作战体系不完善等多重挑战，即使拥有多架 F-16 战机，但是人员疲惫、士气低落，加上电子战能力不足、缺乏隐身战机等致命短板，在现代空战环境下仍难以形成有效战力，更别提以武拒统的民盟。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技术层级会谈今天在瑞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可能收取海峡通行费。伊朗称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
2: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与联合国官员在会议上激烈争论，一方代表对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表示不满。
0: 欧盟夏季峰会期间，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欧盟内部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称，特朗普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意大利外长取消访美。
0: 第四届链博会明天开幕，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布展工作今天完成。好，详细的报道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定于21号，也就是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
3: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20号已抵达瑞士苏黎世。伊朗谈判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带队。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伊朗国家安全、经济、石油领域多名高级官员。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启程前往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说，一方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0: 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比尔根山度假区位于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三面环湖，私密性极强，历来是全球重磅外交会谈、名流会晤的核心场地。度假区交通多元，可以从盘山公路、湖上游艇接驳缆车进山，山脚的机场可起降私人飞机与直升机，配套户外升降梯直达山顶。那此前有消息称呢，这一选址由美伊双方及巴基斯坦、卡塔尔等调解方共同提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

0: 伊朗已经向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以上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范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0: 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他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并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 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此前同意 19号下午4时起 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未有效执行。以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则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 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 以军18号公布的地图显示， 以军已控制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黎南区域， 以方称这一区域为安全区。 黎真主党近段时间加大对所谓安全区内以军的打击力度。
1: 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 然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的报道， 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
2: صار في عندنا غارة الصبح بهيدا البيت استهدف الطيران الحرب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ساعة 8:30 الصبح عالم كانت نايمة موجودة أطفال المرأة ولدين وجوزهم وشاب مدني كلهم مدنيين كانوا بالبيت نايمين بأمان الله على أساس صار في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مبارح من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3: 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 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2: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سنة 48 ما فيش مون مصدقية مش من هلأ من 48 وهن على طول خداعين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ليجهزوا ويعملوا ورجعوا 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وبيقولوا لك انه عملنا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وبيرجعوا بيضربوك.
3: تيار地区的居民表示，一切仍与往常一样，以军的战机在空中盘旋，袭击时有发生，根本没有所谓的停火。
4: على الاكيد لا لانه م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ولا نار وحركه الطيران مستمره 100% ما تغير شيء عنا.
5: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的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的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声明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 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 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0: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牛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称呢，美伊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那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了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那您认为双方在此次技术层级会谈上可能会谈一些什么？前景怎么样呢？
1: 这次谈判至少会有三个问题比较紧迫，是必须立即谈的。一个呢是黎巴嫩的停火问题，另外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伊朗的核问题，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问题。那么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应该是立即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但是最近两天呢又节外生枝，所以现在又出来黎巴嫩南部的停火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可能比核问题更紧迫。所以未来一两天如果恢复了谈判，那么谈判的首要的问题可能是停火的问题和海峡打通的问题。那么在谅解备忘录里边本来规定是这次停火是包括在黎巴嫩停火的，但是过去两天时间里边，黎巴嫩不仅没有停火，战争还在不断的升级。那么根据规定，以色列的军队也应该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撤军以色列现在是坚决反对撤军。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都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所以伊朗现在宣布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同意还是继续跟美国谈判。所以谈判的首要问题是怎么赶快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停火，怎么让伊朗再次打通海峡，这两个是最紧迫的问题。核问题现在可能都顾不上谈了。他未来的谈判的前景肯定是很不乐观的，谈判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三个问题它是互为前提条件的。黎巴嫩如果不能停火，那么伊朗就不同意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开放，那么美国和伊朗就核问题谈判根本就谈不起来，所以谈判还是很困难的。好的，主持人。
0: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就在美伊即将谈判之际呢，一方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原因，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军却称呢，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双方可以说是各执一词。那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那不知道在您看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又突然起波澜呢？
1: 就像我们刚才谈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涉及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那现在所有的矛盾都交汇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成了矛盾的焦点。对美国来说，美国在谅解备忘录里边要实现的最重要的首要的目标就是让伊朗开放海峡。为了让伊朗开放海峡，那么美国承诺要全线停火，包括要在黎巴嫩停火。那么美国承诺要豁免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那个制裁，那么美国也承诺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那么美国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伊朗来打通海峡，所以美国在海峡这件事情上看得很重。那么特朗普在国内受到很多批评，但特朗普告诉美国人说，至少美国可以打通海峡。那么对伊朗来说，那么伊朗要获取美国给他的这些好处，伊朗手里边只有一张最重要的牌，就是要控制海峡。那么现在伊朗认为美国没有兑现他的承诺，没有让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所以伊朗又关闭了海峡了。所以海峡现在是一个焦点，未来海峡还是一个焦点，因为根据谅解备忘录里边的规定，海峡免费通行只有60天，60天之后怎么办？现在没有谈妥，所以特朗普现在威胁说，如果60天之后谈不妥，那么美国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海峡问题现在是矛盾的焦点，那么未来60天也是矛盾的一个焦点。好的，主持人。
0: 好，感谢牛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那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卢志。
1: 好的，谢谢丽萍。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模式令美伊美以关系面临新的考验。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中东如何？

0: 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本周与乌克兰就首批五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1: And for us, it's really great moment for Ukraine, Ukrainians. Yes, we will discuss five next very important, also historical steps for Ukraine. Five next clusters.
0: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6月中旬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随后还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20号，梅洛尼回应称，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3: 梅洛尼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特朗普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再三请求与他合影，并借机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特朗普写道，梅洛尼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问题上拒绝了美国，他甚至不让美国使用意大利境内的停机坪与跑道，这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关于合影事件，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受事件影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的访美行程。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2: 英国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高涨。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大臣、卫生大臣等多名内阁高官因不满他的领导而相继辞职，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观察家报21号的报道，斯塔默最早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宣布辞职。
4: 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在与内阁大臣、政策顾问以及工会代表等多方沟通后，认为自身执政根基已不再稳固。工党高层预判，斯塔默最早可能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发布正式声明，并公布其离任时间表，以保障党内权力平稳过渡。一位与斯塔默关系密切的工党人士透露，斯塔默看清了现实，留下来已经无法阻止党内混乱。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称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谢巴

0: 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1: 来关注一下亚太。据日本媒体20号的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的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实验对象有23人，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2: 推进会多名成员在会上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虽然日本政府长期称这些文物来源不明，但其中不少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风格。在当时战争和日本对外侵略的背景之下，这些文物是否通过合法途径流入日本令人怀疑。推进会表示，目前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向中方返还唐红鲁井碑等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东京都历史教育者协会副会长东海林次男对媒体表示，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基于对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的反思，正在推进文物返还工作，但日本社会尚未形成此种认知氛围。日本应当正视历史，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基于对这种错误的反省，推动文物返还。推进会联合代表五十岚章对媒体表示，推动文物返还并非单纯围绕某件文物归还或不归还的问题，而是日本重新审视自身近代历史的重要契机。唐红鲁井碑立于公元714年，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漠河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1908年4月底前，日军驻旅顺镇守府将唐红鲁井碑及1896年增建的用于保护唐红鲁井碑的碑亭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长期以来，中日两国民间有识之士持续推动唐红鲁井碑返还中国，但日本政府方面始终未做积极回应。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日本频繁军演引发担忧。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卢志。
3: 好的，谢谢丽萍。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自卫队不断扩大军演的频次和规模，日本多地民众提出抗议，美日美菲密集军演如何搅动地区局势。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日本的赤旗报关注到的是美日菲强化合作。美日菲通过军事演习深化安全关系，以提高军事互操作性和情报共享。 五月，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发射88式导弹。六月初，美日菲代表在马尼拉举行了三方海事对话，重申在当前地区形势下三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紧接着，美日菲举行多场军事演习，加剧。

0: 地区紧张态势。批评者指出啊，日本持续强化军事部署可能助长国际纷争。再来看同样是日本媒体的日本共同社关注到的是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再入日本。去年美军为了演习首次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今年呢，在美军主办的多国联合训练勇敢之盾当中，继续把低风临时部署在日本的陆屋航空基地。除了低风，美日还将部署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九月低风和海马斯还将参加陆上自卫队与美澳的联合训练东方之盾，并按计划于十月中旬撤离。外界担心地区军备竞赛的风险上升。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关注到的是美日军演威胁地区安全。无论是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还是美日大搞联合演习，都是威胁俄罗斯利益和地区安全的举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路线明显违背该国战后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当然会引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关切和担忧。俄方会定期提醒日方注意上述路线的危害性。与此同时呢，日本正在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和新西兰等国进行武器出口谈判，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最后再来看日本华侨报网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日本与欧洲军事互动升温。除了强化日美同盟之外啊，日本积极向欧洲靠拢，尤其是重视与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防务合作，希望构建一个覆盖欧美的安全合作网络。日本防卫大臣计划七月出席北约峰会的配套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从传统的外交互动逐渐进入实战能力建设阶段。这种跨区域军事合作的不断扩张，导致阵营化趋势明显，严重冲击亚太安全格局。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丽萍。
1: 好的，感谢卢志今天的分享，谢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于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与链博会主题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相呼应。与会嘉宾将就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主题进行探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第四届链博会，将于明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将完成展台搭建等准备工作。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1200多家参展商参展。来关注一下神舟23号乘组，乘组在轨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那中国空间站内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腔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驻香港部队开放活动在昂船洲军营举行，近9000名香港市民前来参观。
2: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在昂船洲军营冉冉升起，拉开了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的帷幕。
3: 今日我见到这个升国旗升起的时候，心里面好感动，亦都好激动，因为能够见证到祖国的繁荣和香港的稳定，亦都见证这个大时代，我觉得好开心。
2: 活动现场，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行进演奏、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

0: 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
1: 头先我哋睇咗咧无人机嗰个嘅救人嘅演出咧，非常之精彩，现场我哋觉得好震撼。我哋觉得解放军咧系好英勇，觉得喺香港里边咧有佢哋保护咧，我哋觉得好安全，
2: 好感谢佢哋嘅辛劳付出咯，
1: 系。
0: 从20号开始，驻香港部队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石港、新围军营。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余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
3: 今次是我第四次到驻港部队军营参观，每次到来都有新的收获，我可以感受到解放军对我们香港市民到来的欢迎和热情，亦都可以感受到和可以相信驻港部队决心保护香港的信心和绝对能力。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1: 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那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今天的11点至20点。
2: 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端午假期，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
3: 过来有团聚，也有过节。
4: 啊，顺便带小朋友来玩，带他们去看一些科学的东西。对，啊，如果有好的剧也可以去看。端午就回去了，已经玩了5天了。湖州、平潭，下一次可能潮汕，就是以厦门为据点，南北跑，算起来平均大概省个3000-4000块台币，大概1000块人民币左右。
5: 花生跟那个安屯蛋。
6: 是厦门的，厦门这边的，我要带回去，嗯。
7: 据介绍，今年端午假期叠加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
8: 之前在越南那边，在那边认识了一个金门那边的朋友，所以说就想给他带一点，大陆这边吃的过去，随意 City Walk
9: 吧。我们也自研了，就是厦津小三通的旅客通关的这个信息交互系统，实现了这个船班号的自动回填，实现了这个。 多船同验，旅客呢可以随到随检，来提高整体的一个通关效率。

0: 效力。
1: 以青春为桥，以端午为媒，6月15号至21号，以同根筑梦、青春同行为主题的台湾青年学生端午文化体验周在贵州桐仁举行。28名台湾青年走进山水桐仁、纺产业、学非遗、观龙舟，在丰富的端午民俗体验中，切身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底蕴。
2: 端午节期间，台湾青年学生交流团与贵州桐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师生共同开展纵乡戏两岸、携手迎端阳文艺活动，民族舞蹈、变脸绝技、诗朗诵、流行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台湾青年还走进学校非遗中心，深入了解朱砂、钱绣、玉瓶消笛、思南土家剪纸等非遗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
3: 今天也很高兴说在这边的话刚好是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剪纸，里面呢它也展现了非常独特的民族匠心啊，让我感觉到那个非常就是传统技艺上面的独特魅力。
4: 通过非遗体验和文化交流结合，让台湾的青年学生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共度别样的端午佳节。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就是两岸青年最好的连接。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互动的机会，能够携手传承中华的传统文化。
2: 台湾青年学生交流团还来到桐仁碧江中国传统龙舟大赛现场，感受龙舟竞渡带来的热血沸腾。
5: 龙舟这东西真的就是我们也很熟悉，就是感觉这两岸真的是一家亲，这样同根同源的文化这样。
2: 活动期间，台湾青年学生交流团还走进贵州江口县抹茶产业基地，探访全球规模领先的抹茶单体工厂与范进抹茶小镇，近距离观摩抹茶现代化精致全流程，品鉴特色抹茶美食，体验传统点茶技艺，领略贵州桐仁特色生态产业发展魅力。
1: 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前沿城市，厦门积极推进两岸医疗领域人才互通，助力台湾地区医护人员赴厦门执业从业。目前台湾医师在厦门执业人数较改革前增长8倍。
6: 近年来，为深化两岸合作，加快两岸医疗融合，厦门市制定支持台湾医师来厦执业方案等配套措施，构建短期执业加直接采任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大幅降低台湾医师赴厦执业门槛。截止2026年第一季度，台湾地区医师来厦短期执业人数达113人。
7: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举措，引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专科医师，都能落地到我们厦门，跟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些医生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大家可以互学互鉴。
6: 作为配套政策，厦门市卫健委发布了关于支持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执业工作的通知，持续扩大两岸医疗人才交流的领域和范围。
8: 原来厦门呢，只能是说这个台湾的医师跟护士来这边执业，那我们印发了这个方案之后呢，以后包括台湾的这个药师啊、检验师啊、康复师啊，都可以通过这个我们人社部门的这个执业资格认定之后，在我们厦门市的所有医疗机构进行执业。
1: 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透过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销当地农产品凤梨世家，却遭到了台陆委会批评，并可能面临台当局查处。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更是声称，凤梨世家因台湾内销市场受限，高度仰赖大陆采购，已沦为所谓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岛内舆论认为，台当局陆委会罔顾农民利益，用政治手段阻挠欺压在野党执政县市，暴露其害怕两岸交流真正惠及民众。
2: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18号称，凤梨世家因为太甜，在台湾内销市场受限，高度仰赖大陆采购，已沦为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
9: 凤梨世家这个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第一个，它非常甜度非常高，基本上如果一个小家庭，你可能吃三次、吃三顿都吃不完，所以在台湾几乎没有内销的市场。
2: 此言一出，引发岛内各界哗然。台东副县长王志辉公开澄清，凤梨世家全年总产量约2万吨，岛内每年内销吃掉超1万吨，内销量大于出口量，根本不存在本地人不吃一说。台东农民表示，

0: 凤梨世家是当地农民经过改良投入心血与成本一步一步培育起来的重要经济作物，如今官员一句话就否定农民过去数十年的努力，对农民极不公平。因为我们台东没有工业，只有农业，农业有最大的产业就是我们世家，世家占了4000多公顷，然后那里来的
1: 我们台湾人不喜欢吃凤梨世家，这个哦，做一个互助委讲这话，对我们台东的农民来讲，真的是太伤了。那梁文杰，我问你一件事，台积电要不要废掉？台电95%以上全部外销，
0: 是，
1: 对啊，也是养人鼻息啊。台湾的工具机产业都是几乎都是外销，台湾外销产业一大堆嘞，你是要把台湾的所有产业一网打尽吗？
0: 在野党质疑， 5年前赖清德在台东造势时从公开表示自己很喜欢吃凤梨世家，更喊出绝不会让农民孤单。如今民进党当局执政，面对凤梨世家惨淡销售现况，不仅不帮农民寻找出路，还做政治打压。难道民进党当局对农民的承诺只有选举时才算数？
2: 过去民进党政府也是靠农民世家的，今天如果你大权在握，反过来这样对付农民， 看看农民应该要怎么看待？你民进党先首长，你不是也去大陆去销售水果吗？哇，为什么你就可以呢？绿能别人不能呢？为什么只有这个民进党 always 用这个双重双标的标准来看待这个一般很单纯的经贸跟农产销售的行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民进党他真的为了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你都可以不顾农民的死活。
3: 针对台东县长饶庆龄透过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销凤梨世家，以及5家在海峡论坛上签约的农业团体均被台陆委会批评，并将面临台当局查处一事。岛内各界认为，台当局的责任是帮农民找市场，而不是替给帮农民找市场的人贴标签。
4: 饶县长他也是为农民的生计来发声，这是身为地方首长为所应为。 所以我完全无法接受陆委会用这样的理由去查办饶县长的责任，我认为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
0: 岛内媒体人蓝轩直言，民进党到了选举之年惯用所谓抗中保台的老招，但这次却触碰农民生计之痛，恐怕在大打抗中如意算盘之前先踢到铁板。
5: 我觉得他当时为了选举，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说，惯常来说，他就一定是操作这样的一个两岸的话题，所以呢，可以让他的一些支持者回归。那所以现在这个话题刚好就给了一个素材而已哦。我觉得，所以他等于有点把小题给大做了。但我真的觉得他这一次是踢到铁板了。
0: 岛内舆论认为，今年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持续落地，台湾基层业者和农渔民已经从中看到实实在在的利好。民进党当局越是阻挠，越暴露其害怕两岸交流真正惠及民众。在野党呼吁，台湾民众在年底用选票告诉民进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欺负打压台湾的农业是不被接受的。
6: 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于2号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台气象部门也预估台风米克拉有可能发展成中度台风，25号至26号将最靠近台湾。
7: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逐渐向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台气象部门则分析指出，当前台风米克拉尚处发展初期，路径受太平洋高压后续强度范围变化影响存在变数。 23号至24号是判断其走向的关键时段。台气象部门也强调，届时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性。
8: 此外，一段时间它是有机会发展成中度台风，预计是下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会从台湾东方海面北上。
7: 受到前几周岛内中南部连日大雨影响，本地蔬菜产量下降3到5成，导致价格上涨。其中空心菜市场批发价从一公斤十几元新台币飙涨到78元。
9: 青菜啊，高丽菜都会影响啊，然后两个礼拜前都1-20块而已，很贵，130块嘛。
7: 然后之前好像可能一大把，大概20块吧。台气象专家研判，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从21号起至25号，全台白天可能将达到38度以上高温，提醒民众注意要防暑降温。
6: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近日，中长蒙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查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查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查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相关消息。世界杯小组赛季组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美国举行。但是伊朗队由于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
10: 目前，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加州开始赛前训练。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从蒂华纳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长达5小时。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员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11: All the teams should be at the host cities 2 days before each match, but we are the only team that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Cup that we are at the host cities just 24 hours before the match, and it is not fair. You know that as per the statute of FIFA and protocol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ot fair play.
9: 美国洛杉矶

0: 是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了大量的刺激性的烟雾。洛杉矶市长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这处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大量的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上升至99人。英国铁路部门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距离伦敦大约是100公里左右的贝德福德地区呢，发生了事故之后，通往贝德福德方向的铁路呢被紧急的关闭。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呢仍然没有恢复。那么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大量的旅客呢是被迫改变行程，那么也有不少人呢是滞留在车站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在英国呢，铁路呢是很多人上下班或者是城市之间通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么如今这条铁路线长时间的中断，不仅影响到了事故的调查和救援的工作，也给当地的居民以及往返伦敦之间的这样的旅客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目前呢，我们正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发的现场，进一步的去了解现场的情况和事故的调查的最新的进展。这是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0: 19号，一架新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美国马里兰州亮相，总统特朗普在机身上签名。这架波音飞机去年由卡塔尔赠送，价值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之后，飞机的内饰设备相较此前的空军一号更加豪华且现代化。这架飞机将暂时作为过渡飞机投入使用，直至2028年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制造的新一代总统专机交付。5月初举行的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泄题事件，导致超过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当地时间的21号，这些印度考生将重新参加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印度政府部门表示，会采取措施确保重考公正透明。据路透社的报道，印度相关部门已于20号完成了最后的安保部署，并将首次动用空军运送试卷。自泄题事件曝光以来，新德里及其他城市已爆发多轮学生示威。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 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榆林多云，14到27度，南充阵雨，21到26度，昭通中雨，16到27度，安庆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襄阳小雨，21到29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多云，27到33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9度，新德里晴，29到39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6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6到31度，悉尼晴，11到19度，伦敦阴转晴，19到30度，巴黎晴，23到39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2度，温哥华晴，14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3到22度，洛杉矶晴，16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6度。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中国教育史上，有一位被尊为公学始祖的先贤。2000多年前，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学，让曾经蛮荒闭塞的蜀地逐渐成为文风昌盛的沃土。他就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汉景帝年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其治所在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2000多年后的今天，文翁的故事被后人不断挖掘整理。
1: 里面没关系，但是印在书里面呢。
0: 郭华京是《文翁画蜀徽印兼江》一书的主编。为了让年轻编辑了解那段历史，郭华京带他们来到了文翁祠。兼江畔的文翁祠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古老的祠堂承载着文氏家族的荣光。祠堂石柱上，清代儒学训导题写的长联记录了文翁兴教富民的历史功绩。
1: 这幅对联叫“师父教，农为圣，富类恒经，是以莫使不忘也”。什么意思呢？世人信佛教化，农民敬畏神明，扛着农具，捧着经书，就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莫使不忘文翁的恩德。我们刚才说的是上联，下联在这里，在这里。常志祥，班书立，凡天所学，公私于民，则仕之。常去的华阳国志和班固的汉书，就是他的治水，灌溉了农田，他的兴学兴办地方官学，他的功德世世代代都纪念他。
0: 文翁画蜀的故事代代相传。西汉初年，一支文氏族人生活于雁门一带。当时边关战乱不断，为躲避匈奴侵扰，文翁的父亲文必达带着一家人向南迁徙避难。那时年幼的文翁不理解，一路上颠沛流离，父亲却执意带着沉重的竹简赶路。
1: 他的父亲而是写下了“国不修则愚，家不修则衰”，那天下纷乱都因为民心所系，

0: 把教育老百姓不是年纪，所以说这些竹简不是人类罪，是做人立身的根本。
1: 父亲的一番话在文翁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后来一家人辗转来到庐江郡落脚。一天傍晚，文必达路过村口，看见几个孩子为一个野果扭打在一起，他上前劝说，果子只有一个，争来争去谁也吃不到，若是一起分着吃，人人都有份儿。孩子们听后停止了打闹，文必达把果子掰开分给他们，几个孩子和好如初。孩子之间的争执只能靠拳头解决，这件事让文必达意识到，如果乡间缺乏教化，百姓不懂礼义，长此以往，村庄只会纷争不断，邻里难以和睦相处。当时文家刚刚安顿下来，田地尚未开垦，屋舍尚且简陋，即便如此，文必达还是腾出家中一间茅屋办起私塾，并免去了学子的束修。
0: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不少的乡邻都来劝他们，真是出田攒钱的时候免费教别人家的孩子读书，实在不值得。文必达却回答说，是衣食能够解一时之困，私塾能立一生之本，只愿这些孩子知是非明事理，将来堂堂正正的做人。
1: 可在许多村民看来，读书种不出粮食，识字填不饱肚子，多数人家宁愿让孩子放牛拾柴，也不愿送他们入学。一时间求学者寥寥无几，但哪怕只有两三个孩子，文必达也一字一句地悉心教导。渐渐的，村里人发现那几个上了学的孩子不光能识文断字，邻里间有点小纠纷也能帮着说理劝和。大家渐渐懂得靠力气蛮干只能争一时高低，而读过书的人遇事能分清对错，说话更让人信服。从那以后，人们争相把孩子送进私塾，崇文上学的风气在乡间悄然形成。父亲对教育的重视影响着少年文翁，如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这份传统。
2: 他这儿好像除了那个公路还有一个步道
3: 啊，
2: 我们那个步道他就能开到那个坝。
1: 47岁的文世明是葛仙山小学的校长，闲暇时他会给游客讲述这片土地的过往。
3: 这里空气清新，
2: 嗯，好
3: 风景秀丽，个
2: 对，
3: 看一看山也高，这是我们的龙门山脉，然后下面呢是我们的尖江，对面是我们的丹顶山。这下面的这个尖江堰呢，这个水利工程是文翁太守当年在这个地方修建的。
1: 汉景帝时期，文翁被派往蜀地担任蜀郡太守，当时尖江一带常年受水患侵扰，百姓苦不堪言。文翁到任后主持修建了尖江堰，将尖江九分疏导，既平息了上游的常年水患，又灌溉了下游的万亩良田。他不仅治水保障民生，还遍访乡野体察民情。一次文翁到成都周边蜀县巡查，恰逢民间祭祀，本该是庄重祈福的日子，集市上却乱作一团，三五个人因一笔陈年旧债当街扭打，围观者非但不劝，反而叫好起哄。更令他心痛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高烧数日不退，父母却信奉巫术，不肯请医问药。见孩子气息微弱，文翁当即命人请来郎中，服下几味药后，孩子才逐渐好转。蜀地虽然富足，却民心蒙昧，唯有兴学才能教化一方。

0: 然而，想在蜀地办学谈何容易？当时的办学模式以民间私塾为主，郡县办学既无先例可循，又需自筹经费。官吏乡绅纷纷劝阻，认为兴办官学耗资巨大，培养人才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如把精力用在审理积案、缉捕盗贼上。这些事短期内就能彰显政绩。
1: 但是这个文公呢，他是不为所动，他想起了小时候他的父亲在乡间办学授课，让这一方的百姓呢知书达理。他也深知吃饱穿暖只能换来一时的安稳，唯有这个教育浸润人心，才能换来世代兴盛。
0: 文翁全力筹备兴办官学之事，他缩减官府开支和自己的日常用度，把省下来的钱留作办学经费。此外，他逐一登门拜访乡绅，讲述中原地区如何依靠教化走向兴盛的故事，并描绘蜀地崇文重教的前景，逐步补齐了所需费用。办学费用有了着落，新的难题却又摆在眼前，谁来教？当时的蜀地精通经学与律令之人屈指可数。文翁想了一个办法，他从郡县官吏中挑选十多名勤勉好学的年轻人，自己出资送他们前往长安，师从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和汉律，为蜀地培育了第一批本土儒师。
1: 这些学子呢学成归来，然后文翁呢他就亲自出城迎接，而且对这批学子呢郑重地说道：你们今日归来，不为高官，不为厚禄，而是把你们的所学传授给当地的百姓，形成一种崇文重教的氛围，让这方百姓呢知书达理，终身受益。
0: 随后文翁就地取材，利用蜀地盛产的青石修建校舍，定名文学经舍，后人称为文翁石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汉武帝时期，官方教育机构仅有长安的太学，只有少数贵族子弟才能求学读书。文翁办学首次向平民子弟敞开大门，打破了贵贱身份的界限。他颁布政令，蜀郡境内无论贫富贵贱、门第高低，所有百姓子弟皆可入学。他还减免学子家中的徭役赋税，品学兼优者可举荐入仕为官。蜀郡文风自此蔚然兴起，汉武帝听闻此事，大加推崇，下令各地郡县效仿办学。自此，地方官学成为国家制度。《汉书》更将文翁列为循吏之首，评价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也被后世尊为公学始祖。文氏后人提炼梳理先祖的治家之言与治世理念，编撰《文氏家训》，世代传承。
1: 在《文氏家训》重教育这一篇有这样几句话：凡人必先读书立身，端品行，正心性，依己立身即正，方能推己及人，教化兴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们啊，必须通过读读书，积淀知识，端正自己的品行和心性，才能以身作则，影响他人。
0: 小则读书立身，大则为国为民，这是文翁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代代才俊从巴蜀大地走出，离不开这方水土的滋养。李冰修筑都江堰，成都平原自此水旱从人，百姓衣食无忧。文翁兴办官学，教化一方，开启蜀地文脉。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从此成为文脉绵延、英才辈出的人。

文摇篮。成都市文庙前街有一所石室中学，这里正是文翁当年兴办官学的地方。从西汉的文学经史

0: 到的这个牌匾呢，是由清代的一个总督为文王石提写的。
1: 这天，香港培侨中学的青年教师走进这座千年学府，为大家全程讲解的是石室中学的语文老师王子鹏。
0: 我们学校的校训啊，好，那么这16个字的前两条爱国利民呢，是在清代顺治年间提出的一个办学标准，应时应事是1922年由时任校长刘贤莹所提出的一个办学准则。第三条整齐严肃是在1934年由时任的校长刘刚甫先生提出的，那么他是有感于918事变，他希望呢我们时事的学子整体具有一种这样的精神风貌和形式的准则和规范。那最后一条德达才识，就是说我们石室中学的一个育人的标准，我们希望学生都能够品德端正，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而这一条校训的提出者，他的身份其实还有一些特殊，文藻青先生他既是当时石室的校长，也是文氏的后人。
1: 短短16字校训记录下石室中学不同年代的治学理念，也见证了他们在历史关头的每一次抉择。石室中学师生印象最深的是老校长文藻青的故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后战火迅速蔓延，华北、华东、华中大批学校被迫停办，师生们不得不背起行囊一路西迁。时局动荡，地处西南的成都也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氛围中。一次校务会上气氛格外凝重，多数教员忧心忡忡，建议暂时停课，把师生疏散到安全的地方。校长文藻青沉思片刻，做出了决定。
0: 在校务会议上，他坚定地说：“他说，学堂不息，国魂就不会亡。那么，文翁石室办学2000余载，中间文脉未断，危亡之际的时刻，我们更要把学办下去，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些读书的种子。
1: 学堂不息，国魂不亡。”正如2000多年前文氏先祖在南迁路上宁可少带衣物米粮，也要保护好沉重的竹简。战火纷飞的年代，文氏后人文藻青怀着同样的信念，坚定了石室中学继续办学的决心。学校做出决定，不疏散，不停课，全员转入战时教学状态。然而1939年6月11日下午，防空警报突然拉响，成都遭到日军轰炸，一时间街巷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文藻青第一时间妥善安置学生，随后带领教师抢运馆藏典籍。
0: 他说的是女教师来负责学生的安全，然后呢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带着低年级的同学到往防空洞去转运，男教师呢要跟他一起去转运书籍。那么经过了一夜的大家的努力，学生都非常安全的撤到了防空洞，这些书籍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有一些是放在了学校的一些密教当中，还有一些转运到了周边的一些比较隐蔽的场所。
1: 轰炸过后，成都街头满目疮痍，无数从沦陷区逃难而来的学子让文藻青彻夜难眠。他决定敞开校门，无条件收留各地逃难师生，开设战时补习班。经费不够，他带头削减自己的薪水，教师不够，在岗的老师们主动加课时，校舍不够，所有人挤在一起同吃同住。
0: 然后他的名字最令人感动的是周边的一些居民，他们也都纷纷的过来帮忙，比如说有很多的居民就给我们带来一些木板呀、稻草呀这些东西，帮助我们搭建临时的校舍，可以说是大家齐心协力。
1: 国难当头，文藻青传承先祖精神，以校为家，以教报国，培育出德达才。

0: 时的学子，扛起了守护文脉的重任。石室中学师生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下乡宣传抗战，慰问军属。校园里建立了党组织，动员青年投奔抗日前线。而已经毕业的石室校友用各自的方式为国出力。郭沫若归国投身救亡文化运动，李杰仁以笔记录民族的苦难，李沂芒奔走于大后方开展统战工作，更多的石室学子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据校志记载，仅1944年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石室中学就有45名学生投笔从戎，考入军校、航校，奔赴战场，报效国家。战争的硝烟散去，人们迎来了和平安宁的生活。今天的成都生活着10000多名文士后人，他们守着一方天地，把一缕书香融进寻常日子。54岁的文峰勇在成都海窝子古镇开了一间公益书屋。这一天，他特意挑了几本书给开茶馆的邻居送去。闲聊间，文峰勇讲起了开办书屋的初衷。
1: 当时我就看到有些的小吃店摆一张桌子，就在那些看书的，等于说也不是的很干净。我就想一下，等于说我有一间空房子嘛，就把它改造成书屋，这些娃娃放学过后有个安静的地方来学习嘛。
0: 前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镇上的餐馆、茶馆、民宿渐渐多了起来。可文峰勇发现，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孩子们却没了能够安静学习的地方。放学后，有的趴在路边的餐桌上写作业，有的抱着手机蹲在街边玩。文峰勇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家里的老宅空着，何不腾出来改造一下，专门供孩子们读书学习。他先是翻箱倒柜，把家里珍藏的书籍全搬了出来，又找出儿女读过的课外读物，一本本擦去灰尘。家中藏书有限，他就自掏腰包，一次次往返书店添置新书。最费周折的是改造老屋，年久失修的老宅，从水电到装修，再到书架桌椅，前前后后花了20多万元。有街坊劝他，都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何苦又费钱又受累呢？
1: 他们说的是，你这个又费钱又费力，哎，你不得不值得。我想的这个事情呢，娃娃些放了学或者是没有事情的时候来看下书是一件好事。包括我现在呢拥有自己的孙子了，等于说要把我们这个家风传承下去。
0: 不到一年，公益书屋开门了。第一天只来了3-4个孩子，翻了几页书便离开了。文峰勇有些失落。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可电子产品却占据了孩子们的课余时光。怎样才能让他们愿意走进来呢？文峰勇琢磨着，光有书还不够，还得让孩子们觉得书屋比手机更有意思。于是他试着组织起故事会、手工制作、成语接龙等活动，还义务辅导学生作业。有专门为年幼的孩子布置了一个角落，摆上绘本和科普书。渐渐的，来的孩子多了，老人也多了，书屋里的藏书从最初的200多本慢慢

0: 积攒到3000多本。
1: 现在很多书是比这个朋友他们送过来的，还有一些认不到的朋友些送过来的。有些大学生他们平时辅导功课，相当于是个大家庭的这种感觉了。
0: 从最初的几个人，到一群人，再到一家人，这间书屋充满了温情。如今，每到节假日，文峰勇都会在书屋举办读书分享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下手机，喜欢上阅读，孩子们在书籍里认识了更广阔的世界。老人在字里行间静享岁月安然，大家在这里交流心得，分享喜悦，也让邻里情谊愈发浓厚。今天的成都书香四溢，延续千年的课堂里，读书声依然声声入耳。街巷深处，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带领人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流动书吧随着赶集日走进乡镇，一缕书香就这样蔓延开来。从文氏先祖兴学育人，责备一方，到文翁创立公学，开巴蜀文脉；从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到邻里之间的共育书香。2000多年来，读书立身、教化兴邦的古老家训，润泽了一方水土，滋养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虎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
1: 没问题。
0: 安生，
2: 哎，
0: 想办法弄一个板车过来。
2: 好嘞。
3: 难受，难受！现在所有人的狗停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有任何人从这里出去，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5: 这位，到现在已经15例了，而且患者越来越多。
6: 接一下。
5: 问了其他医院情况吗？也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的是，您提前让我们做好了防护，他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4: 简直就是胡闹！一定要告诉他们。 特别要注意好对自己的防护。
6: 我说了，有的医院感激我们提醒，有的医院还觉得我们多事，县医院的乡里就觉得我们没事找事，多此一举。乡里是不会面对患者的，所以他不会理解我们医护人员的感受。现在有没有医院有确诊的病例，都是一头雾水，都很着急。
7: 大夫，大夫救命啊！
8: 过来，
5: 让让让，
8: 救救我媳妇儿吧！
5: 快点，一起来说，
8: 请说，
5: 请说，请说。
9: 你是院长？
10: 你们在这怎么都一问三不知的？你们医院到底干什么吃的？
11: 大家先不要着急，
12: 院长，
11: 大家先不要着急。
13: 我们不能张科长，您还是尽力看一下我弟弟好不好？
11: 对对对，这个钞票您没有担心，你一定要治好我爹。
14: 对呀，你一定要救我。
15: 院长，大家先不要着急好吗？
16: 大家听我说，
17: 大家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现在治疗方案还没有出来。
18: 弟弟吧，
19: 院长，
0: 大家都冷静一些。
5: 听我说好吗？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请给我们一点时间。不要急，先别着急。各位，安静一下。大家冷静，我们会解决的。各位，你们现在应该多给医生一点时间。他们现在离病毒是最近的，面对病毒，他们是最着急的。你们现在这么扰乱他们的秩序，让他们怎么去救你们的亲人？你们好好想想。 如果你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你们就是让自己的亲人去送死。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你们每个人好好想想。
16: 我们的方案还没有出来，等方案出来以后，都会给大家救治的。大家不要着急，多回去再等等吧，好吗？
1: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5: 四十一度三，头疼吗？
1: 疼，要炸了！
5: 呼吸急促，心跳加快，需要下降。有中枢性呕吐，单侧淋巴结肿大，输液。这是输液的特征。快，进行淋巴结穿刺。 同时进行显微镜片测试，再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署，让他们再进行一次检测，
4: 要等省卫生署的结果出来。

0: 喂，你好，我想请卫生署防疫处荣处长接电话，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啊，我是宁波济世医院的院长林雨竹。我知道时间有点早，但是人命关天，我……
1: 哎呀，刚几点呀？晚点再说。

0: 保卫部门，重点地区的防卫还要加强，要多走访老百姓。
1: 报告，紧急电报。
0: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了。我建议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同时告诉根据地的新四军和老百姓，要预防和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让他们派出小分队下去广泛宣传预防措施。
2: 是。
1: 我从昨天晚上打到现在，打了5个多小时的电话，为什么你们卫生署的老爷们没有一个人接听的？他们都在忙什么啊？你们要是不管，我就开发布会，把消息公布出去。
3: 记者都到了，
1: 请他们都进来吧。不是新闻发布会，是想和大家聊一聊。
3: 嗯。
4: 林院长，
5: 林院长，
6: 林院长，
4: 什么了？
5: 林院长，
3: 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说说吧。
5: 说说呀。
1: 各位，各位，听我说，今天请大家来，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
3: 林院长，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不少人来就医了，听说他们的症状都非常相像。
1: 我先说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来到医院都没有做必要的防护措施是非常危险的。婷婷，赶紧把手套和口罩发给大家。
3: 好。
1: 这个是我做的显微切片测试报告，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
3: 快拍下来。
1: 好。为了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我从全城的东南西北中5处采集到了散落的大米和面粉进行测试，上面都存在鼠疫细菌感染源。
3: 鼠疫感染源？
7: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大小姐，我有事情跟你汇报，紧急事情。
1: 不好意思，大家稍等，这个你们互相传阅一下。
3: 好好好好。哎，林院长，林院长，
1: 不好意思，大家是马上就回来，
3: 我给大家发一下手套和口罩。
7: 你是不是给卫生署打过电话，并且威胁他们要召开记者会，公开发布瘟疫的情况？
1: 我从昨晚打到现在，他们麻木不仁，没有一个耐心听我介绍情况的。时间紧急，瘟疫严重，这根本耽误不起，我是被他们逼的。
7: 就在刚刚啊，有个官员给我打电话，不许我们发布任何和瘟疫相关的情况。他们啊，马上派人来调查，说是还不能认定确实发生了瘟疫。
1: 他们说什么时候下来人了吗？
7: 还在讨论呢。
1: 笑话！等他们讨论完了，这遍地都是死人了。
8: 大哥，特别员，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说突然有很多人都得了怪病？
9: 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官兵不得擅自离开军营。
10: 会不会是什么流行病啊？比如说疟疾？
11: 嗨，管他呢，反正从今天开始都不要到外边去吃饭了，大不了把厨子请到这儿来做。
9: 刚刚接到3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知啊，要求我们配合地方加强治安管理，坚决打击那些趁机扰乱社会治安、散布谣言、动摇军心的行为。
12: 这次的事情上级有什么指示没有？
13: 哦，小哥，你等一下，让这个人跟你说。
12: 啊？
14: 老肖。
12: 老王，哎呦，
14: 哎呀，哎呀，终于可以抱抱我的救命恩人了。别介意，我在狱中这几年没说过一句话，所以现在就会，我在努力的练。
12: 明白，这胡子刮了，头发剪了，人干净了，看着增加了不少的儒雅之气啊。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来你。
14: 我在狱中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有 安全感。今天再看到你，真的是英俊，而且有智慧。
13: 小哥，老王这次来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来配合咱们工作的。你呢，负责军事方面；王同志啊，他负责政工方面。
14: 能跟你们一起工作，我相信我会学到很多。
12: 对，不，我们一定要按照老郑同志之前留下来的指示，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好。他跟我们说了，说你的战斗经验丰富，要让我们向你学习才是。
14: 老肖，现在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五中全会又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是苏浙国民党第三战区蠢蠢欲动，
12: 是，
14: 而且对我们的根据地一直在渗透，我们要做好防范。
12: 没错。

0: 能在这里留守，这是个很大的污染区，非常危险。
1: 这个快快快，那边那边到那个，动作快点，快点。
2: 是。

还没完呢，马上马上马上，哎。

0: 我们医院的医生一上来也是这样，但是注射了两只奎宁之后，发现没有任何效果。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患者喉咙部位出现了淋巴结肿大，再加上我之前做了显微切片测试，所以我确定这是一次非常恶意的鼠疫传播。
1: 这些人都是谁啊？他们是从重庆飞来的卫生署专员。目前已经出现了皮肤鼠疫症，根据现在的传播强度和传播速度，明显不是自然行为，所以，我完全确定，这是日军冒天下之大不韙，干着丧尽天良的法西斯勾当。如果再不对鼠疫做出强有力的干预，那么后果。
2: 将无法想象。是啊，想办法解决。控制住，慢点。胡哥，这警示牌你做好了。哎，给我递个口罩。来，给我拿两个口罩。
3: 来，林大校长，哎。
2: 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做好一切防疫准备。好，这所有工种，
4: 检查的话就报警。
2: 尽量宣传这次瘟疫的危害性，让他们知道到底有多严重。
3: 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2: 日本人那边一定有严加防范，明白吗？
4: 明白，放心吧。现在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5: 不至于手忙脚乱。
6: 别忘拿了，
7: 别忘了口罩，一定要戴好。
6: 拿好了，
7: 戴上了。好，准备好了没有？来，好，这样就差不多了。走，
2: 一定要戴口罩啊！看看这个。
4: 哦，好好的。
2: 那边，
4: 好的，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2: 好嘞。
7: 组织上要求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啊，还要积极地搜集证据。就像当年理论调查团在东北调查日军侵犯我们中国国土时候的罪行，当时我们党和地下工作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搜集了很多的证据。这其中呢，就包括与我党有亲密友好关系的医学教授刘同仁先生，他的证据。 直接揭露和揭发了日寇在东北的罪行。老王，你的……哦，对了，还有啊，我在报纸上看到，最近一直在报道大城市的人们他们感染了鼠疫，如何治疗，如何防范？你想啊，在乡下有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防范和治疗的，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教会咱们。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咱们政工队的队员，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好。
4: 好，
2: 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哎，你觉得我最近说话有没有进步？流利多了。<笑>
4: 这全靠你给我拿的报纸，我每天早上大声的朗读，
2: 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好啊，
4: 晚上在这吃吧，我给你做点小菜。
2: 你还会做饭？<笑>
4: 家常便饭。
8: 看来我不仅要从工作经验上向你学习，可能厨艺还得向你学习。<笑>
9: 行了行了，你在这坐着，我去准备一下啊。博士，看看，哎，大学君は俺が今まで見た中で一番勤勉でカメラ屋さんなんだ。博士学科。 こんな時間まで働いてお疲れ様です。君も同じじゃないか。竹川君の絵描き基礎がしっかりしている。君の模写した細菌図は顕微鏡で見たいのほぼ同じだぞ。それは素晴らしい。僕は石なので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す。竹川君は君のお兄さんの居場所を知ってるか？
10: 彼がどこにいるかは知りません。教えてくれないし、僕も聞きません。
8: さすが武吉君の兄弟だ。<笑>

0: 东家，吃点夜宵吧。好好的一座城市，被日本人给变成了鬼城。城里到处都起火，烧那些被传染了的、死了的人的东西。
1: 咱们这里以后还能住人吗？能，一定能，必须能，生生不息。我们要让日本人看看，我们中国人不会被他们灭种。

0: 现在外面的军队和警察在到处烧毁那些得了鼠疫患者的房子，满大街腐烂的家畜和尸体的味道，咱们的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灾多难了。日本人这次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了，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一天的。是啊，日军屡次的违反日内瓦公约，犯下这种反人类的罪行，我们得好好想想有什么对策。
1: 老肖，接下来怎么办？
2: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到老百姓当中去，向他们宣传防疫的知识。另外，我们也要宣传一些能够激起他们抗日斗志的东西。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能在把人民放在首位的和人民心心相印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你们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3: 想。
4: 想。
2: 好。
5: 喂，艾克，艾克，萨托，艾克。艾克，萨托。
6: あれ？高子君？本当に高子君なの？信じられない。どうしてここにいるんだ？
7: ここで佐藤君に会ってよかったな。
6: 今の格好はおかしいんだな。
7: また今度絵を描いてくれ。いいよ。
6: あのさ、あの医者たち戦場に来たことないみたいね。ちょっと厄介だぞ。
5: 佐藤君、危ないよ。ここは中国人の縄張りです。早く行こう。
6: あ、はい。

0: 现在的宁波跟个人间地狱一样。这地图上显示好像就是在这一块儿哦，应该是往那边走。嗯，交给你看一下。哎呀，我说胡子明，你这怎么带的队啊？
1: 是啊，我们这是到哪里了？
2: 可不，这都一大圈了。
1: 你到底会不会看地图啊？
0: 哎呀，地图上就是这么显示的。再说了，我们走到哪儿就工作到哪儿，就把防疫知识带到哪儿。

0: 就是了呗。
1: 嗯，
2: 子明，就你这张嘴，也就秋草能说得过你。哎，对了，大虎，咱们走之前秋草怎么样了？
3: 好多了，现在只能喝米汤，打那个什么什么，
0: 打那个盐水。
3: 对，
0: 然后用来排毒的。
3: 哎，没错，就是那个。
4: 好了，各位，咱们工作还是很重要，别让另外一队把咱们落在后面了。咱们赶紧出发，走吧。
0: 好，
5: 好，走，
0: 走，
5: 走，
0: 走，
5: 走，
0: 走，我给你带好这边。走，这边，走，这边。
6: 来，别停！哎，不行！喂，别停！我这。
7: 各位乡亲们，你们可都看到了，他们可都是有枪的，所以啊，大家积极配合。皇军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次瘟疫，村子里有没有死了的人啊？人都已经死了，有什么不敢说的？难道还想再死一波？你俩出来。
6: よし、こいつを連れて再掘り出せ。佐藤、小林、お前たちも一緒に行け。残った人はこいつらを柳に連れて行け。
8: 行け、行け、ほら、行かれ、早く。
0: 跟上，
9: 快点，后面跟上，
10: 来了来了，
9: 快跟上，
10: 来了。
0: 慢点，慢点，慢点，
11: 慢点！
6: 开始啊！阿四，
12: 我说，
6: 你是谁呢？阿四，
12: 太郎君，彼ら何やってる？死体に解剖だ。臓器がどれぐらい腐ったかを見てる。
6: おかしくしろ！
12: 少しずつの絵を描いていたか。
13: そうだ、博士が必要だと。

跟我去看，快点。

0: 我们找到一个知情的老乡，他说日本人乔装进来的，还带走一辆马车。
1: 肖队长，肖队长，日本人太残忍了，里面有好多尸体都是活活被烧死的。
2: 所有老乡的尸体都掩埋了。
0: 放心吧，小哥，但日本人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跑了。
2: 放心吧，不会让他们跑了的。他们有马车，跑不远的。
0: 顺着车辙，
2: 咱们一定能找到他们的方向。
0: 对了，小哥，老乡还藏了几匹马。
2: 大伙，跟我来，海生带我们去看看。
3: 来，
0: 来来，搭把手，好。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违反日内瓦公约，使用细菌作战。日本侵略军的细菌战突破了人类底线。
1: 太高哥，今天太看了呢。

高く待って、国を呼んでくれ。

0: 这几天在我眼前发生的，到处都是生离死别，到处都是人间悲剧，可我什么都做不了。生命就是这么脆弱，这么无辜，而我又是那么无能无助。
1: 相信我，等到未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定会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0: 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的人发明那些杀死人的东西？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吗？你看看我们脚下的城市，它正在挣扎地活下去。
1: 没错，这场瘟疫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它才能痊愈。
0: 可是我看到有些麻木的人已经忘记了这一切。冯东野，他让他的副官给我送来了鲜花，还约我出去吃饭，就在昨天。
1: 你答应他了？
0: 我拒绝了，我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本事像他那样这么快地忘掉一切。我经常觉得有两个萧寒，一个我熟悉的，一个我陌生的，你说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非常撕裂。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认为这个民族正在被撕裂，所以我也跟他有同样的感受。
0: 你学会了逃避，更应该学会面对。

0: 骚，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与虽好羞夸以积积兮，减朝岁而息涕，既涕于以会相兮，又深之以懒采，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1: 上级已经启用明码告诉我们紧急预警，说明情况非常的紧急，要我们所有人都要提高警惕。
2: 我这就通知萧寒他们赶紧撤离，咱们这儿能销毁的东西赶紧销毁。
1: 是，我现在就去。

0: 生，你得去捧场啊！请尼托尔斯了，你也没去、啊。
1: 你开的，
0: 哎、你看我跟你说，
2: 你
0: 啊、我带他去过
2: 啊，
0: 那真是
2: 真假。
1: 书香门第，贺伯言肯定去过。
3: 冯副团长，哎呦，冯副团长、
4: 哎、都来了。
2: 哎，范生，范生，来来来，你看谁来了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3: 你别请，
0: 兄弟，可想死我了。哎呀，兄弟啊，几天不见，这副团长了。恭喜啊！
4: 真想家乡。多长时间没见了，姚局长？嗯，
0: 范生啊，哥前几天啊，气头上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4: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那亲兄弟之间要是不吵不闹的话，还能见真感情吗？
0: 嗯，
1: 太好了。毕竟还是自家的弟兄啊。今天我要吟诗一首。
2: 哎呀，有雅兴啊，有雅兴。
1: 江湖义气酒，
2: 嗯，
1: 革命情义深，打仗亲兄弟，上阵，上阵，
2: 啊啊啊！上阵，上阵有义军，
1: 上阵有义军，
0: 好，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好，太有才华了，大诗人，
1: 老姚啊。老姚，我是被你们兄弟这个情啊感动了，我这灵感我就啪迸发了。
0: 好，
3: 好，好，参谋长，
1: 哎，彪子，就等你呢，快。
2: 李副团长，
3: 这聊什么呢？这么大排场。
4: 对啊，特派员，您召集大家开会是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2: 景学兄，你来。
1: 诸位落座。
2: 来，坐，大家都坐，大家都坐啊。
3: 好，
5: 坐。
2: 哎，别你来，你来。
1: 哎呀，你来，你来，你看
2: 景学兄，来来。哎呀，你来，你来。
1: 哎呀，特派员，你看呀，这是你的强项。
2: 好好好，那我就喧宾夺主了啊。诸位，去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号电，号电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并且要求将500,000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0,000人，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最近委员长再次发布命令，要求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民国30年1月30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如果他们拒绝，要求全部予以歼灭。
3: 参谋长，要我说，咱们早就该这么干。
2: 嗯，
1: 好，诸位，下面我宣布第三战区司令部对我部的命令。今天请姚局长列席我们的会议，命令之中也有和。

0: 地方部队解决治安的问题。
1: 我代表地方向各位表个态，我姚华康会不遗余力全力配合。团座，我刚刚听了参谋长的讲话，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让我们对共产党掌握的政工队进行整顿？
2: 有这个安排。
1: 这个特派员啊还是有先见之明，他早就让我们配合情报机关啊对萧寒进行处理。
2: 老姚，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啊？
1: 彪兄啊，你要充分的理解上级这个意图。参谋长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坚决消灭。

0: 老大，我刚才看到李满彪带着团部宪兵队的人在几个连找人，说是要抓有同情共党言论的士兵。我看他就是公报私仇，把底下那几个看不惯他的下级军官全给抓了。咱不管管？
1: 咱们现在管不了。陆山，难道国共真的要撕破脸了吗？我们共同的大敌不是日本人吗？
0: 是。老大，李满彪，您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咋咋呼呼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就看不惯他。
2: 不要背后说人坏话。
0: 团座，
1: 你先去吧。
2: 分生啊，我最近听说上面要对新四军做一次彻底的处理，所以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密切配合上面。
1: 范座，那您看？
2: 分生，现在是关键时刻，可别犯糊涂。爹死娘嫁人，个人管个人吧。我可是特意过来提醒你，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你想过吗？第三战区有多少万人马，精兵强将的，真要动起来，那就是势不可挡。我看萧寒这次要完蛋了，不过也好，省得每天装得一团和气，累不累？
1: 这回他们会怎么样？
2: 怎么样？我可听说了，宁可错杀，不可错过。关键是你那个林大小姐，这个问题严重了。鼠疫的事情她闹得太大了，啊，把这个事情都弄到重庆去了，让很多人都没有面子。
0: 团座，雨竹她肯定不是共产党啊。他绝对不是共产党，这个我能保证。
2: 哎，不
0: 还有
2: 不是，
0: 他跟萧寒的婚约早就解除了，他们俩现在没有关系了。
2: 好，好，好，好，好。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想过吗？万一有人借机报复呢？硬把你们林大小姐当成那边的人，你说冤不冤？
0: 如果姚花岗他敢动雨竹一个手指头，我就一枪打死他。谁动雨竹，我就打死谁。
2: 别乱来，我可没说是姚花岗。分生啊，此时此刻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对共产党抓得越坚决，就越表明你的立场，你的林大小姐就越安全，你懂不懂啊？你老哥可是为你们俩好啊。你说你们俩郎才女貌的多好，如果成不了，你说可惜了。

0: 哎，小兄弟，这是政工队吧？
1: 对
0: 啊，我给你们送菜的。
1: 站住！我们领导说了，今天没有送菜的。
2: 小挂件嘞！
0: 啊，我认识你们领导，你们队长不是叫萧寒吗？
1: 口令。
0: 什么口令啊？没人跟我说有口令啊。
1: 我们领导说了，没有口令，不得入内。
0: 哦，那这样，兄弟，你在里边帮我通报一下行吗？
1: 我们领导说了，站岗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0: 啊，那我在这等着。
3: 哎，葫芦，卖葫芦。
4: 老王，老王，
0: 哎，哎
4: 呦，老王，来，
0: 我那个马上去，
4: 就是给咱送菜的老王啊。来，搭把手，
0: 来来，帮推一把，来来来来，一二三，
4: 走嘞，哎，慢点，来。

0: 快点站好！报告局长，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1: 兄弟们，保重！
0: 全体都有，向左转，
2: 出发！

0: 盯紧一点。
1: 好。
0: 哎，海生。
2: 哎，
0: 这位是
2: 啊、哦，这位是咱们的老王同志
3: 啊，
2: 这位是胡子明。
3: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辛苦啊！
2: 今天外面啊一直说要戒严，搞得人心惶惶的。所以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新队员啊太严格了。
3: 哎，
2: 其实我们这儿都没有新出口令。
3: 我觉得刚才那队员做得对，值得表扬。现在的形势呢很紧张，敌人已经做好了跟咱们摊牌的准备了。
0: 哎呀，我觉得实在不行，咱们就跟他干。
2: 哎，冷静点，咱是革命，不是蛮干。
3: 胡
0: 子明，子明
3: 啊，子明哈，你们可是星星之火，在没有成燎原之势的时候，一定要保存火种，怎么能让别人给灭了呢？是不是？啊，对了，你们队长呢？还有一些队员呢，都回来了吗？
2: 有一些队员去医院看秋草了。
0: 哎，阿玉，
4: 院子外面来了很多身份不明的人，看着很可疑。
2: 咱们现在是人太多，枪太少啊。
3: 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你们几个呢，在屋子里监视。你跟我来。
0: 好，去吧，放心吧，阿玉，注意安全。
4: 嗯。
5: 都是你的，吃吧。吃。多吃点，吃吧。得好好补补。
0: 别动！别动！
5: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看你往哪跑！
5: 别动！
0: 开
5: 我！
0: 别动！
5: 哎，放开！这，秋草！
0: 捉拿逃兵归案，反抗者就地正法。

0: 哎，慢点，慢点啊！哎，放心，给你们都是最新鲜的菜。哎呀，
1: 那太好了，
0: 是我的菜呀，你们就放心吧。哎，我先收起来。小兄弟，我眼神不好，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2: 右手边的二楼有两个很可疑的人。哎呀，
0: 小兄弟，嗯，要不咱们把今天的菜钱先结了？
1: 对对对，你别请，你别请，来来，你别请。

0: 别紧张，没事儿。
1: 对面那些便衣是谁的人啊？
0: 应该是姚华康的人，也可能是他找的那些帮派分子吧。
1: 只要没人出那个院子，你们也先不用着急冲进去，等候通知。
0: 是，我明白。
1: 既然这个姚华康搞来这么多人，我们就让他们先动手，把功劳让给他们。
0: 老大，你还是不想背一个背叛兄弟的名声，对吧？
1: 我本江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兄弟。兄弟已经谈不上了，但我也没必要做恶人。

0: 厅长看到萧寒直接给我开枪，无需请示，击毙有奖。
1: 哎，大哥，您说他们还敢来闹事吗？
2: 你知道什么叫死士吗？萧寒他就是敢玩命，你知道吗？我把他兄弟抓了，你觉得他能不来救？
1: 也是，
2: 但是今天这儿就是阎罗殿，我们就是大小黑白无常。
1: 对，黑白无常。
2: 全体戒备。
1: 大哥，那不是太太的车吗？
2: 这个时候我老婆在家打麻将呢，小韩认识我们家车，这还不懂吗？
1: 哦，来，让他们把这车拦下。
2: 快快快快快，我一顿乱枪，我欺负死他。我
1: 大哥，真的是太太啊？

0: 他说让你把他的人给放了，还说你看到我就全明白了。他说如果你想再想想的话，也可以想想书香门第里面的某个读书人。他还说，
1: 你别说了，他就是个无赖。
0: 他还说了，他的人就要用你的车送出去，还要让我必须陪着，但是他说不会伤我的，让你放心。最后他还说不用让你费力去找他，因为他如果想见你的话，可以随时登门拜访。
1: 就是个臭流氓。

0: 我手流血了，太太，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担惊受怕，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回去了。你说的那个书香门第是怎么回事？我早就听说老姚在外面拈花惹草，养了不三不四的女人。
1: 看来你需要回去好好劝劝姚化康，让他洁身自好一点。有些病一旦得了之后是好不了的。

0: 对面什么情况了？没什么情况。不过刚刚姚华康的车进去了。什么？就进去了几分钟，马上就出来了。
1: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不是，您睡得太香了，我没舍得。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许任何人出去，怎么能让他出去呢？底下的兄弟都认识姚华康的车，就放行了。再说萧寒他还在，那几个人也都在，就没什么问题吧？
0: 团部有什么新的命令吗？
2: 今晚八点，统一行动，可以开枪。
1: 不对，不等了，你现在赶快带队给我冲进去，快！
3: 是，
1: 走。
3: 睁大眼睛啊！给我搜！
4: 是。

屋里的人呢？刘营长，这个就是屋里的影子。小车。

0: 萧哥跟海生他们已经翻墙出去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跟咱们集合。
1: 怎么样？
0: 哎，他们来了。
1: 怎么样？
0: 萧哥，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翻墙以后走的直线比你们少走不少路。
1: 从现在开始大家不要太大声讲话，记住千万不要掉队。怎么样？海生、大火，你们三个人负责殿后，其余的人跟我来。
3: 反动派的大屠杀要开始了，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丢了手里的枪。
2: 明白，
1: 出发，快走
2: 走
4: 走。
5: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周恩来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见何几年。

0: 看到了吗？他们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啊。我们大军一到，哼，立马闻风丧胆，逃之夭夭。
1: 可是现在外面被杀的都是老百姓，遭殃的也都是老百姓。我们这么做太不合适了，团座。
0: 分身啊，切切，
2: 东郭先生做得不错。民国16年那次就是杀的太少太温柔，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状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我是同意的啊。攘外必先安内。
0: 对了，这次姚化康啊还真有所收敛。
2: 牛皮吹得太满，哼，到了还是让萧寒坐着他的座驾给跑了，丢死个人呢。
0: 我前面还有一个客人，我要招待一下。你们二位学友好好聊一聊啊。哎呀，吓得我下机。
2: 哎，粉生，林小姐怎么样？
1: 学长，你问他干什么？你不会想对他也……
2: 啊，不不不不，不是不是，我不是李满彪，也不是姚华康，他们这些人，哼，唯利是图，公报私仇，我呀，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1: 学长，我了解你，你刚才那句话，肯定不是随便问问。
2: 这样，你让林小姐啊发表一份声明，这样的话可以保全她和她的医院，甚至整个家族。
1: 为什么呀？
2: 粉生啊，你好好想想。
1: 学长，雨竹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他绝对不是共产党，我敢跟你保证。
3: 是，他有时候做事情比较激进，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
1: 好，我回去劝他，我一定回去劝他。但我知道，我去劝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从小到大都被惯坏了，你让他去做什么，他偏偏不去做什么。但我一定会去劝他的。
2: 被惯坏了的孩子，是禁不住真正的风雨的。阎王殿里面是绝对不会惯着他的。
4: 写好声明尽快给我。

0: 怎么了，同志们？一点士气都没有啊！要不这样，咱们唱一首《新四军军歌》，给大家伙儿鼓鼓劲儿，好不好？来，我起个头啊！
1: 光荣。

0: 同志们，坐吧。同志们，这首《新四军军歌》，歌词是陈毅同志写的。陈毅同志呢，是我们红军的主要领导。他写这首歌呀，就是想告诉我们，要像新四军主力一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一支打不垮的革命力量。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老王，这支队伍真的是幸亏有你，他一定会壮大起来的。
0: 一定。
2: 哦对，上次你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视力不是很好，所以呢，我配了副眼镜送给你。
0: 哎呦，老肖，
2: 希望你以后能够用得上。
0: 这个对我太重要了。哎，可以吧，同志们？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得好好收着。
3: 同志们好，
4: 郑书记，
5: 郑书记，
6: 郑书记好。
3: 哎，
2: 哎
3: 哎，
2: 同志，想死你了
3: 啊！同志们好，
7: 书记被任命为中共浙东区委员会委员，兼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
3: 哎呦，我代表浙东区委员会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欢迎同志们。既然国民党跟我们摊牌了，那你们将从此成为一支新四军的武装。
2: 主任，关键是很惭愧，我们这才几十个人。
3: 但你别忘了，当年我们在井冈山才1000多人呢。现在呢，八路军已经不断壮大，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你们说呢？
8: 我们有信心。
3: 对啊，是吧？
0: 老郑，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支队伍带得更加强大。
3: 老肖、老王，你们能把队伍拉出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9: 接下来可就是我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喽。
3: 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带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

0: 您最近血压有点高，是不是没有睡好啊？
1: 哎，睡不着觉啊。即便是睡着了，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自己是做梦呢，还是在现实当中。丫头，小韩怎么样啊？
0: 您就放心吧，他是那种有狼性的人，反而在外面更安全。
2: 东家，大小姐，东野少爷来了。
3: 刘嫂，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抢着跑在我前面，是要把我当成闯进来的坏人，要报警，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吗？
2: 不是不是，
1: 刘嫂，
2: 少爷，您误会了。
1: 好，去吧。东野，你来得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3: 我就感应到了，您有事情要找我，所以我自觉地回来了。
1: 我问你啊，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共产党人，还有热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呀？那些孩子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你们为什么容不下他们？共产党人已经说了，全国民众一起抗日，赶走侵略者，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3: 爸爸，您问的对，问的好，这个现在我也说不好，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至少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家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也不能说共产党这么做就不对。
0: 东野，难道对自己的影响就是你衡量好恶的标准吗？
3: 你看，我知道我这么说肯定是要挨说的，所以我不辩解，我不辩解。老爸，其实我回来是有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玉珠谈一谈。
0: 爸，您先去休息一下吧。
1: 那就像一家人似的，好好聊聊，好吗？
3: 嗯，您放心吧。
0: 嗯。

0: 老爷，我是怕打扰到您和大小姐，就想抢先过来跟您说一声，谁知道他走路更快。
1: 没事，都是在我这儿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吵个架拌个嘴都属于正常，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你去休息吧。
2: 你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呢？你可不可以为我想一想，为父亲想一想？为什么偏要这么一意孤行呢？偏要这么干吗？
3: 我是不会写的，你不用再说了。
2: 我知道你不会写，但是请你注意一些好不好啊？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女人，我要为你的安全考虑呀。
3: 我不怕，你让他们抓我吧。
2: 你看你，我怎么能让他们抓你呢？

0: 他让我发表一个谴责共产党、拥护驱除镇压共产党的声明。他说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
1: 你拒绝了？
0: 当然，我是您的女儿。
1: 好丫头。

0: 我们的情况完全被日本人给掌握了，什么都知道，不光是我们的部队，整个地区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
1: 再动就开枪了、啊、
0: 任何人当了溃兵就是这个下场。
2: 如果您不出面的话，大家都不好好出来做生意，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废城。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会死很多人。
3: 这算是威胁吗？
2: 可以这么理解。

0: 哎，大家伙看啊，这里就是四明山，是易守难攻之地啊。
1: 哎，老乡，这四明山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0: 四明山呢、这四明山方圆800余里，这里东为惊浪之山，西距奔牛之岭啊。哎，它地处华东前沿，平均海拔700米，青山碧水，林深茂密，又叫做金钟山。
2: 好呀，
0: 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3: 哎，老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明朝有一位诗人叫沈一贯，他有一句诗特别好：百年36000人，古今贤圣皆有弊。
0: 古今贤圣皆有弊，好诗啊！啊，我看啊，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好不好？啊！
4: 正攻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后，他们将踏上新的征程。

0: 老王，一早上忙吧。哎，
1: 还行。
2: 菜菜里，水灵灵的蔬菜，看看鹅，看看。
3: 走，咱俩到那边去。
2: 看看
4: 这早上起来人不多，没什么大事儿。
3: 走。

九日，日本发起了浙东战役，国民党军队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随即溃退。日军仅用了一天，便攻陷宁波。

0: 日本人马上就会进来，外面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胡乱开枪杀人。那些地痞流氓也在趁火打劫。爸爸，玉竹，车就在外面了，我们现在走，现在走还来得及。哼，
1: 你们那么多的人和炮，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0: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完全被日本人给掌握了，什么都知道，不光是我们的部队。 整个地区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在时间上，他们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在进攻路线上，兵力分配合理，完全不用婆婆妈妈试探性的进攻，完全知道路线。玉珠，爸爸，赶快走吧。
2: 爸，
3: 冬夜，
2: 爸，
3: 你带玉珠走。
2: 爸，您不走，我是绝对不会走的。
3: 我要留下来陪你。你必须走，爸。玉珠，你看，爸爸要和你一起走，是不是得把这儿收拾好了？放心，爸爸只要把这儿都弄好了，就去追你们，好吗？
2: 不好，爸爸。
3: 玉珠，再说，东野也会派人来接我，对吧，东野？
0: 是这样吗，东野？是的，我肯定要回来接爸爸的。
2: 爸，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您留，我也留；您走，我就跟您一起走，我不会跟您分开的。
4: 东爷，爸，我不走，爸。刘嫂，干嘛？你干嘛？把玉珠的行李给他带上。放我下来！哎，
2: 我去拿。冯东爷，爸，爸，你快点来呀，爸！啊！我找你，爸。冯东爷，你。
4: 送别林玉珠，他心里清楚，这一次也许就是永别。
2: 冯东野，
4: 爸，你快点来！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深知日本人的凶残，让女儿远离危险是父亲最深的爱。

0: 刘嫂。
1: 哎，东家，
0: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点盘缠和生活费，足够你在乡村生活一年半载的。再说呢，乡下也比这儿安全安静。收拾收拾，赶紧回去。
1: 哎呀，老东家，您就别瞎操心了，我不可能让您一个人留在这里，您不走我就不走，那么不仁不义的事我做不出来。
0: 那你家里怎么办？
1: 我家里的听我的，他惧内。东家，您说，您让我走了，您一个人在这里买菜吃饭收拾屋子啊？我这么丑的女人，那日本兵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不怕。
0: 刘嫂，你可不愁。
1: 当年在我们村里那说亲的也不少。哎呦，东家，刚才冯少爷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拿一块白布啊，挂在这个门口就能瞒过日本兵。我现在就去。
0: 不行，刘嫂，挂白旗那是投降，我们坚决不能投降。
1: 咱就是骗日本兵玩的。
0: 刘嫂不可以。
1: 又不当真。
0: 听我说，这是尊严，这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个冯东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这么俗气啊？把这个收起来，刘备无患。

0: 怎么样了？
1: 不太行。
0: 我觉得啊，你们要没发射塔的话，可能根本就接收不到信息。
1: 我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就是想再试试看。现在问题是接收不了上级的指示。我觉得郑主任一定会再联络咱们的。
2: 哎，当初不是在地方上也可以接收到指示吗？
1: 这个区域不同啊，接收到的内容就不同，而且有保密规定，有些情报内容是不能分享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回去。哎，
3: 来，
0: 指导员。
3: 哎，
0: 指导员来了。
3: 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你想啊，从战争爆发到占领宁波城，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这支号称正规军的国民党部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溃不成军吗？
0: 没错，他们现在就是想排除异己，打击新四军，不败才怪呢。
3: 哎，我听说现在这批败军已经接近四明山了，咱们要做好防御啊。
2: 不过咱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给他们一次痛击啊。
3: 怎么样，如何接触，怎么接触，咱们要听上级领导的。
0: 没错，我很同意指导员的意见，即便是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武器，咱们也要把竹子磨成长矛，也要把手里的砍刀磨得锋利点，别等到日本人已经站住了脚跟，发放良民证的时候，咱们的情报可就出不来了。
3: 哎，要不行的话，让一龙和海生去，一龙建立联络点，海生辛苦一点，来回跑一跑，传递一下消息。
1: 行，好，
0: 正好，他们俩经验丰富，我放心。海生啊，
1: 啊，
0: 我还有一事请求，帮我去看一下林家父母，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由于太匆忙，所以没有劝他们出来。
1: 明白。
0: 好，
1: 我也会去的。
0: 嗯，好吧，预祝你们马到成功。
1: 一定。
4: 好。
5: 老东家，
4: 嗯，
5: 这两天呀，这街上都没有人卖菜了，商铺也都关了。
4: 哦，
5: 我担心这时间长了，咱们家

0: 的这些个菜呀不够吃的，所以就没敢多做，您委屈委屈，少吃一点吧。
1: 刘嫂，你看啊，现在的日子和从前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呢，咱们必须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
0: 嗯，
1: 做得没错。

0: 好吗？
1: 爸爸知道你安全了，我就放心了。爸爸老了，
2: 无所谓。爸爸呢，不能走。
1: 爸爸就要在这儿会一会他们。
0: 可他们是一群不讲道理的法西斯。
2: 我不管他们讲不讲道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这儿是我的家，我不能拱手把我自己的家让给他们吧，对不对？
1: 放心吧。
2: 哎，他没欺负你吧？
0: 没有。爸爸，我不应该离开你，离开家。
2: 玉珠，你没有犯错误，你的选择是对的。一个女孩子留在城里头很危险啊！
0: 我要立刻回去。
2: 孩子，听爸爸说，千万不能。

0: 老大，我回来了。
1: 你去哪儿了？
0: 这路太难走了，我走错路了，车又坏在半道了，我紧赶慢赶也没赶上。
1: 撒谎。去找你的吴纯去了吧？
0: 没有。
1: 没有。他人呢？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啊？
0: 没找到，这太乱了，都走散了。
2: 让
3: 开！让
2: 开！让开！
3: 让开！
4: 让我们进去！别拦着我们！
5: 让开！站住！
6: 追进！
7: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4: 让开！让开！谁敢拦着？别动！
5: 让开！
4: 你们再动就开枪了！别拦着我们！
5: 不！
8: 我是中校副团长冯东野。任何人以为当了溃兵就有可以任性的理由，就是这个下场。当溃兵是很丢人的事情，一天时间我们就丢了静海，丢了宁波，按军法处置都是该死的。所以我枪毙了他，是在执行军法。你们都饿了吧？都累了吧？去，把车里的罐头都拿出来，给兄弟们都分了。从现在开始，只要发现外面有散兵就收留进来，想吃饭吃好饭就跟着我。这个不幸的兄弟就给他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埋了吧。今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下不为例。大家吃饭吧。
9: 好，所有人吃饭去。
1: 对不起啊，让你看到了不该看的。
10: 我要回去了。
1: 你疯了吗？

0: 我必须回去。我的爸爸还在那里，我的医院和员工也都在那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1: 我要是不允许呢？
0: 你不会的，因为你骨子里不是这样的人。
2: 太狠了，这日本人！哎呀，哎呀，东爷，突围了，突围出来就好。哎，林小姐也在啊。
3: 怪不得这冯副团长跑得比谁都快啊，原来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怎么，携美女一同转战啊？啊，
1: 好吧，那我一会儿让人把你送到最近的地方，让你跟着我，你也确实不会习惯的。
3: 哎，我习惯，我能接受得了。
1: 李满彪，别以为我不会杀了你。
2: 哎，这怎么都是自家兄弟干？
3: 您听见了吗？这冯副团长在日本人面前跑得比谁都快，这见了自己人就知道窝里横。怎么？我又不是跟那强小妞，他着什么急呀？他
2: 少说几句，东爷，敢来真的你？
3: 东爷，你来真的是吧？啊，冯东爷，你来人！来人！
2: 哎，东爷，东爷。

那边，日本兵刚刚过来，正在屠杀的，是我们中国人，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有力气和子弹，就应该把枪口冲向他们。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之间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日本人天天盼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内斗，盼着我们自相残杀。 盼着我们乱了，你们两个做长官的，能不能首先带头给大家做个表率？怎么？我们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难道要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吗？你们不觉得丢人吗？

0: 山，找到林小姐了吗？
1: 没有，团座。
0: 继续找。
1: 是。
2: 报告，这是林小姐给您的信。

无凶东野，兄对竹儿的呵护一切了然于心，万般感激。兄对竹之心意赋予竹甚是清楚，非我无情，但情乃兄妹之情。兄长即是兄长，无畏称号在于心之地位。望兄谅解竹，已过儿时，无需再耗兄之精力成为负担。至此国难当头，竹亦想倾己之力救中国之劳苦大众。竹远处留学所学为何，绝非为己之私利，乃为我四万万同胞皆有一时之意。望兄念及当下黑暗世界，狼烟四起，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何谈儿女情长？奈何愿兄将满腔之热血燃之为炬，照耀我天南地北，以拯救父老出水火。争国权就威王为己任，朱已将一己之力救命于水火，拼死与法西斯帝国主义相抗衡，望兄谅解。此意已决，不知何时能见，望在与兄相见时已是阳光灿烂、同天共乐之新世界，望兄原谅。保重，玉竹。

0: 军未完成对我国沿海的封锁，在浙东地区发动了宁绍战役，使我浙东人民蒙受空前浩劫。经过激战，我军重创日军之主力部队，在完成预期任务之后，主动脱离战场，进行了战略转移，保存了实力。
1: 东家，东家，有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
1: 啊，穿着军服，打着卫兵，但是挺客气的，说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告诉他说我病了，起不来。
1: 那个日本人中国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一定要见到您，要不有很多人会冤死的。

0: 林老先生，久仰久仰。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们打过交道吗？
1: 我一直都知道您的，还曾有幸远远地见过您几次。
0: 哦，这么说我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一个特务，一直潜伏在我们这儿。
1: 哈，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您的尊重。
0: 妨碍了，非常的妨碍。一个侵略者能够真心的尊重一个你们口中的被征服者吗？
1: 战争是两国之间的事情，我对您的尊重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0: 你自己说的话你能相信吗？你现在穿着这身军装站在我的家里，这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好了，长话短说，你到我的家里来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说，说吧，让我听听。
1: 林老先生，我希望您能够出任工商协会会长一职。我们都知道您是商界的翘楚，德高望重，您的出面会非常有号召作用。
0: 让我出面为侵略者服务，你觉得我还能算得上是德高望重吗？

0: 要是不出面，那就没有用了，是个废人。那你还是找别人吧。
1: 但是如果您不出面的话，大家都不好好出来做生意，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废城。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会死很多人。
0: 这算是威胁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亡国之人不敢苟活。
1: 您说的这个国爱过您，尊重过您吗？值得您为他牺牲吗？
0: 在我心里，我的国胸怀宽广，融汇百家，千年文明的国，先贤志士人才辈出的国，人民善良勤劳勤奋，地产丰富，山川秀丽，古老而又充满活力。虽说历经苦难，但百折不挠的国，有父精母血，祖代相传，血脉相连的国，这就是我心中的祖国。
1: 听了您的这一席话，我对您更加的敬重了。但是没有办法，您必须答应我的要求，否则的话会有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0: 我的国家一步步到了今天的样子，我没有一天开心过。
1: 没有办法，您现在是大家都盯着的领军人物，我们必须要让您起一个表率的作用。
0: 总得有人为了自己的国，为了自己的信念去死，对吗？
1: 好吧，打扰了，啊，您回去休息吧。
0: 不，你这话说错了，这是我的家，应该走的是你。
1: 我最后跟您说一句，我对您非常的敬仰。

に探せ。

0: 来了，来了。太极，
1: 姚校长在吗？
0: 这里没有什么校长。哦，
1: 这里不就是书香门第读书的地方吗？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姚华康姚局长出资修建的，所以说他就是校长。啊，告诉他不要藏了，出来吧。
0: 不是。
2: 立正，全体都有，向左转。
3: 兄弟们，这个日本人啊，很幽默。这小林武艺说我是校长，你看这幽默的。哎呀，大家别觉得我们整建制呢为日本人服务了，有什么丢人的？没什么好丢人的，我们面向的还是中国人，还是维护社会治安。还有才
2: 到，
3: 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喊口号啊，
2: 全体都有，向右转。
4: 姚华康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的帮凶，在他眼里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但能把卖国求荣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的，恐怕也只有姚华康这种无耻小人了。
5: 以后进出城门必须要有良民证，没有良民证
6: 要
5: 到警察局去补办。进城门的看看这告示啊，
6: 子敬，
5: 以后进出城门必须要有良民证，没有良民证要到警察局去补办。
7: 女性にこんな態度を取っていいのか。
8: 申し訳ない、お許しを。これを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
9: ちょっと待って、
6: 次。
10: 行け。
11: こんにちは。日本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6: お前。
11: その日本語は。
7: 慶応義塾医学部。
11: 東京の名門大学に勉強したのですか。どうりで日本語が。
6: 打開。
11: ここで日本語を上手い中国人となかなか出会えないので。本当に珍しい。
6: 待て、いけいけ。
11: だから連絡先が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しょうか。
6: おい、次。
11: これは憲兵司令部の指令なので、変な意味ではございません。
6: 打開。
11: これからはいろいろと迷惑をかけ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どうかご理解を。
12: 那个，这位是我们济世医院的林院长。
11: 院長、会えてよかった。
7: 私の名刺です。
6: なんだこれ。
11: どうも。
6: しょうもねえ。行け。次。
9: 保持安静。
13: 林杰，林院长，没想到您回来了。
0: 我不能把大家扔在这里不管。
13: 回来就好，您回来了，大家心就定了，就有主心骨了。
0: 怎么又有这么多人来检查啊？
13: 日本人要求所有本地居民都要办理良民证，都要进行虎医注射剂的注射，注射过的人 要在良民证上盖一个蓝色的虎翼注射剂的检疫章。
10: 虎翼就是日本人嘴里的虎列拉，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13: 林姐，你还没有回家看看吧？
1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14: 大小姐。老东家没了。

0: 害死了我父亲。
1: 警察局调查的结论是，奎斌私闯民宅，打死了老东家和刘嫂。奎斌在逃跑的时候，被赶到的日本兵打死了。
0: 孙伯，您觉得天底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吗？知道，您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

0: 么？
1: 原来你还是个小头目啊。
2: 胡子明，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军法该怎么处置？
3: 你拿这个赶紧走。你呢？别管我，你从这边走，我从那边引开他们，快点儿，
4: 小心点。
3: 放心吧，
5: 这个医院林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但是常务院长必须由日本人担当，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孙伯，我知道您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
1: 小姐，您的心情我理解，我恨不得杀光日本人替老东家报仇，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0: 孙伯。让我和我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女儿不对吗？妈，我当时要是坚决带着您走，就不会这样了，对吧？为什么要骗我呀？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走吧？我太傻了，我为什么要那么傻呀？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你放心，你放心，女儿不会这么软弱。你要相信我，女儿不会让你失望。

0: 现在这儿啊，是我们最后一个备用地方，千万不能暴露。现在日本人只要觉得谁是反抗分子的话，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所以这边的人都不敢对外租房。老郑之所以经常派我过来，就是为了今天启用，所以这边的人都不会觉得我陌生。
1: 你们提前想到这么多，太厉害了。
0: 这在敌占区做事啊，稍不留神就会掉脑袋的。
1: 是。
2: 干嘛呢？
1: 没干嘛，我们这儿都是良民。
2: 良民证？
1: 哦，我们都是良民，这是良民证，长官您看。
2: 你的？
1: 我们都是良民。
2: 你们这儿没有违禁品吗？收音机之类的？
1: 没有。
2: 我可告诉你，私听广播是间谍罪，是死罪。啊，
0: 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有呢？
1: 就是。
2: 给我出去，双手举高，举着良民证。快点
0: 啊！
3: 快、啊、快点、快点，等一下、往这儿接进来。

0: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乱斗，刘丞相，走，
1: 快点，赶紧进屋看看吧。 怎么样？快！收音机被踩坏了。不过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那里枪响，估计他们就发现咱们这儿了。
2: 这个收音机对咱们来说，跟生命一样重要。

0: 指导员，你说这破山有什么战略价值啊？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地方，浙东三美地区啊，物产丰富，他们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是浙江连接上海的海上主要通道，
1: 我们就像一把尖刀，可以直接插到敌人的心脏，所以啊，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测量，一点都不能马虎。
2: 好，放心吧。
0: 哎，老肖，
2: 我有个想法，现在咱们有30多个队员了，能不能分成2个队啊？嗯，我很同意你这个想法。这样吧，下一步由子明负责一个队，大虎负责一个队，我来做中队长，你就来担任指导员的职务。好，可以。我是觉得这样便于管理嘛。那我们俩先回去，让他们先测量。
1: 好，
2: 认真一点
1: 啊，注意安全啊。行行，慢点，走，这边。
2: 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青山绿水，太舒服了。哎，要不是因为打仗，我就在这里安家了。<笑>我是真不习惯咱们这里吃的真不如北方，不行。哎，我跟你说啊，北方吃的东西口味太重了，你家那么多佐料，它还有什么新鲜可言？到我们南方吃的那个食材都是最新鲜的食材。
3: 就是要吃那个新鲜劲儿。哎，看，白鹭哎，
2: 哎，你看那只白鹭，哎，有首诗怎么说来着？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上青天，
2: 你也懂啊？
3: 可以，
2: 走走走，看看去。
3: 哎，走。

0: 白鹿呢？哎，不见了。
1: 上山的王八，下山的鸟，这不能碰，这是规矩，不懂吗？
0: 这位大哥，我们认识吗？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规矩啊？我可不在乎。
1: 废什么话啊？
0: 这哥们还挺冲啊！不是，我们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你干嘛这样恶言相向啊？
2: 就是啊，
1: 听不懂人话是吧？
0: 嘿嘿，这大哥还挺横啊！
1: 我是跟你们说人话，听不懂是吗？滚！
3: 哎，你这有点过分啊！
4: 哎，怎么过分了？
3: 哎，
4: 我这。
3: 再给我动一个试试啊！
5: 老三，老三，跟几个娃娃闹什么？会使枪吗？我好怕呀！
0: 你们，
5: 老三，搜一下。

0: 原来你还是个小头目啊。这枪看起来不错，六成新，谢了啊。
1: 不是，把枪还给我。你们两个敢不敢留下名号？

0: 没事吧你们？
1: 老肖，你派去的那些年轻同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呀？
2: 是啊。
3: 啊，
2: 指导员，哎，你看看咱们这地图实在是太简陋了，错误非常的多。
3: 要不说呀，像你们这些上过军校的人就是专业，军事意识强，哎，知道到哪儿应该干什么。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测量的正好，我就回来了。
2: 你是不是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去了？
3: 顺便嘛。我也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挺烦，到哪儿都跟人家讲大道理，但是呢，习惯了。
2: 指导员，我对你的思想工作呀，我确实感慨。我觉得有了这个思想工作，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带活了。有的时候啊，这思想工作比武器啊那是厉害多了。
3: 老肖啊，有你的支持，哎，我就放手干了啊。哎，其实这帮孩子真的挺好的。
2: 是啊。
0: 哎，肖哥，
2: 慌什么慌什么，怎么了？
0: 胡子明又被人给打了。
4: 就你别说、
2: 遇到国民党溃兵了？
4: 要是真遇到就好了。不是，是一个女的打的。
0: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的，是个女土匪。打了人起码就跑了。
5: 对，还把那个枪给弄走了。
0: 我说你
2: 什么？怎么抢的？怎么抢的？
4: 我不是没想到他会动手吗？
2: 胡子明，你知不知道，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军法该怎么处置？
4: 肖哥，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3: 老肖，那两个人长成什么样？
4: 那个男的长得特别凶，女的，
5: 那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细眉细眼的。
4: 而且我刚刚都那样了，你还好意思看那个女的？
5: 不是，他拿枪，
3: 行了，
5: 他拿枪指着你吗？不是。
3: 以后啊，你们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这里的土匪很多，你们不要小瞧这帮土匪，他们可都是打游击战的高手。当年保安团剿匪的时候，他们都安然无事，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行，你们先下去休息吧，晚上咱们开晚班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哎，正好你们把今天你们所经历的事情跟其他的同志说一下啊，去吧。
2: 走吧。
3: 老肖，我得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人啊，曾经区小队的老马跟我说过，有可能就是江湖称七妹的江水英。
2: 江水英？
3: 这当年啊，一些不满政府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欺压的老百姓，他们就揭竿而起，上山当了土匪。后来呢，有一些兵痞无赖也各自占了山头，他们在一起喝血酒拜把子。这个江水英按年龄来算应该是行七，他们一共有10个人。
2: 是吗？
3: 啊，其中有2个人被官兵给杀了，但这个江水英倒是人缘挺好的，各个山头都很给面子。可能这个是个女的，长得也不难看，也不讨人厌。
2: 我倒是想找个机会好好去会会她了。
3: 哎，我觉得可以啊，可以会会她。那如果真能把江水英拉到咱们的队伍里面，那对其他的山头也是一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啊。
2: 来，你再多给我讲讲这个人。
3: 他我也不太了解，这老马呢也没跟我说得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就是个贫苦大众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保安团的团长喜欢他，说要娶他，他肯定不同意嘛。然后这个保安团的团长呢，就杀了他的父亲，他母亲呢上吊自杀了。

0: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江水英居然托人给这个团长带话，说要嫁给他。
1: 结果就在新婚的当夜，他把这个团长给杀了，
0: 然后回到自个儿家，一把火把家给烧了，之后呢，就上山当了土匪。
2: 我给他当压寨夫人。
0: 老马还跟我说，他这个人呢，枪法很准，仗义。
3: 三点成一线，来。哎，这三点成一线，
4: 怎么样？
3: 好，
4: 姿势标准吗？谢了，
3: 客气啥，叫我老三啊，来看着。
4: 谢谢三哥。
3: 叫啥三哥啊，叫老三得了。

0: 他当时在山上算是二当家，但是他对下面的小土匪们都很好。
1: 没事没事，不要起来，就躺着吧。
2: 谢谢。
1: 慢点。
0: 他们大当家当时是无恶不作，就是个恶霸，所以他就联合小土匪把大当家的扫地出门了。从此之后，江水英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江七妹。

0: 看来这个江水英还真是个女中豪杰呀、啊。
1: 哼，我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啊很随性，做事呢不讲规矩。
0: 嗯，
1: 老马曾经跟他接触过几次，而且有一次条件都谈妥了，都准备下山参加咱们的队伍了，哎，突然变卦了。
0: 嗯，为什么呀？
1: 而且还把老马派上去的联络员绑在大树上，让蚊子咬了一宿，咬的身上全是包啊，那第二天给赶下山了。现在那个联络员一听到蚊子声浑身都哆嗦。
0: 老马没问问为什么呀？
1: 问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说这个联络员长得特别像那个保安团的团长，弄得老马哭笑不得的。你别笑。后来啊，老马再想跟他联络的时候，就有一支国民党的驻军在那附近，就没再联络成了。
0: 你别说，这江水英还挺可爱。
1: 哪儿可爱啊？可爱吗？那给人咬一身包啊，多惨啊这。
2: 哎，吃口饭再忙吧。
3: 哎呀，不行，这修了一夜还是没有用，我想把它拆开。
2: 不是，之前这后盖你不都拆过了吗？
3: 是啊，但我还是不死心啊。
2: 咱干脆找一台能用的得了。
3: 这是禁卖品，你在哪儿能找得到啊？
2: 哎，我知道一地儿有，但是这地儿有点危险。
3: 现在危险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收音机没了。
2: 那行，那咱俩事先说好，你保护好收音机，我得保护好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得像个男人似的，谁也别含糊。

0: 生平的，收音机肯定不止一台，咱们没收他们的东西就等于没收韩进的资产，肯定没问题。
1: 嗯，

0: 里面请，里面请。
1: 来来来，这边这边，请请请。

0: 你跑啊！看你往哪儿跑！
1: 小子，在哪儿混呢？不知道书香门第是谁的生意啊？
2: 姚阿刚，你这人真不仗义，说好的事儿你也反悔，你是个男人吗？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不认识啊。行。
1: 认识我，谁让你开枪的？那么欠呢你？
3: 不是大哥，我他。

0: 胡哥，
1: 嗯，
0: 弄枪呢？我上次确实是太笨了，没想到嘛，这荒郊野岭的，你说这两个人也不着急赶路，肯定有什么猫腻。
1: 你爸太年轻，遇到事情太少，正常。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你人没事。你说要那俩人真是恶人，
0: 他俩还不够恶的呀？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啊，那俩人真是恶人，还手给你一枪，这荒郊野岭的你怎么办呀？
0: 你说的也是啊。哎呀，可这枪就这么没了，我
1: 那你想怎么样？抢回来啊？
0: 哎，我就这么想的，胡哥。哎呀，我不能给咱们丢人，再说了，咱们队里面本来就没有几杆枪，这么丢咱们丢不起啊。
1: 难，兄弟，你想想人家一女的在这荒郊野岭的，没有点真本事啊，没有那狠劲儿，能生存下去吗？
0: 哎，胡哥，你说这样呢，我去找到匪窝的窝点，只要你帮帮我，我们就在那个他们必经之路设埋伏，我们抢了就跑。
1: 你咋想的这么简单呢？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要真那么简单的话，当年保安队啊剿匪的时候早把他们给灭了，还等到现在啊？
0: 嗯，
2: 如果要秋草在就好了，他吧虽然说是刀子嘴，可是他也豆腐心啊，每次都会帮我的。
1: 你把地方找到告诉我。
0: 真的，胡哥，哎，太好了。
1: 但是从今以后不要跟我拿秋草说事。

0: 你老哥呢还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啊，不拘小节。
1: 师长，团座。
2: 不喝。
0: 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指示了吗？
2: 我管他第几战区呢，他管我了吗？
0: 真是这情绪很大嘛。
2: 日本人在袭击我们的时候，我请求驻守在慈溪的部队，我说你过来给我们协援，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们得守住委员长的家乡啊，我们不能出去，委员长的家乡很重要。结果呢，委员长的家乡怎么样了？守住了吗？不还一样没了？那个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部在干什么？我们十万大军呐，十万大军呐，就被不到一万的日军追着屁股后面打。
0: 好，分生，事情已经过去了啊。上峰命令我部啊，收编整顿部队，向四明山靠拢，建立军事根据地，成立游击部队。
2: 我是正规军，不是杂牌军。
0: 哎呀，跟你实说吧，师座因为指挥失职被撤职了，在京华已经脱了军装。你听说什么九房巷三亿电器他经商了，这个叫器物经商。还有炮台总司令啊，王进甫被四明山游击司令官张桂林给扣押了。
3: 分生啊，那个谁你知道吗？
0: 那是浙东沿海军总指挥，那也在做检讨，你就不要再纠结了。
2: 昨天还是兵强马壮，今天就沦为散兵流寇了，这反差也太大了啊！反正我是接受不了。要我说呀，就是因为有李满彪这类人混在军队里面，在军队里乱搞，搞得军心涣散，人人心里都充满了恐惧，都充满了怨恨，没有人愿意以死报国，以死抗敌。
0: 哎呀，这个李满彪毕竟还在战斗啊，可是你那个学长特派员呢，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了，还口口声声说要为国家献身，人呢？人呢？还有那个姚华康居然现在给日本人当警察局长，不倒翁啊，他左右通吃。哎呀，
2: 下面的人浑浑噩噩，无恶不作，上面的人呢任人唯亲，奖惩不明。
0: 嗯，是根生啊，你说这些我都认，现在关键是咱们得重振旗鼓，把队伍恢复起来。现在是什么世道？那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咱们先占山为王，咱在四明山咱们重树旗帜，把队伍恢复起来。否则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啊，我告诉你分生，连你我的小命都难保，知道吗？溃兵如匪，不定闹出什么事儿呢。
2: 行，只能听您的，就按您说的办。占山为王，落草为寇。
0: 哎呀，不是什么寇，那叫游击，游击部队。
2: 我现在手里就300来号人。
0: 不错了，李满彪那200人都不到呢。
2: 就他那200来人，我用一个连就把他老窝给端了。
0: 哎，分生啊，分生啊，别介啊，就他那个战斗力，你一个排就把他给端了。
2: 那说不定哪天我真

0: 把他给断了。
1: 别，毕竟都是兄弟部队啊，兄弟部队。
2: 拿来，给我，给我
3: 啊！你别抢，
2: 给我抢，
3: 别抢！你说来了，
1: 分声，冷静啊，冷静，冷静，分声，分声。
2: 别抢了，听到了没有？都放下！

0: 累不累啊？啊？有规矩的一个一个拿不行吗？我已经打死一个不守规矩的溃兵了，我不想再打第二个了。我多杀一个是很简单的。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军官，但是你们要认我手里这把中正式。王志远，从今往后这里就归你管了，你有权利击毙任何不守规矩不听命令的士兵。
1: 是。
0: 我的卫队你可以随便调动。
2: 是。小子，把他们全带下去，
0: 所有人跟我走，快点。
3: 我没事。
0: 快点。
1: 你去哪儿了？啊，我一直在找你。
3: 我也在找你啊。
1: 老大，
0: 这不挺好吗？又团聚了，赶快带着吴纯去安置一下，找个铺位，然后去吃点东西。
1: 好，那我先去了。
0: 嗯。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溃败。可是问题是，这日军进攻效率啊会这么高？
1: 能不搞吗？我们的一切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行动时间、地点、人员配备重点在哪儿，他们了解得比我们都清楚。
0: 这个刘干事真是太可恨了。
1: 除了刘干事还有内奸。
0: 飞成啊，有什么证据吗？
1: 刘干事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可是日军对我们还是了如指掌，这很明显还有内奸。甚至我都怀疑柳干事不是那个内奸。
0: 哎呀分生啊，这个柳干事是你揪出来的？
2: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1: 柳干事？
0: 这话你说可以，但别人他不敢呐。
1: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如果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分生啊，就你这一点老哥哥太钦佩你了，是条汉子。
1: 等我找出那个内奸，您再说钦佩我的话吧。
0: 继续查。
1: 查，必须得查。如果找不出内奸，我们打一次败一次。
0: 好，彻底清查，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
1: 黄志远，我现在给你晋升一级啊，这个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告诉他们我们要成立调查小组，上不封顶。
3: 是。

0: 请
1: 好。
0: 忙着呢啊，
2: 老孙，哎，来来来来，
0: 你怎么来了？
2: 你们小姐呢？小林先生要见他。
3: 请帮我转告一下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前来拜访。
0: 我们林院长正在做手术呢。
2: 做什么手术？赶紧让人替他，小林先生很忙的。
3: 我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做到局长这个位置的。那请转告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改天再来拜访。
0: 好好好。
3: 林院长带回来的那个人的尸体还在吗？
0: 已经下葬了。
3: 林院长认识他吗？
0: 不认识他。哎呦，我们林院长啊是可怜他，再说停放在那儿怕引起瘟疫呀。
2: 你们当初说的可是拿回来做解剖的呀？
0: 没错，也有这层意思，可是尸体不是已经腐烂了吗？就赶快下葬了。
3: 哦，如果引起瘟疫就不好了。啊，我想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
0: 哎，好，哎，请。这个医院呢，是我们老东家出资，是我们林院长亲自设计建造完工的。哎，您这边请。哎。

0: 这个医院的设计比你们的公立医院要科学啊。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日本大学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生真是让人高兴啊。
1: 这种知识啊，也只能在大日本帝国能够学习得到。
0: 这个医院林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但是常务院长必须由日本人担当，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特殊时期不能有一家独立的私人医院，这样有安全隐患。这个事情你处理。
1: 哎，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那就是没收了，征用了呗。
0: 哎，那不合适，强征对于日中亲善是不友好的，你懂的。
1: 小林阁下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您看看。啊，嗯，啊，请。
2: 老队长来了。马队长，
3: 哎，
2: 马队长，
3: 哎，你在这等着我啊。
2: 哎，
4: 哎，兄弟，来，
2: 哎，
4: 吃个水果，
2: 谢了啊。哎，
3: 王王，
2: 哎，老肖，老肖，
3: 王王，哎，
2: 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老马，区小队的队长，萧寒，我们的队长。
3: 啊，你好你好，
5: 老马同志，我们早就想和你们联合行动了。
3: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报纸上的大英雄。
4: 哎呀，过奖过奖。
6: 那个，你就是本地人吗？
7: 土生土长。
6: 啊，哎，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7: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6: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7: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6: 女土匪？
7: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
6: 太好了，赶快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带活动。

1: 你把医院呢捐给日本人，但你还是院长啊，让他们给你派个副手。
2: 我们就不同意，让他把我们都杀了吧。
0: 他还真敢！
3: 我们真的是冤枉刘干事了，一代人去抓陆山，把他抓住了，就真相大白了。
0: 是，胡子明他们几个被江青妹给抓去了，
4: 在哪抓的？
0: 就在他们匪窝附近。
5: 胡子明想把枪给拿回来，现在我们正准备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6: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
9: 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冕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洁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手里再紧张出来呀，手完全了不起。你会玩，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得更好。
1: 以饱经风霜的枯竹为灵感，巧妙借用绿端石的天然石皮与独特纹理，生动展现了竹子的干枯、褶皱、虫孔等形态。这组石雕作品便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在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0: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

0: 笔海、砚台、如意等文房器的组合，精致淡雅，充满情趣。作品命名为《知竹文房陈设系列》，知竹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1: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一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0: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2: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的，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
0: 短短2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2: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克。
0: 同年10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2: 在上海，96、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2000、2-3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0: 名气来了，石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2: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0: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2: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0: 窦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2: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象、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的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石匠过来的。
0: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匠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2: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产生情感。
0: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2: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硬度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在表现作品肌理方面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0: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 其实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2: 用的最多的呢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0: 绿缎时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食材。
2: 文盲机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方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0: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石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2: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0: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2: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0: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葛志文又学习核雕、紫砂陶刻等雕刻技术，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2: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在画外，就是你真正提高能够提高你的东西不是你的技艺，技艺是死的，一定是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文化内涵，你必须通过平时去学习思考，你要走出去多看多想。
0: 在葛志文看来，艺术品应该是唯一的，如果雕刻出的东西能够复制，那就成为了商品。
2: 我还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没有围到市场去做，也从来不定制。比如说人家给我拿料子来，或者说直接给我提个建议或者想法或者命题，这个我从来不觉得。
0: 葛志文创作上的个性追求让他在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那些倾注心血的作品乏人问津。
2: 很难，我坚持了四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
0: 从1998年到2009年，葛志文在南京生活期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同在南京生活的姐姐帮扶。期间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壶，并可以高价购买，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
2: 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做自己把手艺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0: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文，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2: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组织是什么，它会有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弯掉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
0: 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 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宴》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运刀的畅达与精致。
3: 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你们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0: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扁，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布满皱纹的手，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3: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0: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为纸，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947年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货运码头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艘名为天龙号的货轮准备开启一段历史性的航程，这是一次关乎中国人能否独立驾驭远洋货轮的重要考验。这艘货轮的主人正是雄心勃勃的董浩云。那时中国的远洋航运业完全掌控在外国公司手中，中国的货船只能在内河近海一带开展航运。自小就视郑和为偶像的董浩云一直在等待一个让中国船队扬帆远航的机会。一次，一家

0: 公司要运送一批货物到法国，货主要求的起航时间正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那个时候进行远洋航行，随时会出现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单业务，只有董浩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去的话嘛，就是成功的话，就是我们开天辟地，我们就是中国的航运这个地位在国际上确立，他要去和外国航商去抗衡。
0: 为了让中国航运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董浩云决定放手一搏。临行前，他与船员们喝下壮行酒，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天龙号货轮开启了九死一生的航程。货轮从上海一路南下，进入印度洋后就遭遇了风暴。狂风掀起巨浪，数米高的海浪重重地拍打在船身上，万吨货轮在风暴中剧烈摇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1: 它的头沉到海底去了，它的尾巴呢，船尾露出来，螺旋桨在打，哇，真的像散架一样的。
0: 船员们九死一生，闯过了风暴。将近三个月的航程，人们一次次与风浪搏击，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终在1947年10月27日抵达法国。
1: 后来传到那边以后吧，一些报纸啊，好多好多的记者啊，媒体都去看了。你们哪里的？我们中国航运公司。知道以后，那个时候很感动的啊，一些华侨站在那边跪下来都哭了的。
0: 那次航行，创下了中国人独立驾驶巨轮跨越大西洋的壮举。第二年，董浩云旗下的通平号又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成功抵达美国旧金山。董浩云也因此名扬世界航运界，被誉为现代郑和，成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中医名家齐聚，共解夏至养生之道。
8: 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9: 它的差别寒热温阳，风寒暑湿，
10: 主跟实在一起耗气了。
7: 暑湿交织，为何重在养心祛湿？
11: 夏季当令的是心经，心主血脉，心又主神明。
7: 同处盛夏，体质不同，一人一方，精准祛湿。
12: 感觉浑身发冷，头胀，
13: 我觉得连食欲都变差了。
14: 健脾化湿，脾肾同补，
10: 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
7: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如夏而至酷养心气。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7: 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那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感受到热气和湿气的这种双重夹击了呢？
13: 哎呀，难怪现在感觉这样湿热难耐呢。其实啊，晚上睡不好，我觉得连食欲都变差了，妥妥的苦夏提前来报道。
7: 所以说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段能够科学的应对暑湿，安然度夏，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13: 那我们好好聊聊夏至养生的那些事儿呗。
7: 是的，所以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三组不同年龄段的嘉宾，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如何安然度夏呢？其实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一一拆解，所以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鲁毅，有请鲁主任。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我的健康宣言是顺时养生护健康，科学防暑度盛夏。
7: 鲁教授，古人在面对夏至的时候，他有什么独特的养生智慧吗？
15: 可以借助 AR 给大家讲一下古人是怎么认识夏至养生的。夏至呢，其实是我们古人在24节气里面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白昼在这一天是最长的，阳气在这一天是最盛，在阳气最盛的时候呢，也恰恰就是阴气开始逐渐生长的这一天。所以呢，夏至这一天，我们有夏至一阴生的说法。夏至这一天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阴阳消长变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在这个节点上呢，我们的机体也会感受到自然界的变化。那我们人体中哪个脏腑阳气是最盛的呢？那就是心。我们说心呢是阳中之阳，而且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所以呢夏季呢要特别注意关注我们心的健康。第一呢，就是不要过劳，不要过累，不要过量的出大汗， 啊，因为这个汗为心之液，如果我们过量的出汗，就很容易造成心悸呀、心慌啊、血压变化、等等一系列不适感。第二个，湿邪在下至以及下至之后呢，也会越来越充盛。在我们机体内，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运化这些湿邪，就是脾。因此我们在下至这段时间呢，要特别注意健脾。给大家一个养生的小建议呢，就是养阳不耗阳，清热不寒凉，祛湿护脾胃，养阴不滋腻。
7: 好的，谢谢鲁教授。如果说夏至养生不当的话，一定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那有关于这方面的数据，我们请康康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来，
16: 康康来了。夏至并非一年中最热之时，此后约30天左右进入三伏天，北方以干热为主，南方则湿热交争，湿度更大，所以调养应因地制宜。夏季因不当养生常会引发的胃肠疾病，

0: 以及失眠、心悸等心脑血管不适症状，发病率较其他季节高30%到50%。暑湿未防、作息紊乱、运动不当、盲目调理，都是导致身体不适的重要原因。所以，科学养生、精准养心，才能远离夏季常见疾病困扰，让身体顺应夏至节气变化。
1: 感谢康康带来的这组数据哈，其实关于夏至养生啊，还真不是小事儿。
2: 对，
1: 那说到养生啊，选对方法最重要了。
2: 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夏至养生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夏不驱湿，秋冬遭罪。
2: 它到底对不对呢？我们首先要请三组嘉宾来做出评判。来，三二一，请选择。
3: 冬病夏治，这是我们老人的一种传统。夏天呀，必须躲避着空调、寒冷，这样呢，到了冬天呢，就不遭罪了。
4: 我觉得夏天去不去湿，主要看地方吧。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它比较干燥，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湿气。而且听说啊，比较胖的人会湿气重一些，像我这么瘦应该没有湿气吧。
5: 啊，因为我母亲就经常跟我说，夏天如果你不驱湿的话，那你冬天就会感冒啊、咳嗽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老话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2: 这个老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还是请鲁教授来分享。
6: 其实这个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过了夏至之后，很快就到了小暑、大暑，进入伏天，湿气呢其实是越来越重的。体内本身有湿邪，那么再加上自然界的湿邪比较重的话，它就会二者相互作用，它可以侵犯人体的肌表，带来类似于感冒的一些症状。如果呢我们夏天非常的贪凉，喝大量的冷饮，那么就会造成湿邪困脾的问题，而湿邪很容易跟一些其他的邪气呢结合起来，共同来侵害我们。它跟热邪结合在一起就是湿热，跟我们寒邪结合在一起形成寒湿。如果你已经感受了湿邪呢，不驱除的话呢，到了秋冬季节，它可能会存在我们的肺中，到了秋冬会咳嗽啊、痰多呀，或者它留住关节，会造成我们的关节的沉重疼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他可能经历的比较多，他就会总结出来，告诉自己的后辈说秋冬会遭罪。
2: 所以说这个传言它是非常有道理的。
7: 夏至过后湿气越来越重，若体内已存在湿气，这时遇上外界热气，再加上常吹空调、吃冷饮，就会形成湿热和寒湿。如若长时间不驱湿，到了秋冬时节，容易出现咳嗽、痰多、关节疼痛等情况。
2: 刚才您讲到了一个中医学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体征，就是湿邪困脾，是吧？
6: 对。
2: 那它这个湿邪是怎么把脾困住的呢？
6: 我们借助一些小的道具，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2: 首先来看一看就没有困住脾的正常健康的情况，好吧？
6: 脾呢，管运化和转输的，也就是说，我们饮入的水，还有我们吃的食物，都要经过脾的运化和转输，才能够转变成为精微物质，为我们人体所吸收。雪冬主持人呢，倒水就模拟我们人体喝水的情况，经过脾的这个运输之后，正常情况下呢，它会形成一个正常的水液代谢。如果感受湿邪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可以加一点凝沙剂，大家看看，
2: 就相当于是湿邪来了啊。我们看看
6: 它发生了什么。现在呢，随着湿邪的加重，脾呢它已经不往下继续流了，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处理水湿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水液代谢的紊乱。因此我们脾虚的患者呢，就会出现脸肿啊、身体的肿胀不适啊、肚子胀啊，你的消化也会受到影响，大便呢也会粘滞。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种湿邪比较重的情况下，一定要顾护我们脾的健康。
2: 鲁教授，你看啊，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他喜欢比如说夏天喝凉茶呀、吃冷饮呀，那它是不是就是助长了这种湿邪啊？
6: 在夏天非常炎热的气候条件下，我们少量的吃些冷饮，其实也是一个降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是吧？但是呢，要结合自己的体质来。如果你平时本身呢就是一个脾虚的一个人，本身就吃点凉的肚子就难受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多吃凉东西了。如果我们过度的饮冷，会损伤我们的脾，就会造成整个这个脾的运化水湿能力的出现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夏天吃冷饮， 不是说不能，但是要注意一个量，注意一个度。
1: 哦、吃了过多，不仅这个湿排不出去，还会引来寒邪。
6: 对，
1: 两个邪。
6: 你说的特别对。中医呢有一个治疗湿邪还有痰饮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需要用一些温性的药物去治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寒则凝，遇温则化。
2: 所以说，多喝热水这句话是有意义的。
6: 对，是有一定意义的啊。
2: 那我们现场能不能看一看多喝热水到底有什么意义好吗？
6: 现在我们面前摆的这几个试验的道具可以帮助大家能够稍微的直观一些，是吧？
2: 好的，
1: 我们啊先演示一下这个湿邪呢是如何产生的。
6: 烧杯代表我们的身体，加入热水模拟湿热侵入体内。我们把透明的塑料片呢放在这个烧杯上，模拟湿热在体内聚集，放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哎，你看有非常明显的这个
2: 就代表我们的
6: 湿
2: 邪，
6: 哎，这就代表我们的湿邪。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吹一下它。我们用热风来吹，
1: 哦，很快就消散了，
2: 马上就没有了。这就是温能化湿。
6: 对，如果不用的话，我们看怎么样？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冰上面，它能够消失吗？
2: 就是说身体里本身有湿邪，又吃了冰棍儿，
6: 你看没有消失，
2: 就变成有水凝的露珠。
6: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小试验啊，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你已经有湿邪的情况下，你要再吃寒凉的物质，
2: 对，
6: 是吧？
2: 雪上加霜，
6: 哎，
2: 可见啊，我们到了这个夏天啊，如果要降温的话啊，适度即可，不能通过大量的吃冷饮啊、吃冰棍的方式来解决。嗯，鲁教授，我们说到这儿啊，我想肯定有很多的朋友都想知道，嗯，那我们自己身体内到底有没有湿气，有没有可以自测的一个方法呢？
6: 可以通过三方面来进行自我的检测。嗯，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看舌。有湿邪的人呢，他的舌体是胖大的，而且呢舌苔是比较腻的。如果是偏湿热，那么就是黄腻苔；如果是偏寒湿呢，那么它就是白腻苔。第二个呢，通过二便。湿邪比较重的人呢，大便首先我们说是比较黏滞不爽的，这个小便也是有变化的。如果你是湿热呢，小便它就是黄赤，味道非常的重；如果你是寒湿呢，就会总有小便。另外呢，其实还可以从哪里看呢？就是从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的状态来看。比如说湿邪比较重的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脑袋老是昏昏沉沉的，总觉得好像没有睡得特别清醒，没有睡够。另外呢，就是他这个枕巾总是油油的，就是它的分泌物比较多，脸上也分泌油，头皮也分泌油。还有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感觉它挺懒的。这种懒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老觉得它四肢非常的困重，它不愿意动，它要动呢就觉得哎呀好累，四肢酸懒。
1: 那鲁教授，您看您刚才教我们了怎么去辨别体内的这个是否有湿邪的入侵哈，因为中医非常讲究这个因人而异。那针对不同的人群，在祛湿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呢？
6: 针对我们临床不同的症状呢，我为大家带来三个不同颜色的盲盒。我们现在面前呢是三个不同颜色的箱子，里面呢分别放了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三种情况下我们用的一些代茶饮。尽管都是湿邪，但侵犯到不同体质人身上表现是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治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祛湿思路和代茶饮的配伍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要分型选用，咱们逐个开箱揭晓。第一种啊，就是这个红色的盒子。
1: 红色呢是灭火祛湿，清爽不燥。
6: 你看它是红色的，
2: 觉得是火热。火
6: 对，非常对，这就是属于湿热体质。
2: 热，
6: 如果感受湿邪之后，该怎么样来改善自己？
1: 这两盘，一盘我认识山楂，另外一盘
3: 有点草木的味道。
6: 这个其实是竹叶。为什么我们要用竹叶哈？对于湿热型的人来讲的话，我们需要一方面清热啊，一方面利湿。那么竹叶呢，它味苦入心经，它还可以利尿清热，还可以清心除烦。利尿的话，就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湿邪从小便里面排出去。
2: 它有湿热，身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6: 夏季当令的是心经，对不对？所以很容易呢，心火亢盛，会口舌生疮，口舌干燥。其实这类患者他有一个特点，他特别想吃凉东西啊，他老觉得体内有火一样，他就老想吃凉的。对对对。那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山楂。
2: 对，
6: 如果啊在夏天湿邪特别重的时候，我们人一般是胃口不太好的，哎，我们可以用山楂和竹叶一起来泡茶喝，帮助我们运化一下。
3: 我觉得挺适合我们这老年人的。
6: 对。
2: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宝箱里面是什么，滋阴润燥，祛湿不伤阴。
6: 这个宝箱里面啊，代表的这类人群其实是在临床中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一类人，尤其是阴虚的人，是一种虚性的热。嗯啊，他这种热呢，比如说到了下午晚上以后就觉得全红，就是这个脸就开始发热，哦，或者是这个手心发热，
1: 冒虚汗，
6: 哎，对，容易睡觉出汗，

0: 啊，我们叫盗汗。哦、这种热呢，是由于体内的阴液不足而造成了虚火上炎引起的。
1: 嗯，就是能够达到既能够祛湿又能够不伤阴的，到底是什么？很香。
2: 是一种蒿子吗？
0: 对，它叫茵陈，它有一种蒿草的味道，就您说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茵陈呢，它是一个利尿、祛湿、清肝胆之热。比如说你口苦、舌苔黄腻，哎，一样可以用这个茵陈。嗯，这个药呢就是麦冬，它入心经，可以清心安神，还可以养阴生津、啊，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可以做到祛湿而不伤阴，补阴又不滋腻、
1: 所以说他们是搭配在一起泡茶喝的。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色的宝箱里写的是顺时养阳。祛湿固本，我觉得这个就是绿茶。
2: 对，像茶叶、
0: 这个就是真正的茶叶。
1: 哦，这个是，来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
3: 就是茶叶的吧？
0: 就是茶叶。
2: 就像一种叶子。哦，就是叶片比较大。
0: 这个是白茶。其实这个宝箱啊，我们针对的是正常体质的人，不偏虚也不偏实，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普通人在夏至湿气比较盛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喝一些淡的绿茶、或者是淡的白茶，来帮助我们清热呀，可以化湿啊，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2: 其实我们不要的盲目的去试。
0: 对，
2: 其实这些代茶饮呢并不是随便喝一喝就行、真的是中医讲求的是辨证施治。如果说你拿不准自己的这个湿气到底是来自于哪儿，
1: 一定是先要求医，是吧？
0: 对对对，
1: 关键是我们这一环节我们大家也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不同的体质可能是要喝不同的代茶饮，和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更加的匹配。那关于这个传言夏不祛湿秋冬遭罪，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4: 祛湿需辨证调理，不同体质症状各异，对应茶饮也有区别。湿热体质易口舌干燥生疮，总想吃寒凉食物，可用竹叶搭配山楂做代茶饮，能清热利湿、健脾开胃。阴虚体质常会午后脸红、手心发热、口苦、舌苔厚腻，可用茵陈搭配麦冬做代茶饮，能祛湿又不伤阴。普通人群日常可喝淡绿茶或白茶，也可以起到清热化湿的效果。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夏至养生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夏至宜食苦，苦味食物能养心。
1: 好的，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认为的呢？来，我们来选择一下啊，三二一，请亮灯。
5: 在家呢，是我母亲让我去吃这苦瓜，我觉得老人说这个应该是有道理的，没错的。
6: 我跟我的搭档平常就不是很喜欢吃苦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啊、苦菜啊，我们都觉得很难以下咽。而且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个题目说吃苦能养心，听起来就不是很靠谱。
0: 在夏季呢，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其实是有利于我们养心的。苦这个味道它本身就是入心经的，心在夏季的时候呢，它往往是容易心火亢盛，比如说口舌生疮、口干舌燥、特别的烦躁、失眠、睡不好觉。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可以有助于让这个苦味食物入心经来清这个心火。另外苦味的食物呢，很多呢都是偏寒凉的，像苦瓜呀、苦菊呀、蒲公英啊这一类的野菜，它其实也是味苦的，既可以清心火，又可以宁心神，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我们对于苦味的食物，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搭配来纠正一下它的这种苦寒之性，来让我们的脾胃能够接受它。比如说苦瓜，我们可以通过搭配一个温性的生姜、姜丝来炒，用姜汁来凉拌。比如说我们这个苦菊，可以用蒜汁来凉拌吃，包括这个莲子心茶。那么这个莲子心呢，我们说它是苦寒之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它入心经，它确实对那种心火亢盛的失眠有很好的疗效。但是这个东西呢确实是非常苦，所以我们喝茶的时候呢也不用一次放太多，一般来讲3到5根，注意一下量。如果说这3到5根我喝了以后我还是觉得有点太凉，可以里边配一点陈皮呀、少放一小片姜来佐治一下，其实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改善这种寒凉对脾胃的这个损伤。
1: 可见啊，苦味食物的确能够养心，所以夏至宜食苦。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2: 丽萍，你有没有听说过夏至还得吃面呀？
1: 有呀，其实面的种类有很多种，不知道吃面它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夏季吃面呢，说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风俗了，有老话叫冬至饺子夏至

面，专门吃一些特殊的食物，哎，以示这种仪式感。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夏至吃面呀，它呢是有背景和原因的。小麦呢，它是入心经和脾经的，中药里面有一个药叫扶小麦，既可以敛汗，又可以帮助安心神的一个药。那个扶小麦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麦放在水里以后飘上来的那部分，我们就把它入药了，沉下去的

0: 糖血糖一下子升高、所以呢我们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日常可以适度的多吃一些这个荞麦面。
1: 嗯，我觉得一会儿下班以后一定要回去吃碗面、我们这吃的不是面，吃的是学问呢，多长点学问。
2: 对，我们也感谢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1: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2: 夏天晨练宜趁早，这样才能避开日晒暑湿。
1: 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亮灯。
3: 我们老年人较少，早晨六点半、六点多钟起来了，起来我拽着老伴儿去公园了，打太极去了，练完了回家，这样呢就避开了暑热。我觉得这个早锻炼啊是避开暑热的好方法。
4: 我有一次早上四点半心血来潮吧，要晨练去晨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发冷，头胀，对我来说是错的。
0: 夏天晨练啊，在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像夏至之后这段时间啊，有一个总的原则，尽量避免高温的时间段。夏天高温时间段一般来讲就是九点以后气温就高了，是吧？然后下午呢起码也得到五六点以后了，室外温度才能降低些。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不太建议做体育锻炼，因为会导致大量的出汗甚至是中暑啊。这样子的话呢会给我们心脏带来很大的负荷，可以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老年人打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这些都是不错的，能让这个气血流通，精力能够得以恢复，这是最好的锻炼。第二组的嘉宾提到说，我早晨起来以后锻炼之后反而不舒服，那么对有些人群来讲的话呢，他早上起来的时候血压会有波动，这时如果再叠加晨间空气湿度高、气压偏低等环境因素，就会出现血压偏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它是需要先稳定一下血压。一般来讲的话，这个阳气生发的时间是在卯时，就是五点到七点，四点多就起来了。那个时候确实阳气还没有真正的生发啊，你的机体呢这个活动还没有舒展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很快就开始进入到锻炼当中呢，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不适。第三个呢，就是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注意情绪问题，因为夏季尤其是夏至阳气特别充盛，早晨五六点钟正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容易情绪波动，所以呢在这个运动的时候更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人体心脏大脑都会产生影响。
1: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互动的方式来感知一下情绪对心脏的影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呢我们的三组嘉宾都拿到了测心率的手环啊，现在呢我们大家放松一下，深呼吸，尽可能的让自己平静下来，来向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此时此刻大家的心率是多少啊。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来我们现场灯光配合一下，来停。好，我们请第二组戴手表的这位同学来回答一下，156+87+3等于多少？
2: 这可是小学生的算术题哦。
5: 266。
2: 错。
3: 246。
1: 再算一遍，156+87+3。
3: 146。
5: 246。
4: 好，247。
1: 246。
4: 到底
1: 多少？
2: 好，
1: 现在看一下你的心率。
4: 94了。
0: 其实中医呢是很早以来就非常关注情绪和疾病之间关系的。你看像刚才第二组这位嘉宾很小的一个小游戏，就是我们有意的制造了一个让人紧张的很短的一个时间，是吧？他的心率很快就上去了，然后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心通通通通在跳啊？
4: 是的，是的。
0: 对，有时候甚至感觉脑袋也砰砰的在跳，
4: 大脑一片空白。
0: 对，大脑一片空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在瞬间压力的情况下，交感神经会兴奋。那交感神经一兴奋，那我们的血管收就会收缩。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可能这也就是一晃而过，过去就没事了。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很有可能就会诱发他的一些心脏病，比如他本身就有冠脉的狭窄，是吧？本身血压就不稳定，然后再遇到这种应激状态下，一生气或者是一激动，哎，就很容易诱发心脏病了。在夏天呢，能够养心，能够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不急不躁，是吧？不生气，这个对于我们在夏至安然的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晨练呢本来就是早起哈，

0: 但是呢千万也不能过早，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1: 陆教授，我想再多问一句，您刚才讲到情绪，然后讲到夏季要养心，但是你看夏季本身就是暑湿难耐，而且到晚上了，有的时候辗转反侧就失眠睡不着，
0: 天气热也睡不着。
2: 对
1: 这个睡不好失眠，是不是对于我们夏季的这个养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呢？
2: 确实是的，夜卧血归于肝，肝藏血，心主血脉，心又主神明，所以的话呢，当你睡不好觉的时候，肝血它不能够充足，不能够濡养我们的心脉啊，那么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呢，它自然就会觉得心慌，自然就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不适了。所以我们对于夏季来讲的话，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是很重要的。
0: 那我们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可以帮助我们在夏天助眠养心呢？
2: 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而且又有趣的一个小的方法，就是我们制作一个助眠香囊。今天呢，我们就是带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呢大家可以选取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味道来做
0: 香囊。
2: 对，药匣子里边呢放了具有香味的一些药物，我想考考大家，认识其中的哪些呢？
3: 这个是薰衣草吧，
2: 对，
3: 紫色的
0: 陈皮
3: 甘草。
2: 对，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4: 紫色
2: 紫苏。对了，
0: 哦，
2: 苏叶。这个是佩兰，它的搭档是藿香。
5: 这是薄荷吗？
3: 薄荷吧。
2: 哎，对了，藿香、佩兰、砂仁具有化湿解表的作用，薄荷、苏叶都是有很好的解表作用，一个是辛凉解表，一个是辛温解表。辛凉解表的薄荷呢，大家一闻就非常的头目清爽，是吧？哎，所以当我们神志昏蒙啊，或者是这个脑袋不清醒啊，需要醒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薄荷。另外，这个薰衣草啊、迷迭香啊，还有柠檬啊，甚至是柚子啊等等这些的，其实都是可以作为我们一个香气的来源，通过鼻子的吸收气味的这个作用，来干预我们的神经啊，或者干预我们的精神情志。原来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他呢也是睡觉不好，但是他不想吃药。后来他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喷一点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味道的香水儿，然后他就觉得我好舒缓，然后他就会心情非常的舒畅，躺在床上的时候不再辗转反侧，能安稳一觉睡到天亮。
0: 那我们各自选取香囊来。
1: 我已经等不及了，
3: 来点藿香。
2: 芳香类的药物啊，在我们古人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辟秽。
1: 古人有君子留香一说。
2: 对对，
5: 有点沁人肺腑的感觉
0: 啊。呀，果然是神清气爽。哎，
2: 闻了以后会心情特别舒畅。
6: 我的这个味道就是比较淡的，然后主打的就是薰衣草和刚才的这个砂仁，闻上以后感觉很舒缓。
0: 接下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观众展示一下我们手里的这个香囊，好不好？也祝大家夏至安康。
2: 好。
7: 夏季睡眠不足会损伤心神，烦躁失眠也难以养肝藏血，进而无法滋养心脉，容易引发心慌体虚。日常可自制芳香助眠香囊，借助薰衣草、薄荷等草本香气舒缓神经，调节情绪，安稳入眠。同时夏季养生锻炼，避开高温时段，放缓运动节奏，静心养身，安稳度夏。
0: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冬病夏治，夏治艾灸就能有效逼出寒气。
0: 哎，大家是怎么认为这个说法的呢？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作答。
5: 冬病夏治，到了夏天要灸一灸这个，一定把这个寒气啊就能给逼出去。
3: 对，我们也是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呢我妈妈其实是体质有点偏寒的，所以她有一次就艾灸之后，她就感觉她腰啊后面疼的感觉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靠谱的。
8: 我们的选择是屏蔽，因为我奶奶有的时候身体会不舒服，那么她就会用这种艾灸的方法去治疗自己。但是她艾灸之后呢，会感觉自己嗓子比较干，然后呢身上也很热，可能不是很舒服。
2: 我们说冬病夏治啊，一般指的是一些宿疾在冬天寒盛的时候呢引动了宿疾而导致发病的。你比如说很多的哮喘啊，一到冬天一次感冒然后就开始哮喘了。还有比如说关节炎，一到冬天天气一冷，这个腿关节开始疼了就开始犯了，是吧？有一些过敏也是属于肺肾阳虚的这一类的过敏，也是在冬天天冷的时候会加重的。这些我们其实

0: 在夏天治确实是可以起到一个好的效果
1: 啊。
0: 那我们为什么这类疾病要到夏天去治呢？尤其是我们夏至那一天特别关键呢，就是借助了我们大自然中的阳气来引动我们，帮助我们体内的这个寒邪呢给它更好的驱除出去。
1: 所以说冬病夏治就是借力打力。
0: 对，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会在夏天的时候我来治疗寒性的疾病，艾灸在夏至这一天就能有效逼出寒气。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体内真的是有寒气的。如果你没有寒邪，那么你用艾灸的话反而适得其反。就像刚才第三组嘉宾，他奶奶总觉得燥热，他显然是没有寒邪的。这个时候你再用艾灸的话呢，他会助热啊，所以的话反而会造成嗓子干、嗓子疼，或者是口干口渴啊，甚至是失眠、烦躁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对艾灸不耐受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通过揉按穴位呀，进行一些保健的活动。你比如说我们在夏天很容易心慌，是吧？尤其是在出大汗的情况下，哎，很快就是会容易心慌、乏力、气短。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揉按这个心经的穴位啊，就是我们的内关穴，腕横纹正中上两寸，就是三指处，找到中间的凹陷，按压起来有酸胀感，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我们可以通过按压内关穴呢，起到宁心安神、平复心火的一个作用，可以让心率呢慢慢慢慢能下来一些，心慌的感觉呢可以减轻一些。另外，比如说有些人呢到了夏至之后，哎，胃口不好，或者是我肚子也胀，不想吃饭，消化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出现了非常集中的脾胃功能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像揉按一些像足三里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1: 对对对，
0: 是吧？足三里我们说它呢是在外膝眼下三寸，就是我们四指并拢的地方。足三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壮的穴位，它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啊、虚弱呀、脾胃消化不好的一些问题，
1: 感觉气血一下足了。
2: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传言呢，我们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对和错，但是呢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哈，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有需要在夏至逼出的这样的一个寒气，我们才会选择冬病夏治。但是从理论上哈，这个是可行的，所以说大家适不适合你呢，可能需要你去找中医，请中医帮你再把把关。
1: 对，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2: 今天我们一起拆解了夏至养生的四大传言哈，
1: 是的，
2: 从温和祛湿、正确吃苦，到科学运动、理性艾灸，核心啊都离不开鲁教授说的养阳不耗阳，清热不寒凉，祛湿不伤脾，护阴不滋腻。
1: 是的，那么夏至养生的精髓终究是肾实与变体，不同体质的人该如何来精准调养，未病先防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院士带来深度解读，来有请。
3: 大家好，我是王琦医生。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夏至的时候迷中体质有什么表现，核心问题在哪里，调整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大家来对照一下自己，你就能够轻松的最好的做。最理想的一种体质你们知道是什么呢？平和体质，是不是精神饱满，吃饭香，睡觉稳，手脚不凉也不热，舌苔呢薄薄的。对于这里的朋友呢，养生的总论呢当然就很简单，他就要顺势养护，维持平衡，只要少吃生冷，规律的作息，跟着季节走，保持这份平和就好。还有一种体质叫什么呀，叫气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苦夏呢就很明显了，浑身乏力啊，不想动啊，说话都没有力气，他稍微一动呢就出汗，头晕心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这闭塞的问题就是暑跟湿在一起耗气了，夏天呢湿气太重了，它就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气，那气不足了不就出现这些没精神啊、没大气啊这些表现吗？怎么做呢？叫补气健脾，也就是在补气的时候通过健脾来宣化祛湿，是吧？你们大家还看到一种人，你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啊？这一类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病人都那么怕热，他呢就

怕冷，他也不敢去空调，不敢喝冷饮，一吃就拉肚子，关节疼，手脚凉，是吧？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看呢，阳气不足了。这个夏天呢，你看我们又是冰镇呐、啊，又是空调啊，把我们置在一个温度很低的情况下，那么夏天的阳气的消耗就大了，所以夏天反而更加不舒服。所以我们经常说要春夏养阳，是不是？那调理的重点呢，就是要对这种体质的人，你要吃温性的食物，少碰寒凉，我们叫它叫做温阳散寒，跟刚才那个体质不一样的一种体质，我要告诉你啊，就是叫阴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也就是说跟那个怕冷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怕热，手心热，脚心热，口干舌燥，喝了水也不解渴，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盗汗，还有心烦呐、脾气急啊等等。你看这些问题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水分不足了。那么夏天的时候储热会怎么样呢？消耗我们体液，像锅里的水这个少了，火呢多了，重点怎么样啊？叫滋阴润燥，来补充我们的阴液。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人啊，你们大家一定要看到肚子胖嘟嘟的痰湿体质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舌苔厚腻，晒牙的时候嘴里面老是黏糊糊的，身体沉甸甸的不想动，闷热啊，胸闷啊，腹胀啊。核心问题就是脾是运化的嘛，脾主运化，它不运化了，功能减弱了，那么它血液的代谢就失常了，那么湿气呢就会停在体内，形成体内会怎么样呢？就形成了痰湿，是吧？那好，那我们的调理的重点就是化痰祛湿，把脾胃调理好，让身体能够正常的运化。还有一种体质类型，我们叫它湿热体质。这里的朋友呢，他就容易出现口苦啊、口臭啊、甚至皮肤油腻啊，什么长湿疹啊、长痘痘啊，大便黏腻或者便秘，脾气也比较急躁。那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叫湿热内盛，暑湿交织。哎，体内的热散不出去，湿气呢也排不出去，哎，两者呢就纠缠在这一起。怎么做呢？要清热利湿。也就是说既要清热又要利湿，但是呢不能用太寒凉的方法，主要是怕伤了脾胃。还有一种体质类型叫做血瘀体质。哎，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容易怎么样呢？胸闷啊，头晕啊，有时候肢体呢这个感觉上不太灵敏，可能还会有些瘀斑。女孩子或者是她容易出现一些痛经啊，经血不畅啊，你知道什么问题吗？那就是气血运行不畅了。因为夏至的时候储热会耗伤气血，气血的运行就会变慢，成为血瘀。调理的重点呢，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活血化瘀啊，让气血呢能运行起来。第八种情况，气郁啊，产生忧郁啊，心烦呐、失眠啊、焦虑啊、胸闷呐、气短呐，情绪这个起伏很大，抑郁的小事就容易生气，对吧？莫名其妙的烦躁低落。我们这个核心问题呢，我们给它四个字，叫它气滞郁滞。在这个时候，由于夏天的这种阳气啊，这个阳光的强烈啊等等，那么容易引起人的情志的躁动，所以这个时候呢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就会出现情绪啊身体上的不适。我跟大家讲啊，这叫做心身都有了问题了。那么调理的重点呢，叫疏肝理气，还要解郁，还要安神，把堵在体内的那种不顺的气把它理顺了，把情绪的波动把它平和了。

0: 那身体怎么样呢？就会舒服了，是吧？第九种体质啊，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叫特病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过敏体质。你们想啊，到了过敏的时候，夏天到了，蚊虫叮咬，是不是阳光强烈，雨水过多，那这些都是一些刺激的点，是不是？那你皮肤瘙痒啊，红疹啊，打喷嚏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过敏的一些因素的外部因素。但是外部因素首先是你是一个过敏体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核心的问题是要针对你那个容易过敏的那个体质的调理，说明要脱敏啊，消风啊，我们尽量的避开一些诱因，那个增强自己的正气，尽量的避开那些让自己过敏的那些因素，这样是我们能够安度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夏天。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了我的演讲，能够记住九种体质的核心特点，我们一起来顺势养生，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最后祝大家夏来安康，体质和顺，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琦院士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对分体质养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国医大师岐黄学者以数据赋能中医，寻节气观外象知内疾。
4: 中医有一句话叫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5: 就有一种您亲自给我把脉的状态，
6: 从脸色就面相有点缺血的表现。
3: 治胃病又该如何借助象数组穴体系提早防病？
6: 这个治胃病呢，它不是凭感觉的猜测，而是用数据说话。
5: 我看我左手这儿脉是有点滑，
6: 对，
5: 游离度太滑，
6: 滑就说明体内有痰湿，
7: 可以根据真实资料提前指导病人做好预防。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说到夏至，其实这个节气呢，在民间流传着很多的讲究和说法，比如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大夫开药方，以及冬病夏治等等。这其中就体现了时节与健康养生之间的关联性。那这背后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我们又该如何应用？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听说这里的科研团队提出并构建了中华象数组穴的研究体系，就可以解决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
3: 2026年，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岐黄学者王庸军教授、国医大师施启教授领衔的团队提出并构建起了中华象数组穴研究体系。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工程类顶级期刊《中国工程院院刊工程杂志》发表。究竟什么是象数组穴？它源自何处？又能解决怎样的健康问题呢？
4: 中医有一句话叫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6: 我有什么身体的不舒服要到医院去，作为一个医生要采集你的象，就是望闻问切采集。

0: 你的舌苔、舌相、脉象、声音的厚重、那也是一种相的表现。
1: 外界的环境、人体的面色、舌相、声音、脉象等，都归为中医所说的相，它是辨识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传统中医对病症的判断，也就是相的获取，主要凭借主观经验，缺乏统一标准，难以量化复刻。
0: 因此呢，就激发我们的研究团队，将这些诊疗依据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可标准化的指标与数据，这就是所谓的数。
2: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它的差别寒热温阳，风寒暑湿。正常的人和有疾病的人，他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下都有不同的反应。那么这些反应，我们如果用相术指标去检测、去收集，就可以比较全面的、完整的收集到每一个人的不同数据，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提前指导病人做好预防。
1: 研究者们认为，将夏至等24节气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气象参数与身体的经络、气血状态相结合，完全可以针对慢性病、老年病制定长期管理方案。
3: 您看我今天是不是有机会体验一下这个相术组学的体系来诊疗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0: 行呀。
1: 以相和术的组合，真能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一样做出诊治吗？
4: 看到眼前的设备我就有点恍惚了，这还是中医问诊吗？
0: 这是一个以舌苔脉象为主体的四诊仪。
4: 我们现在在屏幕当中能够看到有舌象的检测，
0: 图片会告诉你怎么调整、怎么矫正。目前您是一个胖大舌，偏于脾虚，那我们保存下来呢，再结合脉象进一步证明是不是脾虚。
1: 这台四诊仪通过图像分析、高精度压力传感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中医诊断的信息数字化采集。借助于当下的技术创新，它连舌头上的齿痕、舌苔厚薄都看得清清楚楚。
4: 接下来咱们试试这个，
0: 这是自动的脉象仪，轻轻地放上去就行了，各种脉象也体现出来了。
4: 搭在手上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的包裹感，会有提示，比如说是浮曲、中曲还是沉曲？
0: 沉曲，对，
4: 它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4: 就有一种您亲自给我把脉的状态。
0: 是，
4: 这个手上的压力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借助于这台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四诊仪，很快获得了舌象、脉象以及面相的数据。
0: 这个过程中间呢，就可能避免了有一些医生的凭经验有些主观的缺陷，达到一个客观标准化的过程。
1: 有了这些项的数据，又该如何运用数来完成诊疗呢？
0: 当然这个标准化的过程中间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精准。那如何精准呢？就要采用现在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成千上万的舌苔、脉象、面诊采集进来，根据一定的模型，用人工智能加这个大数据，就可以不断的后台训练。那你的这一些个体化的表征，那就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它去给你去应对。那这样应对的过程中间，就是个相术组学的过程。
1: 科学家们采集海量的数据，再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反复训练，使得这个悟性超强的大脑不断吸收传统中医精华，并懂得以现代的科学模型完成推理运算。这正是相术组学的应用过程。
0: 后台有个非常强大的算力中心来支持，然后呢结合一些中医的科学的规律和理论，建立各种数学模型，所以说它会迅速的结合你的情况，把你的这样一种客观的指标和分析的结果呈现给你，呈现给患者。当然了，也可以有很多合理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1: 结合刚刚获得的舌象、脉象等数据，相术组学模型调动自身积累的同类体质的海量数据，依靠中医理论建立的模型很快得到了分析结果。
4: 我看我左手这儿脉是有点滑，
0: 对，
4: 流利度太滑，
0: 滑就说明体内有痰湿，和你的舌苔的胖和白腻是相吻合的。从脸色就面相有点缺血的表现，总体上还是一种脾阳虚的表现。
1: 相术组学让中医宝贵的临床经验化作可复用的数字模型，让诊疗告别了单一经验判断，更加客观。不仅如此，相术组学还整合了

0: 与健康相关的诸多环境数据，这就能让它结合24节气等因素，实现健康调理等目标。房庸军教授介绍，橡树组穴不仅可以看病，还可以针对一些疾病的风险做出预判。这次我们将跟随一位求诊者的中医骨伤诊疗过程，看看橡树组穴模型究竟如何完成对骨骼健康风险的预警。
1: 我到这里来检查，骨密度嘛也做了，钙片嘛什么东西也在吃，但是呢，因为腰椎啊，还是酸痛，尤其天气潮湿啊，像阴雨天啊，这个疼的呢
2: 就很严重，加重了。骨密度看来也正常的，我们重点呢就把象的数据和树的数据进行综合，不光有传统的诊断和治疗，还要告诉老张未来3-5年你怎么做。
3: 基本上相当于是未知的疾病，我先给他治了。
2: 对，
0: 针对张先生象的数据搜集，还要从一份问卷的填写入手。
3: 咱类风湿关节炎有没有？
1: 这个没
3: 有。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您住在几层？
1: 2楼，没有电梯，我只
3: 住在2层，不用坐电梯，然后每天来回大概有个4-5次，
1: 4-5次哎。
3: 是否喜欢吃甜食？
1: 喜欢吃甜食。
0: 这份问卷的问题涵盖了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它们都来自于研究者们此前的大量跟踪调查和统计分析。长期过量摄入高糖食物可能干扰骨骼对钙的吸收，还会增加炎症反应以及肥胖的风险，从而影响骨骼健康。而中老年人长期爬楼也会对骨密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橡树组穴看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其实就在点滴之间影响健康。尽管完成了这份问卷，获得了他的舌象、脉象、面相数据，这还不能实现对骨骼健康风险的预判。张先生还需要完成骨形成标志物等一系列指标的检测。综合张先生当下的4项骨骼健康指标以及日常的生活习惯等多维度数据，借助橡树组穴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推演，我们很快得到了最终结果。
2: 通过全套的橡树组穴的评估的数据已经出来了，老张的情况呢属于叫肾阳虚症，虽然他现在的年龄是55岁，但是各种指标呀和现在的60岁很多人的指标有共同之处，特别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几率要比同龄健康人群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的风险要高2.1倍。
3: 那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怎么才能降低这个未知疾病的风险？
2: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调理的方案，健脾化湿，但是呢它有点阳虚，就脾肾同补，用这个药物治疗。
0: 根据橡树组穴大模型的分析，张先生面临着不小的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这就提示他需要提前调理治疗，将骨折风险有效降低。他需要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密切配合饮食以及运动方案的调理。日常饮食方面，医生们提示他应适量吃核桃、韭菜、山药等能脾肾同补的食材，同时再配合筋骨锻炼，强壮骨骼，防范疾患，守护身心健康。传统中医核心理念与现代人工智能相结合，不仅开辟出中医药现代化的全新路径，更为精准医疗领域打造出一套独属于中医特色的创新诊疗模式，让古老中医药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帮您出出汗、养心健脾、排排湿浊。第一个动作呢，收背伸展，双脚略开，宽于两肩，一脚后撤，脚尖点地，双手呢自胸前起平举，举过头顶，让身体往后微微扬一些，感受这种背部发力，保持1、2、3，慢慢回正，交替右脚后撤。双臂抬起，向上看，1、2、3，放松，回正。第二个动作呢，踏步扩胸，下半身的动作是高抬腿踏步，尽可能的将膝盖抬起来，手臂平举之后，收紧背部肩胛骨。大家注意，不是用扩胸这样挺胸的动作，而是通过我们肩胛骨的收缩，让我们两个手臂向两侧伸开。我们先抬腿举臂，收抬

0: 放伸收抬放伸。那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更强调我们的协调性。我们下半身动作一样，我们进行一个高抬腿，而上半身呢我们双手抱头，以肘尖去找我们对侧的膝盖，抬起左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非常感谢刘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运动处方，那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帮我们在夏至乃至整个夏天能够护养身心健康。
2: 愿大家都能循着节气的韵律调养身心，安心度过炎炎夏日。
1: 那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的话呢，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一点通。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

0: 端午节已经扬帆出海，走出国门。
1: 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节日感兴趣。
0: 埃及的中国企业在一起怎么过节呢？
2: 中介给我们组织了水上的龙舟赛，中埃员工一起学怎么包粽子。

0: 子有没有吃到？
1: 有，好吃，我很喜欢。
2: 我从小吃肉粽的时候会蘸白砂糖。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
3: 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4: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妈，好香哎！
6: 有秘诀吧？
7: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8: 实在是香。
9: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岁岁端阳，今又端阳，盛夏纵爱，分外香。
1: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大家看到了非常精彩的板凳龙，以此让我们共度端午佳节。
0: 端午节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9月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1: 现如今，端午节已经扬帆出海，走出国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在这一天共庆端午佳节。
0: 那么说到端午，我想问一下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知道端午吗？为什么会在农历5月初5叫做端午呢？
2: 这是不是跟谐音有关系？1、2、3、4、5的午和中午的午都是发音午。
0: 从发音做的解读，
1: 我查资料了解了一下，这端午的端有初的意思，意为开端。那端午的午和中午的午为同音通假字，就像白可说的，它的音是一样的，所以5月初5就是这端午节了。
0: 又学到新知识了哈！端午节历史悠久啊，据统计，有关端午的名称有将近30个，大家知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名称吗？
3: 1、3、5、7、9是属于阳数，所以端午应该也可以叫端阳。
4: 应该有龙舟节，
0: 龙舟节啊，
5: 这个节日是不是要吃粽子？是不是叫粽子节？
6: 我觉得这个节日比今年的缺远。
0: 这个信息很重要。
1: 对，
0: 看来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推进，更多的信息。

0: 会带给大家。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美国姑娘，让我们来听一听她眼中的端午节是什么样的。
0: 这位来自美国纽约州的朋友，因为在自媒体平台上翻唱了很多中文歌曲而走红出圈。今天啊，我们专程把她从美国请到了现场，为大家带来美妙的歌声，来，掌声欢迎她。

0: 谢谢谢谢你们。
1: 很有爱的一首歌曲。
2: 对，
1: 先跟大家问声好吧。
2: 你好，我是 Carly Beth 王玉楠。
0: 玉楠，这是第一次在电视台首秀，
2: 对，
1: 便在我们环球综艺秀带给全球的观众。
0: 是的，
1: 出汗。此刻是不是感觉很亲切？见到老乡了。
3: 是，他一半英语，一半中文，还是有点神奇。他切换的时候，有点我没有反应过来。
0: 玉兰中文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想知道你之前是不是来过中国生活或者学习过。
2: 其实我还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我只是非常喜欢中文文化，自学中文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0: 自学中文？
2: 对，自学的。
0: 通过什么方式自学？
2: 唱中文歌是第一，学习那个歌词，然后呢跟中国朋友聊天。
1: 那么您学的第一首中文歌是什么呢？
2: 我学过了第一首中文歌是后来。

0: 星。其实大家很多的中国观众包括世界观众知道王韵兰这个名字就是通过短视频平台，
1: 而你的视频在国内外的平台上都非常非常火，知道她翻唱了很多中国歌曲，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们现在听那首歌的时候发现，哎，这首歌原来是中文的。
2: 既然也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到了一些中国的一些文化知识，我在这儿要考考你。
0: 好的，来吧。
2: 有关中国的传统节日你知道有多少？
0: 我其实在我的直播间我过了很多很多中国节日，包括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等等，
2: 还挺多的。问题更进一步，端午节必吃的美食
0: 粽子。
2: 可以呀、啊，
3: 韵兰跟我们说一说，你在美国有没有看到你身边的朋友过端午节的？
0: 我感觉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节日感兴趣。
4: 有请师母
2: 跟大家讲讲今后的打算是什么。
0: I want to continue building a music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continue writing original English songs and also Chinese songs, and I think this will help bring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 就像我的歌一样，穿越山河，只为拥抱你。
2: 那下面能不能再给我们演唱一首歌曲？
0: 当然，拥抱你，原唱歌。
3: 好，原唱歌，拥抱你，
2: 一起来听。

0: 那么刚才呢，韵兰和我们分享了在美国过端午的一些记忆。那么下面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这位朋友啊，他也感同身受。
1: 他是一位远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学子，我们来听他跟大家讲一讲在海外看到的端午节是什么样的。

0: 是龙的传人。
1: 大家好，我是金盛泉，来自中央戏剧学院，是一名青年教师。
2: 欢迎帅气的盛泉。
3: 听得我特别振奋，我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一听就很有感染力，我到后面也是跟着唱。
4: 金盛泉今天为什么要为我们演唱这样一首歌呢？
1: 因为是端午的一个节日，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有意义。
2: 据我了解，您在海外有过一段求学的经历，有没有想到自己在海外的时候过节的这种感受？
1: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每逢这种过节，我们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像是端午节，我们一般会吃点粽子。本来一开始也尝试去包一包粽子，但发现那个粽叶啊太难弄了，所以后来我们都会包饺子，其乐融融的过一个节，就像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感觉。
4: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相信这种思乡的感情对于海外游子来讲更为强烈，一定要尽其所能的让我们感受到家的味道。
2: 说到了我们海外的华人在创造这种氛围，那么外国朋友他们有没有融入到我们的这种氛围中去感受我们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这种魅力？
1: 他们也会经常有，而且现在纽约大学是把我们中国人的很有名的一些节日我都放在学校的一些节假日里面，所以他们也很尊重我们的文化，尊重我们的这个节日。
2: 好，再次感谢您的分享，
1: 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0: 中国幅员辽阔，在端午节这一天，大家的庆祝方式也各具特色。所以接下来我特别想问问咱们观察团的朋友，你们知道在中国过端午这一天我们都有哪些风俗吗？
1: 包粽子。
0: 我们会做什么？包粽子。
2: 包粽子。
1: 吃粽子。
2: 吃粽子。
3: 会带五彩丝那个。
2: 五彩线。
0: 对。
3: 五彩线。
0: 对对对。还有。
4: 采草药，然后放粉蒸。
5: 我听说在农村有的人过端午节的时候，在他们的门上会挂上艾草。
6: 我看过那个白蛇传里面，他们会在端午节喝雄黄酒。还有一个地方，他们就会把这些有毒的宠物的那个印在上面的那种饼就吃进去，就是驱邪的。
0: 跟那个喝雄黄酒的意思差不多。
2: 千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但是呢，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过端午的一份浪漫。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来，有请各位，来，咱们一起过端午，
0: 有请。在端午这一天有很多风俗啊，我们会把这个有各种中草药的香包带在身上，在夏天就防蚊虫叮咬，
3: 很香很香，
2: 有艾草的味道。
0: 爸爸妈妈呢还会蘸那个雄黄酒，在小朋友的头上写上王字，以保健康。
2: 刚才米娜也说到了带五彩线，其实现在这个五彩线也在不断的这个变化啊，看到上面还有小香囊，方便大家随身携带，而且上面还有美好的寓意在里边。你看，来，我们可以
0: 每个人都带一个吧，
2: 来，好看吧？你看这个五彩线也挂上了，大家就等着吃粽子呢。来吧，下面我们就品尝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粽子吧。
0: 来来来，
7: 其实我觉得这粽子我还真是来到了中国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一个做法，就是可以拿叶子来包一个美食。
0: 你们吃着，我给你们讲一个有关于粽子的故事吧。大诗人屈原是一位正义之士，他投了汨罗江，那么老百姓在这一天就把粽子投进去，为的就是喂饱了那些鱼，让他们不要伤害屈原。其实呢，说是这样一个风俗，也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忠义之士的一份情深意重。我特想知道他们粽子的口味。
4: 我这个是那是比较甜的，
3: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玫瑰味儿在里面。
6: 我已经把我的吃
3: 了，真好吃。
6: 对，
0: 我也很好奇。
2: 大家看它的形状，
7: 是
2: 跟毛笔挺像的。
7: 对，它这个头有点像，是吧？
2: 在古时候，进京赶考的学子，在出发之前，家人要除了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要为他包上这样形似笔的粽子，叫笔粽。哦，谐音笔粽，金榜题名，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0: 在这儿，环球综艺秀的每一位外国朋友，还有我们中国的朋友，一块祝愿电视机前的学子们能够
8: 金榜题名。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各位，谢谢。下面就让你看看中国的书生底是什么样的，来，我们有请他们。

0: 面要登场的这一位呢，是对中国歌曲情有独钟的埃及姑娘。2018年她在埃及举办的首届华语歌曲大奖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并且在2023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1: 她是中建埃及分公司的一名员工，她呢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埃及新首都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专程把她也请到了现场，来，我们掌声有请他。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乌兰巴托的夜》。那首先我们要请演唱者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刘若贝，中文名字叫夏之星，目前在中建埃及粉公司主要负责翻译和行政管理工作，也参与宣传工作。
2: 欢迎夏之星。
3: 我自己之前也在跟一个国家的企业工作过，我觉得这个这翻译的人才也非常佩服的。不仅唱得好听，而且高音也非常厉害。
4: 我真的听到了这首歌，感觉嗅到了不是耳机，而是乌兰巴托那边的风，
0: 就像到了草原一样哈。
5: 我想问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主题是乌兰巴托之夜？
1: 2018年，获得首届埃及华语歌曲大赛第一名的时候，我唱了这首歌。啊，
6: 怪不得，
5: 一个冠军之作。
7: 通过他唱歌的方式，包括投入的感情，就能感觉他跟中国的故事应该是很深的。
0: 我也很有这个好奇心啊，你在埃及的中国企业工作，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节日里，当地的这些中国员工还有外国员工会在一起怎么过节呢？
1: 公司就是每年在中国传统节日和埃及传统节日期间，给我们组织很多中埃交流文化的活动，包括端午节。去年我们端午节就是中介给我们组织了中埃员工一起学怎么包粽子，然后一起包一起吃。
2: 包粽子成型了吗？难不难？
1: 我觉得有点难，是因为就是我们埃及人就是不太习惯了。
2: 那最终
1: 但是对中国人很容易。
2: 那最终吃到自己包的粽子了吗？
1: 哦，对。
2: 那味道是不是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1: 不一样，是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包的，我特别喜欢。此外，公司还组织了水上的龙舟赛，让我了解了龙舟赛的那个文化。这活动锻炼了中埃员工的团结拼搏、同舟共济的体育精神，
0: 特别增强凝聚力，让大家更团结。
1: 对。未来我希望能参加更多中国传统节日的活动，体验中国文化。
0: 好，有机会让我们一块儿过中国节。谢谢之星，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类似的节日活动呢？
5: 其实我也发现，就是不光是华人，在美国也有很多这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也组织了一个赛龙舟的联盟，好像还会参与这种国际比赛。
7: 我好像是在毛里求斯看到那边有一些视频关于那边的比赛，当时也挺火的。
3: 我听说南美洲的阿根廷也有一个龙舟协会，他们组织了一个比赛，然后有20多支的队伍参与，所以我觉得特别火在阿根廷。
8: 对，澳大利亚也是我们的那个赛龙舟的那个协会是很大啊，我们每一年在端午节就会办一个国际的赛龙舟的一个比赛。其实你看他们的那些照片什么的，你就会发现白人的面孔和华人的面孔都是平均的，已经不是一个华人的运动，
0: 是
8: 都已经成为了大家都热爱的一个运动。
0: 看来啊，划龙舟这样一个比赛和活动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希望更多的中国的节庆活动能够到海外去跟你们一块儿过节。谢谢。下面呢，我们要以连线的方式请到我们现场一位朋友，他在泰国有着小邓丽君之称，人美歌甜，有请朗格拉姆。
9: 大家好，我是朗格拉姆，来自泰国。
2: 你好，在泰国有类似中国端午节这样的活动吗？
9: 对了，泰国也有端午节，又称为万佛节，也会叫八掌节，潮汕话的话就是肉粽的意思。
0: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泰国大家是怎么过端午节的？
9: 这一天呢，大家都会用糯米和花朵装饰挂钟，并挂在门口，大家也都会包巴掌去祭拜祖先，还有去寺庙祈福等等。
0: 通过朗格拉姆的这样一种分享，我们也知道了在泰国那边其实端午节过得也是非常的热闹的。那接下来这样，我们要请朗格拉姆为我们演唱一首歌曲，我们就用连线的方式把你的歌声送到我们的演播室，好不好？
9: 今天为大家准备演唱一首邓丽君小姐的歌，叫做《小城故事》。

0: 谢谢。
1: 圣诞，你看端午呢不仅在国内啊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也走出了国门，目前呢在亚洲、欧洲等等一些国家也广为传播。
0: 是的，
1: 下面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南美洲的风情，来一起来欣赏。

0: 跟大家讲讲我们的乐队分别来自哪里。
1: Angela and Hector, they come from Colombia, and our Simon, the drummer, come from Venezuela.
2: 我们来自中国厦门。
3: 我看到就我的老乡就是在中国，就是感到非常的亲切。然后他们唱歌的这个 Vallenato 就是在哥伦比亚特别是欢迎的一种音乐那个类型，当然也感觉到我们哥伦比亚的热情。
4: Vamos Colombia，
3: 好
2: 亲切的乡音是吧。
3: 对，
5: 我特别欣赏你们这个用这个拉丁音乐的风格，但是加入了这些中国的乐器，服装上也是一种中西混合，我就觉得都是非常美。
6: Gracias。我觉得挺神奇，因为我好像听到了一个，物美似服，是不是就是《诗经》里边那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那首？
0: 听得很准啊，这是出自《诗经·关雎》里边的一句话：“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6: 您
0: 的中文学得真好。我不知道各位在中国过端午有没有参加一些活动，在各自的国家里边之前有没有举办过类似端午的这些活动。
7: Ye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a very well-known holiday here in China, right? 端午节 well, in Colombia or in Venezuela, in Latin America,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this holiday. But we would like to show them, you know, this program is going worldwide. I have made some videos from Xiamen explaining there how do we celeb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So I hope they will see and they are going to get interested. And I hope maybe in the future we can have this holiday in Colombia, I hope.
2: 粽子有没有吃到？
7: 有，好吃，我很喜欢。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7: 咸的。
3: 就像我们 Colombian tamales.
7: Yes, we have something similar. The name is tamales.
2: 打破壁垒的最好的工具，跟我们说一说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
1: 像我们立足于厦门，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把我们闽南语和我们的拉丁乐结合在一起。
7: It's very beautiful. So we hope in the coming years we are going to have more performance all over the world.
2: Yeah. 我们希望在未来更多的舞台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拉美和中国的友谊，在这种音乐的方式当中呈现给大家。祝福你们。
0: 谢谢各位，也期待更好作品带给我们。谢谢。
8: 下面要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有请。

0: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说起民族文化的传播，一定不能不提下面这位歌手，他呢多面全能，既是歌手也是演员。
1: 在近些年的舞台上，我们听到他越来越多元的表达，他经常会把戏曲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带来新的国风音乐。有请
0: 黄磊。

0: 谢。
1: 黄玲你好，
2: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0: 大家好，又见面了。
2: 怎么样，刚才这首小雨淅淅沥沥的，是不是就唱到了大家的心里？
3: 这首歌非常的细腻，听起来非常的浪漫。
4: 我特别欣赏他的这种跳上
2: 跳下
4: 跳上，就是特别跳跃的这个。
0: 我刚刚有看到他们有其中有一位在学我的那个动作，好像他们还挺喜欢的。
5: 我觉得这身衣服特别好看，而且我觉得跟你的动作也特别匹配，因为这个动作都是特别的自然，像水一样流淌，特别的柔美。
0: 因为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想象自己是一支毛笔。
1: 对
0: 话一个山水画，有时候这样点一下，有时候就是幅度很大，就是很流畅的感觉。
1: 不仅有歌曲的美，还有服饰的文化，更有中国的这种书法的艺术的呈现。那您是上海人？
3: 对。
1: 有不同的文化会在这边交汇。在上海过端午，有没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些民俗？
0: 我的成长故事里面，端午嘛，当然要吃粽子嘛，对吧？但是我从小的吃粽子的习惯啊，比较特别，就是吃那个肉粽的时候会蘸白砂糖。
1: 这口味有点与众不同。
0: 其实蛮好吃的，大家可以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口味。
1: 一种创新的一种尝试。哎。其实了解和熟悉喜欢黄玲的朋友不难发现，近几年你一直在坚持着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边，就像刚才这首一样，也是让我们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坚持的理由是什么？
0: 因为喜欢。对，我作为一个歌手，一直以来都很希望有机会把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各种可能去放到我自己的作品里面，这是我最希望的。包括传统戏曲啊，我也很喜欢。小时候因为我住在南方，像接触粤剧会比较多，但是来到北方就想说，哎，可不可以有一天把京剧更多的去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面。这都是我一直会

0: 做的一个事情，去用自己的一些力量去让更多的人关注传统文化。
1: 黄龄用国乐传播的中国文化。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琵琶演奏家，他一直在用国乐的方式深耕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传播。让我们一起有请方景龙。
2: 有两位共同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手。

0: 给我的感觉，刚才两位的这个创作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1: 他一开始弹起来，我就说哇，就是两位大师般的那种合作，我们听着都感觉荣幸。
0: 太精彩了，这应该是二位第一次合作吧？
2: 没错，首秀。
0: 首秀，
3: 我太想跟方老师合作了，之前就一直就关注老师的演出，还有在一些网络平台上他自己发布的一些视频，就很喜欢，在我心里他是宝藏大家，就是什么都会的感觉。
0: 黄玲说刚才那首作品里面希望自己是一支毛笔，刚才那一刻我在下面看的时候，您不就是那一张任何一支毛笔需要来创作的那张纸吗？因为您可以收得住这个底，用您的音乐给他们锦上添花。
2: 刚才我那个音乐完全不靠谱的，没有谱的。关键今天咱们叫黄球综艺秀，所以我拿了一个一揽的乐器，这个是一揽的 sitar， 它是两河流域的一个代表性的乐器，这个有几千年的历史。
0: 千年的历史。
2: 对，第一次为他合作，前几天我从一揽逃到的。
4: 歌里面听到了很多中国的传统节日，比如2月2、5月5、9月9。
5: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创意呢？
3: 这首歌是也是我比较新的一首歌，叫做《手》。那大家也听到里面有聊到了很多传统技艺，还有传统的节日，赛龙舟啊，打灯笼啊，就这些。我也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遥望中华记忆传扬九州。
0: 传扬九州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今后也会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我们一起守住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也就像刚才这首作品的主题一样，守，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治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3: 端午是一种味道，粽叶飘香，或咸或甜，皆是世间好味。
2: 端午是一种速度，龙舟竞渡，乘风破浪间都是激扬拼搏的力量。
3: 我们追先怀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源远流长。
2: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大家
4: 端午安康。
2: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根据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美伊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天上午伊朗代表团将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将举行四方会谈。
1: 伊朗谈判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带队。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伊朗国家安全、经济、石油领域多名高级官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一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这一问题是21号会谈的主要议题。巴加埃同时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启程前，万斯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他说，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可能在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后继续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伊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
0: 20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程序

0: 承诺必须得到全面落实，伊朗的国家权力必须得到尊重。他强调，如果谅解备忘录只停留在纸面上，那么中东的能源流动也将陷入停滞。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原定19号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的日期早已公布，但后续先是突然叫停，接着又宣布21号举行。美伊新一轮谈判即停即开的原因是什么？背后双方的博弈的考虑又有什么因素？来听国际热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钦的解读。
1: 说到底呢，还是由于美伊双方都有极大的动力来停止武装对抗，但又严重缺乏互信，立场差距十分巨大，目前还放不下以压促谈的底层逻辑。那么急停与急开其实是一体两面，停是为了攒筹码，开则是因为时间不等人。19日的急停，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以色列仍然持续升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伊朗如果照常赴会，等于是默认备忘录第一条可以被无视，那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姿态问题。暂停谈判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追责预演。而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副总统万斯是以所谓后勤安排为由暂缓行程，实质上是美国和以色列就黎巴嫩局势问题还没有协调好共同立场，应对伊朗时呢可能会显得被动。而两天之后的急开原因同样非常现实，一是60天窗口从18日开始就已经倒计时，那么每消耗一天都在压缩最终协议的谈判空间，双方都有止损的需求。那么二是呢，斡旋方密集运作，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伊朗，力劝伊朗方面展现灵活。那么离异停火至少名义上已经在19日下午生效，给了双方最低限度的政治台阶。三是呢，伊朗方面其实将赴会的叙事从恢复谈判转化为了对美国的追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实已经明确了，此行目的是就美方的履约情况来进行一个所谓追责，这就给伊朗的谈判代表和温和派继续推动美伊政治接触在国内赢得了空间。那么美国方面呢，同样需要尽快的重启谈判，那么油价的波动、市场的信心、中期选举的压力都不允许谈判长期搁置，所以在两天的时间里，各方呢都力图用最小的政治成本来完成自身政治叙事的闭环，并且呢重启谈判。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1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以上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范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

0: 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0: 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他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并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 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此前同意 19号下午4时起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未有效执行。以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则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军18号公布的地图显示，以军已控制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黎南区域，以方称这一区域为安全区。黎真主党近段时间加大对所谓安全区内以军的打击力度。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的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2: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声明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 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之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议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
1: 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6月中旬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随后还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20号，梅洛尼回应称，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3: 梅洛尼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特朗普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再三请求与他合影，并借机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 特朗普写道，梅洛尼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问题上拒绝了美国，他甚至不让美国使用意大利境内的停机坪与跑道，这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 关于合影事件，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受事件影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的访美行程。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1: 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19号表示，鉴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他决定撤销2023年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纳夫罗茨基表示，此举并非针对乌克兰人民，也不代表波兰安全政策战略方向发生改变。

0: 对此，泽连斯基20号宣布，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屠杀。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以该组织命名，引发波兰方面的愤怒。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
2: 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然而，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
3: 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今天下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多国与会嘉宾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及3场专题研讨。与会嘉宾认为，亚太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深化互联互通与创新合作正是释放这一潜力的关键。
5: And I think that the opportunity that excites me most is, you know, really, you know, working with, you know, people across all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build that future together and recognize that Asia Pacific is central to the entire global economy, and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make this very, very powerful and connecte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what's exciting.
4: 2026是 APEC 中国年，对于下半年将举行的一系列相关活动，与会嘉宾表示十分期待。
6: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meet other business people.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leading speakers, but also to get engaged with the issues and hopefully inspire them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m long term.
7: This year, China has really focused on connectivity and innovation. So by taking the lead on these new growth engines, China is really able to put together a consensus on the future direction that we need to take.
4: 与会嘉宾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大背景下，各国应该加强与区域互联互通合作，促进亚太共同发展，携手推动构建开。

0: 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第四届链博会，将于明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将完成展台搭建等准备工作。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1200多家参展商参展。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湖南、内蒙古、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后天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此外，未来3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
1: 受上游来水及降雨影响，今天8:05，珠江流域西江支流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涨至82.50米，达到警戒水位。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有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提升洪水防御响应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早上7点，广西河池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截至上午10:30，当地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河池水文中心提醒金城江、宜州、环江、南丹等县区沿河低洼区域单位和群众加强防范洪涝灾害，及时转移避险。昨天凌晨，贵州黔南州荔波县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河水暴涨，出现山洪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紧急转移并妥善安置群众。
3: 从当地群众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持续强降雨造成多处发生山洪，泥水从山上冲下，淹没了道路。在黔南州荔波县董棚村，村干部接到强降雨预警后，组织多方力量连夜逐户上门通知，紧急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4: 在洪水来之前呢，我们把群众转移到指定的安全的转移点。
3: 为保障转移群众的生活，安置点调配发放粮油、棉被等生活物资，妥善安排群众饮食住宿需求，同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持续巡查走访，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1: 今天，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纪念文创等方面呈现出多项新变化，为香港市民带来全新的参观体验。
3: 作为驻香港部队海军基地，昂船洲军营历来是军营开放活动中人气最高的营区之一。今年的开放活动中，从观览模式到体验细节都有很多新变化。
5: 今年园区开放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新增了多处沉浸式体验点位，市民除了可以近距离观看武器装备外，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进行模拟操作。
3: 在海军特色体验区，新开设的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驻足体验，在互动中了解海军日常勤务知识。
6: 以前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打卡的位置，然后现在就越来越多可以给市民去打卡，然后并且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先进的仪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
3: 在开放活动现场，既有驻香港部队特有元素，还兼具军种特色的文创纪念品，吸引了众多参观民众。市民们在完成指定点位的体验打卡后即可领取。 在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展陈内容也进行了更新，融入了更多反映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内容，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到国防事业的发展。
7: 入嚟嗰阵，我哋就比较震撼啦，见到个场面系咪？比较多军备嘅武器啊，同埋设备啊，解放军哥哥都十分有礼貌，
8: 好热情啦。
3: 据了解，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10。

0: 地时间21号，北京时间22号，在美国洛杉矶开赛。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20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1: If Iran manages to move forward tomorrow or reach the knockout stage,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be the team's greatest challenge going forward? The football itself or something off the pitch? Thank you.
2: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3: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2: 我们听说第3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1场和第2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2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一颗山楂香飘的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洛杉矶消防局局长杰米·穆尔20号对媒体表示，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况的追责与跟进。一方指出，实现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冲突是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支柱，但美方近期却未能有效约束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被伊方视为对协议的公然违反。目前在伊朗内部，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目前手中最重要的战略杠杆，是确保协议执行的重要保障。伊朗可依据对方履约情况，随时将海峡回退到封锁状态。更有强硬派声音指出，在黎巴嫩局势尚未缓和，以色列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的背景下，启动最终协议谈判本身仍面临复杂风险。伊朗应该借机将黎巴嫩与伊朗的命运绑定，让抵抗阵线实现一体化联动。有观点称，虽然谅解备忘录可被视为美以在战争中的失败宣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可以放松警惕。真正的危险恰恰是协议执行阶段，美国可能通过拖延、时间管理，甚至重新解释条款来消耗伊朗的优势。未来两天的这场技术性会谈，预计双方将围绕备忘录执行机制与地区安全局势再度展开激烈博弈。谈判桌上的极限拉锯能否让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真正平稳落地，仍然值得观察。
1: 好的，谢谢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那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的时候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那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呢，美伊必须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会采取下一步进一步的行动。
2: 黄老师，问题来了，美伊会谈不断的生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另外60天期限内还能不能谈出一个结果？特朗普说呢，谈不成就行动，这是摊牌还是施压呢？
3: 美伊之间在谈判的问题上反复申辩，这是既有广义的这种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有一些具体的功能性的卡点。从广义的政治层面的这种矛盾来看的话呢，主要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互信，双方根本就互相不信任这个对方，导致双方在谈判的这个问题上其实有很大的这样的这个热度上的这个差异，根本就基本上是谈不拢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这是广义层面的这种政治上的这种问题。那么具体功能性的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一次在进行谈的这个问题中间，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出发的时候讲到，那么要到瑞士来进行谈，可能有两个问题要想谈下去，一个是关于核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黎巴嫩的这个停火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恰恰就是这一次的一个新的这个卡点，在这问题上呢很难进行谈下去。核问题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这一次美伊的冲突发生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问题短时间内要想进行谈下来的话，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黎巴嫩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伊朗在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在这个谈判过程中间认为美国这个不履行他事先承诺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以色列也是拿这个问题来这个搅黄谈判的这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上的这个矛盾显然就给这个谈判增加了很多这个变数，所以这个导致谈判始终很难进行这个顺利的这个进行下去。所以卡点广义上的政治层面互相不信任，具体的问题和黎巴嫩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关于60天的这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问题。那么定了这个60天，能不能够真正的在60天解决问题呢？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就大家就可以基本的一个判断，60天要想解决中东地区这么如此复杂的一个这个问题，60天可能吗？根本不可能。现在就可以判断，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会在60天内谈下去的。但是很有可能是反复的去进行，为什么呢？因为在谅解备忘录中间已经埋下了一个潜台词，就是这个问题啊是可以延长的。这就预示的可能到了59天的时候，大家就双方商定再延长60天，到了下一个59天的时候再把60天延长。谈肯定是要进行谈，但是有没有结果，可能这个前景是不令人乐观的。所以很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到最后的这个情况大致有点像加沙的这个问题一样，可能有一个协议签下来，但永远就停留在第一阶段，不会往后续推进。加沙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停火了，也签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是分阶段执行的，但永远就停留在第一阶段，没有办法向后续进行这个推进。很有可能美国和伊朗的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 加沙的那种形式的一个翻版，这是第二。

0: 二一个问题，第三一个，特朗普反复的这个发出这个威胁，美国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惯用的这个伎俩，就是施压来进行促谈，在这个问题上呢，重新再复制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这种形式。那么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看到有太多的这个最后通牒了，再多一次也无妨，多一次也不会变成真正的这个实施，所以这些套路已经让伊朗看得很清楚了，全世界也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这就是无数个或者 N 个这种恐吓的，再加一个 N 加一个，再来一个也无所谓，所以大家不要去当真。
1: 那不管怎么样，目前的美伊双方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那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有关这次谈判的一些细节和谈判前各自的一些表态。
2: 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面会谈于21号在瑞士举行。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20号已抵达瑞士苏林市。伊朗谈判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带队，代表团包括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伊朗国家安全、经济、石油领域多名高级官员。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方已履行乙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3: 此次举行会谈的美伊双方的地点呢，是比尔根山度假区，是位于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三面环湖，私密性极强，历来是全球重磅的外交会谈名流会晤的核心场地。那为了确保这次的安全，瑞士联邦政府已经批准增派大约2000名军事人员。谈判期间，比尔根山周围的46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实施空域限制，瑞士空军执行空中警戒，并且加强空域监控，道路交通徒步路线也加强了管制。
1: 其实小辉老师呢，几经周折，双方终于回到了谈判桌前。那么这次会谈地点为什么会选择在瑞士？而伊朗又为何会派出如此阵容的谈判团去参加谈判？另外，双方在技术层级会谈有可能会谈什么呢？
4: 确实大家都在关注一系列的细节。首先我们看谈判地点的选择，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前形势的复杂性和这个脆弱性。说到呢，瑞士比尔根山度假区这样的一个地点的选择，首先是因为瑞士它的中立地位，同时呢，这个度假区它确实呢，从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它的地理位置、周边的环境来说，有利于实现安保。而另外呢，这个度假区确实此前承办过一些会议和相关的谈判，也就是说呢，它在基础设施以及呢相关的服务方面是成熟的，尤其涉及到一些国家它的代表的宗教信仰等问题，这也并不是一个障碍，所以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地点。而另外呢，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安全的问题。确实现在伊朗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是没有信任的，从此前的谈判进程，包括我们注意到在今年4月美国和伊朗在这个进行直接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作为斡旋方的巴基斯坦一直 在要求美方的承诺。美方的承诺是一方面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另外一方面呢，还要阻止以色列来袭击伊朗方面的谈判官员。那么现在呢，选择在瑞士进行这次的谈判，从伊朗方面的角度来说，是担心呢美国和以色列节外生枝，或者说发动突袭。那么从这个实际的操作来看，确实包括对于以色列来说，不管是情报渗透还是发动具体的袭击行动，都不太可能在瑞士动手。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谈判，确实呢现在仅仅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也就是一个框架，后续的全面协议呢恐怕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所以此时呢，对于美伊双方来说，面对的都是更多的挫折，是可能会出现的很多的这种纠缠。所以呢，选择在一个相对中立的地点，也是一种谈判的舒适度。那么说到到底谈什么，网友也关注双方派出的代表团。首先大家看到的是，对于这次的谈判来说，从表面上来看，伊朗方面是和美国去立规矩，是讨说法的。而伊朗方面呢，认为这并不是一次推进谈判条件的一个场合。但是呢，同时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认为在这次谈判当中，双方应该奠定的是后续谈判的基础，以及呢设定谈判的框架，是要避免前功尽弃的。那么说到这个伊朗对于美国要求约束以色列在这个黎巴嫩停止军事行动，这一点在伊朗看来是后续进行谈判的前提。而涉及到美国方面，这次美国派出的是副总统万斯，这个时候美国国内有一些分析认为呢，万斯某种程度是给特朗普的错误所谓顶缸，是成为了一个替罪羊。但是也有人认为呢，所谓富贵险中求，这次的谈判如果能够推进，对于万斯自己的政治生涯来说也有可能是利好消息。那么对于伊朗来说，从伊朗的谈判团队的组成来说，既是高规格，同样也反映出伊朗方面的诉求，既是要延续停火，要求美国方面履行承诺，对以色列进行约束。那么同样也涉及到的是，现在伊朗非常关切的美国取消对伊朗制裁，以及呢被冻结资产解冻等一系列的问题。伊朗现在确实急于的是恢复国内经济，进而稳固政权。
1: 另外杜老师，刚才小辉老师也谈到了美国对伊朗态度的一些变化，我们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美双方达成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呢，特朗普说呢，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从必须消除到可以拥有。特朗普为什么可以绕过以色列在对伊朗拥有导弹的问题上态度出现180度的转变？
5: 弹道导弹从不能有到可以有，美国态度变化很大，而且变换的时间也非常短。之所以产生态度变化呢，恐怕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降低难度。如果让伊朗消除弹道导弹，目前是伊朗的绝对红线，伊朗在弹道导弹问题方面绝不会让步，因为前一百轮反击行动他认为是护国重器，而且应对周边的军事威胁，伊朗的弹道导弹曾经发挥至关重要作用。如果完全消除弹道导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绝不能答应，所以现在本来就难，如果再把消除弹道导弹作为谈判条件，这个谈判即使谈破天也无法谈成。第二呢，是交换条件。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基地不可能撤离，这样对伊朗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特朗普说别人有，伊朗也可以有一点，也说明呢，通过伊朗能够保留一定程度的弹道导弹，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基地还会常态化的存在，说明美军在中东的作战能力不会处于真空状态。这里最重要的是军售砝码。如果伊朗有不同射程的弹道导弹，它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存在，因为一百轮反击行动，像巴林、卡塔尔、沙特，包括约旦，都遭受过伊朗弹道导弹的攻击。如果伊朗的导弹威胁在，美国才可以向中东地区卖反导系统，像萨德、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以及美国的军事存在才显得更有价值。如果伊朗弹道导弹对周边没有任何形式的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各种军售的项目，也将会快速归零。一定程度上，伊朗弹道导弹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所谓军事存在会起到一定作用。
1: 另外，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则说呢，通行安全无阻，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海峡到底关还是没关，成了一个罗生门，这条全球的能源命脉还能回到从前吗？看一个短片。
6: 关闭海峡，
2: 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

0: 进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尽管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但此前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海峡秩序不会回到从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将在该海峡收取服务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还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海峡管理机制，相关安排正在起草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紧张态势下，美国自身也在采取非常规手段维持石油运输。此前路透社曾披露，美国正在抄袭伊朗战术，以关闭应答器、调暗灯光等暗航方式秘密转运原油，且规模巨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对此表示，美国如今抄袭了伊朗的战术手册是一种讽刺。
1: 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这方面，美伊双方各执一词。那么伊朗宣布关闭海峡之后，美军又称通行正常，但是国际舆论显然是更加关注这一事件背后的深远的影响。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分析文章，认为伊朗此举是试图展现其强硬立场，谋求更大的影响力。那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改变的将不仅仅是海峡的通行规则，更可能重塑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
2: 联合早报的这篇分析还触及到一个关键问题，伊朗宣布关闭海峡，哪怕只是心理层面的施压，也会让邻国重新审视一个事实，那便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1: 那网友们对此事非常的关注，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关注这个提问。美伊即将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为何又突起波澜呢？那伊朗通过这一轮博弈，是否真的确立了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绝对的控制力呢？
3: 关于海峡通行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实是，一方面呢，伊朗确实抓住了美国的软肋，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伊朗要试图跳出美国的套路。说到美国的软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必然是伊朗在谈判桌上重要的谈判筹码。我们关注到一个现实是，此前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支持率确实小幅提升。所以现在在美国国内，政府一定要向民众证明的是，海峡通行问题是能够解决的，那么后续通行会恢复正常和安全的状态。那么同时呢，美国政府也在关注，当伊朗发出一些强硬声音的时候，包括对美国股市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的影响。那么后续呢，在谈判桌上，伊朗也会关注美国的变化。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现在谈判的套路，如果说此前美伊谈判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美国以打促谈，美国是要通过军事方面的压力来迫使伊朗方面的妥协，但是呢，当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好像美国的套路是出现了变化，是要抓住伊朗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所以谅解备忘录不管是海峡通行问题还是后续核问题，美国好像呢都是要通过解除制裁、解冻资产，以及呢给伊朗所谓的这个重建基金等一系列的手段，一方面呢让伊朗看到经济收益的一种可能性，再给伊朗画饼，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以这种画饼的方式来吊住伊朗，迫使呢伊朗在谈判桌上考虑自己的实际的收益。所以这个时候呢，说到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手中的重要的筹码，那么伊朗首先在此前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来加强了对海峡的管控，这已经是事实。那么后续在谈判桌上，这已然成为伊朗进行长远布局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说到伊朗对于海峡通行的管控，收费必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确实大家会注意到，在3月30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已经通过了拟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相关的法案。这份法案呢，谈的不仅仅是收多少钱的问题，有这个收费分级标准的问题，同样还涉及到海峡通行标准的问题。当时伊朗就提到，如果战事延续，那么对于美国、以色列以及制裁伊朗的国家

0: 他们是不能够通过这个海峡来实现自己的商业运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在这个收费的问题上也在试图来这个制定标准。所以呢，在4月23日，伊朗方面就已经明确的宣布，首笔通行费已经入账，进入到伊朗央行的账户当中。那么6月7日，伊朗已经推动新的标准的这个制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还强调的是，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伊朗已经推出了新的航线，那么后续是不是要按照新的航线来进行航行，这也是有待观察。而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5月5日，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机构已经成立，所以多重手段让伊朗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关于海峡开放的问题，既可以回应美方的诉求，同样又可以随时对美方进行反制。而涉及到服务费等一些问题，伊朗也留有一定的空间，后续呢，当然希望通过征收服务费等一些相关的手段，一方面加强管控，而另外一方面，从经济收益方面，伊朗也有自己的考虑。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的回答。那么我们再为大家补充一条信息，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公开解除封锁的同时呢，美国自己却是在暗航运油，它关闭了应答器调暗的灯光，在阿曼湾进行船对船的转运。那据路透社报道，自5月初至6月11号，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将至少9000万桶原油秘密地运出了海峡。
2: 所以说，王老师，你怎么看待美国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种操作？这是否暴露出美国对于伊朗控制海峡之后的这种无奈？另外，特朗普称之为秘密任务，这背后又反映出美方怎样的战略考量？
3: 在这一次的这个梅伊战事中间，伊朗发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对抗美国这样一个强大对手的有效手段，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全球经济承压来迫使美国做出相应的这个退让。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这个博弈就是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到底是在伊朗手中还是在美国手中，这是双方博弈的这个关节点。美国采取这样的暗航的这个措施啊，某种程度上呢，它就是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在管控中间的一些漏洞来突破伊朗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虽然伊朗有这个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若干的这个手段，比方说布雷啊，还有无人机的这个攻击啊，以及这个暗对舰的或者暗对船的这种反舰武器的这种攻击，但是毕竟霍尔木兹海峡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伊朗也不能24小时完全的盯着这个海峡，所以仍然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漏洞，也不是完全的密不透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就是利用了一些这个手段，比方说选择航道是靠近阿曼这个方向，主要在利用夜间关闭 AIS 系统，就是把它的这种船舶自动航行系统关闭，也不开相应的这个灯光，然后呢选择一定的这个间隔来迅速的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在这个划定的这个威胁区啊，这个威胁区大概在30千米乘28千米的这样一个区域里面可能布的有这个水雷，但是从实际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是否真的部署有水雷还真不好说。因为有一个数据可以反映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就是在3月1日到5月19日这有80天的这个时间里面，有明确的这个国际航行的这个数据，一共有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从波斯湾里面出去了，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走到了这个外面，到了这个阿曼湾这个区域。那么在这800多艘船过去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60%的船是按照伊朗的航行规则走了伊朗规定的这个通道，那当然是安全的，这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仍然有40%的船是没有按照伊朗的规定，就是走阿曼这边偷偷的出去了，这也就是所谓的秘密行动，让这船出去了。这个船有多少呢？按照这个895艘的40%来算的话，至少有360艘船是可以这个出去的。那么从这个过程中间看到，它没有遭到攻击，也没有一颗水雷爆炸，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某种情况下采取这样的秘密行动，仍然是利用了漏洞，是仍然是可以出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后续美国不断地把这些这个战术复制，这些战术仍然的能够还是有穿出去突出去。那么6月20日这一天，这个报的这个数据就是55艘船1700万桶的这个石油这个出去了，这也就是说这个战术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利用管控的这样的一个漏洞实现一定的这个突破。那么美国采取这个秘密行动 当然他所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争夺海峡的实控权，第二影响国际油价。那么发出这样的信息就可以对国际油价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2: 嗯，另外关于这次双方谈判呢，媒体的关注呢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媒体表示说呢，多股势力可能会在美伊谈判中扮演暗中搅局的角色。美情报机构直接点名，以色列或将破坏美伊和平进程。以总理和国防部长被曝已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却仍未撤出黎南。以色列还在盘算什么？来看短片。
4: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此前一天，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若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5: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 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4: 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曾要求美方提供备忘录文本供审阅，但遭拒绝。美方担心内塔尼亚胡在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近日则表示，该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任何约束力，以方不能在彻底瓦解真主党前妥协。
2: 伊朗此前呢以黎冲突为由暂停谈判，这是为了声援真主党还是借机向美国施压？另外呢，万斯向以色列进行批评，是美以关系的临时摩擦还是战略分歧的冰山一角？下面请杜老师移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6: 的确呢，目前双方虽然都到了瑞士，能不能谈得成现在是个大问题。首先战火在持续，按照伊朗方面和黎巴嫩联合宣布停火当天打了83次，如果从3月2号到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空袭行动，至少造成了3900人死亡，12000受伤。所以空袭行动如果持续进行，全面停火协议无法得到贯彻落实，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有可能面临比较大的问题。而且在黎巴嫩的停火已经从附加协议上升到了主要协议，这个位置正在提高，也说明呢，如果这个地方持续交战，伊朗和美国之间谈判会面临诸多问题。所以双方能否谈得拢，能否开始正式谈判，以色列是最大变量。如果南部地区的交火行动持续，会对整个谈判构成大的影响。那目前美国以色列的分歧很明确，而且万斯直白警告以色列，美国总统是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而且在作战行动中这么多支持和保障，以色列甚至不知感恩。而且呢，在美国结束冲突焦虑的状态下，以色列不配合。如果持续袭击行动，目前的谈判会受到重大影响。所以之前对以方的军事援助、资金援助，现在给美国造成了天大的麻烦。所以美国目前的核心是尽早结束，最大程度的这个快速结束， 这样不至于让美国陷入中东的战争泥潭。所以以色列是想拖住美国，让冲突持续进行，产生对以色列有利的效益。目前关于霍尔木斯海峡，以色列

0: 包括现在的美国和伊朗之间态度分歧很大，伊朗说关闭了，万斯说没有关闭，但目前看呢，在海峡周边，美国和伊朗态度目前很明确，伊朗声称要按规定48小时，要符合伊朗的这个各种保障措施，美国说如果出现了问题他也收保护费，而且有可能在周边继续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围绕着最核心最重要的海峡关闭问题，美国和伊朗在瑞士西轮的战略博弈将会深度进行。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请回溯我们关注到呢，有媒体现在爆料说呢，为了防范以色列间谍及其先进的窃听技术，美伊谈判弃用电子设备，手写纸条防以色列监听。另外呢，斡旋团队释放假消息，分散谈判地点，甚至搬到美军军舰上，只为了规避以色列的破坏。那么王老师，美伊谈判啊，双方大费周章要规避以色列干扰，这说明什么问题？
2: 美国和以色列是盟国，这一点毫无疑问。在这个美以之间进行情报共享这个方面呢，人们普遍的看到它在战役战术情报这个共享这个方面基本上是放开的，但是在战略情报的这共享方面呢，某种情况下是选择性的，就是伊朗的威胁这个战略情报呢，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共享基本上共享程度比较高，但是在美国谈判底线这样的战略情报，美国实际上对以色列是保密的。在历史上啊，以色列就对美国展开过一些情报这些间谍活动。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知道有一个奥斯陆协议，当时这个奥斯陆协议这个签的时候，是美国的国务卿跟阿拉法特之间呢是有一些信件的往来，就是避开了电子上的这些手段，有信件的往来。所以当时在华盛顿有一个以色列的摩萨德的特工，他用希伯来语打电话请示他的上级，为了搞清楚这样一个副本，他要得到一个副本，能不能够用一个叫 Mega 的这样一个人，这是个代号，那个上他的上司告诉他不能用这个人，这个人必须要保护他的安全。那么这个人呢，实际上就是以色列在美国的国务院中间隐藏的一个间谍，那么直到现在这个人都没找出来，就说明以色列对美国的这个情报活动啊已经是由来已久了。这一次也是一样，不仅是这个针对这样的情报，还发现以色列在这个美国总统特勤局的车上都装窃听器，美国人到以色列进行访问回来之后，发现手机上都是以色列安装的这个木马窃听，所以这个情报活动，以色列对美国的情报活动是相当这个厉害的。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以色列现在是刚才杜老师讲得很清楚，就是影响美国跟伊朗谈判的一个关键的变量，他要把这个事情要把它搞黄，他必须要知道美国的底线，所以他在美国必须要采取一些情报活动。那么美国呢也知道以色列要干这些这个事情，所以他要采取一些传递纸条啊，避开以色列的这样完全不用电子手段来切断，所以双方就是这个盟国之间有这种互相搞情报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更多这样的事情更多。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下面把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近日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了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军在其陆路补给大动脉新俄罗斯公路加强新型电子战系统的部署，俄乌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我们看了一个短片。
3: 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以及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就在18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媒体称，这是两年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证实，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泽连斯基还警告，如果俄方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国防部随即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作为对乌方发动袭击的回应。值得玩味的是，就在此次袭击之后，当地时间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

0: 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与此同时，西方还在继续加码军援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其中10亿美元将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5.4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
1: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多多提问。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热点词汇是动作频频。近期呢，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危险动作步步紧逼，修改和平宪法是否已经箭在弦上？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0: 危险动作，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预计该修正案将于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该修正案被视为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自民党提出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力图进一步强化防卫体制。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据日本经济新闻18号报道，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防务与安全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
2: これは我が国のスタートアップによる防衛分野への参入や防衛産業の強化を後押しするものです。
0: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本月初，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日本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演习期间，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射程约1000公里。共同社称，这种部署名义上是为了提升反击能力，实际上可用于对敌方基地发动进攻。针对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危险动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16号作出严正回应。
3: 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0: 另一方面，日本还在拓展与菲律宾的防务勾连。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空挺团计划6月下旬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坦群岛实施空降训练。第1空挺团是自卫队唯一一支空降兵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在所谓有事时在前线开展侦察与突击行动。不仅如此，日本菲律宾日前还高调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并快速反制。
4: 正在我管辖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正常执法。
0: 针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 中方近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接连开展海警执法、海事扫测、海洋科考等行动，形成完整维权链条，全方位强化相关海域的常态化管辖。分析指出，这三次行动并非孤立，而是层层递进，形成了一条执法巡航、调查取证、常态管辖的完整行动链，体现出中方依法维护海洋权益的系统布局。
1: 近一段时间，日本频频违背专守防卫原则，加速推进再军事化，防卫费和军工订单暴增，日本重走扩军备战的危险老路，引起舆论的关注。印度快报认为，日本政府近期在突破专守防卫上动作频频，引起了邻国的警惕。
5: 所以说，小辉老师，目前日本的种种举动会给地区造成哪些影响呢？
6: 其实说到日本的军事正常化，或者说叫再军事化，这是一个危险的动向，我们已经多次关注。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现状是，日本的右翼是要逐步在试探当中来推动这一进程。为什么要逐步试探？首先呢，军事正常化确实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比如说，说到日本所谓的导弹攻击能力，或者说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早在2017年，当时呢，日本政府就借半岛局势紧张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试图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称日本可以拥有的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什么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如果仔细解释一下，日本预设的是一个所谓的实战的场景。如果日本认为一个国家将对日本发动攻击的话，那么可以首先攻击对方的导弹基地，那么即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在当时呢，这样的一个想法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管是日本国内认为呢，如果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主动发动攻击可能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还是周边国家高度关注的是日本这种安保态势的变化对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在2022年12月，当时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时候，即使实现了突破，但是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被日本包装为所谓的反击能力，更多强调的是日本在所谓的防卫而并非进攻，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逐步来实现突破，来观察日本国内的反应和周边国家的反应。那么当然呢，近时期我们关注到的是日本右翼的种种负面动向，其中呢包括日本防卫力量进一步的突破防卫的原则，那么可能日本成为地区安全当中的一个极大的变量。而另外一方面，确实涉及到如果呢日本政府放宽对于日本军工企业的进一步的支持，包括在贷款方面，在这个此前严格审查以及呢对于相关的事项拒绝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转而呢是可能以所谓的审议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资金的支持，这意味着日本的军工产业的发展将伴随着装备出口而进一步的推进。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的，日本加大军工产能不仅仅是后续在安保政策方面要进一步的推进，同时呢，日本在地区安全政策、地区安全格局当中希望凸显自己的地位，那么后续呢还要进一步的介入全球安全格局。日本呢对战后秩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安全，同样也对这个世界安全格局、战后秩序造成着不可避免的冲击。
5: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杜老师，我们还注意到呢，目前呢，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不断地进行防务合作，还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除此之外，中方呢近期展开的三重海上行动，这对外又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7: 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了三重执法行动。首先是执法巡逻，之前在这个点位我们来的少，现在要加大密度。另外是调查取证，对各类非法事件，我们要通过各类传感器进行详细记录，为今后的处理提供一些基本方案。另外是常态管辖，所以通过三重执法，特别是在台岛东部地区的巡航行动，至少释放了这样几个信号。第一呢，是叫周边无盲区，像之前中国海警在台岛周边，特别是台湾海峡一侧进行执法协动常态化，而且在台湾离岛周边进行的执法行动力度也相对较大，但是在台岛东部出于特殊原因的考虑，我们来的并不多。现在美国包括菲律宾、日本在周边的各种行动，特别是美菲这次所谓的海上划界，让我们不得不在台岛东部地区展开各类巡航行动，也说明呢周边的盲区由于菲律宾和日本的所谓非法划界，让中国海警找到了非常好的条件。所以下一步我们在这个海域的

0: 存在感，包括执法力度将会明显增加。第二呢是西太变近海，你像之前我们的近海有明确划分，我们的巡航行动一般在近海进行。那如果按照目前菲律宾包括日本的联合划界，我们必须要把执法能力向这个方向转进，也说明呢在西太地区我们要用我们的执法能力。所以通过这个点，无论是东海西太都会成为常态化管辖的重要区域。这点呢对于提高海警的控制能力，包括各种这个控制手段，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说明呢今后中国海警在周边的存在感存在力度将会进一步增加。第三是军警在联合，我们的台湾海峡保持了海警和海军共同联合行动的基本模式。那么下一步呢，在台岛东部，我们的常态化巡航，包括各种军事训练行动以及海警的执法行动将会融为一体。特别是常态化的演练行动和常态化的执法行动，两个常态要相互组合。所以下一步我们在台岛东部，无论是海军包括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包括空军的各种环岛飞行以及执法行动将会快速融合。这样呢，对于提高在附近海域的存在能力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之呢，我们在这点通过军警的相互组合以及常态化的巡航和作战训练行动相互融合，会把台海东部进行很好的管理。另外是打击台独，按照目前岛内对于菲律宾和日本的所谓联合划界，赖清德居然感到温暖，也说明呢提高打击能力特别是强力出击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台独与其他境外势力的勾结非常频繁特别是从菲律宾和日本的位置看，一个在北一个在南，而且各种军事部署行动包括抵近的各种演练行动也在持续进行，像与那国岛在北部100多公里，那么在菲律宾吕宋岛日本的所谓空挺团的演练居然距台湾岛非常近，也说明下一步我们无论是在海上执法行动以及通过南北两个方向遏制菲律宾和日本的军事扩张行动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从西太变近海说明中国海军包括海警的执法能力包括控制能力达到新高度。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新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视频号还有央视频号。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美媒警告赖清德赌注全输，台媒称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由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6: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
7: 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视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8: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

0: 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的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上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的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3: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把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0: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麟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

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

0: 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画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一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1: 在党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2: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呢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3: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张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得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进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 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 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进党他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运转了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啊，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魏全埔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

0: 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原熟的使用这一套，就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就是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1: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
2: 我们看到党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3: 近日党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啊，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4: 蔡英文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马，其实就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这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2: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

0: 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1: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两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比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种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种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的话，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
0: 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六成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3: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地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0: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4: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呀、啊、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啊，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

0: 院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以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乱的一种状态。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5: 非配置好成酿。
6: 常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谈判今天在瑞士举行，美媒报道谈判将聚焦核问题和以离局势，伊方称离已停火是主要议题，美方表示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以媒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停火，但未撤出黎南部。美媒报道，美情报机构称以色列或将破坏美伊和平进程。美总统特朗普声称一总理梅洛尼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双方隔空交锋。意外长取消访美，称特朗普言论冒犯意大利。日媒披露侵华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进行动物血液输入人体试验，日军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方大搞历史修正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多地遭遇强降雨，广西、贵州、湖南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来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等相关人士齐聚瑞士比尔根山。当天上午，多场双边会谈举行，为美伊谈判做技术性准备。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会场，开始谈判。
1: 伊朗谈判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带队。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伊朗国家安全、经济、石油领域多名高级官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一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这一问题是21号会谈的主要议题。巴加埃同时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启程前，万斯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他说，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可能在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后继续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伊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
0: 经过几番改旨一再延期，美伊技术性谈判今天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比尔根山区戒备森严，包括道路封控和空中警戒在内的安保措施不断加强。
1: 本次谈判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位于山顶的度假村三面环水，进出道路有限，地理位置非常便于实施空域和地面管控。为确保安全，瑞士联邦政府已批准增派约2000名军事人员。谈判期间，比尔根山周围46公里半径范围内实施空域限制，瑞士空军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道路交通徒步路线加强管制。在距离山顶度假村约2公里处，持枪警察已将道路封闭，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各国记者只能在警戒区外的空地上进行报道。所有上山车辆均需停车接受检查，上山观光缆车也临时关闭，直升机在度假村周围的湖面上频繁飞行巡逻。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
0: 更多有关此次谈判的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杨春从比尔根山发回的报道。
2: 备受关注的这一轮美伊谈判呢，可谓是一波三折。在启程前往瑞士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呢，首要任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取得进展。伊朗方面也表示，结束以黎冲突是伊朗代表团议事日程上的最重要事项。同时呢，我们在这儿得到的消息呢，这一轮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呢，原计划呢是进行两天，但是如果第一个问题，也就是黎巴嫩停火问题都谈不拢的话，那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更没有谈判的空间了，可能第一天会谈就会草草结束。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收到了消息，伊朗代表团就表示呢，谈判就进行一天。所以呢，再回到这次谈判的一波三折，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恢复，

0: 呢是在日内瓦举行这个签约仪式，但后来呢选择是在瑞士的卢塞恩进行。地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卢塞恩的比尔根山呢？这个比尔根山也是值得一说。我身边的这个比尔根山本来是一个旅游胜地，游客呢可以坐火车、开车、坐轮船、坐缆车，很轻松的到达这里。这个山上呢还有一个高端的酒店，酒店是三面临湖。现在呢瑞士的军警呢已经把唯一的一条道路呢路口封锁，没有获得许可的记者都被阻拦在外。这两天呢我也跟瑞士的外交部保持着邮件往来，外交部明确表示，只有极少数谈判相关国家的记者才能够获得许可进入到核心地区。谈判从取消到恢复，以及谈判地点、谈判内容、谈判主题的不断变化，让人们对谈判的前景期待不高。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2: 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他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并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此前同意19号下午4时起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未有效执行。以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则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军18号公布的地图显示，以军已控制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黎南区域，以方称这一区域为安全区。黎真主党近段时间加大对所谓安全区内以军的打击力度。
1: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他还称，以军在遭到黎巴嫩真主党袭击后进行强力回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个军事基础设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3: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之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1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以上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范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6月中旬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随后还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20号，梅洛尼回应称，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4: 梅洛尼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特朗普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再三请求与他合影，并借机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特朗普写道，梅洛尼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问题上拒绝了美国，他甚至不让美国使用意大利境内的停机坪与跑道，这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关于合影事件，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受事件影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的访美行程。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3: 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
5: 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然而，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从事卫生研究的

0: 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
1: 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今天7:30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15:00，广西共有柳江、龙江、都柳江及洪水河部分支流等11条河流、14个站超警。从6月19号开始，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永福县域内的西江、洛青江水位迅速上涨，并一度超过警戒水位。永福县城沿江地带低洼处被淹，这是县城里的一家农贸市场，一楼的商铺积水严重，当地提前发布预警，及时转移商户群众。近日，罕见特大暴雨突袭广东惠来，短时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城乡多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一名女子骑行途中被洪水卷走，生命危在旦夕。
3: 看见那个福地哦，很多有人下水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叫人家救人，全部跑出去救人。
0: 危急时刻，街边市民挺身而出，多人跃入浊浪，托举遇险者，岸边同伴手持网兜，精准接应，短短2分钟合力救人。
4: 哦，那个女孩子挣扎了好几下，也喝了好多水，
3: 最后用那个抄网，把她捞上来。
0: 6月19号23:00至今天10:00，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出现暴雨天气，过程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沿河部分居民一楼进水，强降雨还引发山体滑坡、树木倾倒、道路阻断等地质次生灾害。山区留守老人较多，当地工作人员冒雨逐户摸排，连夜将风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从昨天开始，湖南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城区部分设施被淹。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黄都侗文化村的境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河水呢，水流量现在非常巨大。我们的沿河步道以及我们的观众坐席，现在呢也是大部分被我们的洪水所淹没。沿河商户呢，现在也是被洪水淹没。通道线呢也在积极的进行一个紧急的转移，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转移了2077名群众。
2: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中国价值经济的重要引擎。
6: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7: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6: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

0: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昨天，驻香港部队开放活动在昂船洲军营举行，近9000名香港市民前来参观。活动现场，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格斗术、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营区还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据了解，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科目。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今早8点至23号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考生在此期间可登录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模拟志愿填报系统进行模拟填报演练，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均可参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啊，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5: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谈判21号在瑞士举行，然而以色列宣称只要有必要，以军将一直驻留黎南部。以色列会否再次搅局？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却称通行无阻，双方各说各话，海峡博弈究竟虚实几分？美媒称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填平战事成本，美军作战经费是否已经告急？美伊中东棋局下一步到底怎么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

0: 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开始在瑞士开始谈判，然而就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军事动作不断。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仍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会否再次搅局？伊朗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却称通行无阻，双方各说各话，海峡博弈究竟虚实几分？美媒称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填平战事成本，美军作战经费是否已经告急？美伊中东棋局下一步到底怎么走？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瑞士外交部21号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瑞士外交部说，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来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也已抵达比尔根山。瑞士外交部媒体负责人21号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启程前往瑞士前表示，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伊朗官员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就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军事动作不断。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另据美媒19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报道称，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另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伊朗的谈判代表团是由议长卡利巴夫带队，那成员涵盖了外长以及像国家安全、经济、石油能源这些领域的高级官员，可以说是跨部门高规格，这样的组团方式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其实这一次伊朗派出的这个代表团和4月8日停火之后第一次谈，就是4月11号谈，原班人马，基本上是原班人马，覆盖了各个方面。我觉得从代表团的组成来讲，我们可以说两个特点，一个呢，应该是在谈判方面的最高级别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它同时还是一个务实性的工作班子。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其实美国方面这一次代表团的组成啊，和4月11号也基本一致，现在美国代表团的名单中，只有第一次，就是4月11号的时候，他那个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上边啊，这一次呢。正式代表团就公布的代表团名单中没有库珀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毕竟是停战了嘛，和那个时候那个形势还是有了很大的差别，现在还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么样的情况。在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呢，据说双方已经经过了一轮谈了啊，面对面的谈，据说有消息说呢，美国副总统万斯，这也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他讲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想啊，既然双方都是一个 最高级别的，而且是个工作班子。我刚才讲了，美国代表团名单公布的，还是上一次的原班人马，比如说万斯啊、维特科夫啊、库什纳啊等等，库珀不在上面。但是美国还有没有公布的代表团名单啊？那些人员中，他基本上是工作班子，各个层级的，包括核方面的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那，接下来我们看明天的消息，如果说这一次双方的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的话，我认为可能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美国人特别关注的，那就是美国要求 IAEA 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团进入伊朗主要是要摸清伊朗的400多公斤的那个高浓度浓缩铀的下落这是美方要求的。而伊朗方面特别看重的，那就是说你要解冻资金啊什么的这些方面这是双方一个。再一个呢，双方还有个重点，就是黎巴嫩局势大家知道这次谈判的一个背景啊，是伊朗革命卫队说重新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就是因为黎巴嫩局势以色列这个19号、20号又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所以伊朗采取了这样。所以黎巴嫩局势呢，也是这一次大家关注的，在这一点上可能双方也达成了一致。另外呢，我认为双方接下来成立一些工作组就是事务性的技术性的工作组，比如说核问题啊、解除制裁问题啊、解冻资金问题啊等等，成立各个这个问题的这个工作组，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0: 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双方都是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那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美方提出的希望联合国的核查人员能够进入伊朗去访问曾经被美国和以色列炸毁的核设施。美方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要求呢？那这个议题，您觉得伊朗方面能够取得共识吗？
3: 在这一轮的美以伊的战事中间呢，实际上发生的原因就跟核的问题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就是伊朗的这个核计划的这个问题。在此过程中间，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都对伊朗的这个核问题的未来的这个发展都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满足美国或者以色列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美国和以色列宣布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志。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讲，它的基本上就是彻底的这样的失败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它需要迫切的需要了解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它的核能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我们知道去年的十二日的这个战争过程这个中间，特朗普多次的声称他就把伊朗的核设施完全的摧毁掉了，而且后来在发动这个美伊战事之后，特朗普还多次说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核的这些这个能力是要核尘埃。他多次用一个核尘埃的这个尘埃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描述，表明他一直要说就把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完全的这个摧毁了，到底摧毁没？

有，其实这个问题美国心里也不清楚，但是美国自己要去显然是不可能的，伊朗绝对不会这个答应，因为他必须要借助于所谓国际原子能机构，以这样的第三方的这个形式去到现

0: 答应呢，这个问题上涉及到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伊朗必须要考虑到在跟美国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他需要手中要掌握相应的一些牌，在长期的这个博弈的过程中间，还需要跟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斗争的过程这个中间，手中必须要掌握一定的这样的这个底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是因为伊朗反复的强调他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计划，那么说复杂是伊朗发展这个核技术是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这个自身的这个权利，那么、
1: 而且多次声明不会放弃，
0: 对，他不会放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博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程度。那么是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是想释放在卡塔尔的所谓的60亿美元的伊朗本身自己的钱来换取，那么伊朗要答应这个美国的某种条件，就是让这个国际原子能够机构来进行这个核查，这是一个这个博弈的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中间是必须要有交换。如果要取得这个结果，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交换，就是伊朗要达到相应的目的，美国必须要让伊朗看到实实在在而且是可以落地的这样的这个成果。所以后续情况来看吧，这个过程中间取决于伊朗到底想要什么和美国想要什么，这个中间决定他们在这个核查的这个问题上，派人员的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够取得真正的实质性的这个突破。
1: 那这也是伊朗方面手中一个重要的筹码。我们看到伊朗一直表示说离以停火是这次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以色列总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说可以停火，但是不会撤军。也有媒体称内塔尼亚胡这个是一种搅局的行为。那您觉得伊朗能够同意以色列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吗？
2: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其实在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啊，黎巴嫩的局势就是一直在搅局啊，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本身啊，拟议中是6月19日在日内瓦要进行第一轮的这个谈判啊，就是现在推迟了2天，现在才进行嘛，但是由于19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特别是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呢，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然后伊朗方面就立即推迟了，就推迟派代表团推迟了19号日内瓦拟议中的这个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国是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压力，所以19号当天啊，这个传出来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总统达成了停火，但是这个消息落地没有几个小时，以色列又恢复了对黎巴嫩南部的这个空袭，所以伊朗就关闭了霍姆兹海峡至少他是对外声称他重新关闭了霍姆兹海峡，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局面在里边。现在呢，紧接着又传出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暂停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不撤军现在是这么样的现状。我认为一方面就是说以色列只要不在黎巴嫩进行新的军事行动那么维持驻军，也就是维持现状，我觉得总体来讲，我认为伊朗大致还是能接受的这是一个方面。当然你如果要是再发生反复的话，那会直接搅局的，这毫无疑问。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以色列其实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他不得不向美国
1: 低头
2: 低头正像那个内塔尼亚胡对外所讲的，他说是以色列必须服从美国的利益这是最新的讲话你过去怎么讲咱们的最新的讲话，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以色列感恩美国对以色列的帮助所以他不得不低头这一方面。但同时呢，大家要看到以色列完全在黎巴嫩停下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呢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政局决定不论谁做主当这个总理主持这个政府，他都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在黎巴嫩完全停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黎巴嫩局势随时还可能对美伊之间的这样一个谈判造成影响。
1: 那伊朗方面呢，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无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

0: 乌谅解备忘录中的首相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另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表示，在60天期满后，伊朗将与阿曼达成一套管理机制，其中可能包括与航运服务与安全相关的费用。阿曼此前曾表示不会收取海峡通行费，但知情人士称，阿曼正考虑收取相关服务费，用于环境保护以及通过领航安保等方式加强航行管理。
1: 20号这一天，我们看到伊朗武装部队声称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船只都已经是停止开放，但几乎是同一天，这个伊朗谈判代表开始启程飞赴瑞士。为什么会同一天传出这两种声音？这伊朗的策略，还是确实国内有不同的声音呢？
2: 应该说策略性的成分可能更大一些。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他充分的看到跟美国进行这个谈判肯定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也是一个比较曲折的这个过程，那么手中必须要掌握到与美国进行斗争的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武器。那么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过程中间，伊朗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他也看到了美国在这个战事过程中间为什么出现这个波折，因为考虑到11月份他没有这种叫做国会选举中期选举的这样的这个问题，和他的经济承压对于美国来讲民众的这种反战情绪，或者说对于这个战事的负面的这个看法会进一步的高涨，影响到这个选情。所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发挥的这个重要的作用，是伊朗去对付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手段。所以在谈判的过程这个中间，霍尔木兹海峡开还是关，这是伊朗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筹码。所以呢，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一方面谈判外交层面要强化自身的这个立场，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和关的这个问题上，伊斯兰革命卫队强有力的与这个外交谈判进行密切的这个配合，所以我认为可能还是策略上的这个考虑居多。
1: 挺有戏剧性的一幕是，特朗普也宣布说，如果这次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那这个在国际法上能站得住脚吗？那美国作为非沿岸国家有权利这么做吗？
3: 我们也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个呢，当然美国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收费的，那毫无国际法的根据。不仅美国没有权利收费，任何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都是没有国际法的依据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这番表述呢，我认为并不现实。美国怎么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在美国手里控制的，主要还是在伊朗手里控制的。美国充其量也就是封锁阿曼湾，针对伊朗来封锁阿曼湾，你怎么收费？所以我觉得这并不现实。如果说美国对封锁阿曼湾、对进出阿曼湾的所有船只收费的话，那世界经济得变成什么样子？油价得飞到什么？飞到天上去？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方面来讲，美国收费没有现实可行性。
1: 那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美伊双方各执一词，是否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部分管制的状态呢？
2: 在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开还是关的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各执一词，实际上就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到底是在谁的手中，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造势，也是与这个外交谈判进行密切配合的一种这个手段。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的状态，我个人认为既不是完全的封闭，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开放，仍然是有船只进行这个通过的。那么这种条件是在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也就是按照伊朗规定的航行规则来进行航行，提前48小时的报备，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走，船是完全可以过去的。但是美国或者说跟美国相关的国家肯定是不承认伊朗的这样一种管控的规则，所以采取了一些暗航的这个方式，就是在靠近阿曼这一边采取某种措施来进行这种悄悄的隐蔽的去通行，这种情况也是这个存在的。对伊朗来讲的话，他要一天24小时完全滴水不漏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也是比较这个困难的。所以整个过程应该是 半开半闭，或者说或开或闭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核心的争论的这个焦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到底是掌握在伊朗手中，还是在掌握在美国手中，这是矛盾的关键点。
1: 那美媒还报道称呢，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的成本和其他的相关费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美国媒体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9号证实，国防部向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强烈反对。消息称，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此前，美国智库专家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随着美伊日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预测，美军空中行动预计每天耗资3000万美元。15号，多架美军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此前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而此前，以方曾被告知，这些飞机至少会驻留至今年年底。
1: 美军的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是否成就是遵守对之前对伊朗的承诺呢？对以色列的影响有多大？
3: 我想这样，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留驻在以色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这是毫无疑问。也就是说，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离开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其实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应该这样，当然只有一种情况下，那影响是很大的，就是没有美国的参与下，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中加油机现在空中加油离开，那对以色列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是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美国空中加油机的离开，现在的离开啊，尽管大家看到就是美国政府和以色列这个政府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而且双方好像口出这个不太好的这个言论啊，特别大家看到的最新的，就美国副总统万斯啊，对以色列领导人啊进行了一番很严厉的教训啊，什么这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中加油机的离开，那使得外界猜测啊，这是不是对以色列战力有很大的影响，或者说会不会有效的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我认为总体还是不会的啊，就是说什么现在实际上对谈判啊，继续战争啊，双方是有分歧的。美国现在看来是想结束这场战争。在这
1: 展示一种姿态，
3: 它是一种姿态，所以也是对以色列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分歧或者撤离这个空中加油机不会影响美国和以色列固有的关系。
1: 那美国国防部称是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战事的成本。那之前我们在看到特朗普是向国会申请2000亿美元，但是遭到拒绝，这怎么缺口差出这么多呢？这伊朗战事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有多么烧钱呢？
2: 关于这个美伊战事中间美国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的这个成本呢，其实有多种这个数据。第一个呢，就是您所说到的2000亿美元，这是当时在3月份啊，战事对美国来讲，他当时还比较乐观的情况之下，那么他认为要击败伊朗啊，但美国认为要击败伊朗，大约需要再追加2000亿美元的这种这个投资，那么当然国会没有这个批准。另外一个数据呢是250亿美元，这是在这个4月份的这个时候，那么考虑到这个伊朗对美国进行和美国的基地进行相应反制的时候，他统计损失战损的这个情况，加上一些设施的损失情况，大致已经划掉了已经造成的损失两百 50亿这个美元这样这个出来的一个这个数据，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弹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间接损失远远超出这个数据的，因此后来又出来一个数据，就是大约500亿美元。那么这种500亿美元呢，就是考虑到一些。

0: 其他的综合性的包括基地设施修复的这个情况。那么八百亿这个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这个出来的呢？就是在申请2027年国防预算的时候，在作战与维持费申请了4300亿美元，多出来的是多少呢？比2026年多了757亿，是不是接近于800亿？所以这个数字就是要填补这一次美伊战事中间他所遭受的损失，所以损失还是不小的。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夏至，它实际上是全球通用的节气，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由此进入盛夏。那么在中国，夏至时节的季节版图，气候以上的夏天纵贯南北，而且是面积上首次超过国土陆地面积的50%。而在北半球，我们放眼望去，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都有很多的高温热浪。那么在降水方面呢，应该说今后几天中国长江流域这一带的降水是相对比较强盛，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甚至会遭遇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的侵袭，这些地方雨势凶猛急促。然后后天的时候降水会稍微有所南落，未来的十天还是南方这一带地区的降水量最大。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达州中雨转阵雨，22到26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曲靖阴转小雨，19到28度。石家庄多云，19到33度。鹤壁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25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26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8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阴转晴，28到38度。曼谷阴转多云，26到37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19度。莫斯科小雨，16到23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晴，23到38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3度。华盛顿多云转中雨，23到35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
1: 他是北京奥运经济顾问、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亲历者。
2: Of course, we felt like we are doing things together with our Chinese friends to develop the country.
1: 他是第一批来华留学生，扎根中国，成功创业，实现了人生理想。
3: 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最好的这个机会。
1: 敬请收看《中国缘》。
4: 谢谢，
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知道吗？
15: 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就是因为中国这个 China Pictorial 这家中国画报，我姑姑啊，她是定期的去看这个，所以我的对中国的了解是刚开始就是从这儿来的。最深刻的印象的有一个叫《白毛女》的介绍，那看了那个以后，我特别想来看那种。
1: 因为一张画报，1974年，21岁的拉贾在高中毕业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去中国留学。同年10月，拉贾和他的9位斯里兰卡同学一起抵达北京。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北京语言学院墙上写着一句红色的标语：“
0: 我们以前进来的时候有过一个标语，就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就是我永远就忘不了的一个标志。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从这里开始学习啊。
1: 在学习了10个月的语言后，1975年，拉贾进入东北工学院学习冶金专业。大学4年，拉贾逐渐蜕变成熟练运用所学知识，在条件艰苦的钢厂里实习的大学生。
0: 工厂就不是享受的地方，它就是很艰苦，每的那个灰飞的那都是好脏，然后那个温度也很高。这是遗憾的是，我以后就是没用上这个专业，真的用上的是怎么去学习的这个经验，是我天天都可以用。
1: 1978年，拉贾以优异的成绩从东北工学院毕业，他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机遇。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聚会中，拉贾认识了一家美国电脑公司的负责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门打开，外资企业可以进入中国市场。这家美国公司希望能在中国开拓市场，他们看中了拉贾。
0: 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最好的这个机会，当时是中国人会外语的是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下，就他能找到在中国能干这样的工作的人是几乎很少。我又是在中国上的学，所以中文也好，特别是我的英文是跟美国人说的英文是接近。面试了那么几个人，我肯定是我是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
1: 外资企业需要进入中国，中国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拉贾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于是他加入了这家公司，担任驻中国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主要负责维系中国客户。这份工作也令拉贾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人脉。
0: 我特别跟清华大学合作的比较多，去座谈，技术交流，专家去了那边还能看，还要给他们参观一些有用的高科技的低压生产厂家呀。这是前后都加起来有128个。
1: 拉贾至今还清晰记得自己当年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室位置。
0: 这是我办公室的阳台，
3: 里面就是3086、3087、3088。
0: 我那3个我都住过，这边我没怎么住，我就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搬家了。
1: 改革开放给拉贾带来了事业机遇和不菲的收入。1980年，为了工作的便利，拉贾想要买一辆汽车。让他很骄傲的是，这个梦想很快就在中国实现了。今天，拉贾特意带记者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培新街，这里就是他当年取得驾照的地方。
0: 就是从这里进去，那个地方有一个厂，练车厂。
1: 拉贾和记者对话引起了两位老街坊的注意。
4: 这位老外嘿，他跟这几个年轻人要介绍这个培新街在5号院，原来说是一个练车厂。我听到以后，对呀，你看看，这老街坊，他就是他，
0: 谢谢。
4: 你看他都知道。
0: 我走了好几圈都不认识了。
4: 他不认识了，已经太感
0: 动了。这是我是非常有灵感，这就是这。
4: 对，就是这。
0: 车管所就是给我发那个驾照，啊、
4: 哎呀，
0: 还有那个跟换车本那个车的那个。
4: 您说太对了。
0: 1980年七月30日，他们那个给我签发的这个金冠。
4: 啊，对对对，
0: 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老外，我就给你发的这个。
4: 给你发了，他给您说的这句话，哎呀
0: 吧，很难。
4: 拉家同志，好的。
1: 从1985年开始，有着市场敏锐嗅觉的拉贾开始在深圳创业，成功地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0年，拉贾回到了北京，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回馈中国。此时正逢中国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为了申奥成功，北京市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北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优化升级，很多企业也自发投入到了这次的建设中来。从小热爱电子工程、酷爱发明的拉贾也投入到了北京交通灯研发的项目中来。
0: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10000辆车都没有，80年到2000年，20年内就是已经增长了好几倍。但是那个时候也不是我，也没有那么什么太高级的技术，也是跟着他们学习。
1: 这里是位于北京天坛一侧的体育馆路，当年拉贾在这里参与了这条路上交通信号灯配时系统的研发工作。
0: 这是人以前是搞我们的警察指挥是做不到，因为是他这里站的警察和那个路口站的警察他也没法对话，还是拿个对讲机，效率非常非常低。现在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信号机都连在一起，这个绿灯应该亮30秒啊40秒啊，就是他也算出来。
1: 为了北京交通系统的开发，中国的研发团队和拉贾合作，在这条路上调研实验了3年，最终他们研发成功了较为完整的交通信号灯配时系统。
0: 所以我是一直就是做中国需要的什么技术也好，设备也好，或者服务也好，不是为了报酬去做，是对，这正好是相反的。好的，拿的。
1: 如今，73岁的拉贾经营着一家研发 LED 灯的科技公司。通过自学钻研，拉贾和他的研发团队在中国获得了10多项电子科技产品的发明专利。
0: 哎，我这个研发，我是从小就是喜欢这研发，这是我的学业里的一种精神。
1: 从1974年到中国留学，拉贾在中国不仅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还拥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和太太文宇相识在2002年。
5: 原来在朝内小街有一个博物馆，我去到那儿去看古家具，我比较喜欢这种古董，可能就在那一次上面就碰到他，但是我不认识他。后来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们去吃日餐，突然间就听到隔壁里头有人好像在讲什么，然后我就无意中回头去看，哎，我说这个人好像又碰到了，嗯，可能那个时候就算碰到了。
0: 我回来了，爱人啊。
1: 习惯了忙碌打拼的拉贾，如今也在考虑退休。他想用更多的时间陪伴爱人和儿子杰森。
0: Hi baby, okay, be careful.
6: 我们下来。
0: 嗯，拜拜。What time are you coming back?
6: Late.
0: 好多人说你是不是中国是你的第二故乡？我是中国是我的第一个故乡。因为我在斯里兰卡出生就是10几年就走了，中国政府也给了我一个永久居留，这里我能找到的那个 生活的乐趣，生活的意义。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拉贾和老范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同样选择在中国定居了40余年，同样一路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强大。他们在这里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他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也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1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1: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

0: 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四十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2: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福建保护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3: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5: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6: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0: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1: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

0: 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1: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2: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3: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4: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5: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3: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5: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3: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5: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3: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5: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3: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

0: 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1: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留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0: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1: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五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5: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4: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4: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7: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到手的东西了搬了，你想那都管了吗？
4: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8: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它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4: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

0: 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1: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4: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六幺八超优惠。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广州自古便是中外文明交汇的门户。千年以来，它既是中国对外商贸的重要港口城市，也是中国与西方古典世界最早建立直接联系的城市之一。2026年，一场古埃及文明展远赴重洋，亮相南越王博物院。当两大古老文明跨越数千年时光在广州相遇，今天我们该如何从古典学的视角解读这场特别的文明相逢？作为岭南重要的文化地标，南越王博物院本身就是广州对外文明交流的历史缩影。依托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区位优势，这里出土的文物印证了早期中外文化和物产的互通。这次古埃及文明展为何会在南越王博物院展出？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南越王博物院院长的解读。
2: 古典文明是人类发展历史上形成的重大成果，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载体，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基。推动古典文明传播，可以促进构建多元平等的世界文明史叙事框架，以文明互鉴构建平等互联互通的全球文明史叙述。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正是这种史观在博物馆实践当中的一次生动落地。
1: 2026年2月6日，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在南越王博物院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致力于在中国与埃及传统遗产与现代表达、实体文物与数字媒介之间，营造一场深度融合的古典文明交响。
3: 南越王墓体现着汉代来世生活的一个重要观念，这跟古埃及文明中关于生命旅途的观念有着精神上的共同性，所以我们就想着把它带到南越王墓这个地方来展出。
1: 古埃及文明早于古希腊，不仅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参照，更深刻影响了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脉络。本次展览展出了180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以众神的国度、国王与统治、文字与交流、生活与美丽、生命的旅途5大篇章为脉络，系统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璀璨气象。
3: 我们是从一个普通观众，并不是从古埃及学专家的角度去策划这个展览的。这5个板块呢，其实是呈现了古埃及人认知中的3重世界，分别是天上的世界、人间的世界和地下的世界，就是从神圣到日常，从现世到来世，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线索。
1: 王权、信仰与死亡观是古埃及文明的3大核心，而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狮身人面像、护身符和木乃伊，恰好分别对应了这3个维度。
3: 狮身人面像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象征，最著名的狮身人面像是位于吉萨金字塔前面的巨型狮身人面像。一般认为呢，这个狮身人面像是哈夫拉金字塔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象是一个头戴皇家尼米斯头巾，前额上装饰有圣蛇乌赖乌斯的形象，所以说它表现的其实是法老的头还有狮子的身体，实质上它体现的是太阳神与法老的一个连接。
1: 古埃及的护身符体现了信仰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安卡、圣甲虫、荷鲁斯之眼等符号不仅属于神庙和王宫，也与普通人密切相关，并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继续传播，成为地中海世界认识埃及文化的重要符号。
3: 这个护身符呢是圣甲虫，它代表着重生和创造。护身符呢是古埃及人随身携带的一个保佑的物件。那这种护身符呢不但可以保佑现世的人，也可以保佑去世的人。那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互动。
1: 除了融入日常的护身符，另一类器物则承载着古埃及人对死后世界的深刻思考。木乃伊集中反映了古埃及人关于身体保存、身份延续与死后存在的观念。
3: 在这里呢，我们设置了一个大型的莫比乌斯环，用来表现古埃及人对生命连续不断的认识。无论是古代的埃及还是古代的中国，人们普遍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所以人们通过一系列的丧葬仪式去实现生命的延续。像我们这里展示的这件木乃伊表现的就是古埃及人对于木乃伊的制作，它就像我们中国汉代对于衣的制作一样，都是为了更好的保存遗体。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外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
1: 为了让生命延续，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搭配护身符、棺具与丧葬文书，为逝者求得神明护佑。远在东方的南越人则以丝缕玉衣殓葬，借独特墓室格局、成套礼器与丧葬制度，守护亡者肉身与尊贵身份。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以不同方式诉说着对生命延续、死后永恒的共同追求。
2: 一件件精美的埃及文物让观众赞叹的同时，了解到了一个复杂生动的古代文明，同时让埃及法老与南越王的丧葬习俗进行直观对比，让古埃及文明与中华文明作为两个平等的主体展开了一场关于生命、死亡、

0: 与永恒的人类思考的对话。
1: 打动观众的不只是展厅里的古埃及文物，外侧回廊展出的艺术家眼中的古埃及系列现代作品也牢牢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2: 我们是希望呈现一个古代与现代的对话，因为古埃及文物还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都是距我们现在人非常遥远的几千年前的这样的东西，那我们现代人怎么去理解这批东西？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跟广州美术学院合作，其实是从青年艺术家的角度去阐释我们现在的艺术家对于古埃及文化对于汉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理解。
1: 艺术家如何用画笔诠释古埃及文明？我们来到广州美术学院寻找答案。赵征荣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
3: 这个因为有透视，所以说这个腿要稍微的缩小一点，还有这里也要缩小一点。透视的话，包括这里透视也是有，这里到这里，还有腰在那里，实际上这里也有点短。
1: 这是赵征荣第二次接受南越王博物院的邀请，和学生们一起对古埃及的木乃伊文化、象形文字、尼罗河文明等主题进行创作。这一类跨界创作打破了学术与艺术的壁垒，成为古典学传播的新颖方式。
3: 一开始我看到了这一批埃及展的这个尼罗河镇里的这些作品，我就感觉被里面的这些作品还是深深的打动，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意义，实际上它不是单面的艺术作品，而是它有里面的叙事性，这些呢都是我们当代艺术可以借鉴的一个很多的方面。
1: 赵征荣创作的木人，运用温润的赭石与土黄色调，晕染出沙漠背景。牧人与羊的剪影在色彩交融中朦胧浮现。
3: 牧人这幅画实际上是画的是埃及的壁画中的一个局部，它是有一个意义的，它代表了一个来生的富足，它有一种祈愿。但是呢，我画的时候呢把它转化为一种最平常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场景，它是生动的有生命力的一种感受。
1: 而另一幅赵征荣创作的纸本水粉船，灵感则是来源于古埃及展中的帆船模型。
3: 一般来说呢，勾线呢总是用黑的勾，但是这一次呢是用白的勾线。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白的勾线可能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吧。这船帆在这个构图里面，它起到了很好的一个画面支撑作用，切割了这个一个空间。
1: 一艘航行于尼罗河上的船，经艺术家之手化作身边寻常的日常意境，透出朦胧的美感。
3: 我感觉这个红和绿啊，它本身是一个很难并置在一块的颜色，就是一般来说红和绿很难配，但是有时候配好了也挺好，像船的颜色就是两红和绿配出来的这个颜色。埃及艺术里面的颜色的有一个寓意，它的红色绿色它都代表了生命，只是绿色代表了生命跟青春，红色呢代表了这个生命跟呵护，还有一个黑色呢它代表了一个重生。那么这个呢也是比较符合我的一个创作时候的一种感受。
1: 艺术家们跳出历史的尘封，用当代艺术语言解读古老文明，让古典学在当下焕发全新的生命力。这份创作既是对古典文明的回望致敬，也是古典文化与现代思潮的精彩交融。为了帮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古埃及文明，南越王博物院还专门邀请了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的副教授朱义章，围绕本次展览举办了一场专题讲座。 这位学者从硕士阶段起便扎根地中海古典文明研究，主攻古希腊文化史与古希腊神话。希腊与埃及这两个古老文明如何相遇、碰撞、融合，也是他多年来反复研究的问题。
4: 我们可以发现呢，这样一个雕像的话呢，它拥有希腊艺术的一个卷发，以及呢，它的那个身材呢非常的圆润，而且设计成一个孩童的模样，这就反映出希腊人对埃及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理解，以及呢自己的一个重构。
1: 朱一章曾经参与多场古典文明公共传播与博物馆讲座，这次他为南越王博物院准备的讲座题目是《爱琴海与尼罗河：希腊视野中的埃及世界》。
4: 我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很多习以为常的一些知识的话呢，对听众来说啊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我每次做这个公众讲座或者做这个科普的时候呢，总是希望能够啊在客观还原古代文明，以及呢又能够让听众听得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5: 掌声有请朱一章教授登台。
4: 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讲座。我们学者走进博物馆啊，做这一个讲座的话呢，并不仅仅也就是说是这个讲知识这么简单，更应该是担任一个向导的角色，帮助观众呢建立起一个真正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对接。
1: 为了让古典文明的传播突破时空的隔阂，本次展览还引入了前沿数字技术，将整座博物院转化为一个可感知、可互动的奇幻场域。
2: 我们使用了一个 AI 的技术，然后再结合一些其他的数字化的呈现，然后表现了古埃及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非常多的历史遗迹。这个黑猫是猫神巴斯特的一个数字形象，这个黑猫就像是一个猫向导，也像一个猫游客，它带领着我们一起去看我们这个展览。
0: 以数字化赋能，生动展现古典文明，开辟数字化与现代艺术的对话新维度。这种创新手段表明，世界文明的叙事不仅可以是历史性的回顾，同时也可以是当代的、艺术的、科技的再创造。它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互鉴提供了可复原的方法。
1: 山海相隔，挡不住文明的交融。从古时商旅舟楫往来，到如今展览、艺术与学术交流不断，这座城市始终延续着对话传统。依托得天独厚的历史底蕴，广州也成为解读多元古典文明、开展古典学研究与交流的天然舞台。博物馆之外，古典学又在校园里如何落地生根？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广州高校寻找答案。
6: 各位同学，亚历山大的东京拉开了希腊化世界的序幕。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小组的同学用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相结合，给我们编排了一出小小的话剧。那么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带来话剧《亚历山大里亚的箭头》。
7: 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埃及。
8: 陛下，您曾说要在埃及建一座新城，如今您认为建在哪里合适？
9: 就在这尼罗河的入海口。
1: 这是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教师邵兆颖的课堂，他让同学们结合史料记载排演一幕小型戏剧，重现亚历山大东亲在尼罗河口建成的那段历史。
10: 因为亚历山大他本身他也是年少有为，也是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他也是在24岁左右就 进入了埃及，建立了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城市。
11: 最喜欢的情节我觉得应该是后面那个亚历山大丢剑的那一段，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的展示了那个亚历山大的那个雄姿吧。
9: 我希望人们把武器当作过时旧物，在游艺、欢宴和金钱中度日。
6: 我们在话剧编排的过程中，主要就是想体现出亚历山大大帝作为外族的异域文化的征服者。那他在征服的过程中虽然伴有暴力，他也把希腊的文明和文化带到了埃及的这片土地，由此形成的多元的混合式的文化才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化文明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1: 深耕世界古代史与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多年，邵兆颖是暨南大学世界史博士后，现任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教师。童年相伴的古希腊神话让他爱上历史，大学求学中他逐渐意识到神话背后是一整套古文明逻辑，坚定选择古代史方向，一路投身古典学研究。
6: 我觉得不管同学们是学工科、农科还是其他的专业方向，大家都有必要而且应当去了解古代人类社会曾经到达过怎样的文明高度，而且呢，也应该了解这些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所以呢，这也是我开设这些课程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呢，就是
1: 在古典学科的授课过程中，邵兆颖的课堂总是自带一股现场感，纸草、陶罐、钱币这些他精心搜集的小道具贯穿在他的讲课中。
6: 这是我们在上世界古代史课程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些小道具。这个呢，就是一个复刻版的埃及的亡灵书，它的原版藏在大英博物馆。我们一般在讲课的时候讲到埃及人生死观念的时候会使用它。
1: 邵兆颖的学生林浩洋正是在古典文明史的课堂上被古希腊史深深吸引，此后自学古希腊语，远赴希腊参加研学课程。回国后，他撰写的论文在山东大学第四届全球史与跨国史本科生学术论坛上荣获二等奖。
12: 古典文明中，其实很多现在的议题，古人从古就已经思考了。这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文明和文明之间，从古至今都面临着相同的议题，所以让我感受到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遥远。
6: 同学们的成绩是我最大的自豪和骄傲，同时也是我坚持在农业类院校开设相关课程的最大的动力。哪怕只是一本书也好，一次博物馆的游览也好，希望同学们能让古典学进入到自己人生的视野中。
1: 跨越3000年岁月长河，挣脱语言与地域的壁垒，古埃及与华夏两大古老文明在此隔空相逢，人类关于生命、存续、天地与自我的思索亘古相通。正是这份共通的精神求索，消弭了文明间的山海隔阂。而在深耕古典学的漫漫征程中，他们是高校授课的师长。
6: 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老师，第一重角色是守护者的角色。就像第一届古典学大会所倡议的那样，理应去守护古典文明的火种，为解决现代世界的问题提供智慧启示。而第二重角色，我认为是一个传播者的角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古典学，喜欢古典学，然后推动古典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1: 他们是青年学子，从课堂出发走向更远的地方。
13: 古典文明在经历了3000年后，它的内核仍然能够打动我们，仍然提供给当代的年轻人一些思想上的指引。
1: 他们是艺术家， 让古老的艺术有了新的表达。
3: 我想，哎，这个能不能用我们当代人的视角去阐释这样的一个古代的艺术，因为它的神秘一种象征意义，那么它的一些符号化，包括它的形象的正面率，还有这种闪示法，还有这个颜色的这种象征性，那么这些东西呢，可以能不能把它转换成这个我们的当代的绘画。
1: 他们是博物馆人，在遗址与公众之间搭建桥梁。
0: 南越王博物院的责任与担当体现为立足岭南，讲好中国故事，对话世界文明，用创新的方式让古老的遗址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古代与现代、文物与公众的活力场域。
1: 守护者、传播者、求索者、创造者、连结者，他们身份不同，却共同做着同一件事，让古典文明不止于博物馆的展柜，不止于学术论文的注脚，而是能够走进当代人的生活，成为一种可以被触摸、被感受、被延续的力量。这门古老的学问便不再只是回望过去，而是真正的指向未来。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无论你走多远，娘的心永远跟你连着。
1: 娘，我记住了，有娘在我心里就踏实，甭管我走多远我都想着娘。
2: 刘会长，来客人了。
3: 哦，现在进来吧。
2: 是。
4: 啊，刘会长。
5: 先生怎么称呼啊？
4: 在下万山。哦，在福州经营一些海外的贸易。这次特地来找刘会长寻求合作。啊，
5: 请坐吧。不知道万先生想跟我合作什么呀？
4: 听闻兴化的木雕很受欢迎，刘先生又贵为会长，所以我想在您这里订购一批木雕。
5: 这是好事啊，感谢万先生对我们兴化商会对我的信任。但是我不相信万先生只是为了木雕才来找我的。
4: 刘先生不愧为会长，我给刘先生带来生意，当然也希望刘先生能够答应我一个条件。
5: 听讲，
4: 我希望刘先生以你们商会的名义帮我收购一批稻米。
5: 稻米？
4: 是这样，我想在福州开一个粮行，可是福州的粮源被之前一些商会已经霸占，所以我只能从你们这里重新开辟新的粮食收购点。
5: 那万先生需要多少？
4: 自然是越多越好。
5: 啊，
4: 这是这批木雕的定金，我希望刘先生不要把我们收购稻米的事情说出去，我怕。
5: 这你放心，我刘天秋做事讲究的是一个信字。这样，那咱们就聊一聊您对这批木雕有什么具体要求。
6: 大家都辛苦了啊。
7: 辛苦了。
6: 哎，不客气。这回手术啊还是比较成功的。
7: 嗯，对。
8: 一会一会，你阿爸的作坊出事情了。
7: 什么？
9: 蓉儿。
7: 嗯。
9: 哎，蓉儿，好消息啊。
7: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9: 你看看，我刚刚跟别人签了一份订单。他廖西虽然赢了榜单，但是啊，我接了一笔订单。从市场来说，我没有输。这下我不仅垄断了龙眼木的市场，而且还接了这么大一笔订单，比廖西、梅洛丹他们挣的还多。跟我去天秋阁吧，我平日里挺忙的，也不能经常过来看你，我很担心你一个人在这住啊。
7: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么多年一个人不也都过了吗？倒是你呀，打理着商会又管理着天秋阁，如今又接了这大单子，你得多注意身体啊。
9: 我没事儿。蓉儿，我真的想接你去天秋阁。
7: 等你忙完手头这些事儿再说吧。
9: 也好，这笔单子也够我忙一阵子。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吃没吃饭呢？
2: 阿爸，你都成热锅上的蚂蚁了，你怎么还吃得下饭呀？
0: 那怎么办？不就上报纸了吗？但是饭得照吃啊，觉也得照睡啊。
2: 这个，拿去当了吧。
0: 这戒指哪来的？
2: 您就别管。
0: 问你话呢。

0: 是不是少帅送你的？一辉啊，别人的东西咱不能要，啊！去还给人家。爸爸，就算是少帅送我的，可是戒指要是不当了，怎么解决新售员的难题啊？
1: 老爸，让兄弟们尽快卸货，我去店里。
2: 是掌柜的，放心吧。
3: 一辉啊，阿爸知道你跟少帅在一起交往，阿爸并不反对，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东西咱不能要人家的，你明白吗？
1: 阿爸，我明白你的想法。等这次困难过去了，我立刻就去当铺给他赎回来，我就还给人家。
3: 一辉啊。
1: 兴顺源的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但是别人这么贵重的东西，咱不能收。哎呀，我怎么就跟您说不明白呢？不要再说了，把这东西啊，赶紧给少帅还回去。
2: 我不管，反正戒指我就放在这儿了，您自己看着办吧。一辉，
1: 一辉，
2: 一辉，
1: 哟，一辉，这是怎么了？怎么气呼呼的？说呀。
3: 你事情办得怎么样？我这边挺好啊，木料都拉回来了，一大船呢，怎么都够这次救急了。有那么多吗？
2: 当然了，我回去话还没说，我娘都准备好了。
3: 那媒婆婆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娘就这么厉害。<笑>
3: 哎呀，梅老板，你看啊，每次咱碰到困难，都是媒婆婆一直在帮我们。
2: 嗯。
4: 一会怎么样？你还没说呢。不说他了，走，看看木头去啊！
5: 哎呀，木头不用看啊。
4: 走吧，走吧，走吧。
5: 有什么人呢？
4: 掌柜的，
5: 哎，
4: 坐。
5: 哎呀，喜鹊登枝，是开心的事儿啊。
4: 是一件连着一件。掌柜的，今天你是没看报纸吧？我不用看。我现在看见这张死脸，我就知道肯定没什么好消息。你还是看看吧。兴盛源成热锅蚂蚁。 天秋阁奇货可居，哼，哼，哎呀，我就垄断龙眼木了，看他怎么地啊？
6: 关键是现在整个兴化人都知道咱们背一个不仁不义的骂名，那以后咱们走在大街上，这后面都有多少人骂咱们呢？怕担骂名，怎么在这世上混啊？ 你看这世道上，凡称王称霸者，有几个不带骂名的？啊？哎，想不想听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我们的紫檀套盒有买家了，而且让我们长期孤户。掌柜的。
4: 这买家是谁啊？这么大手笔！这你就别管了，你现在去帮我做一件事儿，这个事要做成了，我保证我们以后是衣食无忧。你说，上次去乡下收购龙眼木，这人头你都收了吧？
6: 熟啊。
4: 好，以后乡下这块就交给你了。我们这种稻米比北方好，一年有两季。
6: 现在正是投产收割的时候，你要以高于别人的价格，给我大量的收购稻米。掌
4: 柜的，
6: 我们是做木器生意的，收稻米干什么呀？跟农户联系感情嘛。他兴盛源不是替农户销售龙眼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替农户销售大米呢？
4: 关键是，咱就是把这个稻米收了之后，那也得有买家呀，咱总不能再开个米行吧？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呀？让你去做你就去做，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0: 来，你看这木料多好。来，是啊，这是多亏了梅老板了。总舵主说了，为了你们，他倾家荡产都愿意。
1: 就你小子会说话。
2: 师傅，那我抬棍子去了。啊，
0: 慢点，慢点，慢点，来。
3: 你说先盛元真的要撑不下去了？不会的，刘天秋一心想搞垮先盛元，但是有你阿爸在，他一定不会让他的阴谋得逞。你放心。可是你们不是缺资金吗？我把少帅送我的戒指拿去给阿爸，想让他当了，可是他不仅没收，还冲我生了很大的气。一会，你跟梅姨说。
4: 你跟少帅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也知道，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了。他向你求婚了？嗯，也不算吧。可是他已经把戒指送给你，那就说明他想娶你。
3: 可是戒指不是要戴在手上，还算是答应了吗？这戒指我还没戴在手上呢。
5: 你要是这么说。
3: 那梅姨只能说你是自欺欺人了。梅姨，你不会是阿爸派过来说服我的吧？其实我就是不明白，他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唉，我知道，你阿爸特别痛恨官府的人，他亲眼看见大帅要强娶叶知秋的女儿做二房，所以造成了叶锦瑜和你二叔的悲剧。 这些年来，你们廖家所遭受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也都是刘天秋勾结官府才做到的。你阿爸是打心眼里痛恨官府的人，他当然不希望你跟官府家里的人走得太近啊。我希望你能理解他。
4: 那我明白了。只是，少帅跟他父亲不是一样的人。
3: 我知道，少帅是个好人。
4: 他也帮了廖家不少忙。其实你们俩交朋友，你阿爸也没有反对。只不过要是谈婚论嫁呢，你阿爸就过不了心里这道坎了。可是为什么谈朋友可以，谈婚论嫁就不行呢？少帅真的对他父亲很多做法都很不认可。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跟他在一起的。
3: 你别急，梅姨相信你的眼光，但是。
6: 我也建议你，还是要多考验考验他，知道吗？谢谢梅姨。
7: 真修堂那几家已经把龙眼木的账结清了。
6: 嗯。
7: 我们的利润多少啊？
6: 啊。
8: 您看，利润在这儿呢，都写着呢。
6: 哦，
8: 足够买2个新盛元了。哼，我看不止。听说他在找银行贷款，资不抵债，哪家银行都不会贷给他们。哎，这我就不清楚了。
6: 哦，
8: 哎，会长，
6: 嗯，
8: 您上次说要把卖龙眼木的部分利润补贴给同行的小作坊，您打算？
6: 有多少钱贴补呢？有吗？我说过这话吗？
9: 怎么样？这回你不会再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吧？
6: 哎，国内订单这么大，客户要求纷纷，光顾着这一阵子不行了，我担心会有后顾之忧的。我知道。
9: 还得想想办法，毕竟还需要很大一笔钱呢。我们嘛还好，还可以对付，但问题是那些小商户，他们恐怕就要遭殃了。别着急，再想想办法。
10: 梅老板，梅老板，外面有人给您个帖子。
9: 广州长信银行钟祥，约我去茶楼洽谈，你看看。
10: 会不会他们看到报纸？ 主动要求上门来放款呢？我觉得不妨试一试。

0: 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味儿的，就点了跟我一样的。
1: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挑食，而且我现在太饿了。
0: 我回去之后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戒指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1: 一辉，这个戒指再贵重也比不上我的心意，而且我不是因为它贵重才送给你的，你别误会。
0: 我知道啊，我就是觉得我们会不会太快了呀？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1: 算是吧。那你愿意吗？
0: 不愿意。
1: 为什么？
0: 犹豫了那么久，而且你这心也不够诚，也不够正式。
1: 不正式？廖一辉小姐，你愿意嫁给张子兰先生吗？你不同意我就不起来。怎么走？一会儿，廖一会儿。我今天终于明白，你根本就不爱我，是不是？
0: 如果你就是这么想的，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2: 新盛源已成热锅上的蚂蚁，我们长期银行不能袖手旁观。长期银行愿意为棉老板贷款。
3: 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要替新盛源好好谢谢钟乡里。
4: 哪里哪里。
5: 李兄。哎呦，手艺兄，来来来来来，太久不见了，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6: 从上海过来的？
7: 不是，我从广州过来。
6: 怎么到广州了？
7: 我现在在广州国民政府任职。哦，
6: 戴鹏，政治部科长及科员。
7: 我参加了国民党，戴守义这个名字我不用了，我现在叫戴鹏。我呀，被派到大帅身边，
8: 现在是他的参议，
6: 是来撤走他的吧？
8: 天机不可泄露。
2: 梅老板，这里是贷款数额，你想贷多少就签在这里，然后签上你的大名就行。
9: 丞相你说笑了，是想贷多少就可以填多少吗？
2: 梅老板不会想签个天文数字吧？
9: 天文数字是多少啊？
4: 开个玩笑，十万八万的我可以保证没问题。
3: 十万八万，那利息怎么算呢？
4: 无息贷款。
3: 无息贷款
4: 是戴鹏先生做的担保，你尽管签字就是了。
3: 是这样，您说的这位戴鹏先生我并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替我们做银行担保呢？
2: 戴鹏是国民政府的官员，是他代表国民政府
4: 说动了我们银行。啊，梅老板不认识他没关系的，你签了字合同就生效了。
3: 哦，那您看这样好不好？这份合同我先不签字，我要拿回去和我们二掌柜商量一下。
4: 可以可以，你们商量好了可以到我们的分行去办理，只要拿了这份合同就行。
3: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谢谢。
1: 再见。
2: 这个戴守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化这么大，连名字都改了，他还是我原来认识的戴兄吗？在这思潮纷繁的年代，人应该坚守住自己的理想和信仰。
3: 李叔，
4: 李慧啊，工坊的情况怎么样？木材的问题解决了吗？
3: 梅鱼从彩岛进了一批，应该问题不大。
4: 报纸上那篇报道发出去以后啊，刘天秋无动于衷，农户有意见也没办法。哎，让你阿爸先别着急。
5: 我看现在不是他着急，是他为大家着急。
4: 我知道，他是想把那些小商户都团结起来，这样大家就都有活路了。哎，你知道刘天秋这种行为叫什么吗？
5: 垄断。这不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吗？真没想到刘天秋这个老狐狸搞得大家一点办法都没有。
4: 会有办法对付他的，我会去趟乡下，把这些农户组织起来，共同抵制他这种行为，一定要让他的阴谋破产。
3: 那我也一起去。
4: 你就别去了。
6: 想带多少自己填吧，而且是无息的。
7: 还有这等好事啊，不可思议，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6: 不光如此，听说国民政府里还有个叫戴鹏的人向银行做了担保。
7: 戴鹏是谁？
6: 我也不认识啊。
7: 那他为什么要替我们担保呢？
6: 我也觉得奇怪，可那个乡里说这不重要，他只是广州派来的一个代表而已。行了，你带还是不带？
7: 你让我琢磨琢磨啊。
6: 哎，我就想到本来他们要我当场就签字。行了，那你先琢磨吧，你要是想好了就去银行拿出合同就可以贷款。我先出去了。
7: 哎，你干嘛这么着急啊？咱俩一起合计合计。
6: 要琢磨的人是你，你拿定主意了你就签字就行啊。
3: 少帅在家吗？
8: 小姐，少帅不在家。
3: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8: 小姐，不知道。
3: 少帅他真的不在家？
9: 小姐，少帅真的不在家。等他回来，我告诉他你来过。
3: 谢谢你啊。张子楠，
10: 少帅，廖小姐在这儿。
11: 开车。父亲，您来了。
12: 哦，回来了，儿子。哎呀，我找你有要紧的事情啊。把门关上。
13: 是是。
14: 现在广州方面要向北边动手了，他们啊派专人来找我，希望我全力配合。所以我就专程过来想听听儿子的意见。
11: 父亲，是否可以考虑派一部分兵力去参战呢？
14: 嫩了，太嫩了。
11: 父亲，那您的意思是？
14: 他们是想借这次行动消耗我的实力。
11: 政府的目的是要统一并且改变分裂割据的现状，这是大势所趋啊，父亲。
14: 如果双方真的开战，其结果很难预料，保存实力这是最为上策。儿子，你一定要听我的，一切事情不能擅自行动，不参与不对抗，坐观其变，明白吗？
15: 哎呀，叶少爷，我让你打听的事情打听清楚没有？
16: 哎呦，你刘会长交代的事情，叶某人怎敢怠慢呢？
15: 打听清楚了，就差没做笔录了。
16: 这个长兴银行呢，非要梅洛丹。

0: 这个母老虎出面才肯放款给邢盛元。
1: 哦，
2: 您猜怎么着？
1: 哦，
0: 这梅洛丹呢、之前有个丈夫叫戴守义，这个人是个国民党的高官，长兴银行的总经理，原来是他的老部下。你说这母老虎出面借钱，他还不得举双手奉上？而且呀、根本就不敢提利息。
1: 哦，果然有门道。你说梅洛丹有丈夫？
0: 是啊。
1: 来了。
0: 本以为这个母老虎一天到晚风风火火的，没有人敢要呢。我打听之下才知道，戴守义啊，是和梅洛丹在洞房花烛之夜那天晚上跑掉的。
1: 还有这么一回事啊！
3: 李主编，廖先生来了。
4: 李家兄弟，
3: 哎，
4: 正忙着呢。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道啊。
1: 什么事儿？
4: 现在邢盛元不是要买木头吗？缺钱，跟银行贷款。现在银行呢也愿意贷款给我们。
3: 那这不是好事吗？
4: 是好事，是好事。但是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个烫手山芋。
3: 为什么呀？
4: 有一个叫戴鹏的人，他跟银行啊提供了担保，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贷款呢，没有条件，没有利息。但奇怪的是，这个人我们不认识他呀。
3: 这个戴鹏我倒是认识他。
4: 你认识他？谁呀？
5: 他是一个国民政府的官员，原名叫戴守义。
4: 戴守义？戴守义？
6: 大少爷，我回来了。哎，大少爷呢？
7: 大少爷出去了。
6: 没说去哪？
7: 没有。哎，你好，请问梅老板在吗？
6: 啊，我就是，请问你是？
7: 啊，我们中乡里有请，让你说一下银行的事情。
6: 你稍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交给大少爷，告诉他我出去一趟。
7: 好，您请。
6: 好。您上次不是说要回广州，让我们直接和厦门分行联系就可以吗？
8: 这不有事耽搁了吗？来，给你介绍一下戴鹏先生。
6: 就是上次你说给我们做银行担保的人。
8: 是的。
6: 戴先生，你好。
2: 你好。
6: 这屋里也没太阳，戴先生怎么还戴着墨镜啊？不是眼睛有什么问题吧？
8: 不是，不是。
6: 戴先生，那您为什么要替我们做银行担保？
9: 因为很多年前我欠你一份情。
6: 欠我一份情？您可以说得直接一点吗？

0: 我想起你那个未婚夫戴守义，就满肚子的气，哪有成亲当天逃婚的？要是让我把他抓着，我非剁了他不可。
1: 戴守义，原来你就是那个不打一声招呼就走掉的人，是吧？
2: 我当年走也是有苦衷的，所以我现在回来，我就想弥补这一切。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3: 你知道你走了以后我们过的什么日子？你知道我爹、我娘，还有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吗？你知道我已经成了十八岛的笑话，我娘背地里哭了多少回？你怎么还好意思回？
2: 牡丹，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所以我现在回来，我就想弥补这一切。我还是对你有感情的。
4: 你别碰我！
2: 牡丹，
4: 你怎么好意思跟我提感情啊？啊！我告诉你，你对我没有亏欠的，你亏欠的是我爹，是我娘。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我不想看见你！我怎么砍死你？怎么
5: 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6: 廖掌柜，这是梅老板给您的。
7: 啊，好。梅老板，喂，
8: 见到梅老板了吗？
9: 他出去了。
8: 出去了？去哪儿了？
9: 不知道。哦，他上了一辆车，走了有一会儿了。
8: 行，那你去忙吧。啊。
9: 哎，好。
5: 廖掌柜，廖掌柜。廖掌柜，不好了，出事了。
8: 怎么了？
5: 梅掌柜被钟乡里今天叫去，但不知道怎么的跟一个叫戴鹏的打起来了，被抓进牢里了。
8: 拿着。
5: 哎，
10: 阿爸，你等等我，我也去。
11: 哎，廖大少爷，这是什么事儿啊？
7: 兄弟，我们家梅掌柜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给抓到监狱里来了，我想进去问问什么情况，能不能帮忙给通融通融。
11: 这事儿啊不好办，出了什么事儿不好交代。
7: 我就进去跟他说一句话，时间不会长，帮个忙。帮个忙。
11: 哎，行，别耽误太长时间啊。
7: 哎，
1: 大少爷。
7: 梅老板，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打人了呢？这打的是谁呀？啊，
1: 打了一个不长眼的东西，说话不算话，算是为我爹我娘出口气吧。
10: 梅姨，你打的姓戴的是不是戴守义啊？
7: 那接下来可怎么办呢？
1: 哎，给你们添麻烦了。
11: 刘大少爷，时间不早了，你也回去吧。我刚刚接到命令，要带他去福州受审。
12: 原先要到帅府。
7: 去福州啊？
11: 对。
7: 为什么呀？
11: 我也刚接到命令，我也不知道。哎，快把他带走。
7: 哎，不是，
11: 没办法。
7: 我在修。
11: 您是我们新华的名人，能让你进来看看，已经很给你面子了。您也别让我难做啊！快把他扣
10: 上。哎，等等。哎，你能不能带他走？
11: 谁呀？
7: 行。哎，干什么？
11: 雷洛丹。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10: 你敢？
13: 你要毙了谁？
5: 少帅，
13: 问你呢，你要毙了谁啊？一辉，你手怎么了？
1: 他推的。
13: 哎，把梅掌柜放了。
14: 少帅，他打的是大帅身边的人，上边让我这么干的。
13: 我说把梅掌柜放了，有问题吗？
14: 没问题，没问题。可是上面……好，都听少帅。
7: 快，
13: 走！我们走吧。
7: 好，走吧。
13: 廖叔叔，你们上车。
12: 我就不回去了，你送他们回家吧，我去趟料场。
13: 好，
15: 谢谢你啊，少帅。
13: 客气了。

0: 少帅，梅姨说话直接，你别见怪。
1: 梅姨请讲。
0: 你把戒指给了怡慧，大帅知道吗？
1: 我父亲他还不知道。
0: 你愿意把戒指送给怡慧，说明你真心想娶她。但是大帅并不同意这件事，我说的对吗？
2: 梅姨，我已经把戒指还给他了。
0: 这样，我就问你一句话：如果大帅就是不同意你和怡慧在一起，你决定怎么做？
1: 如果我父亲不同意，我就带着怡慧私奔。

0: 真的？
1: 真的。
2: 可是，上次我来见你，你为什么连抽都不下？
1: 哦，那次我父亲找我有急事，我怕耽误事，我就进去了。
0: 既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就算是一会他阿爸不同意你们在一起，我也能说服他。

0: 药厂的事都办好了？
1: 都办好了。
0: 我刚跟一会还有少帅分开，我觉得这少帅要是真成了咱们家的女婿，我还挺满意的。
1: 少帅这个人确实挺招女孩喜欢的。怎么，没让他们俩进来坐会儿啊？
0: 人家忙着呢，哪有那功夫啊？你是不是对少帅印象也不错啊？
1: 我觉得太招女孩喜欢的男人呢，得提防着点。
0: 这话就不对了，你也挺招我喜欢的，我是不是也该提防着你啊？
1: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啊，今天跟什么事儿较劲呢？
0: 对，我呀去厨房给你弄点吃的。

0: 柳军啊，你伯父是个粗人，只知道音乐好听，不过弹的确实不错呀。
1: 这是肖邦的曲子，伯父要是喜欢听，柳军可以天天弹给您听。
0: 哦呦，那可真是太好了啊。柳军啊，哎呀，当初见你的时候啊，还是个10岁的一个小野孩啊，啊，现在出了成音乐家了，
1: 伯父就会逗人开心。
0: 哎，你父母还都好吗？啊，也不来看看我，是不是你父亲把他这个老朋友给忘了？
1: 没有，我阿爸和阿妈还经常提起伯伯您呢。
0: 是吗？
1: 对呀。
0: 哦，经常提起，就是不来看看我。
2: 父亲，嗯，你回来了。
0: 哦，子楠回来了。
2: 他是
0: 友军啊，你都忘了？
2: 友军。
0: 哎，当初见他的时候还是这么大的，现在是音乐家了。嗯，行，你们俩好好聊啊。
2: 一个人来的吗？叔叔阿姨的？
1: 没有，他们没和我一起来。
2: 那你在这儿多待几天，我派人陪你去玩。
3: 你怎么知道戴鹏就是戴守义啊？
4: 是李霞告诉我的，他说他们两个人之前一起共过事，还说现在戴守义呢是杂帅府的高参。
3: 那你是不是有点担忧呢？
4: 我是觉得这戴守义既然是政府官员，我们做生意的人最好啊少跟他有什么牵扯。
3: 我知道你的担忧，但是这贷款合同的事，我觉得还是先放在手里吧，这样心里踏实。
4: 那你想没想过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呢？
3: 想过呀，但是现下你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要不然这样，等你想出更好的办法来，我立马就把这贷款合同退给他，行吗？
0: 儿子，这次你爹带着佑军专程过来，一是佑军啊跟你过去是青梅竹马，两家又是世交，那真可谓是门当户对。二呢，佑军长大了，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

0: 作为商会会长，你不守公德；作为匠人，你不守正德。
1: 不就是接了一笔南洋的订单吗？你别得意得太早，我天九阁不会输的。
2: 我呢跟万先生是签了合约的，他不能不讲信誉啊。
1: 万山把我们骗了，他们没收到稻米，就选择避而不见。
3: 现在工坊停工，工钱发不出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筹钱了，要不这帮师傅们就都走了。

儿子，这次你爹带着右军专程过来，一是右军啊，跟你过去是青梅竹马，两家又是世交，那真可谓是门当户对。二呢，右军长大了，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而且他父亲呢，特别有实力。

0: 如果我们两家能够结合，那广州方面也会高看我们一眼呀。
1: 父亲，我的婚事您就不要操心了，我不想我的婚事跟政治挨边，我想自己做决定。
0: 混账，你是不是我儿子？嗯，我不管你以后怎么找，但是你的原配夫人必须由我来决定。好了，不说这些了，说说那个讨厌的钉子，他现在在兴化怎么样？
1: 太参议员说是考察呢，不过今天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
1: 这个戴鹏啊，原名叫戴守义。
0: 哦，这些跑江湖的就会更名改姓，你不要学他。
1: 这个我肯定不学。他原来有个老婆，你知道是谁吗？
0: 谁呀？
1: 是兴盛园的老板梅洛丹。
0: 是他。
1: 不过他们有其名没有其实，他们结婚那天戴鹏这小子直接跑了，结果十几年之后一见面就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
1: 那场面可热闹了，梅老板追着戴鹏满屋子跑，戴鹏的脸都绿了。
0: 这可真是出了大丑了。
1: 不过父亲，您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吗？
0: 你是想叫你爸啊，给他好好炒作炒作，好好丢丢他的人？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梅老板和戴鹏的婚事就是遵父母之命，可是结果呢，梅老板守了十几年的寡，戴鹏又差点把命都给丢了。所以呢，我的婚姻我想走。
0: 所以你的婚姻我就不要进行干涉了，对不对呀？
1: 对，我想自己做主。
0: 好好好，玩去。小家巧斗我老家贼，也不看看我是谁。
2: 坑骗农户，
3: 坑骗农户，
2: 欠债还钱，
3: 欠债还钱，
2: 天经地义，
3: 天经地义。
4: 哎，没事，
2: 欠债还钱，
3: 欠债还钱，
5: 去找刘天秋算账，他欠了这些农户农野牧的钱不想给了。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4: 那是，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不欺负人吗？赶紧去要，快去快去，
5: 欠债还钱。你这兔雕，我是这么教你的吗？
6: 他停下来！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不记脑子？
7: 来，你看看这个，看仔细了。这件紫檀雕花盒是我亲手做的，
6: 你们得照着这个样子来。
7: 我们的紫檀雕花盒，啊，那可不是兴盛园拿什么龙眼木做的破烂货，他南洋人，贪图便宜，但是人家万山万先生看中的是我们千秋阁的高贵。跟你们说了多少遍，我们这一套的价钱是那兴盛园的十几倍啊！师傅们，拜托你们了，动动脑子好不好？你要认为自己干不了这活，趁早走。行了，开始干活吧。
4: 大掌柜，
7: 哎，你怎么回来了？
4: 不是怎么了？
8: 大掌柜，出事了，赶紧躲一躲。
4: 躲什么呀？你不是去乡下收购稻米了吗？
8: 哎呀，我
4: 怎么突然跑回来了？
8: 我收什么稻米啊？我恨不得插个翅膀飞回来。乡下的门头农户找上门来了，说找你算账呢。
4: 你小声点，怎么了？
8: 我也不知道啊，说见了你要撕了你。
4: 去去去去，
8: 你这样，你去把那个胡警长他们给我叫来。
9: 啊啊，行啊。
7: 听我说，有什么话好商量啊，何必采取这种极端的行为呢？啊，我是天秋阁的大掌柜，我叫刘天秋，
0: 也是我们新化商会的会长。
10: 我听说那些农户们把丁秋阁都给包围了，口号喊得很响。
11: 他囤了这么长时间的木头，农户们拿不到钱，当然急了。
10: 活该，我看呢，他们就应该把天秋阁给砸了。
11: 我觉得啊，这件事情有一个人能干得出来。
10: 谁？
11: 李霞。
12: 你今天不给钱，就把木料还给我们。
13: 哎呀，
12: 欠债还钱！
14: 欠债还钱！
12: 欠债还钱！
15: 欠债还钱！
16: 乡亲们，
0: 什么叫我不给大家钱呢？啊，那得等我把木头卖了，我才有钱。再说了，我是交了定金的，我又没有白拿你们的木料，是不是？你们在我这聚众闹事，那可是犯法的。
13: 刘天秋，你把话说清楚
0: 啊！
13: 你告诉大伙，你是什么价钱从农户手里收来的木头？你现在卖给大家伙的木料又是什么价格呢？
0: 廖希啊，廖希，这些乡民原来是你鼓动来的，你这叫造反吗？
12: 刘天秋，大家伙都是冲着你来的，你不要胡搅蛮缠。
17: 刘天秋，听听大家的呼声啊，造你的反天经地义。
11: 刘天秋，你囤了这些木料，不单坑了这些农户，还坑了我们商家。本来我们用红木做的家具就不好卖，难得有人想买用龙眼木做的家具，而你呢，把农户手里的这些龙眼木木料收的是干干净净。
13: 作为商会会长，你不守公德；作为匠人，你不守正德。难怪这些人要找你闹事儿。乡亲们，大家看看这样行不行？你们让刘会长啊，把买木料剩余的余款给你们结了。如果他不愿意结，让他把木料还给你们。我们是商家，你们可以把木料卖给我们。我们商家可以当场给你们货款两讫，大家觉得怎么样？
18: 好，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21: 好，
20: 来来来，
21: 来，
19: 呀，
21: 哎呀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0: 胡警长，你可算来了，你再晚来一步啊，我这个商会会长的命啊，就要被这些无赖乡民给拿走了。
17: 刘天秋，你囤积着大家的木头又不给钱，我看你就是恶霸。
22: 打倒恶霸！
23: 打倒恶霸！
22: 打倒恶霸！
24: 停下！
25: 站
24: 一刀！
25: 站一刀！
24: 再刺一刀！
0: 戴参议，真是大驾光临啊！您来的正好啊！廖大掌柜，鼓动乡民闹事，你得替我们这个商会这个做主啊！
21: 戴参议，这抓起来的人我已带走了，
24: 把人放了。哎，
26: 这人可不能放啊！这要是放了，以后这些人更无法无天了。
24: 刘会长，你收了农户的木料，他们找你要钱，天经地义。要么你给钱，要么他们拿回木料。你不给钱又不还木料，是不是想给地方治安添乱呢？哎，
0: 戴参议，戴参议，您这话说的。
24: 胡警长，
21: 有，
24: 监督现场，维持秩序，让刘会长把农户的木料还了。
21: 卑职遵命，请戴参议放心。
0: 行，既然今天戴参议都来了，我刘某人不能不给面子。
11: 廖大掌柜，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10: 各位农户兄弟，既然刘天秋答应把木头还给各位，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商会办理货款两讫，好不好？
14: 好。
10: 走。
0: 廖大掌柜，请留步。
27: 不就是接了一笔南洋的订单吗？你别得意的太早。我天秋阁也接了一笔订单，上等的紫檀雕花盒，哼，比你那笔订单还大。我天秋阁不会输的。
13: 是吗？刘会长接的这笔订单我听说了。刘会长可能还不知道吧，这笔订单找过我，也找过兴化其他的商户，但是大家都没有接。难道刘会长不想问问为什么吗？

0: 这个刘天秋贪心太重，和农户闹翻了，看来收购稻米的事儿要砸在他手里了，我要给他个教训。哼，
1: 来人，
2: 惊心不
3: 你们看看啊，看看大掌柜的刀工这力度和神韵，你们呢就是太犹豫啊，力度也不对。
4: 是是，说的是啊，是是是，好朋友啊，
5: 是，看到没有啊，
3: 来吧。来都忙吧，
5: 怎么着回来了，给万山的那批货都送过去了吧？
4: 送过去了。
5: 嗯，
4: 掌柜的，上回万山从咱们这拿的东西钱还没给咱结呢。
6: 不着急，我们现在备料充足啊，不急着进料，
4: 就是因为咱剩下的一点余钱上了这个紫檀木，现在账上没什么钱了。
6: 周转不过来了，没什么钱了，所以我得赶紧跟你说一下。
7: 哎呀，这收购稻米的事儿啊，弄砸了。你说这万山他会不会耍赖啊？
4: 这回收获的不是万山，是别人。你说他会不会撒手不干呢？不管咱们呀？
7: 那收获的人怎么说？
4: 他说让咱们把货留下，钱去找万山。你说说。
7: 不对，我觉得这件事啊有隐情。
8: 真是没想到，原来可以帮到这么多的人，真是太值得了。
9: 是啊，穷则独善其身，大则兼济天下，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8: 是啊。嗯，
10: 珊珊姐，对了，对了，我今天在路上买了份报纸，看到你阿爸又上报纸了。
11: 是吗？
10: 嗯，给我看看。
11: 好。
10: 这回啊，可不再是热锅蚂蚁，这回成真英雄了。
12: 农民兄弟抱成团，黑心奸商阴谋遭破产，还是李霞叔叔写的。
10: 嗯。
13: 哎，这份报纸我能带回去吗？
10: 可以啊。少帅也没来陪你吃饭啊？
13: 他是军人，又不是游手好闲之辈。哪有时间天天陪我吃饭？
10: 你天天那么忙，不怕少帅飞了呀？
13: 那就飞了呗。

0: 万先生。
1: 哎，你好。请问万先生在家吧？
2: 万先生不在。
1: 那他去哪儿了？我找他有事。我是那个新华商会的会长，我叫刘天秋。
2: 他去哪儿了我哪知道，有什么事儿明天再来吧。
1: 哎，等等，是这样，我呢跟万先生是签了合约的，他不能不讲信誉啊，所以我今天呢必须要找到他。
2: 你这人有病吗？告诉你了，有事儿明天再说，走吧。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2: 贷款合同划过去了，我这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地了。
0: 你放心，谢意我已经转达了。
2: 那就好。
0: 哎，回来路上看见刘天秋了，看他那背影啊，应该是赔得很惨。
2: 我听说万山拿了他的货，没有给他钱。你想啊，他跟日本人扯上了，能有他好下场吗？
0: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2: 哟，梅老板现在说话文绉绉的啊。
0: 我说的不对吗？
2: 其实刘天秋啊，打小被我阿爸收养，我阿爸对他比对我和廖辉都要好。谁成想现在他竟然变成这个样子。
0: 是啊，按理说他应该对你们家知恩图报，这个人心眼太不好了。他是不是跟你们家有仇啊？
2: 说不清楚。

0: 大掌柜，钱要回来了吗？万山把我们骗了，事情让我说中了，他们没收到稻米，这个万山就选择避而不见。哎，大掌柜，现在工坊停工，工钱发不出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筹钱了，要不这帮师傅们就都走了，
1: 不，这得想办法吗？谁要走啊？
2: 那谁要走就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来。
0: 他们没人这么说，但是恐怕心里现在都这么想啊。哎，现在工坊一片死气沉沉的。
3: 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你这么多年跟着我，我可没亏待你。现在有了这么一点事儿，你是不是连我都不相信？
0: 我信，我信，我信，大掌柜，我没这么想。我跟你还有天秋阁共存亡。我是说，如果这帮师傅们都走了，咱们以后就算拿到活，这帮师傅们不也回不来了吗？
2: 这些年是我养着他们，我一个都没亏待。那以前天牛哥生意好的时候，那一个个见我是点头哈腰。
3: 现在有了困难，
2: 就一个个落井下石，一帮忘恩负义的小人王八蛋。
0: 掌柜的，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现在咱也不能怪这帮师傅们，他们也要养家糊口，也要生存嘛，是不是？咱们现在就赶紧筹钱吧，尽量把他们留下来。
3: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这样，你先去把这些师傅们给安稳住，我再想想办法。
4: 刘大师，您来了。
5: 孙掌柜在吗？
4: 掌柜的在工棚呢。啊
5: 啊！孙掌柜，龙眼木料没问题吧？
6: 没问题，目前这一单足够用了。
5: 不错。啊，这批订单你先做着，以后有别的地方再要啊。咱们再出新款。
6: 行，听您的。
5: 行啊，我再到吴老板那去看看。
6: 行，
5: 你先忙。
6: 行，
7: 伙计们加把劲儿啊，争取早日交货。好，好，走了。
8: 对广州方面是不是还在观望？
9: 是的，下一步怎么办？
8: 张锡年这个老狐狸，你要给我盯紧了，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9: 明白。
3: 想来想去啊，恐怕整个兴化

0: 也只有你孙掌柜能帮上我了。哎呦，难得柳会长这么看得起我。你说，啊，哎呀，这人活在世上，忙忙碌碌，还不是为了钱吗？嗯，我这最近啊遇到了一点困难，我想问你借点钱。如果孙掌柜能帮我渡过这个坎儿，我一定感激不尽。
1: 刘会长开玩笑吧？我这怎么是开玩笑呢？利息可以提高一点吗？刘会长，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大方得很，只要我有钱，我肯定会借给你。就凭咱俩的交情，还提什么利息？别人信不过，我还信不过你刘会长吗？哎，不过我手上最近刚借了几笔订单。
0: 钱我自己都不够用，我还真想着找你去借钱呢。我也相信你刘会长也肯定会借给我的，你说是吧，刘会长？孙掌柜，你看，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等日后我赚了钱，我一定加倍奉还。你看好吗？刘会长，你还是信不过我，我是真的没钱。
1: 你如果实在想借钱的话，这样，我给你出个招，你呀，去找梅洛丹。
0: 孙掌柜，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可以不借给我钱，但你用不着这样奚落我。
1: 哎呀，刘会长，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当时对我说的那句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让你当俊杰。哎呀，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这，哎，刘会长，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2: 阿夫人，您的这批货，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已经保质保量的完成了，麻烦您验一下货。怎么样？
3: 廖掌柜、梅掌柜，你们辛苦了。
4: 阿夫人。
5: 我们兴盛园辛苦不算什么，还是要感谢您呐。慧眼识珠，订购龙眼木器，给兴化的商户和农户带来了新的财路。
6: 谢谢安夫人，也要谢谢廖大少爷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啊。
7: 安夫人，
8: 我相信南阳的华人华侨收到我们这批首饰盒，一定会爱不释手，浓浓的乡情一定会涌上心头的。
9: 说得好啊，
10: 安夫人。
6: 你现在不光是我们兴盛园的朋友，更是我们各位先做同行的好朋友了。这要是订单不够，可不够大家伙吃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4: 是啊，是啊。安夫人，以后您再来啊，就别找商会了，直接到兴盛园找廖掌柜，这多省事儿。
2: 我直接找他，你们不会觉得我和兴盛园沆瀣一气？
6: 那不会不会，廖掌柜我们信得过，
4: 我们信得过。<笑>
2: 阿夫人，
4: 其实做生意嘛，讲究的是信誉，而做手艺的呢，讲究的是信誉。我们不能以次充好，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肯定就走了歪门邪道了。我们一定要走在正道上。我们大家走在正道上以后，您就可以赚钱，您赚钱了，我们不也就有活干了？您说是不是？
2: 廖掌柜，听你这么一说，以后和兴盛园做生意，我就更放心了。
6: 哎呦，谢谢阿夫人，谢谢阿夫人，那就出发。

0: 秦师傅，家家高兴，就我们天秋阁一片凄凉啊。
1: 我们被外山害惨了，你看人家的大洋抬得多高，我们连工钱都发不出来。
0: 早知道这样，我当时还不如进兴盛园呢，以我的手艺在兴盛园肯定能被廖大少爷重用。秦师傅，有些话你得跟刘掌柜说明白了。
2: 如果还不发工钱，我们真的走人了啊。
3: 兄弟们，咱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你说咱们都是手艺人，手艺人在哪儿都能活着，更何况咱们在天秋阁待了这么多年，咱不能说看着天秋阁倒下就倒下吧。咱们就再给刘掌柜一些时间行吗？
1: 我们也得养家糊口呀，这老不发工钱会把人逼死的。我死可以，我总不能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死呀。哎，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你说刘掌柜现在不是也在筹钱吗？他筹到钱就会发给大家的呀。再等一等，等一等行不行？
0: 那秦师傅，我们再等两天，如果刘掌柜还筹不到钱，别怪我们离开。
3: 行行行，拜托了拜托拜托拜托啊。
4: 廖掌柜，梅掌柜，我真诚的希望廖先生能早日的把六合堂的牌子挂起来，不能让这么好的招牌销声匿迹了。而且我觉得，如果是以六合堂的招牌，我们的东西会更加热销。
5: 安夫人，不瞒您说，其实我也想把我们廖家六合堂的牌子挂上去，只是现在我有些担心，等等再说吧。
4: 这个事情你慢慢考虑，我还有件事情要和你们商量一下。
5: 您讲。
4: 上次你们制作的椅子在欧洲已经销完了，而且他们还想要，他们提出可不可以和桌椅配套制作一批橱柜。廖掌柜、梅掌柜，这可是笔大生意。
5: 阿夫人，您没诓我吧？
4: 做生意讲究的是信用，做手艺讲究的是信誉，这话是您说的吧？
5: 是是，
4: 我很赞赏廖先生的这句话，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交给你们来办我才放心。
5: 这样，安夫人，如果您信任我的话，设计我来负责，质量嘛我来保证，您要是定下来以后咱们就下订单，您觉得怎么样？
4: 好，廖掌柜真是丁是丁，
5: 卯是卯。

0: 这人都去哪儿了？
1: 刚才大家看了会热闹，这不也没活吗？
0: 去兴盛园了吧？是不是都想背叛我呀？
1: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大家都是被钱愁的。这个咱们如果是再不发工钱的话，可能我也压不住。嗯，
0: 想不到我刘天秋如今成了孤家寡人。
1: 大掌柜，你可得打起精神呐，这天秋阁还得你撑着呢。咱们只要筹到钱，还能东山再起。
0: 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败了，你会不会帮我？哎
1: 呦，大掌柜，看你说的，自从你把白灵给我赎回来，我就跟着你。如果你有一天败了，有我一靠山，就有你一靠。
0: 谢走。哎呀，这是我这些天来听到的最舒心的一句话呀。行，这样，我明天就想办法，把那些紫檀木，还有雕件

0: 想办法卖了，得赶紧给这些师傅们发工钱，
1: 这也是个办法。哎，掌柜的，要不要让师傅们帮着一起卖啊？
0: 那可不行，这都是最上等的紫檀，万一他们拿回去了，人再不回来，那可怎么办？
1: 掌柜的，你得相信这帮师傅们，他们都是咱们六合堂的老师傅了。
0: 算了算了，还是我自己想办法找买家吧。这样，你一会儿跟师傅们把那些紫檀木好好归拢归拢。
1: 哎，
0: 去吧。
2: 温先生，请坐。
3: 请。
2: 叶主任，请。
3: 请。

0: 啊，还有第三件啊，
1: 刘会长，不用看了。好，
0: 来等。来拆下。
1: 天秋阁的东西，果然是名不虚传呀、啊。
0: 哎呀，这样你们先退下吧。既然穆先生对我们天秋阁的产品这么满意，那这样，兴盛园给你开什么价？我打八折。
1: 三折。
0: 哎呀，穆先生，这怎么可能呢？您这是开玩笑吧？这些都是纯手艺活，利润没那么大。
1: 那要是不行的话，我还是去找兴盛园他们吧。兴盛园的廖师傅是得过国际金奖的，我的客户那就是冲着廖师傅的名气来的。
0: 穆先生，按理说我这话也不该说啊。廖师傅在前清的时候犯过罪，双手呢被打残过。哦，
1: 哼，这个我倒真没听说过。
0: 叶专员是前清兴化府的师爷，这事儿他最清楚。
2: 啊，是啊是啊。哎呀，不过也没什么啊。这个廖师傅啊，就是年轻的时候爱冲动啊，这个好打架，结果呢两只手被人给打残废了。在没打残废之前啊，廖师傅的雕工手艺那和刘会长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后来虽然手医好了，可总不听使唤。哎呀，要不是廖师傅以前得过金奖，估计啊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啊。
0: 那倒也不至于。
1: 刘会长，我们做的是大批量的外销生意，能挣钱才能长期合作。四折最多了。
0: 我刘千秋做事向来不拖泥带水，我们就各让一步，对折。
1: 我还是回去找兴盛园吧。
3: 你来了，
0: 啊，
3: 坐。天秋阁的事儿，我听说了。这些都是我平时攒下的。虽然不多，你拿去救救急。
0: 柳儿，你这是干什么？
3: 这是房契，你去把房子卖了吧。

我一直觉得，老天爷对我不公平，此生有你，别无所求。蓉儿，我还没到那一步，不会再想别的办法。但是今天有你这份心。

0: 安夫人，请坐。安夫人生意做的是红红火火，上次招榜我可是上了你的当啊。
1: 刘会长，上次招榜可不是我有意冷落你，是新盛源的市场意识征服了我，还请你多多谅解。
0: 难道高端的紫檀就没人要了吗？安夫人，我今天来找你呢，就是想求你帮我一个忙，能不能帮我代销啊？东西你全拿走，卖多少您就给我结多少，卖不掉的您就给我退回来。哎呀，我现在就是想拿到一笔定金，给我的那些工人发工资啊，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1: 刘会长不是跟别人合作了吗？我听说对方给的价格不低啊。
0: 安夫人，难道你没听说我被那个万山给耍了吗？我现在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在购买紫檀上了，本指望万山能给我带来一大笔订单，结果不说了。
1: 你说你进了许多紫檀？
0: 是啊，现在我除了木董和一批存货什么都拿不出来了，我现在就是着急给我的那些工人发工资啊，他们最辛苦也是最无辜的，上有老下有小，就指望我这些工钱了。
1: 刘会长，要不这样吧，我呢买你一些紫檀，咱们货款两讫，这样你也方便。

0: 到钱。哎
1: 呀，安夫人，那就太感谢了，希望您不要改变主意啊。
0: 那当然了，我也刚刚学会一句话，做生意讲究的是信用，做手艺呢讲究的是信誉。
1: 那就太好了。
0: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1: 好。

0: 这些木料是我的，我想卖就卖，我不想卖我就不卖。师傅们等着用钱呢，你如果要是不卖的话，师傅们都走了，陈秋哥哥就真没了。
1: 这是六合堂的虎牢印和六合真谱，我给你拿回来了。
2: 好了，
3: 你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梁真为你高兴。
2: 师傅不好了！
4: 怎么了？
2: 廖宅着大火了！

0: 安夫人，你放心，我跟大少爷尽快商量了，然后就给你回信。
1: 好，那合同先放你那儿，我等你消息。
2: 好，
1: 我先走了，走好。
2: 小总，你看，
3: 这安夫人要送刘天秋那儿
4: 买木头，
3: 这紫檀价格够低的。刘天秋发善心了？
1: 你以为他有那么好？我跟你说，这刘天秋是被日本人给耍了，他现在没有办法给工人师傅们发工钱，所以他就找安夫人，让他帮忙代削紫檀雕件。可这安夫人也不傻呀，他怕这么做会影响到龙眼木雕件的市场，所以也没有给他定金，还想出这招来治他。
3: 这个安夫人也真够精明的，原本答应我们从南洋进木头，这从刘天秋那进来以后，连运输费都少了。
1: 可不是，
3: 我觉得这笔生意能做，一举两得，为什么不做呢？
1: 我不想做。
3: 这笔生意做了以后，刘天秋就有钱可以给工人们发工资了。
1: 那我管不着呀，他发不了工钱，正好这些师傅们就有理由可以离开他了。我还不信他们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3: 梅老板，安夫人这笔订单也需要紫檀木吗？我觉得咱们做了一举两得，也算是帮他了。
1: 我不想做，我还不信买不着紫檀雕件，就让刘天秋守着这些木头，让他在家睡大觉，还能怎么着？
3: 如果刘天秋没有钱，怎么给他的工人们发工资呢？再说了，他那的师傅大部分都是廖家以前的老师傅，
4: 烈火堂虽然没了，但是我不能眼看着让这帮师傅们挨饿呀。
1: 行行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只能饶了刘天秋了，听你的吧。
3: 那就这么定了，
1: 没有下一次了。
3: 没有了。
5: 广东政府官员戴鹏营私舞弊，一女十二夫，可耻可耻。广东政府官员戴鹏营私舞弊，一女十二夫，可耻。
6: 哎，回来回来。
5: 哎，看看
6: 拿份报纸。林师傅，过来。
7: 哎呀，大掌柜，是不是找着买家了？
8: 找到了，安夫人愿意收购我们的木料。我就说嘛，我们天秋哥是不会垮的。
7: 我也说天秋哥不会垮的。哎，师傅们，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我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啊，咱们的木头卖出去了。
9: 真的假的？
7: 等拿到了钱，一分钱都不会少大家的啊！干活去吧。哎，这
10: 谢谢掌柜的，
9: 谢谢掌柜的。啊，
10: 您干活了。哎，
8: 安夫人一会儿就会派人来拉这些木头啊，你赶紧清点一下。
7: 哎，
8: 哎哎哎
7: 啊！
8: 哎呀，爆炸新闻呐！你把这一篇一会儿给他们念念，让大家长长见识，开开眼。
7: 好，行。
5: 刘掌柜，刘掌柜，我们来拉木头了。
7: 苏哲，这木头是你们买的？
5: 对啊，安夫人替我们买的。
7: 我可没听我们大掌柜的说这木头是卖给你们的。
5: 错不了，秦师傅。哎，大发，
11: 哎，
5: 把合同给秦师傅看一眼。
11: 好嘞。
7: 你们自己没有紫檀木？
5: 这谁家还没有点紫檀木啊？
7: 对呀，
5: 只不过我们兴盛园啊，刚好接了一批紫檀的订单，所以呢，安夫人就把这些紫檀都卖给了我们。啊，秦师傅，等待会儿啊装完车，咱们货款两讫。
7: 那个，过来一下，帮着搬一下。
6: 等等。
8: 等到了半天，安夫人是想把我们的木料弄到兴盛园去。
5: 这不听说你们天秋阁连工人的工

0: 钱都发不出来了，所以我师父呢就发了善心，就将这批木料给买下了。
1: 回去告诉你们师父，我的这些木料啊，就是烂在地里也不会卖给新手的。
0: 刘掌柜，这你可没按照合同办事啊。

0: 这些木料是我的，我想卖就卖，我不想卖我就不卖。想看我刘天秋的笑话，没门没窗户，少在那假惺惺的装好人。哎，
1: 掌柜的，我们可都等着发工资呢。
0: 掌柜的，人家廖掌柜就咱那急，你别不知好歹啊。
2: 你要是再不发工钱，我们就不干了。
1: 掌柜的。
0: 咱们就是要钱吗？卖给谁不是卖啊？
3: 当然是就不卖给金正元，不卖给他姓廖的。
0: 掌柜的，师傅们等着用钱呢。你如果要是不卖的话，师傅都走了，天秋哥哥就真没了。
4: 这么一说话的地方。

0: 广州政府官戴鹏营私舞弊，一女侍两夫，无耻。哎呀，你看你们家梅老板和廖掌柜都上了报纸了啊，把廖掌柜的臭名啊在新化那是炸开了锅呀。你看看是我们天秋阁倒下的快啊，还是新盛源？滚哪儿来，给我滚回哪儿去。滚，
1: 我们走。
2: 走，
3: 你倒是说话呀。行，那我回彩岛了，省得你难受。
4: 你回彩岛干什么啊？你以为我会相信报纸上说的这些鬼话吗？
3: 那你倒是说呀，你一句话不说。
4: 我不说话是因为看了报纸上写的我生气。
3: 你生气你有火你就冲我发，你说什么我都能接受。
4: 你没看出来吗？他们在利用这个戴手艺。没听苏哲回来说吗？啊，说这个刘天秋啊，不用我们用钱救他，他想看我们的笑话。还
3: 好，那我知道怎么做。我希望你尽快在报上登个启事，把我们的关系说清楚，就算正式解除婚约。戴守义，以前的事情都是个误会，我也不愿意再去想，但是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我也不想牵连到无辜的人，你懂吧？
2: 是啊，是我亏欠了你，我知道。洛丹，我是对你勇敢。
3: 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只想你尽快登个启事，我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2: 好吧，我去找丽霞，让她登个启事，以后你多保重。

0: 我为柳天秋鞍前马后，他却如此嚣张。我是自作孽呀，我是自作孽呀，老爷，我老子对不住你们，对不起老爷。
1: 人呢？都去哪儿了？

0: 都走了，工钱不要就走了？不要了。走的时候，让我传个话，说他们后悔跟了你。你怎么不走啊？我在这等你。
1: 等我？有事吗？
0: 我是想告诉你，我也要离开。你留下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么一句，你也要离开。对，我要拿走一样东西。行啊，看上什么，就拿走吧。
2: 我要拿走六合堂所有师傅们的尊严，还有，我告诉你，刘天秋，你跟廖大少爷没法比。

0: 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刘天就不发给你们工钱，让我们这干什么呀？
1: 我们对不起廖家，对不起大少爷。
0: 大发兄弟，苏哲兄弟，能不能让我见见你大少爷，亲自跟大少爷赔个不是？
2: 我师傅现在没在家，
0: 要不这样，师傅啊，你们先起来，等我师傅回来啊，我跟他回一声，好不好？
1: 好，那我们就跪在这儿等，就算给大少爷赔不是了。
3: 不是，你们这……哎，老爷，好，好干吧！刘掌柜，今天天就隔着订单，络绎不绝啊！
4: 好啊，刘掌柜，跟着您是我半辈子修来的福气。
5: 刘掌柜好啊，托您的福啊！
6: 好干吧，好。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孙氏孙振仿制西山雅集雕件，犯欺君之罪，满门抄斩。
7: 站住！
8: 六合堂也该寿终正寝了，也该寿终正寝了。哎呦，师傅，
9: 苏哲，
8: 你可回来了！你看
9: 怎么回事？这是
8: 他们就跪在这就不起来了。各位。
9: 来，大家伙起来，都起来吧！啊，
10: 大少爷，我们对不住您，对不住廖家，我们给你赔不是了。
9: 秦师傅，是不是刘天秋把你们赶出来的？
11: 没有人赶我们，我们都是自己出来的。
9: 今天来的大多是六合堂的老人，你们不能总这么跪着呀！你们都这么跪着，我阿爸在天之灵肯定会骂我的。这样。 你们起来，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啊！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你们。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1: 谢谢大少爷，
9: 大少爷，
11: 在这儿的都是六合堂的老师傅们。自从老爷走了以后，我们就跟着二少爷。二少爷那会儿虽然不太景气，但是我们都任劳任怨。二少爷后来被刘天秋陷害。
9: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才留到了天秋阁。我们也要养家糊口，大少爷。哎呀，我不怪大家，当年我手不是已经伤成那样吗？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说了，廖回那是我亲弟弟，他来经营六合堂，那也是天经地义啊。我怎么能怪你们呢？大家都是六合堂的老人。

0: 现在有困难来找我，我肯定愿意帮你们。说实话，那是我廖希的福分呢。之前的事情呢，咱就一笔勾销，好不好？只要你们来了，咱们心拧在一起，
1: 把咱们的买卖做好做强，
0: 好不好？
2: 好，好，好，好，谢谢，多谢大少爷，
0: 大少爷。
3: 这是六合堂的虎牢印和六合针，我给您拿回来了。大少爷，谢谢你能收留这些师傅们。东西我给您了，我走了，我没脸留在这儿。
0: 哎，不，金师傅，等等，金师傅。 这帮人都是您带来的，你想一想，如果您要走了，他们怎么办？还能留下来吗？秦师傅，算我廖希求您了，求您也留下来，好吗？
1: 谢谢大少爷，谢谢大少爷。

0: 这个啊，是戴守义拟定的启事。
1: 我看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说得很清楚。
2: 要不是你有胆有识啊，戴守义还顾虑重重呢。他在我面前是真心夸你了。
3: 我不管他夸我还是骂我，我只希望大少爷心里舒坦。
1: 我心里哪有不舒坦呢？啊，我还不相信你啊。
2: 那行，我就照这个发了啊。
0: 你们稍坐啊，
3: 辛苦了，
1: 老谭。嗯，我真心的要谢谢你。
3: 谢我什么？
1: 是你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重新开始的机会。要是没有你啊，我真的都支撑不下去了。当时的我手受伤了，我说实话都没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了。我当时只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把自己藏起来，远离尘世，了却残生。是你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拉着我去治疗手，还为了我建了这么个行政院。是你给了我重新开始的信心和勇气。从此以后，我跟你的心就困在一起，永远都分不开了。而且我相信以后啊，也永远不会再分开。
3: 现在你手也好了，事实证明我梅洛丹没有看错人。
1: 只是这些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亏欠你很多。可能你不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如果你答应我，我想用八抬大轿把你娶进我们廖家。我相信秀菊就是在天有灵的话，她也会欣慰。答应我。
4: 刘会长，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啊？
5: 啊，我今天来是想请您帮个忙啊。
4: 啊，好，来坐下说吧。
5: 啊
4: 啊！哎呀，刘会长啊，这个别的忙

0: 我是可以帮，但是要借钱啊，我是真没有啊。你也知道，我这日子过得很清苦啊。
1: 叶专员，我不是为了借钱，我是想请你帮我把天秋阁和公房卖了。
0: 哎呀，刘会长，这是干什么呀？一次的失败不足以论英雄。 还不至于到了卖房子的地步吧？我就想问一句，这个忙，你肯不肯帮？凭咱们两个的交情，这个忙我当然可以帮了。啊，这样吧，回头啊，我去给你办个登报，你把价格告诉我。
1: 哦，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便宜一点无所谓。
0: 就算再便宜，他也不是个小数目啊。刘会长，你真的打算要把房子卖掉啊？这卖掉房子，你以后没有以后了。刘会长，不至于吧？这路是人走出来的，之前呢，你是走进了一条死路，再换条路走走，它不也行吗？<笑>行，
1: 叶专员。
0: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把这房子卖了，筹点钱，准备东山再起。啊，这么想就对了。刘会长，在兴化能够买得起这房子和公房的，不超过三家，啊，一个是孙怀堂。 一个是廖掌柜，还有一个就是少帅了。孙怀堂是不可能买的，他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啊。少帅呢是个将才，要这个公房没用，那剩下的就只有廖掌柜了。
1: 这我知道。这么大的院子，我估计也只有廖信能接受，他愿意接。 让给他无妨，我也不计较这些了。再说了，这房子本来就是他们廖家的，如今再回到廖家，那也是天意呀。啊，这个忙，你肯不肯帮？能不能做个中间人？
0: 既然刘会长执意要卖，那我回头。 去帮你问一问，带走，
1: 拜托了，告辞。
0: 好，慢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这刘天秋啊，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他又没脸自己来，就只好拜托我。
2: 梁老板，不知你们意下如何呀？大少爷，这可是好事。要我说，就算是砸锅卖铁，咱也得接下来。
3: 当然要接下来了。当年刘天秋从廖辉手上夺走了六合堂，他一心想糟蹋六合堂和我廖家的名声，甚至连牌匾他都不放过。
2: 没错，幸好现在这巧夺天工的牌匾还在，你就是六合堂的牌号，这下。
0: 总算是把廖家的基业堂堂正正的给拿回来了。
4: 梅老板说的对啊。哎呀，廖掌柜，这真是可喜可贺呀！啊，
0: 那这么着，我就跟刘天秋说定了。
4: 叶专员，咱得公开做这交易。我们要跟他刘天秋在商会正式签订买卖合同。
0: 好，昭告天下，名正言顺，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好。
0: 啊

0: 醒了，天都亮了。可不是嘛，你都坐了一晚上了，先喝点粥。
1: 大少爷，我看你这个雕件可不像是仙作的风格，你是不是又在琢磨其他流派，想要革新仙作？
2: 我最近呢一直在想，别人。 搞了一个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搞一个全国性的雕艺博览会呢？你想啊，把全国的能工巧匠都请过来，大家各显神通，各门各派的高手在一起切磋技艺，那多好啊！
0: 你这个提议挺好的，看来我也得向你学习学习，好好琢磨一下。

0: 我们就算是分开了吧。今天咱们算是真正的把自己嫁出去了，你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娘真为你高兴。你出嫁，娘也没啥送给你的，娘想把新盛园作为嫁妆。
1: 谢谢娘。不过，大少爷说过，他想把兴盛园和六合堂合在一起。
0: 哎呀，这人都在一起了，其他的算什么呀？
1: 白总，
0: 答应娘，早点让娘抱孙子。
1: 我答应娘，我一定早一点让娘当上外婆。哎呀，这半辈子没婆婆没婆婆的被别人叫，我这次呀，是真的要当外婆了。

0: 等等，我以前也戴过一次红盖头，你也不介意吗？
1: 我不介意，我想那个人没有福气，而我有。
2: 师傅不好了，出事了。
1: 怎么了？
2: 廖宅着大火了。
3: 700年的家宅呀，
4: 就这么毁了呀！
5: 别急，
4: 师傅，
5: 别
3: 怎么对得起阿爸阿妈，怎么对得起廖家的列祖列宗？
4: 师傅，

0: 最近订单比较多，但是您放心，我们六合堂以诚信为本，会按照规定的时间交货的。
1: 哎呦，这不是成田先生吗？您回来了。
0: 这么多年您都去哪儿了？
2: 苏哲，你师傅呢？
0: 我师傅在后院呢。
1: 师傅，师傅，师傅，您看谁回来了？
3: 廖大师。哎
4: 呀，成田，成田先生，你可回来了？
3: 回来了。我这一回来就听说廖大师和梅老板结婚了，
5: 恭喜恭喜！哎
4: 呀，程先生，同喜同喜呀！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3: 上次回去之后，有一些事情把我困住了，一直没有办法回来。这说起来挺对不住你们的。哎呀，不过现在看到你们挺好的，我就安心了。哦，廖老师，那块匾……哦，
1: 我师父跟我师娘拜堂了，
0: 所以这块匾额啊，就换成我师父的招牌了。这六合堂可是老字号啊。
4: 程先生，您这回来了，咱们可以一起共同经营好六合堂，您说呢？
3: 当年兴盛园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不在了。如今六合堂我就不参与了。

0: 那
1: 进来。
2: 赵老师，我这也是受人之托送你件礼物，请。
3: 必有这扇屏风，不管从雕工还是手法，堪称是上等的佳作呀，七成像我们廖家先派的手法，三成有东梁的手法，不简单。
1: 廖大师真是好眼力。
3: 哎，郑先生，敢问这件雕工出自谁之手啊？
2: 廖大师，你想知道雕工出自谁手，明天请到茶楼相见。我还有事情，我先告辞。

0: 成田先生，不用找了，就是我。我不叫成田，我叫唐本成田。
1: 师傅，那你们先聊，有事您叫我。

0: 这么说，雕屏风的大师就是你了。
1: 没错，是我。
0: 那你把我叫到这儿来有什么目的呢？
1: 我们唐本家族是日本最有名的木雕家族。当然我承认它几百年前传自于中国先辈，我的祖先曾经来过中国，挑战过你们廖家祖先，但是很不幸他失败了。他的梦想是想在你们引以为傲的祖传圣木上留下日本的雕工，但是他没有完成。而我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
0: 祖传圣木，锦绣山河图吗？
1: 没错，锦绣山河图是廖氏雕工精华之所在，是几辈人技法与心境的融合。但凡能在屏风上留下印记之人，就有权利拥有它。当初有一支仙派流传到日本，并在日本发扬光大，成为皇室专业。因为受到皇室的保护，他始终保持最纯正的血统，没有一丝改变。而中国用四大门派相互借鉴相互学习，血统已经没有那么纯正，所以我们唐本家族比廖家更纯正。我比你更有资格在锦绣山河图上留下我的印记。
0: 我们廖家作为先派的嫡系传人，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资格在锦绣山河图上留下印记。
1: 啊，廖大师如此说是不同意我在锦绣山河图上雕刻了。
0: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1: 中国有句古话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话用在我们唐本家族最合适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在雕工上早就超过你了，这东西就该归我们继承。
0: 唐本成田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在我和梅老板最困难的时候出大价钱帮我们保住了新生源，积极参与，大力支持。

0: 但是你想在锦绣山河图上留下印记，
1: 为什么？就因为我是日本人吗？你这算是一个弱者的强行托辞。

0: 山河图上雕刻，完成祖先遗愿。如果说，我立刻回日本。
1: 告辞。

0: 新换了雕工，号称天下之最，难道还怕我一个小小的成田？
1: 他是日本最有名望的木雕家族唐本家族的传人。
2: 我本想和廖西先生一较高下，
0: 也许是你怕了他。
3: 我们的东西在里面，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4: 司令已经买下所有的展品，你们要是再敢闹事儿，统统抓起来。
1: 说是为了先做，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不应该要他这个钱。
5: 我先派人把那些参展商放了。

0: 十几年来，每到清明，梁秉聪都要来到龙州烈士陵园祭拜父亲的战友林景云烈士。1930年2月，广西龙州起义成功后，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为了掩护红军撤退，梁秉聪的父亲谢德成与战友林景云等人留下来殿后。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
1: 十几个敌人就蜂拥而上。当时我老爸一见就急了，他就一上刺刀冲上去就捅敌人，展开那白刃战。
0: 战斗中，谢德成被敌人击伤，晕死过去。他醒来后，发现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但在战场上却没有找到林景云的遗体。

0: 后来谢德成一路乞讨，一路打听追赶队伍，可是他再也没有见到林景云。共和国成立后，谢德成改名梁玉汉，仍然坚持寻找老战友的下落。可惜的是，直到老人临终前仍未达成心愿。
1: 就在旁边握着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儿子啊，我还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两边为一路，已经交代你完成写完了，但是这人情一果还找不到，我找了48年了，你要帮我完成这种未了的心愿。
0: 梁炳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找林景云的接力棒，在当年发生战斗的鸭水乡一带，只要有人挖地建房，他都会过去看看，叮嘱人家若发现无主坟或尸骨，一定要告诉他。20年过去，寻找遗骸的任务始终没有停下。直到2009年，一名曾经参加过当年战斗的亲历者指出了当时林景云牺牲的地点，经过现场确认，最终找到了烈士的骸骨。
1: 三脚一软都跪下来了，低头我都哭了，终于找到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仍是仅仅烈士的骸骨。生前同一条，战壕死后同埋一座山岗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0: 80年的坚持，经过梁家两代人的苦苦寻找，烈士的骸骨终于能够入土为安，梁炳聪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出征少年身，归来英雄魂。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的人们用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告慰那些为国尽忠的英魂。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向您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哦，
3: 55年。
2: 其实到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
3: 嗯，
2: 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3: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3: 都很板正。
2: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3: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

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搬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敢搬呀，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

0: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3: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

0: 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

0: 化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
4: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5: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5: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2: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5: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2: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5: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2: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5: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留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2: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2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6: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教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5: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7: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 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

0: 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2: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3: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白白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想，那都管了吗？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4: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过去呢？他说他害怕，然后我就把他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4: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工。

0: 功能，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

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接触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强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庄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自2003年以来，庄锦德以苏州拙政园以玉轩、天泉亭、秀启亭等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随时拆解组装。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橘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10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也想通过考上大学改变命运。
1: 大学恢复高考嘛，我都兴奋得不得了，前面基础太差了，后来没考上嘛。
0: 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3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

0: 骨子里面是热爱的。
1: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0: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1: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0: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说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和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1: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0: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仰视了。
1: 这件展品正是国家一级文物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0: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公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的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深浮雕啊、透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体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有檐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木结构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因为人带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且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着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附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衣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

0: 老师和同学们，你们好吗？欢迎几位的到来。那么让音乐走进校园，让经典拥抱青春。各位好，欢迎来到如约而至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的现场。几位熟悉的嘉宾和同学和老师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我是小黑。
2: 我是佩玲。
3: 哎，大家好，我们是
4: 水木年华。
3: 我是年龄最大的卢庚戌。
5: 我是第二老的妙杰。
6: 是陈秀桦，小桦。
7: 大家好，我是小盛，余盛。
8: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王铮亮。
9: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玉言。
0: 那今天呢，几位嘉宾是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再次回到了校园，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音乐，聊一聊青春，聊一聊那些美好的校园时光。好的，刚才我们一起唱响了这首《一生有你》啊，其实也想问问水木年华啊，这次是回到了校园，特别是在这个毕业季，带着这么经典的校园歌曲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感觉特别的亲切，因为理工大学跟我们学校也不太远，我那个时候这个有个高中同学是在理工大，我那时候经常那个从清华骑自行车来到这儿，骑半个小时。对，然后我就感觉我们两个学校最重要的就是女生都特别傻，感觉气氛跟我们学校非常的相似。
8: 看的还是挺多的，真的，前面
3: 是吗？
0: 来，女生同学们打个招呼来。
3: 哎，真不少，不少，
5: 都来了。因为像这种理工科学校，女生一少的话，唱歌的男的校园歌手就会特别多。
0: 所以说，庚戌哥啊，当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的时候，也给你的这个创作带来了很多的灵感，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因为这有个草坪在那儿。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特别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组合中的一个队员离队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是正好在旁边有个，当时有个酒吧叫雕刻时光，现在还有吗？我特别喜欢雕刻时光这个书吧，就在那儿坐了很晚，心情很郁闷。坐完之后我就走，从这个那个门人理工大学走，看到草坪上有两个男生在唱那个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叫《轻舞飞扬》。我当时哇特别感动，我说哎呦，做音乐还是有人在听的，这次来感觉非常的亲切。
0: 那预言呢，说说你的感受吧。
9: 大家在聊一生有你会陪你多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首歌还会陪我更久，都老了，我觉得我听应该也会比较有感触。那因为感觉应该不是说只能在年轻的时候听的歌曲，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在比如说我老的时候，我可能坐在一个农场里面，然后在一个树荫下面看着我养的一些小动物，牛啊羊啊这种。
0: 现在都规划好了。
9: 对，我感觉因为我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很想养不一样的小动物，感觉应该会很有感触。
0: 确实像这个经典的校园歌曲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啊。像一生有你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会为之共鸣。为什么？因为那些青春的岁月和时光我们都曾经历过，所以每一次听到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感触。刚才前奏响起的时候，我注意到前排的几位女生好像这个眼眶都要湿润了。
5: 那真的，刚才我挺感动的，就是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说今天知道能接待我们就特别高兴，这刚才发生的。然后说为什么？但是因为他妈是我们的粉丝。对啊，
8: 肯定这个肯定有。
5: 对，然后我说那再向你咱妈问个好。对，我就说应该是你的父母听我们歌的时候然后有了你。哎，
0: 确实像这种经典的歌曲一定会一代一代的传唱下去。哎，其实说到这个校园歌曲，校园的歌手哈，我身后的二位房东的猫心仪还有佩玲也是从校园走出来的音乐人哈，今天和几位老师还有现场的同学们一起演唱是什么样的感受？
10: 我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感受的。因为我们其实当时认识真的很机缘巧合，就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佩玲

0: 他是把我认错了。
1: 对，因为当时刚去学校，然后加了很多社团，见了很多新的同学，我就以为我应该是在哪里见过他，就跟他打招呼，结果他其实没有见过我。但是
0: 对，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回他，
1: 没有理我。
0: 我以为你在跟我后面的同学打招呼了，我没有那么。
2: 不是，当时是在校园里吗？
0: 对，在学校里。
2: 在你们的很多这个校园题材的歌曲当中，有一首《下一站》。下一站茶山流，大家非常的喜爱。茶山流好像是你们大学校门口的那个公交车站的名字是吗？
1: 对，是我们学校北门的一个公交车站。
2: 嗯，
1: 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可以到我们附近最近的一个商场。
2: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次周末的时候就会坐那辆公交车出去玩。嗯，很美好的回忆。而且这首歌写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毕业刚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决定做音乐之后，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钱，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当时我们三个人还有我们的经纪人一人一个房间，然后我那个房间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个玻璃窗，但那个房间没有床，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薄薄的床垫放在里面，这首歌就是在那个床垫上面写出来的。
2: 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毕业生当中，我觉得他们二位是非常幸运的，也是很幸福的，因为毕业之后没有走散，没有分别，而是为了彼此共同的音乐梦想奔赴了下一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房东的猫去往下一站茶山流。

0: 谢谢。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那今天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你看除了水木年华、房东的猫之外，好像剩下的二位也都和这个组合有着很深的渊源。就很多人可能熟悉和喜爱预言是通过这个歌唱比赛的节目，特别是那一首 Yes OK， 那首歌可能成为了很多人共同的这个青春的回忆。那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请预言给我们来重新教我们做一下这个青春洋溢的动作，好不好？
4: 啊，因为其实这首歌它代表的就是我们歌迷对我们的一个喜欢，然后我们想给他一些回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在电视里面的人儿，所以就是想给大家一些通过音乐上面的回馈，然后也是因为最近嘛，其实也是希望能给大家，给所有的学生们去加油。
3: 嗯，那来吧，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动作，好不好？还有现场的朋友们、同学们一起，好不好？
5: 你们一起来学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语言，谢谢所有的同学们，来，请坐，请坐，请坐。那刚好赶上这个毕业季嘛，语言想对即将离开校园的这些毕业生同学们想说点什么？
1: 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一首歌就还蛮适合回答大家的。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这首歌是，名字叫《骄傲》嘛。然后其实我希望大家就是不用成为谁的骄傲，我希望大家可以成为自己心里的骄傲。
0: 哎，说得太好了，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其实也是一场无畏的出发。愿每一位即将离开校园踏上人生路的学子们能够带着那一份青春的骄傲，勇敢地奔赴下一场山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预言为我们带来骄傲。

0: 咱们再回到刚才说这个组合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小亮哥早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创建过一个组合，对吧？名字叫做川音
1: 老虎队，
0: 川音小虎队啊。
1: 是这样，小虎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组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八九年的时候，哈哈哈这笑的，在我知道你们还没出生。我人生中的第一盘，那个时候还是买磁带，8.9一盘磁带，那个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个星期的中午的午饭钱，有10块钱，我在里面花了8.9去偷偷的买了这盘磁带，叫做《逍遥游》，然后从此也开启了我这个流行音乐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音乐学里面是拉手风琴专业，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流行音乐嘛，也很喜欢小虎队，所以就组了一个组合叫川音小虎队。
0: 其实小亮哥还会有一个身份大家应该知道吧，是老师。其实曾经在川音毕业了之后是选择留校任教了
1: 啊。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当了老师，然后一直到18年吧，16年，当了16年老师。
0: 16年的老师。
1: 对，
0: 那王老师在这个毕业季面对这么多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就是人生中又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吧，然后看着大家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学了这么多，凝聚了那么多的知识力量，然后以后要去社会上去展示自己了嘛，这个是祝大家就是平平安安，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天、故事未完，将夜空铺满，风里的思念都与你有关，话不想太婉转，对你表达喜欢，明月昨

穿过汹涌人潮路漫漫，也不怕在人群中会走散，用时间做笔尖勾勒回忆诗篇。

0: 还会相见。未来一切都平平安安，谢谢你们。
1: 最后还改了一下歌词啊！
0: 你看，来到的，因为其实这首歌曲还是跟离别有关系的嘛。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毕业季，这首歌曲也是说约好了，我们下次还会再为彼此奔赴，还会见面。对，对。
1: 今天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0: 是的，
1: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校园，其实更是一方承载着热血的沃土。
2: 当然，
1: 那从延安走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呢？是著名的国防七子之一，建校80多年来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仅院士就走出了80多位。
0: 天哪！
1: 那其实在校期间呢，还有很多同学报名参军，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也贡献着青春的力量。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同学们当中呢，就有一位你们的学长，他在校期间是光荣地成为了我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的一员，杨晓辉。像杨晓辉一样的同学其实还有很多，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1: 好的，谢谢可爱的同学们。他们不仅仅是把这个青春是留在了校园，更是从校园启程，把他们的青春留在了许许多多祖国需要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出水木年华为我们带来启程。
4: 我觉得青春最好的好处就是，虽然你们毕业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离别，但是就是因为你们年轻，所以不用害怕任何失去，因为你们未来拥有的一定比现在要多很多。你们唯一不应该失去的就是曾经坚守的那个自己和曾经的梦想，其他什么都无所谓。谢谢你们。

0: 谢谢水木年华为我们带来的启程。那这个毕业季啊，其实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也是一个充满着激情的盛夏。几位是球迷吗？
1: 是，
2: 以前是，
0: 小亮哥是，
3: 就有个真球迷，
2: 曾经是，对，
4: 就一个真球迷证。
3: 对，
2: 那是哪儿？
1: 我往年的世界杯从90年开始一场都没有落，
2: 意大利
0: 一场都没有落，
1: 从意大利
2: 开始，
4: 而且经常写那种球评，
3: 90年、94年是没球，
4: 一次都
0: 准吗？
4: 一次都没准。
1: 对，我的外号叫中国贝利。
2: 那
1: 我曾经创下过预测那个淘汰赛，成功率0%。
3: 那跟你反着来，
2: 反着来就行
3: 了。
0: 刚才小亮哥为啥说曾经是啊？
2: 就是刚才说了嘛，其实90年无论是这个意大利，然后94年美国呀，98法国都历历在目。因为02年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中国队的比赛，然后挤在那个校平房门口一个非常小的电视机，然后门口给他们比赛加油嘛，因为是白天比的嘛。那个时候对，上一届的时候其实我最爱的阿根廷夺冠了，然后这一届我就没有太多的夙愿了，因为梅西他已经夺冠了，然后这个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吧。就是去好好的去欣赏吧。对，
0: 是。现在回顾起来啊，曾经看过的这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也是我们的青春记忆。
1: 那个有一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好，就是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
0: 是
2: 啊，
1: 就
2: 是
1: 每一次我们看球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憧憬4年以后我会在哪里跟谁一起看，然后每次世界杯也会回想曾经那些年的世界杯跟谁在一起在哪儿看。
4: 这是一个真正的球迷。
0: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其实也不得不提到足球，因为这里的这个足球底蕴是特别特别的深厚的，
1: 很厉害，北理工很厉害。
0: 哎，对，资深的球迷来讲讲，你了解的北理工的足球队？
1: 他甚至有职业队啊，这打到甲级了，当时都。
0: 没错，
1: 对，
0: 北京理工大学的足球队是全国唯一一支由学生组成的球队去征战职业联赛，并且获得了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哇。
3: 好厉害，
0: 太厉害了。而且时至今日啊，我们看到学校的足球队出现一批又一批年轻的优秀的球员。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队长，然后我的场位置是中场。
6: 我是主要对前那个四肢位置是前锋。
7: 我场上四肢的位置确实是左边边翼位或者边前卫。
0: 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足球队队员们好不好？
2: 对对对，
0: 希望在今后你们继续用你们的青春和热情点亮赛场。
2: 天气比较冷啊，

0: 谢谢
1: 小梁哥，请留步。啊，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前排这第一位是一位留学生的同学，是不是一直在跟着你唱？哦，你会唱这首歌啊？
2: 也还行吧，
3: 也还行吧，
1: 也还行吧。来来来来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认识一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哦，
1: 怎么称呼？
4: 我叫小龙，来自埃及，是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啊，
1: 这中文水平啊，我觉得会唱刚才那首歌一点都不意外了。哎，
3: 肯定一点没问题。
1: 来中国留学多少年了？
4: 大概三年了，三四年了吧。
1: 三四年了，看来这个中文水平真的是很高了。
3: 对，
1: 想问小龙的是哈，如果有你在埃及的其他的同学想说，哎，北理工还有什么好啊，你会怎么推荐？
4: 作为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会推荐，当然我的专业，我最喜欢我们学校的一点就是AI 和机器人方面。
1: 像刚才小龙提到的是这个 AI。人工智能，
4: 对，还有机器人，
1: 机器人，对不对？
4: 北理的机器人非常强，
1: 确实。北京理工大学呢是中国首批获批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而且在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专业的领域是培养出了非常多的专业的人才，可以说是在全国的高校当中名列前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一个很特别的歌舞，有请预言和机器人共同带来这一首《对方正在跳舞中》。

0: 希望我们都勇敢一点，谢谢。
1: 我不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就觉得想哭这一句，而且特别打动人心，虽然说有一点点的伤感吧。哎，我觉得这句话也道出了很多毕业生的心里话哈、啊。但是在北京理工大学，有这样一种浪漫和幸福，叫做我们不用匆匆一眼就别离，因为我们要结婚了。
2: 都流行这个了，
3: 就只有结婚才能毕业。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从2018年开始，北京理工大学会举办毕业生的婚礼，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今天的现场我们看看，在那边看到了吗？我们也请到了3对毕业生新人的代表来到了我们现场，所以今天我们的歌会也要化身为他们的婚礼的现场，几位要作为证婚人共同见证这一个幸福浪漫的时刻，好不好？
4: 好不好？
1: 让我们首先有请3位帅气的新郎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有请今天最幸福最美丽的3位新娘，欢迎你们。

0: 好的，现在你们最爱的人就已经是站在你们面前了，接下来请你们勇敢地说出那一句你们期待已久的四字告白，好不好？三二一，
1: 嫁给我吧。
0: 接下来我要问问三位姑娘，你们愿意吗？
2: 三个字，
3: 我愿意。
0: 还等啥呀，赶紧拥抱新娘啊。好的，我觉得在所有的毕业生当中，他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他们的故事从校园爱情变成了一生的约定。那么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好不好？新婚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证婚人之一水木年华和三对新人共同带来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4: 哎，可以把你们手举来跟我们一起晃动起来好吗？
5: 对，跳起来啊，挥动起来，
4: 一下一下，一二三。

志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青春永不散场，同学们毕业快乐，下一个毕业季我们再见了。

0: 师弟师妹能够珍惜自己的读研生活，充实过好每一天。
1: 然后祝愿各位同学能够顺利毕业，这个取得一个好的工作，拿到一个好 offer。
2: 无论我们未来在哪里，都希望我们能够像船上的风一样热烈而自由，勇敢而无畏。
3: 愿我们历经千帆，未来仍是眼里有光、不忘初心的北理工人。
4: 往后前路漫漫，愿大家步履不停，在各自的天地里绽放光芒。毕业快乐！
5: 不负韶华，以梦为马，加油冲吧！家人们，
6: 北理工毕业快乐！

0: 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懒人青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儿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我烧口金康岛子呢？
2: 这个，
1: 你啥口号？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2: 好，你老姐三块块钱，我刚才想起
4: 来。这边吗？你老爸今天有事，想先。
2: 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
4: 好，真的这个我开心了，能动的，
5: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6: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6: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做，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叫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子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6: 当时全身都是了，
2: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6: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2: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峰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在那里还做梦，还在赤峰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

0: 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1: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

0: 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五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会谈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的报道，经过80分钟的谈判，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的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经过几番的改旨，一再延期，美伊技术性谈判21号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比尔根山区域戒备森严，包括道路封控和空中警戒在内的安保措施不断加强。
2: 本次谈判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位于山顶的度假村三面环水，进出道路有限，地理位置非常便于实施空域和地面管控。为确保安全，瑞士联邦政府已批准增派约2000名军事人员。谈判期间，比尔根山周围46公里半径范围内实施空域限制，瑞士空军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道路交通徒步路线加强管制。在距离山顶度假村约2公里处，持枪警察已将道路封闭，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各国记者只能在警戒区外的空地上进行报道。所有上山车辆均需停车接受检查，上山观光缆车也临时关闭，直升机在度假村周围的湖面上频繁飞行巡逻。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3: 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2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他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并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此前同意19号下午4时起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

0: 未有效执行。以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则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
1: 以军18号公布的地图显示，以军已控制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黎南区域。以方称，这一区域为安全区。黎真主党近段时间加大对所谓安全区内以军的打击力度。据以色列媒体21号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他还称，以军在遭到黎巴嫩真主党袭击后，进行强力回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 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1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 鉴于以上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范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6月中旬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随后还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20号，梅洛尼回应称，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2: 梅洛尼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特朗普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刚结束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再三请求与他合影，并借机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 特朗普写道，梅洛尼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问题上拒绝了美国，他甚至不让美国使用意大利境内的停机坪与跑道，这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 关于合影事件，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受事件影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的访美行程。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1: 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声明称， 21号凌晨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克赤的一处关键石油设施，以及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

0: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处港口，导致这两个目标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回应俄方袭击，乌方对俄军事后勤、石油工业以及防空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区域距离前线约300公里，位于克里米亚大桥两端的多个目标被击中。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美国多地发生了枪击案，致多人死伤。
1: 据美媒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两名受害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另一名受害者手臂和腿部中弹。警方随后封锁了附近街道，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据当地警方披露，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案发地点距离举行世界杯赛事的堪萨斯城体育场约11.3公里。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20号在那里进行了比赛。堪萨斯城警察局警长表示，为了协助世界杯安保工作，该市已部署了大量警力。另外，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枪手从一辆轿车上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G组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将在当地时间2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在美国洛杉矶开赛。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20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2: If Iran manages to move forward tomorrow or reach the knockout stage,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be the team's greatest challenge going forward, the football itself or something off the pitch? Thank you.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1: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3: 我们听说第3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1场和第2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2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0: 21号下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多国与会嘉宾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及3场专题研讨。与会嘉宾认为，亚太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深化互联互通与创新合作正是释放这一潜力的关键。
5: And I think that the opportunity that excites me most is, really, working with, people across all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build that future together and recognize that Asia Pacific is central to the entire global economy, and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make this very, very powerful and connecte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what's exciting.
4: 2026是 APEC 中国年，对于下半年将举行的一系列相关活动，与会嘉宾表示十分期待。
6: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meet other business people.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leading speakers, but also to get engaged with the issues and hopefully inspire them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m long term.
7: This year, China has really focused on connectivity and innovation. So by taking the lead on these new growth engines, China is really able to put together a consensus on the future direction that we need to take.

0: 会嘉宾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大背景下，各国应该加强与区域互联互通合作，促进亚太共同发展，携手推动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1号，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纪念文创等方面呈现多项新变化，为香港市民带来全新的参观体验。
2: 作为驻香港部队海军基地，昂船洲军营历来是军营开放活动中人气最高的营区之一。今年的开放活动中，从观览模式到体验细节都有很多新变化。
3: 今年营区开放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新增了多处沉浸式体验点位，市民除了可以近距离观看武器装备外，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进行模拟操作。
2: 在海军特色体验区新开设的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驻足体验，在互动中了解海军日常勤务知识。
4: 以前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打卡的位置，然后现在就越来越多可以给市民去打卡，然后并且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先进的仪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
2: 在开放活动现场，既有驻香港部队特有元素，还兼具军种特色的文创纪念品，吸引了众多参观民众。市民们在完成指定点位的体验打卡后即可领取。在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展陈内容也进行了更新，融入了更多反映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内容，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到国防事业的发展。
5: 入嚟嗰阵，我哋就比较震撼啦，见到个场面系咪？比较多军备嘅武器啊，同埋设备啊，解放军哥哥都十分有礼貌，
6: 好热情啦。
2: 据了解，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课目，让香港市民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
1: 近日，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在漠北草原某野外训练场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定点射击、短停射击等科目连贯实施，检验炮兵分队的火力打击能力和快速应变能力。
7: 考核开始后，侦察情报小组率先利用光学仪器设备对前沿目标实施侦察，在得到敌情信息后，指挥员命令炮兵分队迅速集结出动。战炮班组刚刚抵达预定地域，就接到作战指令，迅速选择弹种，对距离数百米外的目标实施直瞄射击。
8: 从侦察判断目标、决定开始主援、修正炸点偏差到完成射击操作，整个流程都是由我们战炮班独立完成的，充分考验了我们战炮班的自主打击能力。
7: 首轮射击结束后，根据考核组评估的毁伤效果，阵地指挥员迅速对射击诸员进行调整，各炮班密切协同，再次对目标地域展开新一轮打击。经过连续10小时的高强度连贯考核，前方观察所判定目标区域火力点被摧毁。
9: 通过零级指示目标、近到近打、快打快撤的方式组织考核，尤其突出在近距离接敌条件下的实战能力，锤炼官兵在极端环境下的火力毁伤效能。
1: 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各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地质灾害的防范。
10: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河池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其中金城江水文站超警戒水位4.01米。随着降雨持续，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还将持续上涨。河池水文中心提醒沿河低洼区域单位和群众加强防范洪涝灾害，及时转移避险。从19号开始，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多条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一度超警戒水位，县城部分低洼处被淹。22号，当地仍有间歇性降雨，但各超警河流水位均已下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受淹区域正开展清淤消沙工作。气象。

0: 让水文部门预报，永福县短期内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将保持高位运行。沿河低洼区域居民、商户及相关单位需密切关注水情气象预警，及时做好避险防范。20号凌晨，贵州黔南州荔波县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河水暴涨，出现山洪等险情。持续强降雨造成多处发生山洪，泥水从山上冲下，淹没道路。在黔南州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董棚村，村干部接到强降雨预警后，组织多方力量，连夜逐户上门通知，紧急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集中安置点。在贵州黔南州独山县马尾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村道路和住宅区出现严重积水，多处树木倒伏。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及时清理倒伏树木，在积水较深区域驾驶冲锋舟逐户排查，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约600多人。近日，特大暴雨突袭广东惠来，短时雨量突破历史极值，一名女子在骑行途中被洪水卷走，危急时刻，多名街边市民跳入水中，用手将女子托举出水面，岸边市民手持网兜，很快将落水女子抢救上岸。端午假期，北方多地出现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给民众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黑龙江省内嫩林、滨州等多条铁路线路达到防洪蓝色预警，铁路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对部分旅客列车停运，封锁区间，加强线路检查，确保旅客运输安全。已购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日均超2.17亿人次。
2: 全国铁路21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截至21号的15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11.4亿元，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达3.6亿元。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短短三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冯小刚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察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可疑，两人就此开启了一场长达40年的对峙、坚守与救赎，以细腻的人性刻画打开了谍战类型的新叙事。王源文琪主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已超168亿元。

0: 带动全产业链产值超2600亿，电影家正在撬动千亿大产业。
1: 好，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来自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正在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多领域实试验等在轨任务稳步推进。此外，乘组于上周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的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近日在河南郑州举行中美农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论坛，河南农科院与美国罗格斯大学跨国协作，成功攻克糙米全麦口感改良、保质保鲜等关键技术，大幅降低粮食加工损耗，减少能耗与碳排放，推广后可等效新增近5000万亩无形良田。第一届工业用品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大会设置了供应链创新等3大主题板块，业界围绕新型工业化建设、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升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同时一批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和产品获奖。近日，一场以数字光影技术为核心的沉浸式艺术展“异彩流光”在北京举办，展览运用全息成像、全域投影、激光塑形等数字技术，将整个展厅打造为动态光影空间，观众可与光影艺术近距离互动，沉浸式感受艺术与科技交融的独特魅力。近日，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时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一处工地超60米高的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随时有坠落风险，消防人员通过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进行高空救援，最终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端午假期，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恰逢晴好天气，一道彩虹横跨河谷两岸，引得游客纷纷拍照打卡。
1: 四至和鸣，上海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纪念音乐会日前在德国汉堡举行，来自中国上海和德国汉堡的音乐家联袂登台，以音乐庆祝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汉堡市议长卡罗拉费特、中国驻汉堡总领事林栋等出席活动，2000多名观众到场欣赏这场跨越东西方的音乐盛会。卡罗拉·费特在致辞中表示，汉堡与上海40年来建立起富有成果的友好城市关系，音乐会正是两座城市长期交流合作的生动体现。林栋表示，40年来，上海与汉堡友城关系不断深化，已成为中德地方合作的重要典范。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谈判21号在瑞士举行，然而以色列宣称只要有必要，以军将一直驻留黎南部。以色列会否

0: 再次搅局，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却称通行无阻，双方各说各话，海峡博弈究竟虚实几分？美媒称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填平战事成本，美军作战经费是否已经告急？美伊中东棋局下一步到底怎么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是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开始在瑞士开始谈判，然而就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军事动作不断。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仍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会否再次搅局？伊朗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却称通行无阻，双方各说各话，海峡博弈究竟虚实几分？美媒称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填平战事成本，美军作战经费是否已经告急？美伊中东棋局下一步到底怎么走？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瑞士外交部21号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瑞士外交部说，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来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也已抵达比尔根山。瑞士外交部媒体负责人21号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启程前往瑞士前表示，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伊朗官员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就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军事动作不断。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另据美媒19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

0: 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报道称，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另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伊朗的谈判代表团是由议长卡利巴夫带队，那成员涵盖了外长以及像国家安全、经济、石油能源这些领域的高级官员，可以说是跨部门高规格。这样的组团方式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3: 其实这一次伊朗派出的这个代表团和四月八日停火之后第一次谈，就是四月十一号谈，原班人马，基本上是原班人马，覆盖了各个方面。我觉得从代表团的组成来讲，我们可以说两个特点，一个呢应该是在谈判方面的最高级别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同时还是一个务实性的工作班子。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其实美国方面这一次代表团的组成啊和四月十一号也基本一致，现在美国代表团的名单中，只有第一次，就是四月十一号的时候，他那个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上边啊，这一次呢，正式代表团就公布的代表团名单中没有库珀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毕竟是停战了嘛，和那个时候那个形势还是有了很大的差别。现在还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么样的情况。在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呢，据说双方已经经过了一轮谈了啊，面对面的谈。据说啊，有消息说呢，美国副总统万斯，这也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他讲呢，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想啊，既然双方都是一个最高级别的，而且是个工作班子，我刚才讲的美国代表团名单公布的还是上一次的原班人马，比如说万斯啊、维特科夫啊、库什纳啊等等，库珀不在上面，但是美国还有没有公布的代表团名单啊，那些人员中他基本上是工作班子各个层级的，包括核方面的等等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接下来我们看明天的消息，如果说这一次双方的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的话，我认为可能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美国人特别关注的，那就是美国要求 IAEA 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团进入伊朗主要是要摸清伊朗的400多公斤的那个高浓度浓缩铀的下落这是美方要求的。而伊朗方面特别看重的，那就是说你要解冻资金啊什么的这些方面这是双方一个。再一个呢，双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黎巴嫩局势大家知道这次谈判的一个背景啊，是伊朗革命卫队说重新关闭了霍姆兹海峡。为什么？就是因为黎巴嫩局势以色列这个19号、20号又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所以伊朗采取了这样，所以黎巴嫩局势呢也是这一次大家关注的，在这一点上可能双方也达成了一致。另外呢，我认为双方接下来成立一些工作组就是事务性的技术性的工作组，比如说核问题啊、解除制裁问题啊、解冻资金问题啊等等，成立各个这个问题的这个工作组，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1: 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双方都是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那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美方提出的希望联合国的核查人员能够进入伊朗去访问曾经被美国和以色列炸毁的核设施，美方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要求呢？那这个议题您觉得伊朗方面能够取得共识吗？
4: 在这一轮的美伊的战事中间呢，实际上发生的原因就跟核的问题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就是伊朗的这个核计划的这个问题。在此过程中间，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都对伊朗的这个核问题的未来的这个发展都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满足美国或者以色列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美国和以色列宣布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志。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讲，它的基本上就是彻底的这样的失败。

0: 所以某种程度上，他需要迫切的需要了解伊朗的这个所谓的他的核能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我们知道去年十二月的这个十二日的这个战争过程这个中间，特朗普多次的声称他就把伊朗的核设施完全的摧毁掉了，而且后来在发动这个内伊战事之后，特朗普还多次说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核的这些这个能力是要核尘埃。他多次用一个核尘埃的这个尘埃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描述，表明他一直要说就把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完全的这个摧毁了。到底摧毁没有，其实这个问题美国心里也不清楚，但是美国自己要去显然是不可能的，伊朗绝对不会这个答应，因此他必须要借助于所谓国际原子能机构，以这样的第三方的这个形式去到现场去帮助美国去侦查情报，就是了解情报，实际上打着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个形式过去帮美国和以色列去看一看到底伊朗的核设施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这些核材料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实际的这个状况，就是个侦察情报。那么伊朗会不会这个答应呢？这个问题上涉及到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伊朗必须要考虑到在跟美国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他需要手中要掌握相应的一些牌，在长期的这个博弈的过程中间，还需要跟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斗争的过程这个中间，手中必须要掌握一定的这样的这个底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是因为伊朗反复的强调他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计划，那么说复杂是伊朗发展这个核技术是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这个自身的这个权利，那么
1: 而且多次声明不会放弃，
0: 对，他不会放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博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程度。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是想释放在卡塔尔的所谓的60亿美元的伊朗本身自己的钱来换取，那么伊朗要答应这个美国的某种条件，就是让这个国际原子能够机构来进行这个核查，这是一个这个博弈的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中间是必须要有交换。如果要取得这个结果，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交换，就是伊朗要达到相应的目的，美国必须要让伊朗看到实实在在而且是可以落地的这样的这个成果。所以后续情况来看吧，这个过程中间取决于伊朗到底想要什么和美国想要什么，这个中间决定他们在这个核查的这个问题上，派人员的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够取得真正的实质性的这个突破。
1: 那这也是伊朗方面手中一个重要的筹码。我们看到伊朗一直表示说离以停火是这次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以色列总那个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说可以停火，但是不会撤军。也有媒体称内塔尼亚胡这个是一种搅局的行为。那您觉得伊朗能够同意以色列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吗？
2: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其实在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啊，黎巴嫩的局势就是一直在搅局啊，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本身啊，拟议中是6月19日在日内瓦啊要进行第一轮的这个谈判啊，就是现在推迟了两天，现在才进行嘛，但是由于19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特别是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呢，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然后伊朗方面啊就立即推迟了，就推迟派代表团啊推迟了19号日内瓦拟议中的这个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国是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压力，所以19号当天啊，这个传出来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长达成了停火，但是这个消息落地没有几个小时，以色列又恢复了对黎巴嫩南部的这个空袭，所以伊朗就关闭了霍姆兹海峡啊，至少他是对外声称他重新关闭了霍姆兹海峡，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局面在里边。现在呢，紧接着又传出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啊，暂停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不撤军啊，现在是这么样的现状。我认为啊，一方面就是说以色列只要不在黎巴嫩进行新的军事行动啊，那么维持驻军也就是维持现状，我觉得总体来讲，我认为伊朗大致还是能接受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你如果要是再发生反复的话，那会直接搅局的，这毫无疑问。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以色列其实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他不得不向美国
1: 低头，
2: 哎，低头，正像那个内塔尼亚胡对外说讲的，他说是

以色列必须服从美国的利益，这是最新的讲话啊。你过去怎么讲咱们不讲，最新的讲话，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以色列感恩美国对以色列的帮助，所以他不得不低头。那这一方面，但同时呢，大家要看到以色列完全在黎巴嫩停下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呢，现在以色列国内的

0: 之间的这样一个谈判造成影响。
1: 那伊朗方面呢，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无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每一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另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表示，在60天期满后，伊朗将与阿曼达成一套管理机制，其中可能包括与航运服务与安全相关的费用。阿曼此前曾表示不会收取海峡通行费，但知情人士称，阿曼正考虑收取相关服务费，用于环境保护以及通过领航、安保等方式加强航行管理。
1: 20号这一天，我们看到伊朗武装部队声称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船只都已经是停止开放，但几乎是同一天，这个伊朗谈判代表开始启程飞赴瑞士。为什么会同一天传出这两种声音？这伊朗的策略还是确实国内有不同的声音呢？
3: 应该说策略性的成分可能更大一些。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他充分的看到跟美国进行这个谈判肯定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也是一个比较曲折的这个过程，那么手中必须要掌握到与美国进行斗争的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武器。那么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过程中间，伊朗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他也看到了美国在这个战事过程中间为什么出现这个波折，因为考虑到11月份他们有这种叫做国会选举、中期选举的这样的这个问题，和他的经济承压对于美国来讲民众的这种反战情绪，或者说对于这个战事的负面的这个看法会进一步的高涨，影响到这个选情。所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发挥的这个重要的作用，是伊朗去对付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手段。所以在谈判的过程这个中间，霍尔木兹海峡开还是关，这是伊朗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筹码。所以呢，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一方面谈判外交层面要强化自身的这个立场，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和关的这个问题上，伊斯兰革命卫队强有力的与这个外交谈判进行密切的这个配合，所以我认为可能还是策略上的这个考虑居多。
1: 嗯，挺有戏剧性的一幕是，特朗普也宣布说，如果这次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那这个在国际法上能站得住脚吗？那美国作为非沿岸国家有权利这么做吗？
4: 我们也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个呢，当然美国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收费的，那毫无国际法的根据。不仅美国没有权利收费，任何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都是没有国际法的依据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这番表述呢，我认为并不现实。美国怎么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在美国手里控制的，主要还是在伊朗手里控制的。美国充其量也就是封锁阿曼湾，针对伊朗来封锁阿曼湾，你怎么收费？所以我觉得这并不现实。如果说美国对封锁阿曼湾、对进出阿曼湾的所有船只收费的话，那世界经济得变成什么样子？油价得飞到什么？飞到天上去？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方面来讲，美国收费没有现实可行性。
1: 那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美伊双方各执一词，是否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部分管制的状态呢？
3: 在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开还是关的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各执一词，实际上就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到底是在谁的手中，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造势，也是与这个外交谈判进行密切配合的一种这个手段。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的状态，我个人认为既不是完全的封闭，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开放，仍然是有船只进行这个通过的。那么这种条件是在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也就是按照伊朗规定的航行规则来进行航行，提前48小时的报备， 备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走，船是完全可以过去的。但是美国

0: 或者说跟美国相关的国家肯定是不承认伊朗的这样一种管控的规则，所以采取了一些暗航的这个方式，就是在靠近阿曼这一边采取某种措施来进行这种悄悄的隐蔽的去通行，这种情况也是这个存在的。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要一天24小时完全滴水不漏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也是比较这个困难的。所以整个过程应该是半开半闭，或者说或开或闭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核心的争论的这个焦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到底是掌握在伊朗手中，还是在掌握在美国手中？这是矛盾的关键点。
1: 那美媒还报道称呢，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的成本和其他的相关费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媒体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9号证实，国防部向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强烈反对。消息称，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此前，美国智库专家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随着美伊日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预测，美军空中行动预计每天耗资3000万美元。15号，多架美军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此前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而此前，以方曾被告知，这些飞机至少会驻留至今年年底。
1: 美军的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是否成就是遵守对之前对伊朗的承诺呢？对以色列的影响有多大？
3: 我想这样，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留驻在以色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这是毫无疑问。也就是说，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离开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其实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应该这样，当然只有一种情况下，那影响是很大的，就是没有美国的参与下，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中加油机现在空中加油离开，那对以色列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是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美国空中加油机的离开，现在的离开啊，尽管大家看到就是美国政府和以色列这个政府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而且双方好像口出这个不太好的这个言论啊，特别大家看到的最新的，就美国副总统万斯啊，对以色列领导人啊进行了一番很严厉的教训啊，什么这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中加油机的离开，那使得外界猜测啊，这是不是对以色列战力有很大的影响，或者说会不会有效的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我认为总体还是不会的啊，就是说什么现在实际上对谈判啊，继续战争啊，双方是有分歧的。美国现在看来是想结束这场战争。啊，在
1: 展示一种姿态，
3: 它是一种姿态，所以也是对以色列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分歧或者撤离这个空中加油机不会影响美国和以色列固有的关系。
1: 嗯，那美国国防部称是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战事的成本。那之前我们在看到特朗普是向国会申请2000亿美元，但是遭到拒绝，这怎么缺口差出这么多呢？这伊朗战事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有多么烧钱呢？
0: 关于这个美伊战事中间美国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的这个成本呢，其实有多种这个数据。第一个呢，就是您所说到的2000亿美元，这是当时在3月份啊，战事对美国来讲，他当时还比较乐观的情况之下，那么他认为要击败伊朗啊，但美国认为要击败伊朗，大约需要再追加2000亿美元的这种这个投资，那么当然国会没有这个批准。另外一个数据呢是250亿美元，这是在这个4月份的这个时候，那么考虑到。

0: 这个伊朗对美国进行和美国的基地进行相应反制的时候，他统计损失战损的这个情况，加上一些设施的损失情况，大致已经划掉了，已经造成的损失250亿这个美元，这样这个出来的一个这个数据。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弹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间接损失，远远超出这个数据的。因此，后来又出来一个数据，就是大约500亿美元。那么这种500亿美元呢，就是考虑到一些其他的综合性的，包括基地设施修复的这个情况。那么800亿这个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这个出来的呢？就是在申请2027年国防预算的时候，在作战与维持费申请了4300亿美元，多出来的是多少呢？比2026年多了757亿，是不是接近于800亿？所以这个数字就是要填补这一次美伊战事中间他所遭受的损失，所以损失还是不小的。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盛夏时节，雨和热都渐渐地进入它的巅峰状态，进入它的极致。我们先看一下北半球的这个高温啊，无论是在北美洲还是在欧洲，都有很多高温热浪。比如说在欧洲，像西班牙、法国甚至英国都有很多35度以上的高温，有些地方的气温超过40度。而在北美洲，高温天气主要是分布在美国的西南部到墨西哥北部这一带地区，而在中国，降水和高温的这个配置，只要是不下雨的地方，就很容易出现高温。高温天气一方面是在西北，一方面呢是在江南、华南，尤其是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最为持久。而下雨的地方呢，尤其是长江沿线这一带地区，雨势凶猛急促，包括像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都可能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应该说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南方地区。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4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30度。西安小雨，18到26度。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晋城小雨，16到24度。石家庄多云，19到33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莫斯科小雨，16到23度。柏林小雨转晴，17到28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晴，23到38度。日内瓦晴，20到34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33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小雨转晴，21到34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3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华盛顿多云转中雨，23到35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26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7度。迪拜晴，30到39度。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

0: 福喜德。
1: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0: 端午节已经扬帆出海，走出国门。
1: 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节日感兴趣。
2: 埃及的中国企业在一起怎么过节呢？
3: 中介给我们组织了水上的龙舟赛，中埃员工一起学怎么包粽子。
2: 有没有吃到？
4: 有，好吃，我很喜欢。
5: 我从小吃肉粽的时候会蘸白砂糖。
6: 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
7: 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8: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9: 妈，好香哎！
10: 有秘诀吧？
11: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2: 实在是香。
13: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岁岁端阳，金柚端阳，盛夏纵爱，分外香。
1: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大家看到了非常精彩的板凳龙，以此让我们共度端午佳节。
0: 端午节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9月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1: 现如今，端午节已经扬帆出海，走出国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在这一天共庆端午佳节。
0: 那么说到端午，我想问一下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知道端午吗？为什么会在农历5月初5叫做端午呢？
2: 这是不是跟谐音有关系？

0: 一二三四五的五和中午的午都是发音五。从发音错的解读，我查资料了解了一下，这端午的端有初的意思，意为开端。那端午的午和中午的午为同音通假字，就像百科说的，它的音是一样的，所以五月初五就是这端午节了。
1: 有学到新知识了哈，端午节历史悠久啊，据统计。
2: 有关端午的名称有将近30个，大家知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名称吗？
3: 1379是属于阳数，所以端午应该也可以叫端阳。
4: 应该有龙舟节，
1: 龙舟节啊。
5: 这个节日是不是要吃粽子？是不是叫粽子节？
6: 我觉得这个节日比今年的屈原。
1: 这个信息很重要。
3: 对。
1: 看来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推进。
7: 更多的信息会带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美国姑娘，让我们来听一听她眼中的端午节是什么样的。
1: 这位来自美国纽约州的朋友，因为在自媒体平台上翻唱了很多中文歌曲而走红出圈。今天呀，我们专程把她从美国请到了现场，为大家带来美妙的歌声。来，掌声欢迎她。

0: 谢谢谢谢你来。
1: 很有爱的一首歌曲。
2: 对。
1: 先跟大家问声好吧。
2: 你好，我是 Carly Beth 王玉楠。
0: 玉楠，这是第一次在电视台首秀。
2: 对。
1: 便在我们环球综艺秀带给全球的观众。
0: 是的。
1: 出汗。此刻是不是感觉很亲切，见到老乡了？
3: 是。他一半英语一半中文，还是有点神奇。他切换的时候有点我没有反应过来。
0: 玉楠中文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想知道你之前是不是来过中国生活或者学习过。
2: 其实我还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我只是非常喜欢中文文化，自学中文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0: 自学中文？
2: 对，自学的。
0: 通过什么方式自学？
2: 唱中文歌是第一，学习那个歌词，然后呢跟中国朋友聊天。
1: 那么您学的第一首中文歌是什么呢？
2: 我学过了第一首中文歌是后来。

0: 很多的中国观众包括世界观众知道王韵兰这个名字就是通过短视频平台，
1: 而你的视频在国内外的平台上都非常非常火，知道他翻唱了很多中国歌曲，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们现在听那首歌的时候发现，哎，这首歌原来是中文的。
2: 既然也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到了一些中国的一些文化知识，我在这儿要考考你。
3: 好的，来吧。
2: 有关中国的传统节日，你知道有多少？
3: 我其实在我的直播间我过了很多很多中国节日，包括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等等，
2: 还挺多的。问题更进一步，端午节必吃的美食，
3: 粽子。
2: 可以呀、啊。
0: 韵兰跟我们说一说，你在美国有没有看到你身边的朋友过端午节的？
3: 我感觉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节日感兴趣，
4: 尤其是我。
2: 跟大家讲讲今后的打算是什么
3: ？I want to continue building a music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continue writing original English songs and also Chinese songs. And I think this will help bring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就像我的歌一样，穿越山河，只为拥抱你。
2: 那下面能不能再给我们演唱一首歌曲？
3: 当然，拥抱你，原唱歌。
0: 原唱歌，拥抱你，
2: 一起来听。

0: 好，谢谢韵兰，也期待着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中文歌曲带给我们。那么刚才呢，韵兰和我们分享了在美国过端午的一些记忆。那么下面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这位朋友啊，他也感同身受。
1: 他是一位远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学子，我们来听他跟大家讲一讲在海外看到的端午节是什么样的。

0: 是龙的传人。
1: 大家好，我是金盛泉，来自中央戏剧学院，是一名青年教师。
2: 欢迎帅气的盛泉。
3: 听得我特别振奋，我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一听就很有感染力，我到后面也是跟着唱。
4: 金盛泉今天为什么要为我们演唱这样一首歌呢？
1: 因为是端午的一个节日，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有意义。
2: 据我了解，您在海外有过一段求学的经历，有没有想到自己在海外的时候过节的这种感受？
1: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每逢这种过节，我们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像是端午节，我们一般会吃点粽子。本来一开始也尝试去包一包粽子，但发现那个粽叶啊太难弄了，所以后来我们都会包饺子，其乐融融的过一个节，就像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感觉。
4: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相信这种思乡的感情对于海外游子来讲更为强烈，一定要尽其所能的让我们感受到家的味道。
2: 说到了我们海外的华人在创造这种氛围，那么外国朋友他们有没有融入到我们的这种氛围中去感受我们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这种魅力？
1: 他们也会经常有，而且现在纽约大学是把我们中国人的很有名的一些节日我都放在学校的一些节假日里面，所以他们也很尊重我们的文化，尊重我们的这个节日。
2: 好，再次感谢您的分享，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幅员辽阔，在端午节这一天，大家的庆祝方式也各具特色。所以接下来我特别想问问咱们观察团的朋友，你们知道在中国过端午这一天我们都有哪些风俗吗？
2: 包粽子。
1: 我们会做什么？包粽子。
3: 包粽子。
2: 吃粽子。
3: 吃粽子。
4: 会带五彩丝那个。
3: 五彩线。
1: 对。
4: 五彩线。
1: 对对对。还有
5: 采草药，然后放粉蒸。
6: 我听说在农村有的人过端午节的时候在他们的门上会挂上艾草。
7: 我看过那个白蛇传里面，他们会在端午节喝雄黄酒。还有一个地方，他们就会把这些有毒的宠物的那个印在上面的那种饼就吃进去，就是驱邪的。
1: 跟那个喝雄黄酒的意思差不多。
3: 千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但是呢，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过端午的一份浪漫。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来，有请各位，来，咱们一起过端午。
1: 有请。在端午这一天有很多风俗啊，我们会把这个有各种中草药的香包带在身上，在夏天就防蚊虫叮咬，
4: 很香很香，
3: 有艾草的味道。
1: 爸爸妈妈呢还会蘸那个雄黄酒，在小朋友的头上写上王字，以保健康。
3: 刚才米娜也说到了带五彩线，其实现在这个五彩线也在不断的这个变化啊，看到上面还有小香囊，方便大家随身携带，而且上面还有美好的寓意在里边。你看，来，我们可以
1: 每个人都带一个吧，
3: 来，好看吧？你看这个五彩线也挂上了，大家就等着吃粽子呢。来吧，下面我们就品尝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粽子吧。
1: 来来来，
8: 其实我觉得这粽子我还真是来到了中国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一个做法，就是可以拿叶子来包一个美食。
1: 你们吃着，我给你们讲一个有关于粽子的故事吧。大诗人屈原是一位正义之士，他投了汨罗江，那么老百姓在这一天就把粽子投进去，为的就是喂饱了那些鱼，让他们不要伤害屈原。其实呢，说是这样一个风俗，也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忠义之士的一份情深意重。
3: 是，
1: 我特想知道他们粽子的口味。
5: 我这个是有，但是比较甜的。
4: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玫瑰味在里面。
7: 我已经把我的吃
4: 了，真好吃。
7: 对，
4: 什么？
1: 我也很好奇。
3: 大家看它的形状，
8: 是
3: 跟毛笔挺像的。
8: 对，它这个头有点像，是吧？
3: 在古时候，进京赶考的学子，在出发之前，家人要除了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要为他包上这样形似笔的粽子，叫笔粽。哦，谐音笔粽，金榜题名，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1: 在这儿，环球综艺秀的每一位外国朋友，还有我们中国的朋友，一块祝愿电视机前的学子们能够
9: 金榜题名。
3: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各位，谢谢。

0: 面要登场的这一位呢，是对中国歌曲情有独钟的埃及姑娘。2018年，她在埃及举办的首届华语歌曲大奖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并且在2023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1: 她是中建埃及分公司的一名员工，她呢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埃及新首都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专程把她也请到了现场，来，我们掌声有请他。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乌兰巴托的夜》。那首先我们要请演唱者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牛肉的公司，中文名字叫夏之星，目前在中建埃及分公司，主要负责翻译和行政管理工作，也参与宣传工作。
2: 夏之星，
3: 我自己之前也在跟一个国家的企业工作过，我觉得这个这翻译的人才也非常佩服的。嗯，不仅唱得好听，而且高音也非常厉害。
4: 我真的听到了这首歌，感觉嗅到了不是耳机，而是乌兰巴托，你知道吗？
0: 就像到了草原一样哈。
5: 我想问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主题是乌兰巴托之夜？
1: 2018年，获得首届埃及华语歌曲大赛第一名的时候，我唱了这首歌。啊，
6: 怪不得，
5: 一个冠军之作。
7: 通过他唱歌的方式，包括投入的感情，就能感觉他跟中国的故事应该是很深的。
0: 我也很有这个好奇心啊，你在埃及的中国企业工作，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节日里，当地的这些中国员工还有外国员工会在一起怎么过节呢？
1: 公司就是每年在中国传统节日和埃及传统节日

0: 期间给我们组织很多中埃交流文化的活动，包括端午节。
1: 嗯，
0: 去年我们端午节就是中介给我们组织了中埃员工一起学怎么包粽子，然后一起包一起吃。
2: 包粽子成型了吗？难不难？
0: 我觉得有点难，是因为就是我们埃及人就是不太习惯了。
2: 那最终，
0: 但是对中国人很容易。
2: 那最终吃到自己包的粽子了吗？
0: 哦，对。
2: 那味道是不是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0: 不一样，是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包的，我特别喜欢。此外，公司还组织了水上的龙舟赛，让我了解了龙舟赛的那个文化。这活动锻炼了中埃员工的团结拼搏、同舟共济的体育精神，
1: 特别增强凝聚力，让大家更团结。
0: 对。未来我希望能参加更多中国传统节日的活动，体验中国文化。
1: 好，有机会让我们一块儿过中国节。谢谢知心，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类似的节日活动呢？
3: 其实我也发现，就是不光是华人，在美国也有很多这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也组织了一个赛龙舟的联盟，好像还会参与这种国际比赛。
4: 嗯，我好像是在毛里求斯看到那边有一些视频关于那边的比赛，当时也挺火的。
5: 我听说南美洲的阿根廷也有一个龙舟协会，他们组织了一个比赛，然后有20多支的队伍参与，所以我觉得特别火在阿根廷。
6: 对，澳大利亚也是，我们的那个赛龙舟的那个协会是很大啊。我们每一年在端午节就会办一个国际的赛龙舟的一个比赛。其实你看他们的那些照片什么的，你就会发现白人的面孔和华人的面孔都是平均的，已经不是一个华人的运动，
0: 是
6: 都已经成为了大家都热爱的一个运动。
1: 看来啊，划龙舟这样一个比赛和活动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希望更多的中国的节庆活动能够到海外去跟你们一块过节。谢谢。下面呢，我们要以连线的方式请到我们现场一位朋友，他在泰国有着小邓丽君之称，人美歌甜，有请朗格拉姆。
7: 大家好，我是朗格拉姆，来自泰国。
2: 你好，在泰国有类似中国端午节这样的活动吗？
7: 对了，泰国也有端午节，又称为万佛节，也会叫八掌节，潮汕话的话就是肉粽的意思。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泰国大家是怎么过端午节的？
7: 这一天呢，大家都会用糯米和花朵装饰挂钟，并挂在门口。大家也都会包巴掌去祭拜祖先，还有去寺庙祈福等等。
1: 通过朗格拉姆的这样一种分享，我们也知道了在泰国那边其实端午节过得也是非常的热闹的。那接下来这样，我们要请朗格拉姆为我们演唱一首歌曲，我们就用连线的方式把你的歌声送到我们的演播室，好不好？
7: 今天为大家准备演唱一首邓丽君小姐的歌，叫做《小城故事》。

0: 谢谢。
1: 盛丹，你看端午呢不仅在国内啊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也走出了国门，目前呢在亚洲、欧洲等等一些国家也广为传播。
0: 是的，
1: 下面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南美洲的风情，来一起来。

0: 跟大家讲讲我们的乐队分别来自哪里。
1: Angela and Hector, they come from Colombia, and our Simon, the drummer, come from Venezuela. 我们来自中国厦门。
2: 我看到就我的老乡就是在中国，就是感到非常的亲切。然后他们唱歌的这个 Vallenato 就是在哥伦比亚特别是欢迎的一种音乐那个类型，当然也涉及到我们哥伦比亚的热情。
3: Vamos Colombia，
2: Bravo，
4: 好亲切的乡音是吧？
2: 对，
5: 我特别欣赏你们这个用这个拉丁音乐的风格，但是加入了这些中国的乐器，服装上也是一种中西混合，我就觉得都是非常美。
6: 我觉得挺神奇，因为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寤寐四伏，是不是就是《诗经》里边那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那首？
0: 听得很准啊，这是出自《诗经·关雎》里边的一句话：“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6: 对对对，
0: 你的中文学得真好。我不知道各位在中国过端午有没有参加一些活动，在各自的国家里边之前有没有举办过类似端午的这些活动？
7: Ye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a very well-known holiday here in China, right? 端午节, well, in Colombia or in Venezuela, in Latin America,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this holiday. But we would like to show them, you know, this program is going worldwide. I have made some videos from Xiamen explaining there how do we celeb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So I hope they will see and they are going to get interested. And I hope maybe in the future we can have this holiday in Colombia, I hope.
4: 这样子有没有吃到？
7: 有，好吃，我很喜欢。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7: 咸的。
2: 就像我们 Colombian tamales.
7: Yes, we have something similar. The name is tamales.
4: 打破壁垒的最好的工具，跟我们说一说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像我们立足于厦门，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把我们闽南语和我们的拉丁乐结合在一起。
7: It's very beautiful. So we hope in the coming years we are going to have more performance all over the world.
4: Yeah. 我们希望在未来更多的舞台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拉美和中国的友谊，在这种音乐的方式当中呈现给大家。祝福你们。
0: 谢谢各位，也期待更好作品带给我们。谢谢。
8: 下面要一起。

0: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说起民族文化的传播，一定不能不提下面这位歌手，他呢多面全能，既是歌手也是演员。
1: 在近些年的舞台上，我们听到他越来越多元的表达，他经常会把戏曲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带来新的国风音乐。有请王力宏。

0: 谢谢。
1: 黄玲你好，
2: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3: 大家好，又见面了。
2: 怎么样，刚才这首小雨淅淅沥沥的，是不是就唱到了大家的心里？
0: 这首歌非常的细腻，听起来非常的浪漫。
4: 我特别欣赏他的那种跳上
2: 跳
4: 下跳上，就是特别跳跃的这个。
3: 我刚刚有看到他们有其中有一位在学我那个动作，好像他们还挺喜欢的。
5: 我觉得这身衣服特别好看，而且我觉得跟你的动作也特别匹配，因为这个动作都是特别的自然，像水一样流淌，特别的柔美。
3: 所以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想象自己是一支毛笔。
1: 再
3: 画一个山水画，有时候这样点一下，有时候就是幅度很大，就是很流畅的感觉。
1: 不仅有歌曲的美，还有服饰的文化，更有中国的这种书法的艺术的呈现。那您是上海人？
0: 对。
1: 有不同的文化会在这边交汇。在上海过端午，有没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些民俗？
3: 我的成长故事里面，端午嘛，当然要吃粽子嘛，
1: 对
3: 吧？但是我从小的吃粽子的习惯比较特别，就是吃那个肉粽的时候会

0: 蘸白砂糖，
1: 这口味有点与众不同。
0: 其实蛮好吃的，大家可以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口味，
1: 一种创新的一种尝试。哎，其实了解和熟悉喜欢黄龄的朋友不难发现，近几年你一直在坚持着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边，就像刚才这首一样，也让我们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坚持的理由是什么？
0: 因为喜欢。对，我作为一个歌手，一直以来都很希望有机会把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各种可能去放到我自己的作品里面，这是我最希望的。包括传统戏曲啊，我也很喜欢。小时候因为我住在南方，像接触粤剧会比较多，但是来到北方就想说，哎，可不可以有一天把京剧更多的去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这都是我一直会做的一个事情，去用自己的一些力量去让更多的人关注传统文化。
2: 黄龄用国乐传播的中国文化，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琵琶演奏家，他一直在用国乐的方式深耕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传播，让我们一起有请方景龙。
1: 有两位共同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手

0: 给我的感觉，刚才两位的这个创作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1: 他一开始弹起来，我就说哇，这是两位大师般的那种合作，我们听着都感觉融合。
0: 太精彩了，这应该是二位第一次合作吧？
2: 没错，首秀。
0: 首秀，
3: 我太想跟方老师合作了，之前就一直就关注老师的演出，还有在一些网络平台上他自己发布的一些视频，就很喜欢，在我心里他是宝藏大家，就是什么都会的感觉。
0: 黄玲说刚才那首作品里面希望自己是一支毛笔，刚才那一刻我在下面看的时候，您不就是那一张任何一支毛笔需要来创作的那张纸吗？因为您可以收得住这个底，用您的音乐给他们锦上添花。
2: 刚才我那个音乐完全不靠谱的啊，没有谱的。关键今天咱们叫黄球综艺秀，所以我拿了一个一揽的乐器，这个是一揽的 center， 它是两河流域的一个代表性的乐器，这个有几千年的历史。
0: 千年的历史。
2: 对，第一次为它合作，前几天我从一揽淘到的。
4: 歌里面听到了很多中国的传统节日，比如2月2、5月5、9月9。
5: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创意呢？
3: 你这首歌是也是我比较新的一首歌，叫做《手》。那大家也听到里面有聊到了很多传统技艺，还有传统的节日，

0: 赛龙舟啊，打灯笼啊，就这些。我也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遥望中华记忆传扬九州，
1: 传扬九州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今后也会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我们一起守住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也就像刚才这首作品的主题一样，守，我们一起努力好不 好？
2: 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1: 端午是一种味道，粽叶飘香，或咸或甜，皆是世间好味。
0: 端午是一种速度，龙舟竞渡，乘风破浪间都是激扬拼搏的力量。
1: 我们追先怀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源远流长。
0: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美媒警告赖清德赌注全输，台媒称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视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2: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呢，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的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 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上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的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4: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2: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铃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啊？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 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化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一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1: 在党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3: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呢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腐，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4: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张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这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进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进党他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运转了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啊，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魏全埔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圆熟的使用这一套，就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 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就是种种鬼话和谎话。

0: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
1: 我们看到党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2: 近日党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台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1: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3: 蔡英文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么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嘛，其实就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这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1: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4: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

0: 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两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比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的话，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
2: 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六成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3: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地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2: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4: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啊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以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化。

0: 慌乱的一种状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黄岩岛再掀风浪，海域划界闹剧上演，菲律宾挑衅接连不断，地区紧张阴云密布。甘当美日马前卒，深陷内政泥潭，菲律宾缘何搅动亚太风云，民生发展惨遭拖累，阵营对抗阴魂不散。当零和博弈的旧戏码频频上演，菲律宾的政治豪赌将由谁来埋单？谁在亚太搅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近段时间以来，亚太地区颇不平静，在南海及周边海域，菲律宾频频点火，高调挑衅，俨然成了搅动地区局势的麻烦制造者。从炒作黄岩岛新建筑物，到联手日本大搞所谓海域划界，从无端侵闯南海岛礁，到大肆拉拢域外势力，菲律宾这套步步紧逼的组合拳，究竟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政治作秀，还是蓄谋已久的地缘冒险呢？
1: We therefore urge China

0: to withdraw and remove the platform and structures from Bajo de Masindong.
1: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举行简报会，发布在中国黄岩岛发现所谓漂浮结构物的详情，并公开相关航拍图片，声称中国意图在黄岩岛新建永久设施，并要求中方移除。面对菲律宾官员的卖力表演，中国方面给出了正面回应，所谓新建筑物不过是中国科考团队在黄岩岛海域搭建的漂浮式原位采样与实验平台，用于深化黄岩岛生态认知与预测。然而菲律宾官员却不依不饶，自5月下旬以来持续炒作抹黑，凌厉之势有增无减。
2: 很显然，他一方面呢是妄图去否定我国之于南海之于相关区域的合法主张，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去不断的炒作炮制甚至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看到菲律宾在黄岩岛区域去挑事啊由来已久，在1997年之后，特别是在2009年的时候，菲律宾呢他们这个修订了所谓的领海基线法案，把中国领土黄岩岛非法的纳入他们所谓的领土范围之内。2012年的时候，菲律宾出动军舰挑起了黄岩岛对峙风波。那么在2012年之后一直到今天，菲律宾呢多次出动它的海警船，甚至是披着所谓渔船外衣的公务船，不断的在黄岩岛区域啊寻衅滋事。
1: 无独有偶，菲律宾近期还联合日本上演了一场所谓海域划界的闹剧。5月28号，菲律宾与日本宣布启动两国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拟探讨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国大谈所谓海域划界，这场闹剧的荒唐不言自明。
2: 它不仅侵害了我们在相关海域之内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一系列的海洋权益，而且还严重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就其性质而言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海洋技术性的行为，而是一个这个披着海洋划界外衣的一种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操弄。具体的目的呢，一方面日本和菲律宾呢妄图通过在这个点位去制造一些事端，就把东海、台海和南海串联到一起，形成一个三海联动的态势。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美国在近些年来又重提冷战时期所谓岛链战略，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呀，就是要打造一条东海南海争端链，并且把争端链融入岛链之中，融入到美国整体的印太布局当中。
1: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的挑衅正多点开花，从海警船非法轻闯仁爱礁、仙滨礁，到拉拢域外势力在周边地区大搞联合巡航与军事演习，菲律宾的冒险行径正将地区局势一步步推向危险边缘。那么菲律宾为何选在此时加码挑衅呢？
3: 今年是南海仲裁案10周年，他通过这种在相关的海域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行为啊，试图来落实非法的主张。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呢，那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处于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菲律宾作为东盟主席国啊，它是代表东盟来跟中方来进行磋商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所以它不断的来南海进行滋事，试图来增强它在南海问题的这种发言权和话语权啊，并且它试图的来通过种种的这些小动作吧，拉拢局外大国啊，给他来这么壮胆，从而呢为他的这种非法的这种主张呢争取更多的一个空间。
1: 所谓南海仲裁案是指2013年菲律宾在域外国家的支持下，将中非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包装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问题，单方面发起的非法仲裁案。对于所谓的裁决结果，中国不接受也并不承认。然而10多年过去了，这份被中国视为废纸的裁决却被菲律宾奉为圭臬，被用来不断炒作抹黑中国，成为了危害南海和平稳定的毒药。事实上，地区国家早已看清这份毒药的危害。基于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正全力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意图以此管控分歧，维护和平。然而菲律宾却一边口头支持，一边行动破坏，成了谈判桌上最大的阻力。面对菲律宾不断升级的非法挑衅，中国方面的回应毫不手软。5月3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进入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更值得关注的是，6月11号，中国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对外国现任国防部长实施制裁。那么特奥多罗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让中国如此动怒呢？
1: For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though, which is under severe threat territory wise and politically too by China, we have no choice。
0: 特奥多罗可谓是菲律宾国内的反华急先锋，经常就各种涉华议题大放厥词，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2026年初，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菲律宾化肥燃油告急。在此背景下，中方开通绿色通道，在春耕关键期提供15万吨化肥、26万桶柴油，帮助缓解菲方能源短缺压力。然而特奥多罗却将中方的雪中送炭歪曲为包装和欺骗，全盘否定了中方的善意。或许是自知理亏，在5月底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特奥多罗为躲避中国记者的追问，不仅绕道钻进酒店后厨，还刻意安排记者倒打一耙，污蔑中国记者骚扰菲律宾代表团。
2: 显然他恩将仇报，上演了这个农夫与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荒诞的闹剧。特奥多罗23年上任国防部长以来，把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和军事战略从对内的反恐为主，改变成对外的冒进的挑衅的这种军事战略。而且这些呢，其实所有都是针对我们中国的，炒作着中国威胁，然后去菲律宾的国会申请国防预算，去美国人那儿讨要军事援助，然后再把这些拿过来到海上去挑衅我们，去对抗。所以这完全形成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循环，也就是说他一边吃着中国的饭，一边讨好着美国人。
0: 事实上，菲律宾在周边地区制造麻烦由来已久。从二战结束前后到冷战时期，菲律宾是南海最早的入侵者之一。凭借美国的庇护，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占领了中业岛、马欢岛等8个中国南沙岛礁，开始了领土扩张。上世纪90年代至今，菲律宾不仅对中国黄岩岛提出主权诉求，还派遣船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制造了2个延续至今的毒瘤。
3: 我们翻开历史，就不难发现，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占岛，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圈海，第三个阶段，那么直到今天为止啊，还在这样的一个侵权阶段。菲律宾方面呢，妄图通过多重手段去固化和扩大化它在南海的一系列的非法存在。所以综合来看，菲律宾不仅在南海是一个侵权者，而且它是整个亚太安全局势的搅局者。
4: 1975年，中国与菲律宾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然而半个世纪以来，中菲之间的海域风浪频起，中菲关系也因此几经起伏，从合作者到搅局者，菲律宾为何执意要在亚太搅动风云？菲律宾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深层盘算呢？
0: 菲律宾西接南海，东临太平洋，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地区相望，是扼守关键海上通道的战略要地。也正因如此，古往今来，菲律宾成为了各方势力竞相拉拢与争夺的对象。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获胜后接管菲律宾，菲律宾自此不仅沦为美国殖民地，更成为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核心补给军事基地。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却被美国视作新殖民主义的延续之地。冷战以来，美国始终将菲律宾视作亚太地区

0: 不沉的航空母舰，持续向菲律宾输出武装。长期的军事捆绑不仅使菲律宾军方与美国深度绑定，更帮助美国深刻塑造了菲律宾的政治逻辑与外交取向。
1: 菲律宾他梦想成为中等强国，某一天他能够崛起，那怎么办？他自身的力量他也没法去改变，他总是说想通过这种域外的势力来给自己援助，扶持他，让他实现这种梦想。
0: 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自由开放印太一说，标志着印太战略正式形成。该战略意图通过拉拢盟友伙伴，构建对华竞争框架，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而作为美国第一岛链的南部核心，菲律宾也在美国的操控下一步步走向前沿对抗的风暴眼。这里是菲律宾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4月底，菲律宾所谓民间组织这是我们的在该岛上演了摩托艇插旗、物资慰问等嘉年华活动。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该组织第一次组织船只非法侵闯中国南海岛礁。2024年，该组织召集数百人侵闯黄岩岛。尽管这场声势浩大的挑衅在中国海警专业的维权执法下最终只能在黄岩岛外围悻悻而返，但事后菲律宾和西方一些媒体却将其歌颂为菲律宾民众捍卫主权的重大胜利。而事实证明，这场有组织有策划的碰瓷和摆拍表演，幕后推手其实是美菲政府。
2: External power exerting, which is the United States exerting so much influence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policy, precisely because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that is operating right now or being operational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I think my country is being used as a pawn or a proxy by the United States.
3: 这两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在推动南海虚假叙事这个过程中，菲律宾成为了它的提线木偶和傀儡。他在海上用那些小船去伪装，说你看我在国际社会上是弱者，你看我旁边有一个大船来欺负我。这个挑衅啊，实质已经改变了。我现在就是为了挑衅而挑衅，已经不是为了什么领土争端啊，现在就是为了抹黑我们。这已经是一种新型的挑衅了，这背后是美国的推动策划和菲律宾少数政治势力的这个支持和默许。
0: 2025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将战略重心回归西半球。在此背景下，美菲的军事捆绑也一步步不断升级。今年4月，美菲确认菲律宾新增4个军事基地全部投入使用，至此菲律宾境内已经有9个军事基地供美国存放武器装备并用于前沿部署。5月30号，美菲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签署了新的15年期通信互操作性与安全协议。美菲近期还接连敲定2项重大军事合作项目，一是在达沃地区建设大型国防燃料基地，为美军远洋作战提供后勤支撑；二是在苏比克班建立本地化弹药生产线，实现战时弹药的就地补给。菲律宾正逐步被塑造成一个集前沿部署、情报共享、联合作战一体的前沿对抗阵地。
3: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对菲律宾的这个需求变得更加复杂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略收缩，美国自己的国防战略要退回西半球，要美国优先，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那这个时候呢，在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了很多力量的真空，那就需要其他人来填充。美国当然还希望菲律宾冲在前面，还希望他顶上，因为显然原来是跟着我，咱们一起冲，现在是我撤了，你顶上，基本上是这样的局面。
0: 甘当美国马前卒的同时，菲律宾还在加速与日本走近。5月2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共同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双方还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并确认将加速磋商向菲律宾出口日本R5V级护卫舰等装备。而在此前，4月20号，美国与菲律宾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派出1400名作战

人员参演，并发射两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皆为二战后首次。一个曾在二战中饱受日本蹂躏的国家，为何要向日本自卫队敞开国门？

0: 宾的角度来观察呢，他试图借助与日本的一系列的所谓防卫的合作，要拿到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拿到先进的军事培训等等。另外一个呢，日本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菲律宾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那么双方呢，菲方认为可以相互借力，其实也是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去为菲律宾具体的撑腰。
1: 与此同时，菲律宾的内部治理困境似乎也促使马克思政府不断向外看。5月13号，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现任菲律宾副总统的莎拉·杜特尔特遭众议院弹劾。分析人士认为，围绕弹劾案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表明菲律宾政坛内部争斗日趋白热化。政坛混乱之际，菲律宾当下的民生状况也堪忧。波斯湾危机和能源短缺严重冲击了菲律宾经济。根据菲律宾发展研究所发布的政策简报，若国际油价长期高企，2026年菲律宾全国贫困率可能从13.2%升至14.4%，将导致超过350万人陷入贫困。菲律宾一民调机构近日公布数据，马克思的净满意度跌至-15%，即对他不满意的民众比满意的民众要多15%，执政表现被评定为差，这是马克思2022年上任以来创下的最差民意成绩。
2: 小马克思执政以来没有干别的事，就是在国内搞内斗，是在菲律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今年的第一季度，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成为疫情以来最低的2.8%，低于这个之前的预期5%-6%的这个增长。所以对他来说，现在国内政绩，国内的这种施政一团糟，所以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单，向国内民众交代，所以他这个炒作这种南海议题，是一个非常廉价的，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3: 当搅局的泡沫被逐一戳破，菲律宾当局的真实盘算便无处藏身。内部困境重重，却不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而试图转嫁矛盾，向外制造敌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当菲律宾的政客们为了一己私利将整个国家绑上好战者的战车时，他们可曾想过这场政治豪赌的代价最终将由谁来埋单呢？
1: 6月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举行例行记者会时，就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期一系列涉华谬论作出回应，
4: 也完全不符合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
1: 显然，菲律宾官员蓄意挑衅、破坏中菲关系的言行，让中国彻底寒了心。近些年来，中国对菲律宾的支持与援助从未间断，且始终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2025年底，菲律宾接连遭遇台风与地震双重灾害，中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援助，送出100万美元紧急现汇，以及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重建设备。在关乎菲律宾长远发展的基建领域，中国援助的赤口河泵站灌溉项目、卡利瓦大坝项目、国家电网互联互通项目等，为当地民众生活带去实实在在的便利。农业领域，中国专家扎根当地，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改良作物品种，从根源上帮助提升当地农业产能。
2: 小马克思上台以后，不断地挑起这个南海争端，使中非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比如说，我们在杜特尔的时代承诺了很多的项目，那现在搁置甚至取消了。中国人去菲律宾旅游，那么现在已经减少了。这菲律宾这个国家应该说，旅游业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对它的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是涉及到民生的。所以菲律宾应该好好掂量掂量。
1: 菲律宾的所作所为也让其在国际社会丢了分。
5: Number of votes obtained, Kyrgyzstan 142, Philippines 49.
1: 6月3号，菲律宾在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时遭遇滑铁卢，投票结果宣布后，出席竞选的菲律宾代表难掩尴尬。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在东盟内部，菲律宾也未能

0: 获得全部支持，而这显然事出有因。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不仅将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相勾连，还将中非之间的海洋争议包装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试图以此绑架东盟国家战队。马来西亚学者对此指出，执掌东盟的菲律宾正在偏航。
1: 公道自在人心，大家都能看得到，尤其是他今年作为东盟的主席国，其实呢，本来应该作为一个非常客观中立的引领性的角色，但是现在呢，菲律宾夹带了非常多的私货，引入外部势力，以及呢，炒作了非常多新的议题，还有挑衅的这些活动啊等等，所以菲律宾现在的这个角色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个南海的搅局者，是一个东盟主体性的破坏者，也是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所以国际社会用在联合国投票的这个方式给他敲响警钟。
0: 当地时间6月12号，菲律宾第128个独立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卡拉瓦大道，众多抗议示威者现身街头，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
2: We do not want our communities to be dragged into the proxy wars and conflicts of the US.
0: 就在此次抗议示威的前两天，6月9号至10号，第三届东盟未来论坛在越南河内举行，主题为“共同塑造未来，和平繁荣以人为本”。论坛举办期间，保持战略平衡，维护独立自主，避免被卷入外部势力推动的选边站队的共识再次被强化。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在出席论坛时表示，中方愿继续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以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中国一贯主张在南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始终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和平友谊与合作之海。然而近年来，个别国家无视地区和平发展大局，执意拉拢域外势力，搅动水势，使本应平静的南海再起波澜。一边是谋求互利共赢的大国引领，一边是沉迷零和博弈的浑水摸鱼。哪条道路通往和平与发展？哪条道路只会带来对抗与动荡？地区国家心中都有答案。
3: Moving forward, really, we should really focus on peace,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Together, lift the socio-economic well-being of al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 现在哪里最稳定呢？世界的增长极是哪儿呢？世界最和谐、稳定、发展、繁荣的地方上就是东亚，就是中国的周边。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清楚，这是一次发展的窗口，是一次战略的契机，他们非常希望抓住这个历史契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就是完全成为这个画面中的一个丑角，破坏了整个画面的和谐，搞了所谓的安全化的和军事化的这个进程，那么这个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可以说这个一定会被地区国家所不齿，一定会成为地区的少数派，一定也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
4: 2000多年前，战国思想家韩非曾告诫：“无礼而侮大邻，堪避而捉交者，可亡也。”这句话对于今天的菲律宾来说，依然是一句沉甸甸的提醒。当一国的国家战略被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绑架，当短期的政治操弄取代了长远的国家利益，最终的代价将由菲律宾和地区的普通民众来承担。亚太需要的是建设者，而不是搅局者。未来何去何从？菲律宾需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1: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2: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他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0: 21号，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首轮四方谈判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

0: 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1: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0: 而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谈前，多场双边会谈就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此外，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
2: 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暴力、压迫和羞辱，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他还表示，美国称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并无意制造核武器。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还威胁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接管。针对美方威胁，21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根本不会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目前正在制定适当回应方案。21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1: 埃及总统塞西21号会见到访的三国外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最终协议应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关切。塞西说，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当天，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

0: 奇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冲突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当前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美伊谈判需回应地区相关国家关切。此外，声明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关键，强调关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人道主义局势。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1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尚未发布任何船只通行许可。另据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斯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在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前夕，伊朗军方于20号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斯海峡。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斯海峡局势生变，无疑给本就缺乏互信的美伊谈判蒙上阴影。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另外，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了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好，再来看到，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私下沟通，要求斯塔默辞职。英国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高涨。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大臣、卫生大臣等多名内阁高官因不满他的领导而相继辞职，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斯塔默最早将于22号宣布辞职。
2: 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在与内阁大臣、政策顾问以及工会代表等多方沟通后，认为自身执政根基已不再稳固。工党高层预判，斯塔默最早可能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发布正式声明，并公布其离任时间表，以保障党内权力平稳过渡。一位与斯塔默关系密切的工党人士透露，斯塔默看清了现实，留下来已经无法阻止党内混乱。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称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

0: 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吃不怕。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日均超2.17亿人次。
5: 全国铁路21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6: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目前站台搭建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完成。
7: 这里是第四届链博会的数字科技链展区，现场可以看到布展所需的展板、电子屏以及实物展品都已经搭建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就绪。
6: 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人工智能是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了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

0: 企业，各大展区也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比如在先进制造链可以看到 AI 助力新型工业化，在绿色农业链可以看到 AI 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今天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到填报志愿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遇到各类实操疑问，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给出了权威解读。
2: 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3: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2: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效力。
4: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2: 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于21号8点至23号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考生可登录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模拟志愿填报系统进行模拟填报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均可参加。
1: 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从昨天开始，中国多地就出现了降雨天气，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河池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其中金城江水文站超警戒水位4.01米。随着降雨持续，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还将持续上涨。河池水文中心提醒沿河低洼区域单位和群众加强防范洪涝灾害，及时转移避险。从19号开始，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多条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一度超警戒水位，县城部分低洼处被淹。22号，当地仍有间歇性降雨，但各超警河流水位均已下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受淹区域正开展清淤消沙工作。气象水文部门预报，永福县短期内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将保持高位运行，沿河低洼 区域居民、商户及相关单位需密切关注水。

0: 情气象预警，及时做好避险防范。20号凌晨，贵州黔南州荔波县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河水暴涨，出现山洪等险情。持续强降雨造成多处发生山洪，泥水从山上冲下，淹没道路。在黔南州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董棚村，村干部接到强降雨预警后，组织多方力量，连夜逐户上门通知，紧急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集中安置点。在贵州黔南州独山县马尾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村道路和住宅区出现严重积水，多处树木倒伏。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及时清理倒伏树木，在积水较深区域驾驶冲锋舟逐户排查，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约600多人。近日，特大暴雨突袭广东惠来，短时雨量突破历史极值，一名女子在骑行途中被洪水卷走，危急时刻多名街边市民跳入水中，用手将女子托举出水面，岸边市民手持网兜，很快将落水女子抢救上岸。端午假期，北方多地出现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给民众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黑龙江省内嫩林、滨州等多条铁路线路达到防洪蓝色预警，铁路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对部分旅客列车停运，封锁区间，加强线路检查，确保旅客运输安全。已购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今后几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于昨天10点终止针对浙江、广东、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来自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正在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多领域实试验等在轨任务稳步推进。此外，乘组于上周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的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全国正进入防汛关键期，为有效提高防灾减灾和重大突发事件处置保障能力，近日由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的光明守护2026电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山东等地举行，现场模拟山洪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演练应急抢修工作高效开展。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近日，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时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一处工地超60米高的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随时有坠落风险。消防人员通过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进行高空救援，最终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端午假期，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恰逢晴好天气，一道彩虹横跨河谷两岸，引得游客纷纷拍照打卡。
1: 近日，有摄影爱好者在合肥肥东县包公镇的一处山林拍摄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暹巴色鸫的清晰影像。暹巴色鸫作为全球

0: 性易危物种，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二级，因鲜艳夺目，身上至少有八种色彩而得名。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谈判21号在瑞士举行，然而以色列宣称只要有必要，以军将一直驻留黎南部。以色列会否再次搅局？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却称通行无阻，双方各说各话，海峡博弈究竟虚实几分？美媒称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填平战事成本，美军作战经费是否已经告急？美伊中东棋局下一步到底怎么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开始在瑞士开始谈判，然而就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军事动作不断。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仍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会否再次搅局？伊朗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却称通行无阻，双方各说各话，海峡博弈究竟虚实几分？美媒称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填平战事成本，美军作战经费是否已经告急？美伊中东棋局下一步到底怎么走？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瑞士外交部21号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瑞士外交部说，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来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也已抵达比尔根山。瑞士外交部媒体负责人21号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启程前往瑞士前表示，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伊朗官员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就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军事动作不断。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另据美媒19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报道称，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另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伊朗的谈判代表团是由议长卡利巴夫带队，那成员涵盖了外长以及像国家安全、经济、石油能源这些领域的高级官员，可以说是跨部门高规格，这样的组团方式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3: 其实这一次伊朗派出的这个代表团和4月8日停火之后第一次谈，就是4月11号谈，原班人马，基本上是原班人马，覆盖了各个方面。我觉得从代表团的组成来讲，我们可以说两个特点，一个呢，应该是在谈判方面的最高级别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它同时还是一个务实性的工作班子。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其实美国方面这一次代表团的组成啊，和4月11号也基本一致，现在美国代表团的名单中，只有第一次，就是4月11号的时候，他那个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上边啊，这一次呢。正式代表团就公布的代表团名单中没有库珀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毕竟是停战了嘛，和那个时候那个形势还是有了很大的差别，现在还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么两个情况。在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呢，据说双方已经经过了一轮谈了啊，面对面的谈，据说有消息说呢，美国

0: 国副总统万斯，这也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他讲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
1: 嗯，
0: 我们想啊，既然双方都是一个最高级别的，而且是个工作班子，我刚才讲了，美国代表团名单公布的，还是上一次的原班人马，比如说万斯啊、维特科夫啊、库什纳啊等等，库珀不在上面，但是美国还有没有公布的代表团名单啊？那些人员中，他基本上是工作班子，各个层级的，包括核方面的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那，接下来我们看明天的消息，如果说这一次双方的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的话，我认为可能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美国人特别关注的，那就是美国要求 IAEA 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团进入伊朗，主要是要摸清伊朗的400多公斤的那个高浓度浓缩铀的下落，这是美方要求的。而伊朗方面特别看重的，那就是说你要解冻资金啊什么的这些方面，这是双方一个。再一个呢，双方还有个重点，就是黎巴嫩局势，大家知道这次谈判的一个背景啊，是伊朗革命卫队说重新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就是因为黎巴嫩局势，以色列这个19号、20号又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所以伊朗采取了这样，所以黎巴嫩局势呢也是这一次大家关注的，在这一点上可能双方也达成了一致。另外呢，我认为双方接下来，成立一些工作组，就是事务性的技术性的工作组，比如说核问题啊、解除制裁问题啊、解冻资金问题啊等等，成立各个这个问题的这个工作组，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1: 嗯，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双方都是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那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美方提出的希望联合国的核查人员能够进入伊朗去访问曾经被美国和以色列炸毁的核设施。美方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要求呢？那这个议题，您觉得伊朗方面能够取得共识吗？
2: 在这一轮的梅伊的战事中间呢，实际上发生的原因就跟核的问题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就是伊朗的这个核计划的这个问题。在此过程中间，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都对伊朗的这个核问题的未来的这个发展都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满足美国或者以色列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美国和以色列宣布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志。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讲，它的基本上就是彻底的这样的失败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它需要迫切的需要了解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它的核能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我们知道去年12月的这个12日的这个战争过程这个中间，特朗普多次的声称他就把伊朗的核设施完全的摧毁掉了，而且后来在发动这个内伊战事之后，特朗普还多次说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核的这些这个能力是要核尘埃，他多次用一个核尘埃的这个尘埃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描述，表明他一直要说就把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完全的这个摧毁了。到底摧毁没有，其实这个问题美国心里也不清楚，但是美国自己要去显然是不可能的，伊朗绝对不会这个答应，因为他必须要借助于所谓国际原子能机构，以这样的第三方的这个形式去到现场去帮助美国去侦查情报，就是了解情报，实际上打着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个形式过去帮美国和以色列去看一看到底伊朗的核设施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这些核材料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实际的这个状况，就是个侦察情报。那么伊朗会不会这个答应呢？这个问题上涉及到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伊朗必须要考虑到在跟美国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他需要手中要掌握相应的一些牌，在长期的这个博弈的过程中间，还需要跟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斗争的过程这个中间，手中必须要掌握一定的这样的这个底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是因为伊朗反复的强调他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计划，那么说复杂是伊朗发展这个核技术是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这个自身的这个权利，那么
1: 而且多次声明不会放弃，
2: 对，他不会放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博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程度。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是想释放在卡塔尔的所谓的60亿美元的伊朗本身自己的钱来换取，那么伊朗要答应这个美国的某种条件，就是让这个国际原子能够机构来进行这个核查，这是一个这个博弈的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中间是必须要有交换。 如果要取得这个结果，必须要

0: 有相应的这个交换，就是伊朗要达到相应的目的，美国必须要让伊朗看到实实在在而且是可以落地的这样的这个成果。所以后续情况来看吧，这个过程中间取决于伊朗到底想要什么和美国想要什么，这个中间决定他们在这个核查的这个问题上，派人员的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够取得真正的实质性的这个突破。
1: 那这也是伊朗方面手中一个重要的筹码。我们看到伊朗一直表示说离以停火是这次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以色列总那个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说可以停火，但是不会撤军。也有媒体称内塔尼亚胡这个是一种搅局的行为。那您觉得伊朗能够同意以色列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吗？
2: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其实在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啊，黎巴嫩的局势就是一直在搅局啊，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本身啊，尼义宗是6月19日在日内瓦啊要进行第一轮的这个谈判啊，就是现在推迟了2天，现在才进行嘛，但是由于19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特别是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呢，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然后伊朗方面啊，就立即推迟了，就推迟派代表团啊，推迟了19号日内瓦尼义宗的这个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国是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压力。所以19号当天啊，这个传出来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权达成了停火。但是这个消息落地没有几个小时，以色列又恢复了对黎巴嫩南部的这个空袭，所以伊朗就关闭了霍姆兹海峡啊，至少他是对外声称他重新关闭了霍姆兹海峡，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局面在里边。现在呢，紧接着又传出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啊，暂停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不撤军啊，现在是这么样的现状。我认为啊，一方面就是说以色列只要不在黎巴嫩进行新的军事行动啊，那么维持驻军也就是维持现状，我觉得总体来讲，我认为伊朗大致还是能接受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你如果要是再发生反复的话，那会直接搅局的，这毫无疑问。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以色列其实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他不得不向美国
1: 低头。
2: 低头正像那个内塔尼亚胡对外所讲的，他说是以色列必须服从美国的利益这是最新的讲话你过去怎么讲咱们的最新的讲话，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以色列感恩美国对以色列的帮助所以他不得不低头这一方面。但同时呢，大家要看到以色列完全在黎巴嫩停下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呢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政局决定不论谁做主当这个总理这个主持这个政府，他都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在黎巴嫩完全停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黎巴嫩局势随时还可能对美伊之间的这样一个谈判造成影响。
1: 那伊朗方面呢，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无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另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表示，在60天期满后，伊朗将与阿曼达成一套管理机制，其中可能包括与航运服务与安全相关的费用。阿曼此前曾表示不会收取海。

0: 海峡通行费，但知情人士称，阿曼正考虑收取相关服务费，用于环境保护以及通过领航安保等方式加强航行管理。
1: 20号这一天，我们看到伊朗武装部队声称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船只都已经是停止开放，但几乎是同一天，这个伊朗谈判代表开始启程飞赴瑞士。为什么会同一天传出这两种声音？

0: 到与美国进行斗争的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武器。那么在这一次的梅姨战事过程中间，伊朗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他也看到了美国在这个战事过程中间为什么出现这个波折，因为考虑到十一月份他没有这种叫做国会选举中期选举的这样的这个问题，和他的经济承压对于美国来讲民众的这种反战情绪，或者说对于这个战事的负面的这个看法会进一步的高涨，影响到这个选情。所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发挥的这个重要的作用，是伊朗去对付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手段。所以在谈判的过程这个中间，霍尔木兹海峡开还是关，这是伊朗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筹码。所以呢，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一方面谈判外交层面要强化自身的这个立场，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和关的这个问题上，伊斯兰革命卫队强有力的与这个外交谈判进行密切的这个配合，所以我认为可能还是策略上的这个考虑居多。
1: 嗯，挺有戏剧性的一幕是特朗普也宣布说，如果这次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那这个在国际法上能站得住脚吗？那美国作为非沿岸国家有权利这么做吗？
2: 我们也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个呢，当然美国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收费的，那毫无国际法的根据。不仅美国没有权利收费，任何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都是没有国际法的依据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这番表述呢，我认为并不现实。美国怎么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在美国手里控制的，主要还是在伊朗手里控制的。美国充其量也就是封锁阿曼湾，针对伊朗来封锁阿曼湾，你怎么收费？所以我觉得这并不现实。如果说美国对封锁阿曼湾、对进出阿曼湾的所有船只收费的话，那世界经济得变成什么样子？油价得飞到什么？飞到天上去？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方面来讲，美国收费没有现实可行性。
1: 那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美伊双方各执一词，是否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部分管制的状态呢？
0: 在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开还是关的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各执一词，实际上就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到底是在谁的手中。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造势，也是与这个外交谈判进行密切配合的一种这个手段。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的状态，我个人认为既不是完全的封闭，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开放，仍然是有船只进行这个通过的。那么这种条件是在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也就是按照伊朗规定的航行规则来进行航行，提前48小时的报备，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走，船是完全可以过去的。但是美国或者说跟美国相关的国家肯定是不承认伊朗的这样一种管控的规则，所以采取了一些暗航的这个方式，就是在靠近阿曼这一边采取某种措施来进行这种悄悄的隐蔽的去通行。这种情况也是这个存在的。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要一天24小时完全滴水不漏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也是比较这个困难的。所以整个过程应该是半开半闭，或者说或开或闭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核心的争论的这个焦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到底是掌握在伊朗手中，还是在掌握在美国手中？这是矛盾的关键点。
1: 那美媒还报道称呢，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的成本和其他的相关费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媒体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9号证实，国防部向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强烈反对。消息称，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此前，美国智库专家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随着美伊日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预测，美军空中行动预计每天耗资3000万美元。15号，多架美军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此前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

0: 及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而此前以方曾被告知这些飞机至少会驻留至今年年底。
1: 美军的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是否成就是遵守对之前对伊朗的承诺呢？对以色列的影响有多大？
2: 我想这样，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留驻在以色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这是毫无疑问。也就是说，在没有战争情况下，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离开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其实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应该讲，当然只有一种情况下，那影响是很大的，就是没有美国的参与下，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中加油机现在空中加油离开，那对以色列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是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美国空中加油机的离开，现在的离开啊，尽管大家看到就是美国政府和以色列这个政府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而且双方好像口出这个不太好的这个言论啊，特别大家看到的最新的，就美国副总统万斯啊，对以色列领导人啊进行的一番很严厉的教训啊，什么这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中加油机的离开，那使得外界猜测啊，这是不是对以色列战力有很大的影响，或者说会不会有效的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我认为总体还是不会的啊，就是说什么现在实际上对谈判啊，继续战争啊，双方是有分歧的。美国现在看来是想结束这场战争。啊，在
1: 展示一种姿态，
2: 它是一种姿态，所以也是对以色列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分歧或者撤离这个空中加油机不会影响美国和以色列固有的关系。
1: 那美国国防部称是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战事的成本。那之前我们在看到特朗普是向国会申请2000亿美元，但是遭到拒绝，这怎么缺口差出这么多呢？这伊朗战事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有多么烧钱呢？
3: 关于这个美伊战事中间美国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的这个成本呢，其实有多种这个数据。第一个呢，就是您所说到的2000亿美元，这是当时在3月份啊，战事对美国来讲，他当时还比较乐观的情况之下，那么他认为要击败伊朗啊，但美国认为要击败伊朗，大约需要再追加2000亿美元的这种这个投资，那么当然国会没有这个批准。另外一个数据呢是250亿美元，这是在这个4月份的这个时候，那么考虑到这个伊朗对美国进行和美国的基地进行相应反制的时候，他统计损失战损的这个情况，加上一些设施的损失情况，大致已经划掉了，已经造成的损失250亿这个美元，这样这个出来的一个这个数据。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弹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间接损失远远超出这个数据的，因此后来又出来一个数据，就是大约500亿美元。那么这种500亿美元呢，就是考虑到一些其他的综合性的，包括基地设施修复的这个情况。那么800亿这个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这个出来的呢？就是在申请2027年国防预算的时候，在作战与维持费申请了4300亿美元，多出来的是多少呢？比2026年多了757亿，是不是接近于800亿？所以这个数字就是要填补这一次美伊战事中间他所遭受的损失，所以损失还是不小的。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盛夏时节，雨和热都渐渐地进入它的巅峰状态，进入它的极致。我们先看一下北半球的这个高温啊，无论是在北美洲还是在欧洲，都有很多高温热浪。比如说在欧洲，像西班牙、法国甚至英国都有很多35度以上的高温，有些地方的气温超过40度。而在北美洲，高温天气主要是分布在美国的西南部到墨西哥北部这一带地区，而在中国，降水和高温的这个配置，只要是不下雨的地方，就很容易出现高温。高温天气一方面是在西北，一方面呢是在江南、华南，尤其是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最为持久。而下雨的地方呢，尤其是长江沿线这一带地区，雨势凶猛急促，包括像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都可能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应该说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南方地区。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4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30度。西安小雨，18到26度。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晋城小雨，16到24度。石家庄多云，19到33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莫斯科小雨，16到23度。柏林小雨转晴，17到28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晴，23到38度。日内瓦晴，20到34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33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小雨转晴，21到34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3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华盛顿多云转中雨，23到35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26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7度。迪拜晴，30到39度。

0: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举行首轮四方会谈，首轮会谈已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尚未可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全国文旅活动丰富，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结果，今年梅雨季节全面开启，未来数日全国多雨，需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次生灾害。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来看详细内容。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从实际情况来看，双方就多个谈判议题的优先级差异明显，接下来的谈判走向不容乐观。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是，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强调，此次会谈重点集中在三大议题：结束冲突、解除制裁与解冻资产。那些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 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 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执行中不谈核问题。其实就在21号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也现身瑞士比尔根山，但伊朗方面却表示，目前并没有与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也并不意味着会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